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已经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

0: 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与英国以色列贸易与伙伴关系协议暂停与以色列之间的武器转让及所有双边军事合作，禁止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警告参与一一区定居点相关融资或建设项目的投标者，其在英法两国的利益将受到损害，以及将英法公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购置房产定为违法行为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里约热内卢出席竞选活动，寻求连任。稍后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统普京22号在统一俄罗斯党选前代表大会上指出，即将到来的各级选举将会成为国家稳定性和政治体系成熟度的有力证明。他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复杂，俄罗斯都将坚定不移地遵循宪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依法举行选举。
1: 普京表示，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其顺利举行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稳定的最直接体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能够有效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侵略性行为。他指出，从远东地区到顿巴斯前线，各级选举的全面铺开和依法推进，不仅是宪法权力的实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的重要标志，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内部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强大能力。
2: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и чем сложнее для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итуация на фронте,тем более жестокие, варварские атаки совершает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это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ся неонацистская, бандеровская, русофоб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той силы,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боремся.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шей сплоченности, от муж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от каждого, кт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трудится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чтобы внести вклад в победу.
1: 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定于今年的9月20日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启动以来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将举行超过2200场不同级别的竞选活动，并将在海外开设约350个投票站。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与国防部、安全局协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新地区实施战时状态期间举行选举具有可行性。普京此前强调，本届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保障选举安全，应对潜在的挑衅行为。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乌方情报显示，约有8500名朝鲜兵员已经部署到了俄库尔斯克州，其中包括一支400人的无人机营。与此同时，俄军在奥列霍夫方向发起了多路进攻，双方在多条战线持续拉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目前还无法对和平解决冲突抱有乐观期待。
3: 8月21号，乌克兰国家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少将称，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有8500名的朝鲜兵，也包括了一支400人的朝鲜人民军的无人机系统营。乌方情报机构的观点，部署在俄境内的朝鲜军队不应该会在乌克兰境内实施作战。这些兵员主要是替换俄军的守界部队，并加强俄乌边境线纵深后方的防御。斯基比茨基称，朝鲜迄今已通过向俄罗斯军队部署或轮换了约25000名的兵员。乌方的个人观点认为，到今年进入冬季战役前，朝鲜征派至50000名兵员将成为可能性。本台记者观察到，2025年8月和10月，朝鲜军队首次部署到俄境内期间，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学习了使用无人机作战，特别是在与俄军卢比孔无人技术兵种部队并肩作战期间，朝鲜军队也实践了俄乌战争中的一些战法。周六，战斗的焦点转向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夫战线。
4: 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的战斗呢，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两军小组之间的这种对峙。乌军也不断向第聂伯河左岸呢派出自己的这种小股的骚扰的部队。双方呢在第聂伯河左岸的这种搏击呢也是相当的激烈。
3: 在奥列霍夫东翼的第聂伯河前线，俄军控制了泽列诺耶村，使俄军进军布拉茨科耶、安德烈耶夫卡、格拉西莫夫卡地区，并抵达舍布琴夫斯克，建立起支撑点。 俄军东极群第五集团军和第三十五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围绕奥列霍夫方向展开所有的进攻行动。本台记者观察，目前活跃在俄乌战斗接触线的乌军旅级的番号约有47个，团级的番号约有11个。专家们指出，俄乌两军目前的前线部队极度缺乏和疲惫，乌军旅一级的编员平均为1-2000人，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有55000多名的女兵在册。如果到今年的冬季战役前，乌方在理论上其女兵的兵员可扩充至25万人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第聂伯河左岸的报道。
0: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号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和传承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此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5: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6: 今はもう歴史を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ね。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5: 石破并援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6: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7: そうそうそう。
6: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ね。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将在10月举行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已经在8月16号正式开跑，将会持续到10月3号。现任总统卢拉22号在里约热内卢参加竞选活动，寻求第四任期。
8: 距离巴西总统大选6个星期的时间，卢拉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困社区的足球场内举行竞选活动，数千名支持者到场，许多人在卢拉抵达之前就已经激动不已。
9: Vamos dizer, políticas sociais acima de tudo. É um homem que tem uma garra, uma gana tão grande que eu até me emociono. É o povo. É o povo pelo povo. É aquele negócio. Porque só tem Lula, não tem outro.
8: Lula 约于中午10分登上舞台，开场便为他在里约热内卢的盟友拉票。随后他表示，因为有巴西人民的支持，他将第四次走上总统之位。
10: E assim eu fiz a minha vida até chegar à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Uma vez, duas vezes, três vezes, e por conta de vocês, eu vou chegar a quarta vez na presidência.
11: É Petra!
8: 卢拉还表示，他的政府是巴西历史上实施最多社会政策的政府，并且指出将优先发展里约热内卢的教育，推行全日制学校。支持者们赞同卢拉的说法。
9: Porque o Lula fez por nós o que os outros não fizeram. Hoje eu tenho uma casa graças ao Lula, né? Que é o minha casa, minha vida, o meu apartamento eu não tinha. Eu fiz ProUni, né? Também sou formada. Através do ProUni. Então eu tenho tudo.
7: tudo para falar do Lula, tudo para falar bem do Lula, para

0: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0: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22号就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借智联会案定罪裁决诋毁抹黑香港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3: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就智联会案件，法庭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也指出，案中被告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即使知道言行可能已经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范围，也毫不理会，试图通过挑起敌意和分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必须依法严惩。发言人补充，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区别。特区政府表示，法庭颁下的裁决理由铿锵有力、有理有节，以居心无疑地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被告有罪的理由。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会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立法会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借法庭对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肆意攻击、诋毁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及国家安全法律，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立法会发言人指出，任何企图颠覆国家根本制度的行为，在任何法治社会都不可能被容忍，强调法庭的裁决体现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理由详尽清晰，指出审理案件基于客观法律和证据，严格遵循香港国安法和相关法律，整个审讯程序也公开透明，裁决合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立法会严正敦促外部势力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切勿以双重标准诋毁香港司法制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间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着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较首届大幅扩容，并且进一步的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场景应用。
4: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5: 请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4: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心，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6: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

0: 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1: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三，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日韩刘健北京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完成升级谈判，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聆听华人之声，
3: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6: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14年，中国与瑞士实施了欧洲大陆经济体首个自由贸易协定。今年8月20日，双方完成升级谈判，对原协议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市场准入不对称进行调整。瑞士对华出口零关税覆盖率将由53.6%，中期提高至99.8%，新增潜在关税减免约2.44亿瑞郎。钟表、医药、化工等此前覆盖较少的产业将实现全面零关税，但针对奢侈品的相关税收并不因此取消。
1: C'est une bonne nouvelle, je pense, pour la Suisse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des attentes envers le marché chinois, pour l'industrie d'exportation en particulier, mais aussi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activités d'entreprise en Chine même.
0: 协定允许更多瑞士服务企业在华独资经营，部分准入接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水平，保险和航空等领域的待遇甚至更优越，同时限制强制技术转让、本地采购等投资附加条件。双方还首次将出口限制、供应链、产业补贴、国企竞争和部分环境与政治等议题更系统地纳入自贸规则。瑞士普遍认为，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份协议扩大了瑞士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空间，并建立了未来双边经济合作的新基础。
1: Le marché américain devenant plus en plus compliqué, difficile d'accès, avec des surtaxes qui sont frappées. Et là, du côté chinois, on voit une attitude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e, qui est celle d'un abaissement des taxes, soit une suppression des taxes, d'une ouverture du marché. Alors après, il faut regarder dans le détail et il y a des choses qui sont à relativiser. Mais en tout cas, les messages sont très contrastés entre ce qui nous vient des États-Unis et de la Chine.
2: 在瑞士人的认知中，中瑞自贸一方面是扩大出口和分散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在经济利益与价值标准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瑞士正在加快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3: 刚刚完成升级谈判的中瑞自贸协定，不仅扩大了瑞士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空间，也为中国企业和在瑞华人带来新的商业机遇。升级后的协议涵盖农业、服务、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等领域，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
0: 中国和瑞士在升级后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双方投资者原则上获得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其中97.3%的中国对瑞农业出口将实现80.1%的零关税。中国服务人员入境后的工期提高至90天，对中医药教学、培训和研发作出有限开放承诺，并维持现有中医药医保报销规则，同时完善原产地、电子贸易、供应链和出口许可等机制，降低企业跨境经营成本。
4: 我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家电、衣服、日常用品、轻工业方面的东西，因为它瑞士本身那个生活成本就比较高。那对于我们餐馆从业者来说呢，我们可以买到更优惠的原材料，降低我们那个运营的开销。
0: 中国企业在瑞士制造业等非服务领域设立或收购企业，将在更稳定的规则下开展业务，并禁止把技术转让、本地采购或出口指标作为投资条件。中国电动汽车本身不受欧盟式反补贴关税影响，新协议降税有限。
5: 我是希望那个中国的新能源车有一些品牌可以进入瑞士的市场，对瑞士人或者是中国在瑞士的一些那华人是有一些实惠的。
2: 这次双向降税把中瑞经济关系进一步扩展到服务投资、数字贸易和供应链规则。瑞士更广泛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则主要获得农业、人员服务、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进一步准入。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洛桑报道。
3: 泰国第四军区22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了多起恶性事件，已经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全府实施宵禁。据泰媒报道，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

0: 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纳拉提瓦府发生了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而地属于军方的特遣部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的晚上8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早上6点。居民出行前需要取得军警或行政人员的许可才可通行。 一个强气旋22号横扫波罗的海三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了强风暴雨，造成大范围的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人死亡，另外有数人受伤，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 其中，拉脱维亚铁路服务受到影响。22号晚间，多趟列车延误，当地的国际机场多个航班当晚改降到其他机场。立陶宛消防部门当天接到了超过1200起求助，而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短时的强降雨和城市内涝。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内地歌手姚晓棠最近亮相内地音乐综艺节目，表现引起网民关注和讨论。日前更于第七届 TMEA
2: 音乐娱乐盛典中获颁年度新势力歌手。姚晓棠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与内地组合凤凰传奇合作，又预告他下半年的目标和计划。下半年我主要还是，可能还是想产出更多的舞台，包括我今天刚宣了我的生日会专场，9月5号，对，9月5号在广州，在广东。 对，然后也是我的老家嘛，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开心一下。歌手，歌手的其实很想跟我从小一直听到大的凤凰传奇老师们合作。女团
1: A2OMA 最近推出歌曲，登上了韩国各大音乐节目演出，五位成员亮眼的外形与稳定的舞台实力持续引发讨论。日前更亮相第七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 A2OMA接受我们专访时，
3: 透露想与世界各地的粉丝见面，又表示他们很想举行演唱会。
4: 开一场我们的演唱会，最好是四面台、万人演唱会。想看谁演？对。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在今后可以去更多别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可以见到我们世界各国各地的 Minions
5: 们。会不会想来香港？有没有这个计划？非常想，可以啊，非常想。如果有机会，一定想来。嗯。
1: 天后郑秀文原定7月10日至12日在祁德驻场馆举行演唱会亚洲巡回终点站。电演唱会舞台搭建过程中发现部件故障，以致演唱会需延期，并改为答谢会。主办单位公布延期补偿及有关退款申请安排。替补场次定于明年5月28日至30日举行。受影响的三场观众可凭原有的完整门票在替补场次入场观赏演唱会。 无需另行申请或换票，观众亦可申请退款，但要在今年10月14日之前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八月份北半球可以说是一风未平一风又起。八月中旬，我们国家刚刚经历过台风白海豚，眼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正影响着我国，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也逐渐地趋向我国沿海。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过去一周也遭遇了飓风侵袭。上周末，飓风拉纳掠过了夏威夷群岛，尽管没有登陆，也给当地带去了猛烈的强风雨，树木折断，路面积水已是常态。同时还有6万户家庭一度断电，十几处房屋屋顶被掀翻，另有将近200架次的航班因为飓风被迫延误。那飓风和我们熟知的台风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只是生成位置不同。太平洋洋面以东经180度线分界，以东生成的就被称为飓风，以西则是台风。本质上，它们都是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热带系统。这次侵袭夏威夷岛的拉纳一度还存在着跨线改变身份的悬念，但因为副高东退，西侧又有冷风云系东移，使得拉纳在靠近东经180度时转而北上，没能实现身份的变更。但无论什么名字什么身份，八月里热带系统的影响仍然是北半球各国都需要严加防范的。飓风过后，夏威夷州天气如何？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看

欢迎回来。新的一周，夏威夷州仍然多雨，最高气温不超过30度，最低气温呢是不到25度，相对舒适。但是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通知通告，警惕强风雨之后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那美国其他地方总体降水不多，需要关注的是25到27号，东部沿海地区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水，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到暴雨。雨水影响下，美国东北部多地天气相对清凉，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而西南部到中部平原南部一带则是完全相反的，多地最高气温是持续在35度以上，局地更是会超过40度，炎热持久。欧洲部分地区热度也依然在线，但是炎热程度相比之前是有所缓和。西班牙南部、意大利南部沿海，还有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是在35度上下。那气温高也是因为雨水比较少。新的一周呢，欧洲的降水将是从西欧逐步的向东发展，局地会有大雨，并会从周一持续到周五。下周末降水向东向北转移，东欧呢将成为降水的核心区。如果您正在当地，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避开雨大的时段出行。我们再会。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2: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1: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十年、二十年。
3: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2: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1: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

0: 为什么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战败投降81年，日本仍死心不改，发布2026新版防卫白皮书，叠加统合国家情报机构，日本双线推进军备扩张，引起全球警惕。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战后国际秩序还能守住吗？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3: 各位，最近日本互联网上，日本人的手机里流传着一种颠覆性的新观点。这种观点说，日本从来就没有被原子弹轰炸过。这不是外国人说的，是日本人自己说的，有名有姓。日本媒体 NHK 报道说，所谓日本没挨过原子弹，这种说法最先出自日本维新会成员林千盛，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维新会是个右翼民粹政党，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浓厚，对战时侵略历史进行改写、淡化、洗白、推卸侵略责任。高市早苗他自己也是一个历史修正主义者，所以在自民党众议院席位单独过半的情况下，他还继续拉拢维新会跟自民党联合执政。日本推卸侵略罪责比较符合日本的逻辑，但是连广岛长崎挨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历史都要抹杀，就比较费解。二战之后，日本一直拿着原爆受害国卖惨，今后还怎么卖惨呢？
4: 黙祷。
2: 8月6日和9日，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举行了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了仪式，他刻意回避，绝口不提美国，只塑造日本的战争受害者形象，完全剥离了原子弹爆炸的历史背景与真实成因。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长崎市长铃木实朗，他明确指出了美国是原子弹事件的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看不下去了，当天发文抨击高市早苗的发言刻意回避历史真相。他讽刺道，按照日本县政府的表述，当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难道是不明飞行物体 UFO 投放而来的吗？在纪念仪式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早苗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俄方对此发出明确安全警示。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若执意推翻无核三原则，放弃无核国家地位，不仅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义务，还会导致亚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必将招致地区各国反制应对。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于1971年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钼，其中8.6吨存放在日本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钼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 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而且日本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旦相关政治决策做出，就可以迅速完成从核门槛到实际拥核的跨越。日本国内从地方媒体到民间，对高市政府的涉核动向多有反对之声。近日，日本多处民众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反对高市政府谋求扩军，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抗议民众呼吁日本社会面对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0: やっぱり三原則が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戦争。
5: 政治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
3: 高市早苗在纪念原爆八十一周年的正式讲话里，一个字没提美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讽刺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是不明飞行物投放的吗？日本人说不是。那是谁呢？日本人说，爆炸的原子弹是日本研发的。还有更极端的说法，原子弹爆炸是日本自行试验，事后栽赃美国。日本人篡改历史已经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自从2025年10月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就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今年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带着浓厚的高市色彩，其中最激进、最危险的内容是持续将中国定为最大战略挑战。所谓最大战略挑战，其实就是最大假想敌的另一种说法。
2: 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年之最。为了吸引年轻人和更具蛊惑性，高市政府可谓煞费苦心，专门找了漫画家来画封面。封面上有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现代化的城市景观，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然而在这二次元包装背后，白皮书内核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好战戾气，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挑战，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有专家分析，日本想借此推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扩张，并摆脱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与防卫白皮书形成制度呼应的是7月底刚刚落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官房长官牧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相继抵达首相官邸，参加国家情报会议第一次会议。同日，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牧原忍在内的9名内阁大臣，负责调研和审议重要情报活动和外国间谍活动的基本应对方针。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设立，体制规模约730人，拥有综合协调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情报的权力。局长一职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出版的个人著作《国力研究》一书中就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并在2026年走完了一条完整的立法链条。3月13日，高市内阁通过法案。 4月23日众议院表决通过，5月2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6月3日法律正式公布施行，7月初内阁通过相关政令和阁议决定，敲定7月31日为国家情报局正式设立日期。国家情报局成立前后，日本媒体立场出现显著分化，表示支持与肯定的右翼媒体，如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发表文章支持情报体制改革；客观记录与深度分析的中间媒体，如共同社、NHK 等，更多呈现了日本朝野的对立观点；而保持批判与警惕的偏左媒体，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将国家情报局比作镇压意见的特高课现代版，担忧其沦为首相官邸操控舆论、打压反战声音及侵犯公民隐私的政治工具。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让外界联想到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高课。1911年8月，特别高等警察课成立，其简称为特高课。成立之初，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特高课头目，在中国多地网罗间谍，进行情报窃取与破坏活动，并策划了建立伪满洲国等事件。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与德国解散了原有的情报机构，并且受到严格的国际限制。多年来，日本的情报力量长期分散在各个部门，而7月31日，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也成为日本突破宪法、走向集权化的重要转折。
3: 为什么说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宪法秩序、走向集权化的关键转折呢？这就先要问，为什么战后的日本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情报局？其实德国也没有，二战之后同盟国拆解了日本和德国的国家权力，肢解了两国的情报机构，日本的情报权力被分散到5个部门，这5个部门壁垒分明，互不同属，情报不能强制互通，反而互相牵制掣肘，这是日本和平体制的重要安全法。现在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直接推翻这套和平设计，有人批评说，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选择在7月31日挂牌，是要纪念二战期间那个反人类的罪恶部队731部队。请看下节分解。
2: 炮兵叫特科，坦克叫特车，制度的漏洞给这道枷锁打开了缺口。
1: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6: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1: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曼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7: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1: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曼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6: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have never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1: 猎杀大西洋，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8: 你能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日本国家情报局选择在7月31日挂牌，是日本政府诚心的吗？不排除是诚心的。2013年5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坐进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教练机，在驾驶舱里竖起大拇指，让日本媒体拍照发布。照片发布之后，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东亚国家对安倍口诛笔伐。为什么呢？因为那架飞机的机身上赫然写着731三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中国人、韩国人批评安倍的行为是政治挑衅，是对历史被害国情感的二次伤害。当时日本官方辩解说，机身编号是随机的，不是刻意的。好，就算安倍那一次是巧合，那么这次呢？在安倍巧合731引发外交风波的情况下，日本国家情报局选择在7月31日挂牌，又是巧合呢？谁信呢？二战之后，日本被剥夺了交战权和军队建制，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种兵强马壮、野心勃勃的地步呢？让我们翻开历史的档案，从1945年密苏里号战舰上的那一纸投降书说起。
2: 1945年9月，随着密苏里号战舰上投降书的签署，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画上了句号，也宣告着军国主义日本的彻底覆灭。战败的日本国家防务被彻底清零，旧帝国陆军与海军迅速解散，千百万日本军人卸甲归田。作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这片占领区至高无上的太上皇。麦克阿瑟接管日本之初，其核心任务极其明确，彻底去军事化、去法西斯化，确保日本永远不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盟军总司令部的主导下，1946年，一部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日本国宪法应运而生。这部宪法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无疑是著名的第九条。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真心寻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无军队、无交战权，这原本是战后国际社会给日本扣上的安全枷锁。然而制度的漏洞与地缘政治的巨变，很快给这道枷锁打开了缺口。1950年6月，朝鲜战争全面爆发，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变彻底打乱了美国的远东战略棋局。为了抽调驻日美军赶赴朝鲜战场，日本本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防务真空。与此同时，随着冷战格局的急剧升温，华盛顿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日本从一个需要被严加惩罚和严密监控的战败国，一夜之间变成了美苏博弈前沿不可或缺的远东反共桥头堡。在麦克阿瑟的直接指示下，1950年7月， 日本政府以维持国内治安为名，紧急组建了规模达70,000人的警察预备队。这就是今天日本自卫队的最早雏形。为了规避宪法第9条的违宪风险，日本政府在文字和名义上玩起了极其精妙的语言游戏。士兵不叫士兵。

0: 叫队员，步兵叫普通科，炮兵叫特科，坦克叫特车。连军衔也不沿用旧军制的将校尉，而是另起炉灶，称为左卫曹。1952年，警察预备队扩编为保安队。1954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正式成立了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至此，一个本该没有军队的国家，在战后短短9年内，重新拥有了一支编制完整、装备精良的常备武装力量。自卫队建立之初，其运作模式完全嵌入在美日安全同盟的框架之内。1951年与1960年先后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确立了美日枪与盾的分工体系。美国承担对日防御和远东进攻的枪，而日本自卫队则扮演专守本岛治安与辅助防御的盾。在整个冷战时期，自卫队以专守防卫为基本原则，承诺不拥有攻击性武器，不向海外派兵，国防预算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内。然而，从警察预备队到自卫队，战后日本防务体系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着对宪法第9条的严重打折与切割。
1: 日本自卫队自打出生的那天起，其实就是冷战和美日博弈的产物。由于冷战，美国需要日本助力，可美国始终防范着日本，控制着日本，不让日本越过美国划定的红线，日本就小心翼翼地演戏。到了21世纪初，有一个人横空出世，直接把这套维持了半个世纪的隐忍剧本给撕了。这个人就是小泉纯一郎。
0: 进入21世纪初，日本正深陷失落的10年难以自拔。泡沫经济破裂带来的长期衰退，让日本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挫败感与焦虑情绪。就在此时，2001年4月，政治风格强硬、极具民粹色彩的小泉纯一郎走上政治舞台中心。小泉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情绪的变化，开始以破局者的姿态将右翼民粹主义与防卫体制深度绑定，开启了战后日本防务路线的重大转折。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给一心想要突破防卫限制的小泉政府提供了绝佳的战略契机。小泉政府借顺应美国全球反恐战争之名，在极短时间内推动国会强行通过了反恐特别措置法。这一法律打破了自卫队活动范围仅限于日本本土及周边海域的历史禁区，首次允许海上自卫队远赴印度洋，为美英等国军舰提供海上补给与后勤支援。2003年，小泉内阁再次强行推行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置法，派遣陆上自卫队进入战火未息的伊拉克萨马瓦地区。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尚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领土派遣地面部队。为了给海外派兵撕开更大的法律口子，小泉政府还系统性地推动了国内有事法制的立法，相继通过事态对处法等一系列安保法案，赋予政府在国家面临武力攻击时极大的动员与军事干预权力。2006年，在小泉的积极筹划下，日本国会通过法案，将一直作为政府外局的防卫厅正式升格为与外务省、财务省平起平坐的防卫省，并将海外派遣任务从自卫队的附带任务提升为固有主要任务。然而，如此激进的军事与防卫扩张，仅靠政治口号是远远不够的。小泉纯一郎最精明之处在于，他打造了一套军事右翼扩张加配套经济托底的深层运行机制。 在经济层面，小泉高举没有剩余的结构改革大旗，极力推行邮政民营化、金融监管放松和税制改革。

0: 这表面上是一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实则为房屋扩张构筑了坚实的财源与产业支撑。一方面，通过邮政民营化，原本沉淀在国家邮政储蓄系统中庞大的巨额民间资金被释放出来，有效缓解了政府在经济下行期因巨额财政赤字而面临的资金压力，为房屋预算的稳定投入提供了间接的财政空间。另一方面，小泉政府极力打通政官财铁三角，以国家安全需求和科技自主为由，向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等本土军工巨头倾斜了大量的研发订单与政策红利。在民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军工产业成为了拉动日本高端制造业维持高端技术研发能力的重要托底工具。同时，小泉善于利用右翼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经济焦虑，他连续六年高调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借此激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反向在国内制造安全危机感。小泉时代的这场狂飙彻底改写了日本战后防务政策的底色，他不仅打破了自卫队出兵海外的禁忌，更建立了一套将右翼政治诉求、军工集团利益与民粹经济动员深度融合的小泉体制，为后续日本彻底抛弃专守防卫铺平了道路。
1: 小泉纯一郎是个激进的右翼政客，但是比起后来的安倍晋三，那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小泉纯一郎属于表演型的民粹保守派，手段激烈，但理念上没有完整的改造战后体制的蓝图，目标有限。而安倍晋三战略隐忍，目标宏大，小泉年年公开拜鬼，看起来更嚣张，但从历史观、修宪、安保路线整体看，安倍才是战后日本右翼理念的集大成者。安倍之所以这样，跟一个叫昭和妖怪的人有关，请看下节分解。
0: 三万市民包围国会抗议战争法案，反战团体递交165万份署名，要求取消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

0: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0: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1979年，日本出版了《岸信介传记》，书名就是《岸信介：昭和妖怪》。昭和指的是日本昭和天皇时代，昭和天皇就是那个发动侵华战争的天皇。那岸信介为什么是妖怪呢？因为他打不死，他不仅逃过了战犯绞刑，而且出狱后直奔权力中心，最后当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过，自己的政治 DNA 更多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
1: 2006年9月，52岁的安倍晋三以战后最年轻首相的身份就任，此时他被视为自民党典型的政治世家代表。他首次执政虽约仅一年，却密集推出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举措，为日本安全政策转向埋下伏笔。其中防卫领域变革尤为关键。2007年1月，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获得直接向国会提交法案与预算的权限，为自卫队能力调整夯实制度基础。同年5月，国民投票法通过，为修宪程序提供实操路径。这些举措将历史的定论一点一点剥离，而其核心指向的正是集体自卫权。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主权国家遭武力攻击时拥有个别自卫权，而集体自卫权是指即便本国未直接受袭，也可为关系密切的盟国动用武力。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不保有战争力量。历代内阁宪法解释均强调，日本虽拥有个别自卫权，但基于和平主义精神，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简单说就是，有人打你，你可以还手，但你不能因为朋友被打了，你就出手帮他开战。这道和平紧箍咒让日本在冷战时期避免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泥潭，但在安倍家族及背后保守势力眼中，却是战胜国强加的不平等枷锁。他们将解禁集体自卫权视为挣脱战后体制、恢复所谓正常国家地位的核心环节，终极目标是令自卫队成为正常军队，具备全球作战能力。安倍首次执政的铺垫在第二任期彻底转向激进，他不仅公开表示首任期间未参拜靖国神社悔恨至极，更在2013年12月第二任期满一周年时，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名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成为7年来首位在任参拜的首相。
2: 国のために戦い命を落とした人たちのために祈り、そして尊数の念を表する。私はこれは当然のことな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し、非難されるいわではないんだろうと。
1: 安倍此举引发强烈国际反弹，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提出严正抗议，美国驻日使馆罕见发表声明表达失望，俄罗斯、欧盟及犹太人组织也相继发声批评。与此同时，安倍的安保政策调整也在同步加速。2015年2月，安倍政府向自民党、公民党提交安保法草案，旨在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大日美军事合作提供法律依据。同年4月，日本和美国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放宽自卫队行动限制。尽管草案在国会审议中遭遇在野党持续抨击，社会各界反对声浪高涨，反战团体递交165万份署名，要求取消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但日本政府仍强行推动。2015年9月，安保法案在国会通过，2016年3月29日正式实施。新安保法案的实施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向，其核心是扩大自卫队海外活动范围，将重要影响事态的适用场景大幅拓宽，实质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从防卫厅升格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参拜靖国神社到强行通过安保法案，安倍的系列举措本质

0: 是试图系统性改写战后日本和平主义定位，将自卫队从防御性力量改造为可参与海外战争的正常军队，而其背后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诉求，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日本的安全战略走向。
1: 2023年，日本出了一部纪录片，片名叫《妖怪的孙子》。前面我们说了，岸信介人称昭和妖怪，而这妖怪的孙子指的就是安倍晋三。妖怪的孙子颇得妖怪的真传，妖怪向少年安倍灌输了以安保为名的军国主义思想，安倍也对日本的少年儿童下手。2006年，他第一次当首相就强力推动全面修正教育基本法，引导学校教育与教科书更突出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大阪有家幼稚园，孩子们居然在相当于靖国神社分布的地方背诵早就被废除的宣扬军国主义的教育赤语，而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就对此公开表示很受感动。
0: 2020年9月，菅义伟作为安倍内阁的官房长官接任日本首相，他以稳定为核心诉求，几乎完全延续了安倍的核心政策。有评论认为，菅义伟的角色本质是衔接者，既避免了安倍突然辞职后的权力真空，也为自民党留出时间完成新领导人的平稳交班。这份衔接在防卫上最具体。2020年12月18日，菅义伟内阁阁议敲定关于建设新的导弹防御体系并强化防区外防卫能力的决定，放弃陆上部署陆基宙斯盾后，以新造两艘宙斯盾舰代替，并把12式陆基反舰导弹100多公里的射程增长至2倍，实现对宫古海峡全域的覆盖。陆基反舰导弹开发费预算也将从27亿日元猛增到330亿日元。时任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反复强调，并非以攻击敌方基地为目的，文件却明写着眼于未来政策转变，先行开发可转用的防区外导弹。菅义伟没碰宪法字面，却把安倍末期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谈话以内阁决议落了地。2021年度防卫相关预算达53400亿日元，连续9年递增。
2: 宇宙作戦軍や自衛隊サイバー防衛隊をの新編をはじめとして宇宙サイバー関連予算を拡充するなど優先分野への重点的に資金配分をするものとなっています。
0: 2021年9月，岸田文雄通过整合自民党中道保守派势力当选自民党总裁，同年10月4日就任日本首相，其执政策略是继承安倍框架叠加个人特色。防卫上这份特色是把菅义伟时代零散扩军一次性钉成制度。2022年12月16日，岸田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3份奠定国防及外交方针的国安文件。新安保战略内容写明，日本将拥有可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并提出2023年起5年防卫费增至约43万亿日元，占日本 GDP 的2%。
3: 我国の安保政策の大きな転換点にあたって、我々が未来の世代に責任を果たすために、国民の皆様のご協力を改めてお願いを申し上げます。
0: 然而，此时的日本通胀压力高企，为给军费买单，岸田政府主张增税。可羊毛出在羊身上，近70%日本民众对此坚决反对。尽管岸田保证不对民众的收入开刀，但增税依然在日本内阁甚至自民党内部引发强烈反弹。2024年8月，自民党政治黑金丑闻引发信任危机，叠加经济困境、党内压力以及支持率暴跌，岸田文雄提前辞职。之后，日本政坛进入石破茂时代。他任内，岸田时期立法的统合作战司令部，2025年3月正式挂牌运行。 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并对接美军印太司令部。2025年底，石破茂内阁敲定2026财年防卫预算约9万亿，资金重点投向防区外打击、攻击无人机与无人武器海岸防御体系。面对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到 GDP 的3%，石破茂在国会明确表态，日本的防卫费由日本决定，而不是根据其他国家说什么来决定。军阔照跑，对美缰绳偶收，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呈现出权力碎片化、政策摇摆化、社会民粹化的显著特征，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正经历战后最严峻的考验。
1: 安倍晋三有一个遗愿，就是要给自卫队证明，现在高市早苗正在努力推动这件事。话说日本宪法明文规定，日本不保持海陆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战后头几年日本没有自卫队，只有警察，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再加上冷战因素，美国要拿日本作为对付苏联和中国的前沿堡垒。1954年，警察预备队改组，正式成立自卫队。一直以来，日本政府用政府解释，而不是修改宪法，为扩大武装找出漏洞。因为修宪门槛极高，国会众参两院各有2/3议员同意，还要举办国民公投，过半支持才算通过。这一直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一块心病。高市早苗想趁着自民党和维新会执政联盟占据国会大多数席位的有利形势修宪。不过就算国会通过，还能过国民公投吗？这真是冷战催生自卫队，修宪难跨公投门。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開嘅公司發現咧，其實你嘅學歷真係唔係好緊要嘅。
2: 創業你可以學到一啲真係你自己需要嘅知識。
0: 只做兼職換取工作自由。
3: 我覺得翻工翻好蝕張喎。
4: 你咪我揀我中意嘅嘢，然後我個時間就彈性啲。
0: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我的兴趣很多，我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小说，中国小说，尤其是香港一些作家。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呢。
6: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穗女士来到我们当中，给你掌声。
5: 我本来是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凡是有活动，凡是我能走得动，我都是参加。
7: 宋老师有88没？
5: 88了，刚刚88了。

0: 我今天开了一个非虚构写作，这个非虚构写作今天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宋怡润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是我们香港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不太也教书，他是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前会长。
1: 是本来今年不想来书展的，那么燕青邀请我了呢，我一听他那个新书的题目，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啊，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2: 我很喜欢到外面去跟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交流活动，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文友们都是对我们很尊敬很爱护，说说话大家开开心心笑一笑，这个真的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儿。
3: 今日咧，身邊咧，我好榮幸請到香港著名嘅兒童文學作家宋怡瑞女士嚟到我哋當中。
2: 我寫了40多年了，我覺得我們生活裡面，每個人的生活裡面都有好多故事。那麼我們呢是大人，走過了這些好多年的了，裡面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都體會到了。那麼小孩子呢，他慢慢长大，生活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喜怒哀乐的事，他能不能很正确地对待这些事呢，就靠我们大人来引导了。我跟欣雅呢，真是写了不少的那个几个类型的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语文知识方面的书，比如说这个谚语故事100选，歇后语100选，近世名言60选，这个每一个呢我都要找他的那个出处，把古代的故事写出来以后呢再要写他的意思。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介绍中华文化的，尤其是历史故事。后来呢他们就编辑说调查了那个小学生的胃口，他们说小学生喜欢看那个古代的侦探故事，所以叫我写一套侦探故事。
4: 哎，啱啱停啊，系啊，
2: 喺埋呢度，唔该。
4: 好啊。
2: 销路好吗？
5: 可以啊，两本的套装也是卖得不错的。
2: 哪个套装？
5: 两本，这个。
2: 那我孙女熊曼婷呢，在这里帮欣雅做这个暑期工，她做得很开心。推销那些书给小朋友。
6: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她并不是那些很严肃的长辈，而是会跟我一起玩啊，听我讲笑啊，会迁就我的一些想法，或者很包容我的小时候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的。
5: 是，跟着这个按关启动服务，然后登入。咁樣就 OK 噶啦，陣間俾錢嗰陣 show 翻呢個 QR code 就 OK 啦。
7: 呢位係作者，
5: 係燕語同埋小魚呢兩本。
2: 孫女呢是說起來是更有意思了。我為她寫了3本書，第一本是《寶寶心事》，寫她2歲以內的有趣的事情。後來一本呢是《陪孫女學中文》，有她自己很多的創意寫的東西。第3本呢是《美妙的小学6年》，这个是我把他6年，他小学6年读得很开心，很有创意，尤其是6年级这个故事，我这个事情每次我都给他记下来，所以写这本书很顺手。这本书也是我跟他两人一起，也应该说是，主要是他的，都是他的故事了。然后呢，他说奶奶，你现在写我，以后我写你。我说好吧，等着。等着他写我。我想今天做一点我拿手的小小的菜，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们。嗯，差一点点。再来一点。好。都亏这位

0: 帅小伙子帮手，现在大概差不多了。以前我在上海17年，有一些习惯，在北京20多年，也融合了一些北方的习惯。到了南方，香港，气候啊、环境啊都很不同，所以这个口味也改变了不少。不过我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所以我对这些我都很能适应。好，我们这道许摘杀驴就成功了。婷婷来帮
1: 拜
0: 手，
1: 拜。
0: 放在中间。
1: 好的。
0: 我们就1981年8月来到香港。叶儿师范在上海毕业的时候呢，那么我在北京中央机关幼儿园呢工作了1年，短短的1年，可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体会到，只要你是全心全意，真的是爱孩子的啊，为孩子的啊，他们能够理会，所以日后也是成为我写儿童文学的动力。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北大毕业以后就。我分到广播电台，啊，在这里工作了20年。这块牌子还是真有纪念意义的，取了我先生的名字益昌的益，我的怡瑞的瑞，我就想这个怡瑞之家就表示这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我一点都不懂广东话，那时候虽然门口写的招人，可是进去一问，一听你讲普通话，就说。有人了，已经招了，有人了，已经有了。大概是8年初吧，我看见那个有一个布告，就是香港市政局图书馆呢，它1年1度有一个中文故事写作比赛。那么那时候那是有一个儿童文学组，那么我就想到，正好我儿子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丢了不见了一本语文书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去投稿了。投稿了，所以他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以后呢，就是颁奖礼上，颁奖礼上就是有一位胖嘟嘟、笑眯眯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宋女士，恭喜你得奖，请你参加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本、两本、三本，就这三本。这本书呢，很多人要，现在没有了，绝版了。新亚说没有了，买不到了。那么，你那里一本，我这里一本，都是要保存的。这本是我的。我们经常还有时候翻来看看，哎呀，觉得他有时候有些问题问得来，真是很好笑的。
1: 喺我有記憶以嚟，我都係知，跟住之後就會同佢商量。要點樣寫啊，或者話翻俾佢知具體當時係發生啲咩事啊咁樣。我嘅感受其實都係幾自豪同埋好開心嘅，因為我有時都會覺得我經歷嘅一啲事係好好玩啊，或者會好值得同人分享，咁可以令到唔同人睇完之後可能係會心一笑啊，或者有所得着，咁樣都係一件好令我自豪嘅事。
0: 你看，这时候我教你数学，1+2=3。就在跟你，从小教你数学，是吧？然后呢，那这个是不高兴了，撅嘴巴了，你看这是肥嘟嘟，肥嘟嘟的，很可爱的，
1: 完
0: 是吧？
1: 全认不出来了呢。
0: 是啊，认不出来哈。我现在这里好多照片都是你的，好几本。这个长大了，宝宝长大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呀。但係有一啲事，可能我經歷嘅時候，我並唔覺得佢一件好特別嘅事，可能過咗就過咗，去到寫翻落書嘅時候，先至發現原來寫出嚟好似都會呈現得係好有趣、好精彩嘅。
0: 然后这里呢是这样，这是我的书房，我平时就在这里写作。小孩的真的是，尤其是幼儿，他的心像一块白纸。你给他什么啊，他就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他的责任真是非常的重大。你要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2: 我諗最特別的位置就是佢好鼓勵我要去多啲觀察周圍嘅嘢，尤其是大自然啊，即係可能公園嘅每一塊落葉啊，或者啲花花草草嗰啲都好值得去睇下，咁都培養咗我到而家都係有啲好奇心啊，中意睇下周圍發生咩事咁。
0: 真善美，我覺得無論是古代的、現代的，都是教小朋友應該怎麼對人真誠。真善美這三個字是我一直奉为至宝的写作的原则，应该说，我现在是一共写了196本，我的努力目标，我想达到200本啊，这个还要得努力。其实呢，我真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老了，因为以前譬如人家称我去买东西啊什么的，呀奶，小姐妹妹，我都感到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叫我婆婆，哎呦，我想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真的忘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不可逆转的，那个生理方面的这个应当承认老了。不过呢，我就觉得要保持自己的心态不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2: 亚洲本色，
3: 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4: 啊，救命啊！
2: 这小子可真是个孬种。
5: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2: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6: 还真的有用哎。
2: 人生能开挂，
7: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了。
2: 谁又会讨厌？
8: 能不能让我再过你一点？
2: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 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埃及伊朗外长举行会谈，讨论重启美伊谈判。以军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强调无意升级和土耳其冲突。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埃及和伊朗外长在22号通电话，埃及方面试图重启美伊谈判，而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责美国无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并且称地区邻国希望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当天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等问题。
1: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他表示，伊朗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辱退让、低头屈服，但也可以带着实力、秉持理性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伊朗也正为此付出努力。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他也表示，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岌岌可危。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则表示，敌人尚未在战场上见识到伊朗的真正实力。他称，伊朗近期部署了新式进攻及防御系统，并称伊朗武装部队所需装备和武器的生产线一直保持运转，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召开会议，和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就国际局势及国家经济治理举措展开磋商。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确认去加强协调，以应对民生压力。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动摇本国经济稳定与民众生计。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日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阿米迪还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指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伊朗防御及政治战略都在持续调整。他同时也警告，如果周边国家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伊朗将会把相关国家视为敌对方，并且采取反制措施，让地区运不出一滴油。他还警告美国不要向地区增兵，否则将会遭到打击。
2: 雷扎伊22日在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进一步削弱伊朗。他警告地区国家不要加入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并表示伊朗会首先通过外交方式要求相关国家与美国保持距离，但如果对方继续参与经济封锁，伊朗将采取进一步行动。雷扎伊进一步把经济封锁与波斯湾能源运输直接挂钩，并警告可能进一步阻断地区能源运输。
3: اگر این کار اینا شروع کنن ما یک قطر نفت نه تنها از تنگی هرمز از خلیج فارس نمیذاریم بیرون بره میشه این کشورها بیان در محاصره اقتصادی کنار آمریکا قرار بگیرن به منافع اقتصادی ما آسیب بزنن ما بذاریم نفت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بره نه نفت نه از تنگی هرمز نه از خلیج فارس
2: 在核问题上，雷扎伊还批评美国的军事行动产生反效果。他说，美国以阻止核武器扩散为理由发动战争，却可能让更多国家质疑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体系能否真正提供安全保障。雷扎伊表示，伊朗领导层正在总结过去一年的战争经验，并计划将这些经验用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他强调，未来伊朗的变化不仅包括军事指挥体系，也包括外交和社会层面的整体调整，希望借此提升伊朗应对长期外部压力的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雷扎伊表示，伊朗目前只是限制石油运输，并没有全面切断航道。伊朗已经与阿曼就一条折中航线达成书面协议，但海峡能否进一步恢复正常通行，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雷扎伊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向地区增派军力，伊朗将把相关军事目标列入打击范围。如果美国进一步发动经济战，伊朗的反制也可能从军事目标扩大到美国在地区的石油公司和其他经济利益。
3: صبر میکنه الان من ب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توصیه میکنم هیچ نیروی اضافه نکنن اگه نیروی اضافه کنن ما همون پایگاه رو میزنیم هیچ حرکتی توی مسیر جنوبی انجام ندن ما میزنیم هر جلسه‌ای که بذارن ما بفهمیم با یک گروه‌های ضد انقلاب نشستن یه جا دارن که ما اونجا رو میزنیم بنابراین اینطور نیست که ما رو ساکت باشیم
2: 他还表示，伊朗已经积累了多年应对制裁的经验，即使面临新的经济封锁，也不会屈服。他还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还在起草国家经济安全文件，希望降低企业和私营部门面临的不确定性，维持国内经济运行。凤凰卫视约振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送出约1600万桶原油。另一方面，针对以军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使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紧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就表示，美方没有提前接到袭击通知，并且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挑衅土耳其。以色列防长卡茨22号反驳巴拉克的说法，指袭击原因是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而以色列外长萨尔同一天表示，以色列无意和土耳其升级冲突，不过绝不接受土再续驻军。
4: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以军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一处地点发现了数吨核材料。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进入有关地点进行核查。叙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表示，相关核材料将会由叙方保管，并且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4: 叙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七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赴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希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5: في السابع عشر من تموز الماضي وجهنا رسالة رسمية إلى الوكالة نعلن فيها بإرادة حرة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إ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 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4: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未申报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渡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6: معكم مع خبرائكم دخلنا وشاهدنا لدين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عمل أمامنا لنقوم بجمع كل هذه المواد وأن تكون محفوظة بشكل آمن وكما قلت نحن الآن نطوي صفحة جديدة بدأنا بكتابة صفحة جديدة نحن نطوي صفحة ولكن هذا لا يعني نسيان الماضي هذا بل على العكس تماما نحن نواجه هذا الماضي بعيون مفتوحة بشكل واسع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نووية سترتبط مع الطاقة
4: 而叙过渡政府自愿披露此前未申报的核材料相关信息，也体现了叙方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透明度。
7: على ما أعتقد 2008 أو 2007 حتى لمفاعل الكبر.هلا هذا المفاعل تعرض لتدمير إسرائيلي تظهر معلومات جديدة على وجود مواد مشعة فيها وإلى آخره رغم أن هذا الأمر مستبعد نوعا ما لأن المفاعل كان في طور البناء يعني لم يصل إلى مرحلة التخصيب أو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أيضا يعني إسرائيل قصرت هذا المفاعل بال 2024
8: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上百名英法前外交官22号联合致信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以色列实施种族清洗，呼吁两国政府采取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禁令等多项举措。
9: 根据英国卫报获得的信件内容，这封由52名法国前外交官和50名英国前大使签署的联名信完全摒弃了外交辞令，直言以色列正在进行种族清洗，巴勒斯坦正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被抹杀。联名信指出，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但这无法为以色列系统性摧残加沙的政策开脱。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秉持的武力求生，不仅危及本国安全，更让谈判毫无余地，最终令世界不再视以色列为民主国家。联名信敦促英法两国采取七项政策措施，包括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与英国以色列贸易与伙伴关系协议，暂停与以色列之间的武器转让及所有双边军事合作，禁止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警告参与一一区定居点相关融资或建设项目的投标者，其在英法两国的利益将受到损害。 以及将英法公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购置房产定为违法行为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泽连斯基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介绍防御进展。日本茨城县发生5.9级地震，多处核设施未发现异常。
10: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1: 我平時開都
10: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1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14: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15: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14: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10年20年。
13: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16: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14: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12: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和欧洲伙伴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泽连斯基又表示，要度过这个冬天，爱国者防御系统拦截弹的供应至关重要，乌方已经做好采购准备。近期俄军加大对基辅弹道导弹打击力度，特朗普在7月曾经表态拟向乌授予爱国者生产许可，随后又称尚未最终敲定。而乌克兰在7月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防御联盟，计划在12个月之内联合研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统一俄罗斯党选前代表大会上指出，即将到来的各级选举将会成为国家稳定性和政治体系成熟度的有力证明。他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复杂，俄罗斯都将会坚定不移地遵循宪法原则，在全国范围之内依法举行选举。
17: 普京表示，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其顺利举行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稳定的最直接体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能够有效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侵略性行为。他指出，从远东地区到顿巴斯前线，各级选举的全面铺开和依法推进，不仅是宪法权力的实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的重要标志，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内部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强大能力。
18: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и чем сложнее для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итуация на фронте,тем более жестокие, варварские атаки совершает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это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ся неонацистская, бандеровская, русофоб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той силы,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боремся.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шей сплоченности, от муж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от каждого, кт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трудится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чтобы внести вклад в победу.
17: 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定于今年的9月20日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启动以来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将举行超过2200场不同级别的竞选活动，并将在海外开设约350个投票站。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与国防部、安全局协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新地区实施战时状态期间举行选举具有可行性。普京此前强调，本届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保障选举安全，应对潜在的挑衅行为。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2号继续相互攻击。乌方首次袭击了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导致了公司暂停运营。俄总统普京指责乌方为了试图破坏俄经济，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会予以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法国已经同意向乌方提供导弹的生产许可。
11: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其后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误无人机袭击，至少造成6名平民死亡。俄军也不甘示弱，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也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没有导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也没有受到影响。前一天，泽连斯基的家乡克里维里赫一间购物商场遭到袭击后严重损毁，最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另外4人失踪。目击者说，商场外的停车场死伤惨烈。泽连斯基与到访基辅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会面时，指责俄军见到遇袭现场已聚集了人群时，还再次打击。他又说，与德国讨论了加强乌方防空能力以及支援平民度过冬天等事项。泽连斯基另外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乌克兰在过去40天里持续针对俄经济目标打击，为破坏俄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19: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1: 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自美东时间22号凌晨起，对价值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2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21: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20: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
21: 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20: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 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复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

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而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推出援助措施，不过对于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失望。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美加关税问题谈判破裂，在两国边境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友谊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有民众更是提出要罢买美国货。
2: I think we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in my lifetime we've always been friends, and now we're not friends anymore, and it's going to hurt everybody, and it's just sad. I find it very sad. We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3: We have the power. And if it's,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1: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2号表示，目前没有和加拿大进行新谈判的计划。他还披露了此前没有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称这些措施原本将会使加拿大获得所有贸易伙伴当中最优惠的待遇。格里尔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一档节目当中表示，美方正在推进应对加拿大报复措施的方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格里尔称，美方曾经提议取消10%的软木木材关税，将汽车关税从25%降低到最低的7%，将铝和大部分钢铁的关税从25%降到20%，50%降至25%，并且将暂停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等商品征收的50%关税。当天稍早前，加总理卡尼宣布将会于9月8号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并称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太少。对此，格里尔反驳称，美国提出的方案原本将继续向加拿大提供最好的待遇，但他们不愿意接受。彭博社在22号报道，据一份财务披露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进行了超过1000笔证券交易，交易总额介于7810万美元到2.6311亿美元之间。这份文件是由美国政府道德准则办公室公布，只列出了每一笔交易的价值区间，并非确切金额。文件显示，特朗普大量买入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维萨公司以及万事达卡公司的股票，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在6月22号发生。当时，特朗普卖出了价值500万美元至2500万美元的先锋领航集团旗下某支交易所交易基金的股份。报道说，特朗普去年进行超过21000笔证券交易，总额介于6亿美元到18.6亿美元之间。这些交易往往在他所引发的市场波动事件前后发生。白宫方面坚称，由于特朗普的投资是属于独立管理，因此不存在利益冲突问题。据美国媒体在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针对这一举动，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以来拖欠会费对于联合国所造成的影响，而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自身利益目标。
4: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t's in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据中国海事局网站22号消息，揭阳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24号到8月27号，每天6点30分到18点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另外，再来关注中瑞自贸协定8月20号完成升级谈判，瑞士期待通过扩大中国市场空间，增强出口产业竞争力。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瑞士媒体认为中瑞经贸合作释放出不同于美国市场的信号。
11: 2014年，中国与瑞士实施了欧洲大陆经济体首个自由贸易协定。今年8月20日，双方完成升级谈判，对原协议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市场准入不对称进行调整。瑞士对华出口零关税覆盖率将由53.6%中期提高至99.8%，新增潜在关税减免约2.44亿瑞郎。钟表、医药、化工等此前覆盖较少的产业将实现全面零关税，但针对奢侈品的相关税收并不因此取消。
12: C'est une bonne nouvelle, je pense, pour la Suisse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des attentes envers le marché chinois, pour l'industrie d'exportation en particulier, mais aussi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activités d'entreprise en Chine même.
11: 协定允许更多瑞士服务企业在华独资经营，部分准入接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水平，保险和航空等领域的待遇甚至更优越，同时限制强制技术转让、本地采购等投资附加条件。双方还首次将出口限制、供应链、产业补贴、国企竞争和部分环境与政治等议题更系统地纳入自贸规则。瑞士普遍认为，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份协议扩大了瑞士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空间，并建立了未来双边经济合作的新基础。
12: Le marché américain devenant plus en plus compliqué, difficile d'accès, avec des surtaxes qui sont frappées. Et là, du côté chinois, on voit une attitude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e, qui est celle d'un abaissement des taxes, soit une suppression des taxes, d'une ouverture du marché. Alors après, il faut regarder dans le détail et il y a des choses qui sont à relativiser. Mais en tout cas, les messages sont très contrastés entre ce qui nous vient des États-Unis et de la Chine.
13: 在瑞士人的认知中，中瑞自贸一方面是扩大出口和分散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在经济利益与价值标准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瑞士正在加快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 应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支持中国治沙事业的美国友人塞考斯23号凌晨抵达北京，将于8月23号到9月1号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1999年，他在中国任教期间。

0: 筹资5000美元，帮助英裕贞夫妇治沙造林。如今用这笔善款购买栽种的树苗已经长成了5万多棵大树。他将在这一次访华行程与英裕贞共同植树，曾任教学校师座谈会互动，还将会参加中美教师交流活动等。 另外，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间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将首届大幅扩容，并且进一步的从竞技比拼走向了真实场景应用。
1: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记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2: 请你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1: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心，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 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3: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的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1: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三，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 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领巧手、应急处通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日涵、刘健，北京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暂近日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总共220人，其中包括了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选手的平均年龄21岁。 再来关注台风动向，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在广西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中央气象台23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到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紫檀将会自23号傍晚起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以达台风级。国铁广州局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预计甬广高铁、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将停运。23号的零时，广西全区5条河流、8个站点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受台风影响，广西崇左日前出现强降雨，在平强市普门村，强降雨导致了进村主干道被淹，最深积水一度达到4到5米，雨势减小之后仍有2米多深。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值守，利用皮划艇转运物资和受灾群众。 日本茨城县南部在23号凌晨发生 5.9级地震，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东京震感明显。地震没有触发海啸预警，但是造成少量的设施破坏，部分地区一度断水断电。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4: 地震发生在当天凌晨2点左右，震级为5.9级。
1: 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地区，深度约70公里。茨城县、东京都、崎玉县和千叶县的部分地区均有明显震感。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核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未发生明显变化。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在多地造成少量设施破坏，有建筑物的天花板塌下，也有多地的水管破裂，饮用水涌出地面。受日前的暴雨影响，千叶县政府警告土壤可能松动，需提防地震造成山体滑坡和其他危险。多地有居民因摔倒或遭掉下的物品击中受伤，但未有严重伤亡报告。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部分列车清晨暂停服务，包括湘南新宿线新宿站以北路段一度停驶，来往东京成田及羽田机场的列车服务则未受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文称，政府已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联络室，目前正在采取相应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第四军区22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了多起恶性事件，已经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全府实施宵禁。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的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纳拉提瓦府发生了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了2人受伤，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而地属于军方的特遣部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的8:15起宵禁，至23号早上6点，居民在出行前需要得到军警或行政人员的许可方可通行。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0: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0: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5: 欢迎回来，来关注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在22号就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借支联会案定罪裁决，诋毁抹黑香港，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6: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就支联会案件，法庭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也指出，案中被告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即使知道言行可能已经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范围，也毫不理会，试图通过挑起敌意和分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必须依法严惩。发言人补充，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

0: 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造成大范围的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人死亡，另外还有数人受伤，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其中拉脱维亚的铁路服务受影响。22号晚间，多趟列车延误，而当地国际机场的多个航班当晚也改降到其他机场。立陶宛的消防救援部门当天接到超过1200起求助。另外，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短时强降雨和城市内涝。再来关注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22号于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之后，将会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
1: 在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重达2174吨的三层电气间模块，在三台大型履带吊协同作业下缓缓下放。随着这一核心模块安装就位，平台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完成封顶。这座三层八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的高度，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接下来，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中国首次探获的海上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为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海岸警卫队通报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22号在印度东部海岸附近沉没，船上有20名中国籍船员、3名缅甸籍船员和1名孟加拉籍船员，目前已经有2人获救。而这艘名为海洋赢家号的货船载有1700吨的铁矿石，在驶往新加坡途中失联，印度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了多艘船只参与搜救。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2: 聆听华人之声，
3: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2: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9: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2: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10: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2: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9: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2: 猎杀大西洋，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有一种力量，改写国家命运，主导技术更迭，重塑全球秩序。
6: C'est un moment difficile parce qu'il y a une contraction du marché européen et une très forte concurrence chinoise. E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nécessaire dans ces moments-là.
7: I'm a tariff person. I've always been a tariff.
8: Esta medida del 25% de los aranceles tiene efectos para ambos países.
9: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oes have one of the lowest external tariffs.
10: Now, imposing such tariffs or trade barriers and restrictions of any kind are steps that I am loath to take.
5: 关税不只是金钱账目，更是主权者手中的杠杆。它曾筑起高墙，护送民族产业跨越工业革命的门槛。它也曾点燃硝烟，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回溯这道古老的关口，我们会看见它是如何在世界版图上划开了现代文明的格局。

在叙利亚干旱的荒野中，矗立着一块沉寂了近2000年的帕尔米拉石碑。石碑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着一份详尽的课税清单。

0: 从骆驼运载的香料到奴隶，每一项进入这座贸易之城的物资都必须缴纳过路费。这是人类文明遗留下来关于关税最早的物证，它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后世史学家对古代世界财富流动的无尽想象。
1: 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里会听到一句话，就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所以这句话其实它是一个很朴素的早期的对关税的一种描述嘛。
2: 早期的关税呢，确实被认为是一种通行费的价格。当你从一个领地进入另外一个领地的时候呢，你要为进入另外一种市场空间要支付费用。
0: 尼罗河畔，法老的官员清点着经过港口的每一船货物。关税的雏形或许就隐藏在向法老缴纳的供赋之中，成为支撑金字塔的财政暗流。史学家们相信，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也早已设立了关卡，海关作为屏障，将来自黑海的必要资源牢牢圈定在国家的疆域之内。
1: 古希腊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来源是来自于黑海地区的，所以古希腊呢就规定，当你黑海的这些运粮的船只到达我这个港口的时候，我要规定你这里面，比如说大部分的商品，大部分的粮食必须在我雅典这个销售，从关税的角度去限制，获得一个稳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基础。
0: 文明初期，关税已在财富汲取与资源守护中萌芽出现。几乎同一时间，在遥远的东方也诞生了第一个类似海关的国家机构。自汉代起，往来海上的中外商船统称为市舶。到了唐代，随着海上贸易日益频繁，朝廷需要采买朝贡之外的异域物资，更需要规范流动的商人。公元661年，唐高宗在广州正式设立市舶使，中国海上贸易的制度管理由此开启。
1: 当外商的船只来了之后，市舶司的人先登船，先来看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货物，好，我需要我拿走，然后剩下的你可以卖给民间。这是唐朝的市舶司的这种运营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正规，它只是皇家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所进行的设置的一个机构。
0: 在随后的数百年间，这套制度愈发成熟。在北宋时期，海外贸易迅猛发展，除了广州之外，朝廷还在其他三处设立了市舶司，分别是杭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和位于如今山东青岛附近的密州市舶司。此时，市舶司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而是收税，这在当时被称为抽解。针对不同等级的货物，朝廷设计了细密的规则。对于象牙、犀角、乳香等珍稀商品，朝廷实行舶买，即由政府强行收购其中的特定份额。而更为昂贵的玳瑁、珊瑚与玛瑙则被列入榷役名单，严禁民间交易，一律由朝廷专卖。对于大宋而言，市舶司已成为一台追求贸易收益最大化的精密机器，所有的细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充盈国库。
1: 大概呢，对于南宋来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算，基本上来讲，市舶司的收入大概占到了整个财政收入的10%到20%这样的一个比例。
0: 市舶司的税收制度曾供养出宋朝繁荣的商业时代，也牵动着王朝最终的命运。1276年冬，元军攻占临安，俘获南宋皇帝恭帝，大臣们在福州拥立端宗，流亡的小朝廷退守泉州， 试图依靠这座东方第一大港的财富与海权，博取最后一线生机。此时，掌握泉州命脉的是兼领世博四大权的海商巨贾蒲寿庚。他的远祖来自阿拉伯，家族在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经营香料贸易，已历数代。几年前，当官兵无力抵御海寇袭击时，蒲氏凭借强大的私人武装击退敌人。此时的他既是管理贸易的朝廷命官，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领袖。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与撤退，南宋将领张世杰强行没收了蒲氏家族的海量资产，并强征了其麾下的数百艘海船。
3: 全数贴封，少一两，拿命来抵。
4: 好家人们，
3: 这是蒲家的船，你们这是抢劫。
5: 这是大宋的天下，凡大宋之物皆为军用。
0: 这次对民间财富的强行掠夺，彻底切断了双方的最后一丝联系。愤怒的蒲寿庚随即倒戈，他不但紧闭城门拒纳幼主，更对南宋宗室展开屠杀，并将整座泉州城与庞大的船队悉数献给了蒙元大军。原本由世博司培育支撑帝国运转的海上力量，在这一刻与王朝正式决裂，大宋王朝也从此落下帷幕。进入明代，随着严厉的海禁政策颁布，曾经生机勃勃的世博制度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最终在历史的转向中消亡。
1: 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变得更穷了，这是一个最直观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宏观的来看的话，如果当时明朝如果没有海禁的话，它会更早的去与现代世界接轨，它会吸取更多现代世界的这个经验。
0: 当世博司淡出历史之时，中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漫长的沉闷期。那时，羊毛主导着欧洲的纺织，棉花仍是少有的远方物资。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棉花是植物与动物的混合体。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会低头饮水，因此结出棉花。
6: So if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let's say, the 15th century and the 16th century,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cotton textiles, and by far the most technically advanced part of the world producing cotton textile was in South Asia, in India. Europeans had no great familiarity with cotton. They consumed mostly woolen textiles or linen textiles. And if cottons were available, they were very exotic and they were very, very expensive. So only elites were able to perhaps own some cotton cloth.
0: 17世纪，世界在大航海时代中经历巨变。英国、荷兰、丹麦的东印度公司相继建立。
6: They sent a lot of ships to India, among other places in Asia, and of course they bring back from there, they bring back spices, but what they primarily bring back to the British market and to European markets is cotton textile.
0: 恒河三角洲的达卡是当时南亚最繁荣的贸易中心，这里出产一种名为平纹细布的纺织品，因细致轻盈，被誉为穿在身上的风。透过东印度公司的航线，这种珍贵的布料开始进入欧洲。162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棉纺织品约为50,000件。4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5倍，棉纺织品成了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贸易货物。日后以《鲁滨逊漂流记》闻名于世的丹尼尔·迪福，此时正深陷债务危机，对商业风向极其敏感。这位热衷于在小说中冒险的作家，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坚定的保护主义者。他在卧室里警惕地发现，印度的棉布正像入侵者一样占领了英国人的家。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1621年后的百年间，反对棉布成了英国政坛最激烈的声音。丹尼尔·迪福也在他的评论集里猛烈抨击这种贸易。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带回的印花布正在抢走英国工人的面包与工作。
6: 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大量的黄金、白银用于去购买印度的棉布，然后呢，我们本土的产品呢又不能卖给本国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大量的这个硬通货流失。
5: 1685年，英国开始对印花棉布征收10%的关税，五年后税率翻了一倍。到了1774年，议会颁布了更为严苛的法令，在英国境内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由英国本土纺织。印度棉布被关在了大门之外，一场旷日持久的关税战正式爆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关税战最终的获益者并不是那些激烈抵制棉纺织品的羊毛商人。英国曼彻斯特一处幽静的峡谷中，坐落着库里班克纺纱厂。两个世纪前，一场重要的实验再次发生。
7: This is the future.
5: 1784年，本地制造商塞缪尔·格雷格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工厂。湍急的水流带动了新式纺纱机，第一次用自然的力量代替了人力，一个史无前例的人机合作时代就此开启。
8: 因为棉纺织生产需要动力。因此又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因为棉纺织工业的规模不断上升，又促进了现代工业制度的建立。
5: 此时，英国已经处在贸易网络的中心，棉花可以从各地区购入。在关税屏障的护航下，原本缺乏竞争力的英国本土产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短短30年间，英国纺纱生产力提高了370倍，劳动力成本降到了印度之下，曾经昂贵的英国棉纱价格开始低于印度。
9: The Brits found a way to spin cotton and weave that cotton much more efficientl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at is embedded within this larger war capitalism.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our conversation here, what really is important.Is that this develops behind tariff wars?
5: 到了19世纪，英国棉布横扫全球，甚至反向攻入印度本土。曾经主导世界市场数百年的印度棉布，地位一落千丈。在孟加拉的达卡。棉布出口在半个世纪内缩减了一半，随之而来的是遍地的废墟与饥荒。 如今的达卡以低成本的纺织业为主要经济支柱，数百万名工人在环境堪忧的制衣厂中艰难营生。这座城市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中黯然出局，再也没有回到昔日的繁荣。
8: 棉的全球化是关税引发的，因为在英国不断的生产效率提高，把印度从棉纺织出口地变成原料供应地的过程中呢，英国是通过关税调整来实现，只允许英国出口棉纺织品，不允许印度，不允许自己的殖民地出口棉纺织品。
5: 依靠关税这道高墙，英国保护了国内脆弱的棉纺业，并在墙内催生了工业革命。充盈的国库支撑起一支无敌舰队，让英国在七年战争后击败法国，加冕为日不落帝国。然而，关税既能助起繁荣，也能埋下危机。这种原本用于保护国力的经济手段，在北美却触碰了主权最敏感的红线。一场关于茶叶税的争端，远超金钱纠纷。从曼彻斯特的织机到波士顿的码头，关税的主导权正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今天的波士顿格里芬码头水面平静，岸边停泊的木质仿古船与远处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200多年前，一场因关税而起的革命在这里爆发。七年战争后，大英帝国赢得了广袤领土，却也深陷财政黑洞。为了偿还战争留下的巨额债务，伦敦决定向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伸手，试图将关税的触角延伸至北美的每一个角落。
1: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If taxes are laid upon us in any shape without our having a legal representation where they are laid, are we not reduc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free subjects to the miserable state of tributary slaves?
5: 日后被尊为美国国父的塞缪尔·亚当斯，此时还只是一名波士顿的收税员。讽刺的是，这位大英帝国的公务员常因同情同胞而拒绝收税，导致账目一团乱麻。他凌乱的账本记录着北美的窘迫，也记录了对伦敦政策的质疑。很快，这种质疑演变成一场全境的反抗。无代表不纳税的主张传遍殖民地，汹涌的民愤迫使英国议会废除了大部分税项，唯独保留了茶叶税。可谁也没想到，这片小小的叶子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伦敦新文化报曾刊登过一幅版画，描绘19世纪工人在伦敦码头装卸东印度公司茶叶的忙碌场景。随着饮茶在北美流行，英国议会授予了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垄断茶叶贸易。
6: 对殖民地的人来说，

0: 他觉得你茶叶价格高，如果我能找到更便宜的渠道，那我就赚了嘛。所以他们去找了谁呢？东印度公司并不是只有你英国一家，荷兰也有东印度公司。
1: 北美殖民者避开英国商船，从荷兰人手中走私更便宜的茶叶。很快，东印度公司昂贵的茶叶在码头堆积如山，在海风中慢慢发霉，无人问津。
0: 东印度公司当时确实在经营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而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是谁呢？他主要是这个英国的王室的一些成员、贵族以及一些议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权贵的开的公司。所以当这个公司发生经营困难的时候，这些权贵呢就会去考虑说，利用我的权力能不能把这个公司救过来。
1: 1733年，英国议会通过茶税法，这项法令给予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他们可以绕过中间商，直接向北美倾销茶叶。依靠国家补贴，这些茶叶的价格甚至比走私货还要便宜。这看似是消费者的福利，却是一场致命的商业围剿。它不仅让走私者无利可图，更让那些没有获得授权的合法茶叶商瞬间面临破产的边缘。
0: 英国可以在茶叶上这样干，那么它在蔗糖上，在这个锅碗瓢盆上，包括武器啊、农具啊上，它都可以这么干。那就意味着殖民地的所有的商人全部破产。
1: 这不只是茶叶的价格战，而是一场关于关税主权的生死博弈。1773年秋天，七艘满载茶叶的货船从伦敦起航，分别驶向波士顿、纽约、费城与查尔斯顿。在大多数港口，激烈的抗议迫使承销商纷纷辞职，茶船被原路退回。但在波士顿，哈辛森总督决心坚守阵地。哈辛森说服承销商拒绝让步，因为这批茶叶的利润与他息息相关，其中两名承销商正是他的儿子。11月，当第一艘船达特茅斯号靠近波士顿时，亚当斯在教堂发起了紧急集会。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抗议者党派辉格党领袖。最终，群众会议通过一项亚当斯提出的决议：茶叶绝不卸货，原船返回英国，绝不缴纳非法关税。会议指派25人看守货船，防止茶叶卸下。对峙持续到了12月16日，这是达特茅斯号离港的最后期限。这一天，全镇1/3的人口涌向教堂，最后一次向总督哈辛森施压。傍晚时分，消息传回，船只拒绝离港。此时，亚当斯起身宣布，这场会议已经无法拯救这个国家。这不是一句感慨，而是一个信号。随着夜幕降临，人群从教堂涌向港口，近百名自称自由之子的反抗者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茶船。他们中有人伪装成印第安人的模样，以此宣告自己不再是英国的臣民。3个小时内，342箱茶叶被悉数倒入海中。没有人知道那一晚塞缪尔·亚当斯有没有参与行动，但他从未停止过为清茶事件宣传和辩护。沉入海底的茶叶价值9000英镑，在帝国的账本上微不足道，但他掀起的惊涛骇浪最终淹没了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

0: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0: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秒的话可以转10万圈。
4: 我大学是犯罪学。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波士顿海港中的茶叶点燃了美国独立的战火，但对于新生的美国而言，独立只是生存的开始。关税的角色在此刻发生了巨变，它不再是殖民者掠夺财富的锁链，而是新兴国家保护工业、对抗强权的盾牌。此时的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意识到，如果没有保护，刚刚起步的美国将在襁褓中被扼杀。高关税正如同育婴补贴，将会为本土工业赢得成长的时间差。
6: 美国建国以后面临的工业强国就是英国，可以说呢，当时美国，是没有什么产业的，棉、羊毛制品，还有这个铁制品，这些产业呢，都处于起步阶段。
5: 依靠棉花出口的南方种植园主追求自由贸易，北方工业资本家则要求高关税保护。这场关于自由还是保护的争端，最终在美国内部演变成一场内战。随着北方的胜利，莫里尔关税法下的高关税为美国奠定此后数十年的镀金时代。
6: 战后呢，没有南方反对的美国政府呢，迅速建立起了世界上最高的关税税率，从此呢，支持高关税率的这样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呢，就成了美国政治的一个特点。
5: 这种依靠关税构筑防线的做法，很快在海对岸的欧洲大陆找到了回响。今天的德国，货物在铁轨上自由奔袭，几乎没有边界的限制。但在200年前，这片土地是商人的噩梦。那时的德意志仅仅是一个地理称谓，在欧洲腹地散落着38个主权独立的邦国。商人若想从北方的柏林运货到南方的慕尼黑，必须停下数十次。每跨越一个邦国边界，他们都要被迫打开货箱，在繁琐的换算、称重与验货中耗尽耐心。直到1834年元旦，这些邦国内部的关卡被全部拆除，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运作。马车夫只需展示一张统一的证明，便可轻松经过边境，长驱直入。
7: We can kind of see very well, you know, the two kind of impulses. On the one hand, the free trade impulse and what that does, you know, to the size of markets and encouraging more integrated and more focused production at a larger scale, and thus also encourages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fforts to protect these markets from competitors in order to allow the domestic market to develop.
5: 利益的捆绑先于政治的合一，这道围绕德意志的关税防线不仅抹平了生意场上的隔阂，更在经济上把几十个碎裂的邦国缝合成一体，为未来俾斯麦的伟业 奠定基础。
6: 它不仅是一种协定，它已经成立了很多多制度的统一体，不仅仅是关税，各种经济生活不断的融合，这样形成了民族经济，为最终的统一呢奠定了经济基础。
5: 当美德两国以关税为盾筑起围墙时，古老的清帝国却在枪炮与动荡中交出了海关的钥匙。第一次鸦片战争让古老帝国陷入积贫积弱的深渊，巨额赔款与连年战乱耗尽了清廷的国库。1853年，小刀会起义导致上海海关瘫痪，此时的清政府急需税收支撑摇摇欲坠的统治，列强趁机接管税权，开启洋人代管的时代。这原本是应对动荡的权宜之计，却意外展现出洋人在条约框架下的征税效率。
8: 五口通商，它有五个口嘛，然后呢，各地的五个口收税的那个人呢、的上级单位都不一样。在粤海关的叫做 Hopo， 叫做粤海关金融，他内务府派来的。福州是福州将军，厦门是当地的统领，宁波是宁绍台道，上海是苏松泰道台。所以它是一个每个地方收的税率啊、标准啊、度量都不一样，这就是很麻烦的问题。这件事情等到威妥玛一旦把账清好了交给清政府的时候，清政府说原来这些海关监督都在骗我，那不行。
5: 粤海关大楼坐落在广州沿江路，民间称之为大钟楼。早在它落成前，这里已是清帝国最繁忙的门户。1859年，24岁的爱尔兰青年赫德辞去英国领事馆职务，正式加入中国海关，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为了入乡随俗，赫德将自己的名字 Robert 引译为字号陆宾。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他将以一国经理人的身份握住这个古老帝国最脆弱也最关键的财政命脉。1861年6月15日，恭亲王奕欣召见赴京述职的赫德。随着北京条约签订，中国面临更为沉重的赔款压力，此时关税已被公认为赔款抵押物。
9: 清朝的海关的这部分收入就成为清朝对外借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抵押，可以让别人或者是国家信用，可以让别人相信清朝是有还款能力的。所以清朝在末年的时候，他的多次的借款，他才能够实现，他靠的就是海关。

0: 上海那边递了折子，说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这是为什么？
1: 王爷，并非洋人更聪明，只是在江海关，每一条船的吨位，每一件货的税率都有账可查，收多少钱入多少库，规矩在那里，人就动不了银子。
2: 起初，恭亲王对赫德态度冷淡，但当他发现赫德熟悉各项条约和各口岸的情况，他的疑虑消失了。随后一个月，赫德成为了总理衙门的常客。到他离开北京时，他已经征服了恭亲王，成为署理总税务司，并在全国口岸复制洋官模式。1863年，他独揽清朝海关大权，开始

0: 大刀阔斧的改革，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一天到晚要开关，先是五口，再来天津条约签了，所以就有北边的三口，山海关、东海关、牛庄关，以及长江内陆的关，每天都要去计算。 进口的洋货、出口的土货有多少？关税有多少？有多少的货物？然后有多少的外国人进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工作量，送到江海关的造册处，编纂之后向全世界贩售。这就是为了什么？招商引资啊！
1: 曾经，清朝海关是官场公认的肥田，包税制的潜规则下。 税率只需每年向朝廷交够固定数额，剩下的皆可私吞。码头也没有查验货物的标准，商人地上的红包厚薄决定了货物的税率。而在阳关的制度下，一切截然不同。
2: 钱怎么管？财务，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只要收到钱，立刻进入到银行体系去。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垂直管理嘛。 那么还有就是什么？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海关人员，就算是派到哪里去，只要时间长了，必然跟地方的这些商人勾结，所以他建立伦港制度。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
1: 赫德之下，清朝关税由每年约500万两提升至3000多万两，占清政府收入的1/4。 在晚清现代化的道路上，关税支撑着帝国最后的希望。京师同文馆的朗朗书声，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轰鸣，甚至北洋水师那艘旗舰定远号的钢桨，其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海关。整个。
2: 大清的这个海关，就成为了当时的一个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接口。就是当时的世界，是一个英国体系或者是英美体系，它是一个现代世界的一个体系。而大清在还是一个古代帝国的时候，它有这样的一个接口，这个接口是无比重要的。然而。
1: 赫德同时也是列强对清帝国债务锁链最严密的看守人，比起曾经以高额关税筑墙的美国与德国，赫德管理下的清朝海关，按南京条约规定，始终执行着从价5分的低税率，即一律课征 5%。
3: Tariffs have historically been a very important tool in positioning the state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Now the Chinese Empire lost some of this ability to position itself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 lost that ability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essure of European states on China.
1: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4.5亿两白银的天价赔款，让海关与盐税彻底沦为抵押品。
4: 原本用来支撑现代化的关税，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外国银行。我们没有形成财政收入，我们也没有为调整工业、商业进行关税调整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呢，也没有保护到我们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和
1: 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化分工，我们就分流了，我们没有赶上这一次浪潮。1908年4月13日，73岁的赫德因病离职，留下一张便条：“路边赫德走了。”在他身后，每年3000万两关税入库，随即拨往海外。 失去了关税主权，大清帝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也就失去了最后一面自卫的盾牌。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个将近100年前的旧名字，频繁出现在经济学家的演讲、报纸专栏和社交媒体的讨论里。斯莫特获利关税法案。人们翻开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考古，而是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关税战再次打响，世界会重蹈覆辙吗？
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波动。
10: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从1923年直到1929年，美国每年生产率增长近4%，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咆哮的20年代。然而，浮华之下，暗流涌动。很快，一个明确的信号将这场扩张的幻梦彻底击碎。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积压已久的产能泡沫在几天内化为乌有。
12: 第一个就是生产力过剩，说这个是凯恩斯说的。当然还有一个叫做缺乏监管制，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弱的小政府，缺乏监管。
10: 短短一个星期，美国市场损失高达300亿美元，席卷而来的股灾迫使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银行大门紧闭，企业倒闭。当国内市场在一夜之间枯竭，保护本国产业与农民的呼声如潮水涌来。
13: The world is paying for its ruthless destruction of life and property in the World War, and for its failure to adjust purchasing power to productive capacit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decade following the war.
10: 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里德斯穆特，早在1920年代初就坚信一个理念。提高进口关税可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1929年4月，在大崩溃的先兆尚未显现时，他便与众议员威尔斯·霍利共同提出了一项涉及超过20000种进口商品的高额关税提案。随后而来的经济震荡将这份激进的提案推向了权力的中心。然而，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并不看好这项法案。5月，一份由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的请愿书被送交胡佛总统，恳请他不要签署法案。商界领袖在白宫门口彻夜守候，试图游说。
14: It is an economic stupidity.
10: 胡佛总统考虑再三，最终还是签署了法案。1930年6月17日，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案正式生效。
12: 胡佛他当然支持低关税，但是没错，他还是签署了。

0: 加拿大对石榴类产品加税，英国建立帝国特惠制，随后法、意、西、阿根廷等25国纷纷实施报复性关税。这场关税大战引发了连锁反应，世界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30亿美元断崖式下跌至1932年的120亿美元，缩水超60%。
1: Especially they destabilize one economic relationship, namely, Germany is, as a result of the settlement after World War I, Germany needs to pay reparations to Britain and to France. And in order to pay these reparations, Germany is kind of dependent on exporting some of its products. And that now becomes more difficult. And that kind of, you know, one thing feeds upon the other, global trade unravels, it diminishes very rapidly.
0: 最终，回旋镖绕回了起点。法案生效两年内，全美失业率从7.8%翻倍飙升至25.1%。中西部的农场主发现，高关税虽然挡住了外国货，却也让美国农产品失去了海外销路，国内过剩的产能将粮价压向深渊，最终超过20万户农场宣告破产。这些无家可归者修建的棚户区被称为胡佛村。在1930年代，数以百计的胡佛村遍布全美。在这些贫民窟里，贫穷被冠上了总统的名字，取暖的报纸被称为胡佛毯，补鞋底的纸板被称为胡佛革，而因为买不起汽油由马拉动的汽车则被称为胡佛马车。当经济的活路被截断，各国政局开始剧烈动荡。身为工业出口国，德国急需外汇来进口原材料，但此时的外汇储备已近乎枯竭。
1: Germany, for example, was very dependent on iron ore imports from France or Luxembourg or Belgium. If you conceiv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a kind of one space that trades as little as possibl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at leads to the desire then to capture access to these raw materials.
0: 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恶性通胀，魏玛政府选择了极端的通缩政策，强制削减工资，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德国的失业人口在最多时曾达到600万。在这种生存边缘的挣扎中，纳粹党带着工作与面包的承诺走向选民。
2: 你就看到有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一个，可能不是数不是很多的人，然后又有民族又有很严重的民族跟仇外情绪的，想说我每天这么努力工作，要死要活，每天工作12.996，我有天就被开了，我做错了什么？他当然找不到原因，那当然就是财团喽。那财团是谁？犹太人。
0: 日本的情况同样极端，当时日本高度依赖出口丝绸与轻工业品至美国，但关税壁垒让这条生命线被切断。两年内，日本出口总额暴跌近50%。此后数年，经济困境不断激化国内矛盾，军方势力逐渐失控。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的黄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日本加速走向法西斯主义与全面战争。随着饥饿与失业推倒理性的防线，强人政治与扩张欲望在废墟上抬头。1939年战争爆发，正如那句预言，当货物无法跨越边境时，士兵就会跨越边境。

二战后的废墟上，人类达成了一个共识：贸易停火才能和平。为了反思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及贸易。

0: 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贸易和发展。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开始运作。
1: 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其实呢，全球贸易量呢下降超过1929年那一次经济危机，但是呢，全球平均的关税税率水平却没有上升。原因就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了 WTO 以后呢，承诺降低关税，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0: 然而，规则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博弈的终结，历史的钟摆从未停止。关税这件古老的经济武器正等待着在新的周期里被重新启用。
2: In a few moments, I will sign a historic executive order instituting reciprocal tariffs on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3: 关税战永远都是双刃剑，就是当你打关税战的时候，对方必然也会打。
4: And we're now preparing for further countermeasures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 and our businesses if negotiations fail.
5: Protectionism and this effort to kind of encase economic activity within national or imperial spaces, as happen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this often went along with heightened nationalism, with heightened militarism, with an embrace of colonialism, and then it did lead to terrifying wars.
1: 关税的历史从自由主义到保护主义不断反复博弈的这段历史能告诉我们，历史是不确定的，但是呢，确定的是变化。
6: 市场是什么？它因为你的专长跟喜好的自然而然的匹配，让人民自行去交易他们想交易的东西，政府就要在旁边加速它的交易，提供交易的便利性，然后呢，稍微收一点钱，作为管理费用，作为运营费用，大概这样就好。
0: 关税曾护送民族产业跨越门槛，也曾点燃硝烟，诱发国家的诞生。这道古老的关口从未消失。当下一次关税战来临，历史会写下什么？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人生在

0: 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4: Yo la vi y me la quitaro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7: Right here, sir.
8: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9: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5: Excuse me.
10: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聆听华人之声，
1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1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1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1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8: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19: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20: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19: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10年20年。
18: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21: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19: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社勤，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的是，埃及和伊朗外长22号通电话，埃及试图重启美伊谈判。那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美国无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地区邻国希望建立起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
0: 伊朗三大的权力机构负责人在当天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等问题。
2: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他表示，伊朗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辱退让、低头屈服，但也可以带着实力、秉持理性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伊朗也正为此付出努力。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他也表示，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岌岌可危。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则表示，敌人尚未在战场上见识到伊朗的真正实力。他称，伊朗近期部署了新式进攻及防御系统，并称伊朗武装部队所需装备和武器的生产线一直保持运转，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召开会议，和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就国际局势及国家经济治理举措展开磋商。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确认去加强协调，以应对民生压力。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动摇本国经济稳定与民众生计。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日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阿米迪还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指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在22号援引了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大约四艘的邮轮在21号晚间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大约有1600万桶的原油。
1: 另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伊朗防御和政治战略都在持续调整，同时警告，如果周边国家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封锁，那伊朗就会将这些国家视为敌对国，并采取反制措施，要让地区运不出一滴油，还警告美国不要向地区增兵，否则会遭到打击。
3: 雷扎伊22日在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进一步削弱伊朗。他警告地区国家不要加入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并表示伊朗会首先通过外交方式要求相关国家与美国保持距离，但如果对方继续参与经济封锁，伊朗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4: وارد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کنار آمریکا نشه. هر کشوری که شریک بشه در ایجاد محدودیت اقتصادی علیه ما او رو دشمن تلقی می‌کنه.
3: 雷扎伊进一步把经济封锁与波斯湾能源运输直接挂钩，并警告可能进一步阻断地区能源运输。
4: اگر این کار اینا شروع کنن ما یک قطره نفت نه تنها از تنگی هرمز از خلیج فارس نمیذاریم بیرون بره میشه این کشورها بیان در محاصره اقتصادی کنار آمریکا قرار بگیرن به منافع اقتصادی ما آسیب بزنن ما بذاریم نفت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بره نه نفت نه از تنگی هرمز نه از خلیج فارس
3: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雷扎伊表示，伊朗目前只是限制石油运输，并没有全面切断航道。伊朗已经与阿曼就一条折中航线达成书面协议，但海峡能否进一步恢复正常通行，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雷扎伊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向地区增派军力，伊朗将把相关军事目标列入打击范围。如果美国进一步发动经济战，伊朗的反制也可能从军事目标扩大到美国在地区的石油公司和其他经济利益。他还表示，伊朗已经积累了多年应对制裁的经验，即使面临新的经济封锁也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约振凯穆森的海南报道。
1: 在美国持续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给伊朗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高层近日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和防务装

0: 备生产基地。
1: 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了相关生产线的内部画面，并且介绍伊朗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3: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2: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10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3: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2: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里约·詹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1: 在防御美国经济战的同时，伊朗频频释放出了军备充足的信号，先是宣告了武器装备的产量会翻倍，更首次对外展示了地下军工基地的生产线。
4: 那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是啊，你好。
4: 李瑞，请告诉我们，在伊朗在军事方面有哪一些最新的动向哦？那伊朗总统表示可以理性谈判，但如果要重启谈判，你认为还面临哪一些变数？
5: 好的，沈阳，那现在可以说伊朗是做了两手准备啊，就是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昨天晚上的讲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的讲话中呢，他就透露出两点，一呢就是伊朗呢已经做好准备，就是也警告了那些地区国家和美国呢，如果继续对伊朗发动经济战，那么伊朗呢将会对他们发动打击，而且呢是让地区波斯湾不会流出任何一滴油，这个呢警告呢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伊朗现在正在做一些威慑，就是说现在伊朗的包括军备不断的这个传出，就是加速军备生产啊，还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就不断的军方发出这些警告呢，我觉得这些呢并不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说现在在经济封锁的这个压力下，那么伊朗呢也准备从这种防卫的就姿态转向了主动出击的状态，但是呢在主动出击之前呢，也就是发出威慑，要求对方呢不要再继续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回归谅解备忘录。那么这其实呢跟伊朗总统佩德西强所说的要理性回到谈判，其实呢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双方的方式不一样。而佩德西强提出来的这个回归谈判呢，我觉得其实呢有几个变数。第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如果美国和伊朗依然就这个控制权就是两相不让的话呢，那么其实很难进行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国内的问题，就是这国内经济问题是否能够就是导致伊朗和国内会出现变数，或者在这个与美国谈判的时候呢，伊朗和内部呢仍然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这样呢依然可能还会出现变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加伊他讲话中说，伊朗不仅是在军事的这个领导层，同时呢将会在整个外交系统、社会整个的管理层的管理机构都会出现新的变化和重组。这也就说明呢现在呢伊朗呢正在准备一个新的力量重组和变化，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伊朗呢现在要加强国内的团结来针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新的经济战。这也说明这次经济战伊朗的效果和威势，就是影响可能会是非常。

0: 常严重的，所以伊朗呢现在正在全力准备镇压。
1: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那以军向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令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紧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表示，美方没有提前接到袭击通知，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挑衅土耳其。
2: 而对此，以色列防长卡斯在22号就反驳了巴拉克的说法，说袭击原因是因为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危及到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而以色列外长萨尔也在同一天表示，以色列无意和土耳其升级冲突，不过绝对不能够接受土在叙的驻军。
3: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以军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的一处地点发现有数吨的核材料之后，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进入到有关地点，正在进行核查。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席巴尼表示，核材料将由叙利亚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3: 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7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西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4: في السابع عشر من تموز الماضي وجهنا رسالة رسمية إلى الوكالة نعلن فيها بإرادة حرة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أ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 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未申报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渡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5: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2: 超过百名的英法前外交官在22号联合致信给英国首相伯纳姆，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在谴责以色列实施的种族清洗，呼吁两国政府要采取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禁令等多项举措。
6: 根据英国卫报获得的信件内容，这封由52名法国前外交官和50名英国前大使签署的联名信，完全摒弃了外交辞令，直言以色列正在进行种族清洗，巴勒斯坦正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被抹杀。联名信指出，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但这无法为以色列系统性摧残加沙的政策开脱。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秉持的武力求生，不仅危及本国安全，更让谈判毫无余地，最终令世界不再视以色列为民主国家。联名信敦促英法两国采取7项政策措施，包括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与英国以色列贸易与伙伴关系协议、暂停与以色列之间的武器转让及所有双边军事合作、禁止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警告参与一一区定居点相关融资或建设项目的投标者，其在英法两国的利益将受到损害，以及将英法公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购置房产定为违法行为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泽连斯基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介绍乌欧防务合作的进展。
1: 乌军袭击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的仓库，俄军则是打击敖德塞的火车站。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国务院在22日发布了公告称，美国将会派代表团参加正在中国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公告指出，美方跨部门代表团将由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高级官员梅斯率领，而美方官员将会聚焦于农业、能源、交通、渔业、卫生和粮食安全等领域，为美企在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内创造更多机遇。此外，美方还将会牵头举办相关活动，推动目的是要减少服务出口壁垒的政策，扩大政府间的合作。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从美东时间22号凌晨开始，向价值大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措施正式生效。
0: 另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宣布，自9月8号开始，也会对美国的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3: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They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2: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
3: Canada will match.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2: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
4: 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
2: 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复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而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推出援助措施，不过对于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失望。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目前没有与加拿大为贸易问题新一轮谈判的计划，还披露此前没有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表示这些措施原本将让加拿大获得所有贸易伙伴当中最优惠的待遇。
5: We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0: 而在加美两国边境，就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友谊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到底。有民众更提出要直接罢买美国货。
6: I think we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in my lifetime we've always been friends, and now we're not friends anymore, and it's going to hurt everybody, and it's just sad. I find it very sad. We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7: We have the power.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8: From the States.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伙伴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进展，而泽连斯基又表示，要度过这个冬天，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的供应是至关重要的，乌方已经做好要采购的准备。近期俄军就加大对基辅的弹道导弹打击力度，特朗普在七月份曾经说过计划要向乌授予爱国者的生产许可，随后又改口，尚未最终敲定。乌克兰在七月份联合九个欧洲国家组建的防御联盟，计划会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的导弹防御系统。
1: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的国内抗议还未结束，逐步演变成针对乌克兰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22号继续在基辅街头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呼吁加强权力监督总统。集会上，抗议者要求政府权力机构改革，加强权力分立，取消总统专权地位。一位示威者表示，近期全国范围的抗议依然没有能够带给他们所期待的对话，无论是议员还是总统，实际上都未能回应社会诉求。另外有抗议者表示，希望下一届政府选举推动政权更替。而此前泽连斯基七月份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引发乌克兰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要求他复职。为了缓和事态，泽连斯基提出让费多罗夫担任其他政府的职位，都被费多罗夫本人拒绝。

0: 俄罗斯乌克兰22号继续互相攻击，乌方第一次袭击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导致公司暂停营运。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是指责乌克兰给破坏俄罗斯经济打开潘朵拉的魔盒，俄罗斯会予以报复性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法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当天凌晨遭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俄军也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未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照常。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在基辅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指，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俄军近期加大对基辅空袭力度。乌克兰7月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防御联盟，计划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 泽连斯基又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与此同时，泽连斯基7月解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所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并逐步演变为针对乌当局的更广泛问责。 大批抗议者22日继续在基辅街头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并呼吁削弱总统的专权地位。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总统普京指基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Удары, вот сейчас об этом как раз и сказали, нарастили удары п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м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Украи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Киеве.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е.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乌方的情报显示，大约有8500名的朝鲜兵员已经部署到了罗斯库尔斯克州，其中包括一支400人的无人机营。而与此同时，俄军就在奥列霍夫方向发起了多路的进攻，双方在多条战线上持续在拉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冲突抱有乐观期待。
4: 8月21号，乌克兰国家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少将称，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有8500名的朝鲜兵，也包括了一支400人的朝鲜人民军的无人机系统营。乌方的个人观点认为，到今年进入冬季战役前，朝鲜增派至50000名兵员将成为可能性。 周六，战斗的焦点转向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夫战线。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的战斗呢，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两军小组之间的这种对峙。乌军也不断向第聂伯河左岸呢，派出自己的这种小股的骚扰呢部队。双方呢在第聂伯河左岸的这种搏击呢，也是相当的激烈。
5: 本台记者观察。 目前活跃在俄乌战斗接触线的乌军旅级的番号约有47个，团级的番号约有11个。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有55000多名的女兵在册。如果到今年的冬季战役前，乌方在理论上其女兵的兵员可扩充至25000人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第聂伯河左岸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是在统一俄罗斯党的选前代表大会上指出，即将到来的各级选举会成为国家的稳定性和政治体系成熟度的有力证明。
0: 他还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复杂变化，俄罗斯都会坚定不移地遵循宪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依法选举。
5: 普京表示，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其顺利举行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稳定的最直接体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能够有效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侵略性行为。他指出，从远东地区到顿巴斯前线，各级选举的全面铺开和依法推进，不仅是宪法权力的实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的重要标志，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内部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强大能力。
6: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и чем сложнее для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итуация на фронте,тем более жестокие, варварские атаки совершает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это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ся неонацистская, бандеровская, русофоб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той силы,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боремся.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шей сплоченности, от муж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от каждого, кт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трудится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чтобы внести вклад в победу.
5: 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定于今年的9月20日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启动以来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将举行超过2200场不同级别的竞选活动，并将在海外开设约350个投票站。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与国防部、安全局协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新地区实施战时状态期间举行选举具有可行性。普京此前强调，本届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保障选举安全，应对潜在的挑衅行为。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3: 根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在22号的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在当天凌晨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希罗西斯克附近的海域遭袭，
0: 有一名船员死亡，8个人受伤。那遇到袭击的商船乌拉尔号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
3: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台风紫檀正在向广西北部湾的海面回旋打转，强度在慢慢加强，稍后见。

0: 以前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欢迎回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坐在轨即将满3个月，目前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5: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的晚上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共666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比上一届的大幅扩容，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场景的应用。
7: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8: 请你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7: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心，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9: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7: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 3，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 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瑞涵、刘健北京报道。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还在广西的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那中央气象台23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4: 受到台风紫檀、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在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在广西有13条的河流、19个站都出现了超警洪水。而水利部针对的广东、广西、海南启动的是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紫檀将会在23号傍晚开始会从东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这个强度会慢慢增强，最强可达到台风级。而国铁广州局就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预计甬广高铁、海南高铁的新环段部分列车将会停运。23号零时，广西的全区5条河流有8个站点的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受到台风来袭的影响，广西的崇左日前出现了强降雨，在平祥市的浦门村，强降雨导致了近村的主干道被淹，最深的积水一度达到了4至5米，而雨势在慢慢减弱之后依旧有2米多深。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在值守，利用了皮划艇在转运物资，还有包括这些受困的群众。
6: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完成第3次的人流压力测试，也是第一次和深圳合作演练。那港府表示演练运作顺畅，达到预期的目标，条件成熟之后，深港两地会敲定口岸正式开通的日期。
1: 新皇岗口岸下午完成第3次大型演练，并是首次与深圳方联合进行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另外，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1000架次的车流压力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警处处长郭俊峰到场视察。随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到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达到预期效果和测试目标，并表示会不断提升大楼设施。在条件成熟后，深港两地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
10: 雖然人數同埋車輛嘅數目眾多，但係旅客同埋車輛出入元檢大樓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佢都係井井有條，同埋咧公共交通嘅系統亦都係喺短時間之內好高效咁樣咧疏導咗大量嘅人流。今次嘅演練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寶貴嘅實戰嘅經驗。
1: 邓炳强表示，口岸區增加了旅客指示牌，讓公共運輸交匯處的排隊更順暢。
11: 今一次我哋係喺有關呢個出境方面咧，我哋係有60條嘅出境嘅閘位，無論係人工或者係我哋嘅依度都好咧，係真真正正可以做到過關測試。我哋嚟緊29號咧，係我哋係希望可以所有嘅呢啲無論係依度或者人工通道咧，都係可以實質咧全部做曬測試。
1: 本月29號新皇岗口岸將進行規模更大的跨境客流壓力測試，預計動員1.5万至2万名公務員及安排車輛參與，規模比皇岗口岸最高峰時期人流多出超過1倍。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導。
4: 好，下集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有财务文件显示，特斯拉6月份进行的股票交易已经超过有1000笔。
6: 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9级地震，至少12个人受伤。

0: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0: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Du côté chinois,
1: Donc,
0: on
1: c'est
0: voit une
1: voilà.
0: attitude
1: Alors,
0: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e, qui est celle d'un abaissement des taxes, soit une suppression des taxes, d'une ouverture du marché. Alors après, il faut regarder dans le détail et il y a des choses qui sont à relativiser. Mais en tout cas, les messages sont très contrastés entre ce qui nous vient des États-Unis et de la Chine.
2: 在瑞士人的认知中，中瑞自贸一方面是扩大出口和分散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在经济利益与价值标准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瑞士正在加快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彭博社22号报道，根据一份财务披露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有超过1000笔证券交易，总额介于$7,810万至$2.631亿。那这份文件是由美国政府道德准则办公室公布，只列出每一笔交易的价值区间，而非确切的金额。那文件显示，特朗普大量买入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维萨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的股票。 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在6月20号发生，当时特朗普卖出价值$5,000至$2,500万美元的先锋领航集团旗下某一支交易所交易基金的股份。报道指出，特朗普在去年有超过21,000笔证券交易，总额介于6亿至$18.6亿美元之间，而这些交易往往在他所引发的市场波动事件的前后发生。那白宫方面坚称，特朗普的投资属于独立管理，因此不存在利益冲突。
3: 巴西将在10月份会举行总统大选，而竞选活动已经在8月16号正式开跑，会持续到10月3号。现总统卢拉22号在里约热内卢参加竞选活动，寻求第4任期。
4: 距离巴西总统大选6个星期的时间，卢拉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困社区的足球场内举行竞选活动，数千名支持者到场，许多人在卢拉抵达之前就已经激动不已。
3: Lula由于中午时分登上舞台，开场便为他在里约热内卢的盟友拉票。 随后，他表示，因为有巴西人民的支持，他将第4次走上总统之位。
5: E assim eu fiz a minha vida até chegar à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Uma vez, duas vezes, três vezes, e por conta de vocês, eu vou chegar a quarta vez na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3: 卢拉还表示，他的政府是巴西历史上实施最多社会政策的政府，并且指出将优先发展约热内卢的教育，推行全日制学校。支持者们赞同卢拉的说法。Porque
6: o Lula fez por nós o que os outros não fizeram. Hoje eu tenho uma casa graças ao Lula, né? Que é o minha casa, minha vida, o meu apartamento. Eu não tinha. Eu fiz ProUni, né? Também sou formada. Através do ProUni. Então eu tenho tudo para falar do Lula, tudo para falar bem do Lula, para votar no Lula, para conseguir votos para o Lula. Eu amo o Lula de coração.
2: 最新民调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微弱领先右翼候选人。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7: 日本茨城县南部今天凌晨发生5.9级地震，目前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的震感明显，那东京并没有触发海啸预警，但是造成一些设施的损坏，一些地区一度断水断电。位于镇央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8: 地震发生在当天凌晨2点左右，震级为5.9级，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地区，深度约70公里。 茨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的部分地区均有明显震感。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未发生明显变化。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在多地造成少量设施破坏，有建筑物的天花板塌下，也有多地的水管破裂，饮用水涌出地面。 受日前的暴雨影响，千叶县政府警告土壤可能松动，需提防地震造成山体滑坡和其他危险。多地有居民因摔倒或遭掉下的物品击中受伤，但未有严重伤亡报告。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部分列车清晨暂停服务。 包括湘南新宿线。

0: 新宿站以北路段一度停驶，来往东京成田及羽田机场的列车服务则未受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文称，政府已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联络室，目前正在采取相应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2: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0: 凤凰五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 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es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 it out.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 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

0: 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没想到您已经过来了，
3: 啊，我就正好在这儿等你，因为没有手机啊，所以
2: 是吧？怎么样？
4: 奇遇，我进行了一个断网挑战，
3: 是吗？
5: 现在开始把手机关掉啊，
4: 关掉手机，看能否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生存下去。
3: 没有出租车啊，偶尔有这种出租车经过，晚招手也不停。现在还下着雨，恐怕挡到车的可能性不太大了。我打算一会儿，如果这个车来了，就坐这个车了。
4: 打不到车，只能用现金支付，这些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3: 终于见到还有报刊亭了，买个报纸。
4: 为了缓解与世界失联的焦虑，我到报刊亭买了几份报纸。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看过报了。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它就成为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3: 给你现金行吗？啊，您这儿还能收现金，挺好。
4: 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6个多小时。我们真的这么需要手机吗？还是不自觉地被它绑架？断网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有个人可能比我更适合回答。
6: Hello， 打个招呼，这是杨浩，这个关机的作者。看了他的书，我才做的这个挑战。
4: 他叫杨浩，曾经关机134天，在此期间去了全国24个省、68个县市旅行。他不仅将过程集结成书，还制作了一部纪录片。
3: 134天没一个人找你？
2: 对啊，这不可能呀。

0: 拜拜啦，我的手机，从来没有关过机，感觉。
1: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做这个事儿的？
2: 因为我近10年可能主要是在英国生活，我发现过去10年间，我每隔1年可能回一次中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最明显的一种变化就是这种数字化的程度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有一年回来，突然发现了有共享单车了，可以扫码了。然后现在点菜也不需要看菜单，也成了扫码了。进地铁也不需要刷卡了，也成了扫码，等等吧。
1: 是这种便利不是更好吗？
2: 它是让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但是在收获方便的同时，我觉得人也在损失一些人真实的自我的感知力，以及跟真实世界打交道的这种能力，还有可能性。
3: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在吞噬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更在切断人与人的连接，让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在《关机》这本书的开篇，杨浩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四个朋友在餐厅吃饭，一边夹菜，一边盯着各自的手机屏幕。如果不是围坐一桌，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们彼此认识。
2: 当我们的整个生活都被数字化了之后，那如果说我脱离掉手机和互联网，脱离掉这套数字系统，那我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肉身的人，在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我还能不能正常生存和生活？所以说，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

0: 这么具体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就在我脑子里面一直挥之不去，我不能老想这个事，我想我得去做一下，我得实践一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行。于是就在2023年的年底，最终开始了这个项目。
1: 杨浩决定关掉手机，踏上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程。出发前，他做了小半年的准备。作为一名在读博士生，他和英国的导师请了假，安排好所有的工作和学习，还和两个朋友开车自驾试验了3天。最难的当然还是说服他在太原的父母，虽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依然不知道儿子要干什么。
0: 这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这是信息网络的时代，你做这样的事你有啥意义呢？你能改变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想证明什么啊等等，就这种感觉吧。
2: 会不会觉得儿子在英国学傻了？
0: 我当时就觉得挺诧异，回顾了一下，此前我父母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是我出远行的时候一同为我送行过，就即使我10年前可能第一次出国，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没有一同为我送行。
3: 走了，
4: 注意安全。
3: 不用，你不用了，我走了，我走了，拜拜，你们撤吧。好，给你们写信，拜拜。
0: 我爸妈他们当时是想，就是把车停下来，在一起把我送进站里面，但我当时已经一下子能感受到，就是其实有一种情感的不断的在膨胀的状态了。我就说好了，爸爸妈妈你们走吧，我自己进去就行了，那个你们不用停车，赶快出发出发，这样子。
3: 哎呀，太原站来了，也不知道是先得去售票处吧，看看有什么车。
1: 与父母匆忙告别后，杨浩随便买了张车票，踏上了未知的旅程。这是一列开往山西临汾的绿皮车，在飞速的高铁时代，这种慢车已经很少有人坐了，尤其是杨浩这身旅行装扮，在车厢里格外显眼。乘务员大哥主动过来与他搭话，
0: 他多次跟我在表达说他很欣赏我的这个项目，然后他觉得这样很有意思，但他在表达这种欣赏的同时，他有时候又不断的在就是感叹自己吧，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做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列车员，然后只是天天扫一扫这个列车，然后也没几个乘客在这儿管理着，然后一直在十年如一日跑着这条路线。
2: 他是有点羡慕你的，
0: 我觉得是吧，或者是他也向往一种这样的生活状态，
2: 看到年轻的自己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又给我分享一些他年轻时候外出各种闯世界的一些经历，所以那天我们那趟火车坐了有5个小时吧，然后他就整个跟我坐面对面在那儿坐在卧铺上面，最后我们因为我到站了嘛，所以说必须还是要 say goodbye 了，就是我们俩握了下手，作为一个结束。但是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但也说不出哪不对劲儿吧。然后他一下觉察到我的这个感受了，然后他就对我晃了晃手，结果一晃手，我才发现他的手上只有4根指头。他说今天得下车了，这个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面的话，我给你讲讲这根手指头的故事。哦，我可以给你身份证啊，我可以在这儿，就是
1: 没有手机，不能线上下单，麻烦自然接踵而至。
5: 我们想让你住在也住不了，
1: 住酒店，打车。
4: 啊，第一次听说不用手机的。
0: 请问您知道这附近有银行吗？
1: 取钱，预约博物馆。
5: 那怎么办呀？那你说这个问题，我从来没经历过耶。
1: 如果这些都还能想办法解决，那么没有手机，什么事儿是杨浩做不成的呢？
0: 想租车是这样，您看怎么能租吗？
6: 你手机呢？
0: 我手机丢了，我现在没有身上。
6: 没办法租先生。
0: 那我怎么我想非得用手机下单吗？
6: 对，我不支持线下预订。
0: 为啥呀？
6: 公司要求流程。
0: 但现在我不是手机没有吗？所以我您看看，你反正线上也是上传这些证件，我线下也都可以给你呀。
6: 我还要需要担保之类一些东西，都得需要你手机上的东西。支付宝账户的、微信支付分的那些都得需要。
0: 那我不用支付宝、不用微信的话，也都不能租车吗？
6: 可以啊。
0: 那怎么？
6: 押金吗？

0: 交押金呀、啊。
1: 嗯，那这首先你得有部手机啊。
0: 但我就是没有嘛。
2: 租不到车可以不租，但与外界失联带来的孤独感让杨浩几近崩溃。关机第七天，他在三门峡的一家酒店里病倒了，
3: 发高烧，就是卧床不起，然后身体非常虚弱，然后情绪和那个状态都非常的差，全身在出虚汗，睡一觉发现整个床都湿透了那样的状态，所以就没有力气出去买药，然后也无法下单买药等等，所以当时就是一个最不适应，或者是第一次出现，我在怀疑我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吗？我要这样折磨自己吗？所以当时在犹豫和摇摆这个事儿，但是我又转念就在想，我还背的那么多纸墨笔墨纸砚，我想好了，我跟无法用手机，然后无法跟外界连通，我是要通过写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嘛。在写信的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给我的父母认认真真的，就是很成体系的、成篇章的去表达过我的想法、我的感情。不光是跟家人吧，包括我期间有给一些朋友写信也是。我印象当中，有一个朋友是我已经失联两年多的一个朋友了，那我给他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可能得有五六页的长度吧，然后寄给他了。当我做完这个项目回来之后，又隔了可能得有一年半载的时候，突然又有另外一个契机，我们给联系上了。但我问他，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他说他也收到了，但是，他收到之后没有打开，
4: 啊？
3: 而且好像至今到今天他都没有打开这封信。
4: 那为什么呢？他有跟你说吗？
3: 他没有跟我说为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再追问。
4: 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3: 对对对，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你不能理解的东西了，就是正是因为有这种你不能理解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很丰富嘛，很有意思。
5: 住的都有，就是主角叫的石碑里。
2: 随着关机越来越久，杨浩逐渐从处处碰壁到游刃有余，甚至开始享受关机的生活。
0: 好厉害，真的出来了，牛。
2: 他不再为没有手机而焦虑，把原本每天花在手机上的六七个小时用来读书、写作、逛博物馆，与真实的世界连接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3: 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精神好就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累了困我就什么时候睡觉。结果呢，很有意思的事是，我发现我这么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变得生活非常的规律，每天中午就十二点多一点就开始吃午饭了，就真的就饿了，然后到了晚上到点之后，我真的也就觉得肚子饿了，想吃晚饭了，也就是七八点的时候，所以慢慢我已经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就是判断时间，于是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我要看新闻联播嘛，了解一下整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大概到了我感觉是七点的时候，我就要去打开电视。不断的测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这个，对时间的定位变得越来越准确。就是打开电视的时候，就是个不到七点，差个五六分或者刚过七点七八分的样子，就是慢慢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确定实时时间。
2: 不看手机，杨浩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人接触。一路上，对这个举止怪异的年轻人，有人好奇，有人不解，甚至有人怀疑他是间谍。
6: 那你家人找着你了吗？
0: 我跟我家人都写信，
6: 写信，你是间谍吗？啊，就除非间谍，不是手机拍别人给你定位，所以别的没有用。
7: 那你这晚是干啥的？
2: 被质疑多了，杨浩也不再解释。毕竟信任在任何时代都是奢侈品。
0: 什么意思？
6: 你如果没不能折物，我来给你付。
2: 在四川大凉山，一辆满载当地人的大巴车上。杨浩结识了一位彝族少年，
3: 他没有任何隔阂，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边界感，所谓我们这种就是，陌生感等等，他就直接过来就坐在我旁边，然后说，很自然的就跟我在沟通交流，就很舒服。临到下车了，他还觉得意犹未尽嘛，他说，走吧，哥们，我，你那个好不容易来这儿，我请你来我家吃饭，你这个穿的衣服也不够。你来我家，我给你一套这个棉袄。他的整个表述和状态都非常自然，而且非常非常真诚，就是真诚到让我这样一个人都觉得稍微有点不适应，因为我们在都市当中的生活习惯里面是几乎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嘛。

0: 刚才你说的这种边界感，对大家很强的，可能陌生人跟你说句话，你都要迟疑一下。
1: 对，长期以来形成的边界感，让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勇气或者是习惯，所以最后我又觉得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去他家了，我们在外面找一个地方吃。然后呢，他主动又说："那行，那我请你吃，我带你去哪里哪里。"点菜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彝语了，好像是说的我听不懂的语言。但即使他说的话是我听不懂的，但我是能明显感觉到他在跟那个人讲说，这顿饭是我来请客，你不能让他付钱。
2: 不用，
3: 特别好喝这个也。
2: 这什么呀？
3: 就是配这个的。
2: 哦，那我以为水呢，这啥呀？
3: 那种我也不知道咋跟你解释，就那种就是，它是沉淀出来的那种。
2: 好了好，够了，好，谢，我尝一下就行。
4: 分别时，杨浩给少年留了微信号。虽然一路上他和每个不期而遇的朋友都交换了联系方式，但当他们在线上见联后，又与那些躺在微信里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并无二致。那个热情的乘务员大哥在微信上显得格外生疏，尽管杨浩对他的断指十分好奇，但至今也没有问出口。
1: 我是觉得线上的沟通它其实还是一种更加碎片化的沟通方式，就是一个短句一个短语这样很碎片的东西去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断指这种事情，它是一个有前因有发展有后果的这么一个连续性的故事，它一定得是我们面对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真实的空间当中，它才能有一个好的沟通。
0: 确实，而且就像你说的，你们俩这个偶遇在火车上聊的这四五个小时，其实很多的内容如果在线上，可能我们朋友圈里躺着几百上千个朋友，但是他也是，他可能都不会跟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人说这些。
1: 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的重心和方向，就是你的生活和他的其实没有，后来就没有太多的交集，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继续的交流。
0: 就是想想这种缘分或者是就很奇妙哈。
1: 对，说实话，我最想加的一个人是在青海碰见的那个小唐敦，他是一个骑行者，然后他是之前当保安，然后一直在被骗，然后对这个社会都可能有点绝望了吧，然后开始就是自己骑行全国的这么一个状态。
2: 你从河南哪里啊？
3: 河南周口。
2: 从周口一路骑到这儿，然后呢，还要继续骑吗？
3: 骑到西藏啊，云南啊。然后西藏到新疆嘛，这不是准备往西藏到青海，这不是我准备往新疆去吗？
2: 你到了新疆还继续骑吗？
4: 他姓唐，因为长得有点胖，所以杨浩叫他小唐敦。两人是在进新疆的大巴车上遇到的，要不是因为全车只有他们两个汉族人，小唐敦大概率不会理会杨浩。他说自己不喜欢和人接触，因此专门骑行无人区，困了就席地而睡，饿了就吃泡面和馕。骑行一年多，他只花了5000块，还包括这辆购买的自行车。
1: 沿途可能800公里没有任何补给，也没有任何的人，但他说他要去骑一下，去挑战一下。我就很好奇，我说你骑这些地方，你某种程度上是冒着生命危险再去做这些事儿，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呢？是会有给你带来很强成就感吗？还是等等什么其他东西？他说完全没有，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就是只是去骑一下，所以
0: 就他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做什么，是吧？
1: 他的出走是因为一种绝望而出走，他是因为他的整个的对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觉得没什么期待了，所以说他要去骑，他要去看，他要去走一走。他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一种状态，或者就是带着绝望而出行的状态。我当时其实印象很深，就是他给我展示他的微信的时候，他还发朋友圈，但是他的朋友他的微信好友列表里面好像只有一个好友，然后他还竟然有发朋友圈，然后他发朋友圈你不会让任何人看见吗？所以我当时印象很深，对这个人。其实我整个旅程完之后，我最挂念的一个人就是他，我特别想再联系到他，但是我加了好几次好友都没有回音吧，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或者是在哪里。但是每次我想起这个小唐的时候，他好像无所谓存在了，以及他也没有任何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所谓的关系或者是存在的在寻求的一些东西。就他微信当中也没有好友，他也不需要跟谁交流，他的父亲母亲也都几年

0: 都没有过任何联络，他社会当中认识的所有人他都很失望，都在骗他，他去的所有的地方都是要找那种无人区，没有任何生灵涂炭的那种状态。
1: 哎，一会儿去了若羌，晚上你方便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2: 可以啊，我请你。
1: 好
2: 呀，
1: 我敬佩你。
2: 请你，
1: 行，那一会儿到了那咱们联系。
3: 为了能够收到回信，杨浩每次会尽可能把之后的行程规划好，再请入住的连锁酒店帮忙预定下一站的住所。终于在到达新疆时，他收到了父亲寄来的家书。
4: 考考我儿，网络信息社会给人带来了便捷与效率，但副作用也不少，尤其对于青少年呈现其中，或游戏，或赌博，或色情，或电诈，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你的工作是有益的，但要规划好时间。临近春节，西北、广西有频频地震，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勿贸然行事。
0: 我记得我从小就会在学那种古诗嘛，就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抵万金，这都是古诗当中的人告诉我那个是家书，然后家书可以抵万金。
4: 京东极尽寒冷，北方更是冰天雪地，爷爷刚从医院住院出院，心肺功能下降，千金开油，爷爷高寿88岁了，闲暇之时可给爷爷写封信，简单问候即可。这可能是爷爷人生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了。顺送安吉，2024年元旦后4天属。
0: 就五味杂陈吧，就是，怎么讲？就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自私呀？就是我只是在关注自己，然后想要去做自己的事儿，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去照顾到家人。我自己说想要去做这么个实验，我就谁也不管不顾，我就来做了。然后现在我爷爷都病重了，我也过了很久才了解到，才知道，而且我也束手无策，也帮助不到什么。所以，就是哪怕连最基本、最简单的去问候一下，我都无法去达成。
5: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一个人在高昌故城里面过年。
3: 收到这封家书时，正好临近春节。杨浩在新疆独自过了个除夕夜，大年初三他就买了张机票飞回了山西老家。
0: 我爸爸妈妈给我开的门，然后他们很诧异，然后都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 终于见着了。
0: 对，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那期间吧，过年期间每天晚上我爸妈妈都很焦急，然后我妈每天晚上都在哭，她都在担心这个是怎么一个状况啊什么的。
1: 那也联系不上。
0: 对，联系不到，然后也一直没有回来嘛。
1: 会有愧疚感吗？
0: 觉得自己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因为其实身边是有很多的人在很关心我的，或者是跟我有很强联系纽带的，但我为了想要去做我的一个实验，然后把很多别人的这种担心啊或者情感就置之度外，或者放在一个更次要的状态里面。

0: 哎，你好，我要去那个省博的话是几号线？
1: 春节过后，杨浩又再次踏上了旅程。他还有一些想去未去的城市，和一些早就约好了时间地点见面的朋友。没有手机不能联络，自然也不能改变行程。
2: 两百块，
3: 我提上去就来。
2: 你不拉不拉，你给什么什么？写到写到写到吧，写到。
4: 要通啥来？
2: 哎，要通啥？
3: 那不写来哟，
5: 咋的？
3: 又是两楼，第一把也是两楼。
1: 2024年4月9日中午1点，杨浩回到太原老家，结束了134天的离县流浪。他途经了24个省、68个市县，写下了22万字的书稿，看了40多本书，拍摄了2T的视频素材。杨浩自己都有点惊讶，短短4个月，竟然能做这么多事儿。
6: 我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回来之后再反观这个事儿才这么意识到。

0: 去做很多事儿，它变得比我在数字系统当中要高效的多得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联系你之前，其实就是看了你这本书，然后你在前言里面提的这三个问题，就一下其实触发了我特别多的思考，就是说手机到底帮我们节省时间还是浪费时间？
0: 对。
1: 还有到底是提高了效率还是耗费精力？第三个问题到底是更幸福快乐了还是焦躁？
0: 是啊，对，我觉得这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答案吧。
2: 后来，但是为了不是。
3: 结束旅程后，杨浩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手机，他不知道自己离开的这134天，网络世界里都发生了什么，又有多少消息在等他回复。
2: 那你忙你的吧。
3: 一周后，他专门拿出一天的时间打开手机，但等了很久，却没有收到一个消息。
0: 就在想说，这是不是可能太拥挤了，他都发不过来，所以我说多等一等。然后半个多小时之后也没反应。然后一个多小时之后还没有反应，
1: 134天没一个人找。
0: 对呀，这不可能。后来去询问了解一下才知道，就是在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规则里面，使用 App，然后不同就是你的接收端必须得在72小时以内保持可接收状态，你才能接收到这个消息。
1: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给你发微信，72小时你的手机没开机收不到，那这就石沉大海了，就跟我没发过一样。
0: 没错。但是我姥姥每次一想我的时候，她就会给我发消息，所以她应该是每天都有在发，但是我一条也没有看到。
1: 你后来有问过她发了什么吗？
0: 没有再问了，她也是我应该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我觉得
1: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遗憾。
0: 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经历和体验吧，就是空余一些东西，留一些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切切实实的都知道，所有东西都不要错过。所以你又脱了网了，然后你还又要知道，有网的世界里面同时在经历什么，那样太满了。我觉得，
1: 不是，这可能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都想要，我觉得是你哪都不想错过。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我们获得东西太多了，没有必要。就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空缺，有一些留白，我觉得是挺好一件事的。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平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归期。
4: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3: 当边界不再存在。
4: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3: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秒的话，可以赚几十万圈。
1: 我大学是犯罪学。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即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
1: 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而中国想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硬刚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又如何呢？
0: 休息里的陷阱 1.0 版跟 2.0 版除了老大不一样，还有什么最大不同？时评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无视在征求意见期间有高达将近90%的负面反对意见，正在强力推进一项旨在扩大限制对中国科研合作的联邦采购还有拨款新规，规定凡是接受联邦经费者一律禁止与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并且计划在今年的12月份就会生效。在7月30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就把43家的中国企业列入为涉疆实体清单。在8月5日，中国商务部立即发布了反制措施，将 RBA， 也就是所谓的责任商业联盟的6家美国机构列入到制裁的黑名单。而这样一个 RBA 呢，其实是一个打着责任的幌子，在中国国内大搞霸权审查的机构，他们的会员几乎包括了所有西方科技巨头，想要和他们做交易，就必须要先接受 RBA 带有高度政治色彩的供应链的审查。长期以来，为了要出口呢，中国企业是隐忍了下来，但现在中国政府是终于在出手反击了。近期以来，美国的国会与军方的涉华高层接连来在涉华的交流和访问上都遭到了中方的冷遇或者是拒绝。如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代表团在访华时要求要和中国的尖端科技企业高层会面，却碰壁。另外，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科尔比希望访华，也被中方给拒绝。中美两强之间的较劲，从特朗普的 1.0 时代打出的各种牌，发起的各种战开始，接着就是拜登的小院高墙脱钩断裂，然后又是特朗普 2.0 在进一步的升高。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你限制我，我也限制你，你制裁我，我也制裁你，这两头大象在互斗，全球都受到了震撼。而这种形式的出现该怎么样来解读呢？而中美各自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所以时间深度这样的形式还在持续不断升高，是否能够为我们来评估一下，你认为中美互动会迎来什么样的终局呢？
0: 照你刚刚前面那个分析，我们现在感觉出来就是这样，你一拳我过来，我一拳过去啊，这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啊。所以如果照我以前所讲的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中美之间的互动早就超过了博弈的这个层次，进入到交锋，甚至已经进入到斗争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OK， 而且我认为这个趋势呢会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因为中国终于决定要反击了。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一个终于要决定反击呢？除了为了中国自己利益之外，其实也为了全球的利益。 OK， 所以这样一个趋势发展下去，不仅对中国跟美国啊，甚至对全球都会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1: 中国终于决定要出手反击了，确实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现象让大家亲手看到，确实是正在发生。但是对于当前的这样一个整体形势，是否可以说得更透，再讲解得更加清楚一点？
0: 我们如果把过去应该有10几年吧，中国之间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啊交锋，大概10几年，这个将近20年时间里面，我们稍微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做一捋捋啊，然后找出其中最关键的几个节点。比方说第一个，我现在大家印象中很长的一个阶段都是美国主动打中国，而中国基本上是相对的比较被动的回应。为什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中国终于决定要加以反击了，什么时候啊？为什么？第三，中国是如何回击的？第四，当中国决定要回击反击美国的时候，中国一定先衡量自己，我们有没有什么底气，对吧？那中国的底气从哪来？再接下来一个，当中国决定反击的时候，美国有什么回应？这是我们这一直关注的。然后当美国对中国不断的打压，但是美国发现到其实没什么太大效果，那美国在这个时候心慌意乱的又做出了什么错误的战略决定？然后形势发展到现在2026年了，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观察形势对中国相对是比较有利，对美国相对是不利的，但中国还是继续的强打，美国呢有点越来越乱，中国跟美国到底各自的谋略是什么？
1: 没错呢，透过图表我们为大家列出来呢一连串有7个问题，但个个都是环环相扣的。而这些问题的本身呢似乎也贯穿了 从一开始到现在长达十几年的中美大博弈。所以如果我们搞懂整个形势，那么从过去、现在再到未来，甚至最后的终局，看到也就更加的清楚。布鲁斯先生，我们就一个一个展开来聊。首先第一个，中美大博弈最先开始呢，你刚刚也提到呢，是美国主动在出击，中国始终是在被动回应，这是为什么呢？
0: 我刚讲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美国主动啊，中国相对被动啊。那么请观众朋友稍微回想一下，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休息的陷阱。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变成全球老二，美国老大，这就掉到休息底的陷阱中的老大跟老二之间的矛盾的关系了。所以你回想一下，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付中国了。OK， 但基本上中国还是比较被动的啊，就是不做积极反应的。奥巴马那个时代叫重返亚太啊，那么采取的是军事的手段、经济的手段 TPP 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1: 是
0: 好像没什么效果。然后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叫。战线延长，重返亚太就变成印太战略，然后发动什么什么什么战，什么什么什么牌，基本上中国还是相对比较被动。你要讲的就是中还是求妥协嘛，不希望能够把你老大激怒了，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然后到2020年，整个差不多10年阶段里面，中国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低姿态的，这是第一个阶段。
1: 没错，回想起来呢，也确实是如此。同时，我们观察到的是，美国是出手越来越重，但是中方始终把姿态放得比较低，这点我就想不明白了，原因是什么呢？
0: 我想这个道理也不难明白，就是韬光养晦嘛。就是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姿态就放得很低的啊，而且现在很清楚啊，你是老大了，我是老二，你一定防着我，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对我防范那么重，所以尽可能示好。让你知道我不会抢你老大的位置，然后提醒你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咱们两个大国，然后又提出什么新型大国关系啊，就我们之间呢不要走原来那个老大老二关系，我们走出一条新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等等，这是中国一味的希望能够放低姿态啊，这个示好于美国。
1: 所以呢，中国始终奉行的是要做老二的哲学，但是现在我们事后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中方这一切努力似乎也没带来太大的效果，不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美国根本没有把中国刚才对他示好的话放在眼里面。美国说你，我根本不是，你老二，我就是要对付你啊！我打定主意要对付，而且美国信心很足，过去老二我通通把他干掉了，你不过就是新的老二而已，是吧？所以这个情况一直到2018年，就是特朗普1.0上台之后第二年。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特朗普开始对中国打出什么什么牌啊，然后对付华为啊，然后打出什么新疆牌、南海牌。那个时候中国好像被偷袭懵了，你怎么这样对付我呢？我注意到那个时候中国的舆论场、中国社会里面还很多就是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姿态过高了？我们是不是不要把这个什么厉害的我的国不要讲的啦？你2025中国制造也不要提了，对不对？那个时候都是这种心态。而我那个时候我就看出来，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是在于你姿态放的够不够低。你讲韬光养晦，2019年你这个排行这个第15位的时候，韬光养晦，美国根本不在乎你。可你现在第二了，你就是不讲韬光养晦，他也要对付你。所以关键就是你已经是老二，这一点最重要。
1: 没错，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确实也就是如此但是中国也终于开始反击了。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才决定开始反击的呢？
0: 中国为什么要反击呢？因为搞了半天我一味的示好于你没有用嘛，
1: 是
0: 反而你越打我越厉害嘛，我把我往死里打嘛，所以我就发现问题不是这个不能这样下去嘛，所以中国开始出现反思，出现调整。这个时间段呢大概是在2018到2021，大概这个3年时间，我的观察，中国在开始反思，中国决定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
1: 明白了。那么来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呢，中国的一方在那时是如何在出手反击的？
0: 我觉得中国大概出手3招啊，连续出3招。第一招呢，就是我刚提到，2021年，3月18号，当时中国的外交官跟美国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会面啊，中国的外交官就是外事办的主任。杨洁篪跟外交部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跟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杨洁篪就对着美国说，你们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跟我们中国对话，不但现在没有资格，过去都没这个资格，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那这个呢，我认为这是很强烈的一个反击了，这代表了中国已经就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了。
1: 我记得在那时你也曾经评论过这件事，甚至强调了这次中美交锋绝对会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所遭遇到的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一次的巨大硬刚。甚至你也认为这会是中美外交史上所遇到一个关键拐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下来还有第二招是什么？
0: 如果刚才那个阿拉斯加那次是临场的一个回对，但是经过这个以后，中国又做一个非常仔细的观察跟部署。两年之后，2023年2月20号，中国终于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隶属美国的所有的罪状对全球造成的伤害，包括对中国造成伤害。那这篇文章呢，相当于中国历史上习文，就是讨伐的一篇文章，就是我要对你反击了。看我看这篇文章之后，我就知道中国已经下定了100%的决心要反击美国了。
1: 所以接下来还有第三招。在猜呢，是不是为了因应去年，也就是在2025年4月，美国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以来向全球发动的关税战吗？
0: 没错，就因为有前面那个铺垫了之后呢，这个去年特朗普2020上来以后，你还记得吧？对全球发动了非常没有理性的这个关税战嘛，是吧？全世界所有国家基本上通通被他吓坏了嘛，都希望讨饶啊，拜托美国能够放过一马。这个时候中国就又再出手了啊，发表了一个2分钟的视频，叫做不跪。不跪意思是说我不会跪，你们也最好不要跪，我提醒你们吧。这不跪意思就是说有两句话，以妥协求和平者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者和平存。就中国说你跟他妥协没有用的，你反正最后现在事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中国能够跟他应对嘛，其他国家还不是都被美国欺负得很惨。
1: 所以是接连出了三招，而且是一招接着一招，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和美国硬刚到底。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呢，要下决心是一回事，我们相信中国也是充分有考虑过、评估过整个形势，是绝对拥有绝对把握的。所以呢，你认为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评估中国的底气从何而来啊？
0: 你要看中国今天去硬刚美国是空前的，以前都没有过的啊，而且全是少见的，大概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中国根据整个形势嘛，下定决心了，但光下决心不行的，因为你下决心，你如果没有底气是不行的，所以中国现在也评估自己有底气了。然后还有一条，中国除了有底气来硬刚美国之外呢，中国还可以从战略的角度来发现到，我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你，才对我中国乃至于对全球才能够最好。就这三个角度，一个是决心，一个是底气，一个是战略。
1: 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谋定而后动了。所以令大家好奇的是，中国的底气是什么？中国的战略逻辑是什么？以及中国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最后能否为这次中美世纪大博弈来做一个终局的预测吗？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0: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发生。
1: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0: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十年二十年。
2: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3: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0: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许多人会发现，近年来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气势和方式是完全不同以往，是以硬在碰硬，根本是毫不手软，而且是全面的，从产业到机构，从科技到军事。而中国的巨大转变，这个底气到底从何而来？所以先生，你怎么样来看啊？这种中美交锋的新形势，你能预见这一场中美世纪大博弈的中国吗？你的逻辑和分析能够解答我刚刚问的这些问题吗？
1: 这个中国全面的、强硬的、毫不妥协的、毫不犹豫的用这样的态度硬刚美国啊，我刚讲过了，是美国开国以来200多年从来没碰到过的，当然也是中美关系几十年来从来没碰到过的，是吧？那我刚前面已经分析了，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这个方式来对付你美国了，但是下决心不能只靠这个勇气跟血气啊，还要靠底气啊，所以这就方面中国在这方面也很有自信了，应该也有很足够的底气来对付你美国了。
0: 所以呢，我的问题是，中国底气到底是什么，从何来啊？
1: 以我的观察，中国底气大概分成下面6个方面啊，就是首先

0: 弱底气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啊？
1: 以我观察，中国底气大概分成下面六个方面啊，就是首先在、我举两个数字。那2001年中国入市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占美国的进口7.5%啊，中间有一度上升到23%啊，那么现在呢，到2025年是又降到7.5%了。这个数字之外，还有一个数字更有趣了，就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占中国总的出口，曾经一度高达40%，甚至到高达50%，现在呢只有10%几了。所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度远远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个呢，中国就很有底气了。我怕你，你了解这个结构的变化，你才知道中国为什么现在出手那么重，打 RBA， 对不对？那美国现在好像无可奈何的感觉。
0: 没错，就是一开场我们提到了，就在前不久呢，7月31号，美国又在重施故技，一口气将43家的中国企业列为是涉疆的实体清单。而中国立即是在8月5号就做出了强硬反击，宣布对你刚刚提到这样一个 RBA 等6家的一个美国机构列入到制裁的黑名单。我相信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呢，和您刚刚所提到的中美贸易的新形势是有关系的吧？
1: 没错，这个 RBA 呢，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太熟悉，它那个中文翻译呢就是责任啊，这个商业联盟，它是2004年美国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干什么呢？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美国的很大企业都加入它成为一个会员，那它呢帮美国这些这个企业的进口呢把关。就是你们要从国外买什么东西，比方从中国买什么东西，我来帮你把关，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格啊，劳工这方面、环保方面是不是合格，合格了你才卖到美国去。可是后来呢，它变成政治化了。这个澳大利亚前一阵子，这个几年前是说，哎，中国出口里面有什么新疆的什么选民，记得吗？那个时候栽赃给新疆，所以他就很多人就限制这个中国的这个进口，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对中国来讲，实在是一个恶行昭彰的一个组织嘛，是吧？专门这个负责政治，所以这是中国火大了。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6个，其中最重要就是制裁你一个，拒绝禁止中国所有的，不管是公司、营业什么机构，跟你这个人合作，滚蛋。
0: 所以我也听清楚，也就是说呢，过去中国就是为了要出口嘛，所以呢，把这一切通通都是硬忍了下来。现在中国下定决心不再忍了，反而一反手就把你刚刚提到这个 RBA 这样一个非常恶。

0: 产业链有关呢？
1: 当然，你讲的没错，因为中国现在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35%，将来还会增加到45%，全球将近一半东西都是中国资产，中国制造的，你要买不买随你便。
0: 这样听起来，其实美国手中的筹码也不多，但谈到了科技方面，毕竟美国也确实拥有比较大的优势吧。
1: 这个话呢，我觉得10年前甚至5年前讲，我基本上都还同意，但现在讲有点勉强了。为什么呢？你看啊，美国对中国打科技战，那个几年前对华为那么凶，对不对？5G 也可不能卖，什么芯片不卖给你，怎么等等。你看这几年整个形势慢慢反转，就中国很多地方就逼出来了，我自己都会造嘛，是吧？这是第一个，就是越来越不怕你来制裁我了。另外一方面。就最近的 AI 大模型，这个更有意思了。你美国搞一大堆 AI， 这个 AI 大模型都是搞这个闭源的，我们叫搞开源的。这就刚开始你那个前面这个讲到了，美国现在很多企业不用美国大模型，因为它太贵了啊。那么中国大模型呢，也许性能比美国稍微差一丢丢，但是价格是你几十分之一嘛。所以这方面呢，中国也不太怕。所以中国科技呢，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
0: 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形势呢，的确在快速的翻转当中。接下来这两项就是我们要谈到的这个市场和体制。哎，我觉得市场方面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中国是绝对拥有绝对的一个市场优势的。在谈到体制方面呢，正如你过去一贯指出的，所以原本呢被大家给力捧看好的美国体制优势是明显被高估了，
1: 没错。
0: 而且原本被大家不被看好的这个中国体制优势是明显被低估，所以这些种种形式看起来都是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项叫做全球大形势，该怎么看呢？
1: 这个我就讲，你刚前面讲中国底气，前面我想都很足了嘛，啊，我们谈谈这个美国，这就回到我们前面第五问题，当时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当中国反击美国的时候，美国是怎么回应，对不对？
0: 所以没错，所以美国做出什么样的战略回应吗？
1: 你看啊，到2021年拜登上来的时候，美国已经发现到我怎么打中国好像都打不赢 ，OK， 但所以那个时候拜登就发现到啊，我要继续打中国啊，小院高墙，科技战继续打，但与此同时，他就是大战略方面。去思考看看有没有办法来对付中国。那个时候当美国就有这个想法，我们同时要对付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话，好像要对付起来有点吃力，不如我们先把俄罗斯给干掉，把俄罗斯干掉以后专门来再对付中国，可能我们就比较有把握。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美国的怂恿之下，你还记得这个2022年为什么俄乌战争为什么爆发了？是美国怂恿起来的嘛？
0: 对，
1: 美国说那个泽连斯基啊，你如果要进北约啊，我可以鼓励的，这就刺激了普京，普京来发动了一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战争美国本来很希望一下子就开始搞定的嘛，但打了4年半，打到现在4年半了，对不对？俄罗斯打得很吃力，没错，但他并没有完蛋啊，是吧？这个对美国来讲处境不好。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按照您对这一场俄乌战争的分析，到目前为止，你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包括欧洲方面，通通都是输家，而美国呢，不能说赢，也不能说输，算他们小赢吧。但你却认为中国却是最大的赢家。
1: 这是我的个人观察，确实如此，对不对？所以呢，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今年嘛，2026年，这个。美国又犯了另外一个战略错误，就是特朗普，我相信特朗普现在就肠子都悔青了，他被那个内塔尼亚胡设计了，去打那个伊朗，打到现在不上不下的，骑虎难下，灰头土脸，这个对美国来讲，不要说国际形象了，是吧？对美国的整个综合国力来讲，都是造成很大伤害。
0: 明白了，也是从呢全球范围来看。如果从更早的3年、5年或是10年更早时间来看呢，如今的中美博弈的大形势，美国的处境是完全不能够和过去相比。但是中国恰恰相反，这个形势是越来越好，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如今开始硬刚美国的大背景之一了。
1: 没错，从我刚才先分析啊，从产业、科技什么的，乃至于市场体制都占了优势了啊，抱歉。所以这中国就有很大底气来硬刚美国。但是我特别强调。中国硬刚美国，除了因为有底气下决心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战略方面的考虑。这个战略呢，可以称之为中国对美国的终极战略。
0: 哦，所以有战略，而且还是终极战略，具体指的是什么？
1: 这就谈到我们上个星期有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中美交锋的几个逻辑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0: 是，上周您提到呢是有八大逻辑。
1: 对，
0: 如果我们根据这八大逻辑来看，可以清楚看清楚呢中美世纪大博弈的一个脉络和真相，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分析未来的趋势吧。
1: 所谓这个八大第八个逻辑，我觉得最重要啊，就是因为现在中国很清楚啊，我现在跟你美国处在老大老二之间的休戚的陷阱矛盾。那么照艾迪森教授的分析，过去500年的经验，有75%的老大老二关系会走上战争，25%走上和平。所以中国当然不。

0: 希望走向战争嘛。那么中国不希望走向战争，希望能够诱导到和平去。中国现在就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就我现在讲的这个第八个逻辑。这第八个逻辑就是，我中国现在就必须要用我一切的综合的国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把你美国从老大的位置拉下来，拉到老二、老三，让你坐实老二、老三的位置。什么意思？让你死了这个心，你不要再做老大了。那只要你有心，一天做完就做老大，这个天下就不得安宁，咱们中美的关系也就不得好。所以中国现在这个最重要的终极战略就是这个战略。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是大家重点关注的终极战略了。所以这样听起来呢，是相当具有逻辑和说服力的，也帮助大家更加清楚为什么中国如今在方方面面敢硬刚美国的一个背景了。如果接下来这个形势还持续发展下去，最终会迎来什么样的终局呢？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
0: 咱们谈谈休息底子陷阱的 1.0 版跟 2.0 版。
1: 哦，1.0 版和 2.0 版有什么不一样？
0: 咱们过去谈都 1.0 版，什么意思呢？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变老二，美国是老大，所以老大老二关系就变休息底子陷阱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是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休息底子陷阱，这叫 1.0 版。这 1.0 版呢，美国就拼命把老二也打，对不对？但是打不掉啊，中国现在越打越强啊，但是美国就不死心啊。只要他认为中国在老二位置上，就中国会威胁到他，就拼了命把中国往死里打。那么现在中美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影响到全球的这么一个这个安定跟繁荣的一个局面，是吧？所以呢，照我刚刚前面那个分析，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注意到，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美国有可能发现到用什么办法都不能对付你的话，他最后一个选择有可能选择军事手段。这是我上个礼拜分析。那这个呢，就可能会走上艾利森教授讲的中美之间走上75%概率的战争，走不到25%的和平。所以我的一个思路，我的一个逻辑就是，要避免中美最后走上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国力，想方设法在最短时间里面把美国从老大的位置拉到老二，甚至拉到老三。这样子一个情况让美国死了心了，就是美国没办法，对付中国没办法了，是吧？所以这个呢，也许中美之间可以走向和平，对世界也是比较最好的啊。那我就想到美国有位经济学家叫 Stiglitz， 他曾经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颇有启发，我觉得跟我看法基本类似。他怎么说呢？他说世界上现在绝大多数问题都出在美国不愿意做老二，中国不愿意做老大，这个问题就一大堆的嘛。所以他认为中国必须做老大，对世界更好。那这个结论跟我是一样，虽然他逻辑分析的路数跟我不一样，但结论是一样。所以当有一天中国成功的把美国拉下来，让美国做老二老三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蓄力的陷阱，中国老大，美国老二，还蓄力一下，但是这个性质跟全球的这个发展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6: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持续的施压伊朗，伊朗议会议长指责美国。

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并称地区邻国希望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称，将会派代表团参加正在中国大连举行的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为美企在农业、能源等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美国对价值约为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措施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宣布从9月8号开始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乌克兰基辅抗议者在22号继续举行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无视民众的诉求，并呼吁政府分权改革，结束总统权力垄断。日本茨城县南部23号的凌晨发生了5.9级地震，至少有12人受伤，部分地区一度停电停水，核设施暂无异常。更多的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看到妈妈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我怎么没看到你开心的样子呢？
1: 你开心的，
0: 开心的。
2: 这人话是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仰望星空的人就是我。梦想就是漫天星辰，你虽然能够看得到，但是你却摸不到。

0: 这个颜色的话，它走丢过。买东西是吧？他拿到东西，他就怎么不付钱？他之前鼻子都特别特别的胖，200多斤。
1: 2岁半的时候呢，我就想早一点送他去幼儿园吧。也许他因为跟小朋友接触的不多，所以他互动的这方面有点差，那我就早一点送幼儿园。我女儿就一个人，她坐在那个小朋友休息的那个床上，然后就捏了一个矿泉水瓶子，捏了整整一上午，一点也没哭，一点也没闹。这个周围哭啊闹的环境，包括来来去去的老师，对她好像跟她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孩子肯定有问题了。
2: 2岁半的淼淼被确诊为孤独症，今年他24岁。孤独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大脑的异常让这些孩子被困在自己的世界中，难以与外界进行社交互动，并且常常伴有重复刻板的行为举止。教孩子学会基本的生活技能，几乎是每一位家长奋斗的目标。
0: 对，你在哪里坐地铁？
3: 白杨
0: 坐几号线？
3: 是
0: 二号线。坐在哪里？
3: 3-8。
0: 坐在三八转几号线？
3: 5号线。
1: 他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大概11、12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教了，就教他坐公交车，当然是在别人陪同下，看站牌到哪里下车。
0: 他这里坐到他家里公交车是三四站路，然后但是他那里走到他家里还有一点路，要走10几20分钟，还有过红绿灯呀，包括各方面就是转换呀，坐公交车过去是一个地方，回来又是一个地方。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讲，他们是转换能力是非常弱的，
1: 所以前期都是跟踪的，但经常会跟丢，或者是认为他那个时候以为他独立可以了，然后他放手的时候，他又出状况了。他又走丢了，然后就在满地铁的去追啊什么的，发现不行，他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就停了，然后随着他能力提升，然后再去尝试。
4: 那比如说像人特别多，他站到中间，那门打开了，地铁时间不等人，他可能就坐过了，他出不去嘛，他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个问题。
2: 从家到学校，一条简单的公交路线，花费了淼淼10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学会独立出行。来和去，需要在不同的站点等车。人多的时候，需要提前做好下车准备。这些在正常人看来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变通，常常会让很多孤独症孩子无所适从。这背后的原因是认知灵活性的缺乏。
5: 规则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会调整策略，调整想法，来以自己的行为来适应环境，适应新的任务。认知的灵活性它表现出来就是行为的灵活性，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特征。
2: 为什么孤独症的孩子不具备正常的认知灵活性？将人类的孤独症基因敲入到小鼠的基因组中，就得到了一只患有孤独症的小鼠。此刻因为被实验人员禁食了1天，它正饥肠辘辘。就像淼淼着急在正确的站点下车一样，它着急要找点吃的。用鼻子碰一下中间的按钮，左侧的灯光会亮起，灯下的小孔会打开，它可以喝到香甜的牛奶。他开始喜欢左侧的小孔，每次碰完按钮后就去左侧喝奶。但是后来规则改变了，虽然仍旧是亮灯的地方有奶喝，但是灯有可能在左侧亮，也有可能在右侧亮。正常的小鼠很快适应了规则的改变，跟随灯亮去喝奶，但孤独症的小鼠仍旧执着地跑到左侧去喝奶，常常无功而返，不知所措。
5: 如果你改变信号，如果说认知灵活性没问题，他很快就知道，哎，原来信号跟食物是关联在一起的，而不是位置跟食物关联在一起，他很快就切换过去，所以就体现出他认知和行为的灵活性。有孤独症的模型的小鼠，它的正确率就降低。
2: 用一根光纤检测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科学家希望找出它缺乏认知灵活性的原因。在正常小鼠大脑中，喝到牛奶后，奖赏中枢会释放多巴胺，用愉悦感告知前额叶皮层，刚才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当判断错误，没有喝到牛奶的时候，奖赏中枢会下调多巴胺的释放，用失落感反馈前额叶皮层。这种奖惩分明的反馈，迫使前额叶皮层认真对待每一次任务，在规则改变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
5: 多巴胺的问题就是，他错的时候多巴胺了，他就不下了，还是往上走，所以他就没有得到一个错误信号的反馈，他根本就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错了，他就没认识到这是错的。
2: 孤独症的大脑得不到错误信号的反馈，是孩子们无法在学习中及时纠正行为的原因。世界的瞬息万变让他们茫然困惑。
6: 你给他们摆一下，你家里是怎么摆的？
2: 而难以与外界沟通，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认知灵活性的缺失。
6: 社交发展不好的话，你的认知灵活性就没法发展出来。因为认知灵活性要发展，你必须要跟人的互动，真实的环境当中互动获得的。有些孩子智商做出来蛮高的，可是他在社会交往就不行，他不能交到朋友，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你每天的这个情绪表达呀，你这个人的这个反应模式啊，都会老是变来变去的，他就很难理解。
7: 我最喜欢画人。
8: 他反正不和人家就是说交流啊，或者是也不跟人打交道，或者这样，反正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拿支笔，拿张纸在画这个画那样，那时候就开始这样，一直到现在，好像是就是完全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一样的。
7: 这人画是夜空中之亮的星，这个仰望星空的人就是我，梦想就是漫天星辰，你虽然能够看得到，但是你却摸不到。
2: 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虽然被诊断患有同一类疾病，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状态。孤独症的临床表现如同一个复杂的光谱，千人千面。
9: 那天那个刘老师给我看过你画的图画，画得挺好的。
10: 我就是想把那个梵高那个画里的那些事物啊，具体的情状全部都是肌肉之一，就像练格斗一样。
9: 像
10: 他画了两千余幅。星月夜那时候是我最喜欢的。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办一次属于自己的个人画展。
9: 哦，但是他就是50%-60%的孩子，其实他的智商跟那个什么基本上正常的，甚至有一小部分是，超常的，就是某一些很高的一些天赋啊，比方说有些孩子在这个这种数字能力方面啊，有些孩子在画画能力方面啊，有些孩子在音乐能力方面啊，会比一般人会要更好一些。
2: 只有谈到绘画，敦生才会滔滔不绝。除此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他常常是独自在房间里，没有朋友，与家人也很少交流。社交沟通障碍是孤独症最主要的核心症状之一。探索孤独症大脑对社交信号的接收与解读是孤独症基础研究的重要任务。通过对比21位孤独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脑影像数据，一项来自欧洲的研究发现，在孤独症的大脑中，基底前脑的体积显著地减少了。
11: 所以我们在就猜想呢，那这个脑区它有没有可能参与到这个社会行为的这个加工和处理里面？
2: 与人一样，小鼠 也是天性喜爱社交。笼子里扣着的同伴让这只正常的小鼠非常好奇，它不停地走过去，隔着笼子打招呼交流。但是当孤独症的小鼠进入这个场地，它只是忙着走来走去，对于扣在笼子里的伙伴视若无睹。将一根探测多巴胺释放的光纤埋入小鼠大脑的奖赏中枢，科学家发现了孤独症小鼠对社交缺乏兴趣的原因。
11: 我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基底前脑的神经元呢，它对这个 social 的这个刺激对象啊是非常敏感的啊，它能够很好的响应我们这种 social 的这个社交的这个对象的这种刺激，能够被它很好的这个激活。
2: 与同伴面对面的社交可以兴奋小鼠基底前脑的神经元，而这些神经元广泛地投射到腹侧背盖区，这是大脑中重要的奖赏中枢之一。
11: 这个社交它是有这个奖赏的，那我们孤独症里面呢，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些小朋友里面可能他得不到我们正常人能够从社会这种 activity 里面这种活动里面得到的这样正常的一种奖赏。
6: 然后我们自闭症孩子他先天缺失这个愉悦感，同时他的这个社会脑他捕捉不到这个信息，越是捕捉不到他越不能有正向反馈。
2: 社交沟通障碍像是一道看不见的篱笆，让孤独症的孩子们无法与世界顺畅的沟通。这些内心积压的无助与痛苦在一小部分孩子身上会以一种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完美牌時光寶固體飲料，全明星陣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細胞，細胞好，時光寶。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他发病的时候，你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你比方说，我在那干活，穿到你身边以后，突然就来抓你，就是这样子，恐怖吧？他自己把自己这个地方一直打，这个地方一直打，这个地方打的他这个两个手全部是茧，打的他的眼睛都睁不开。
8: 地方都没地方。
9: 哎呀！

到了11、12岁，开始情绪爆发，整夜的尖叫，啊，自伤，啊，伤人，啊，但是他小嘛，那个时候你还可以控制。那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等于是把他压制下去了。可是到了17、18岁，他很大了，他甚至比我还力气大的时候，啊，比起老师还力气大的时候，他攻击的行为就特别严重了。他很多的老师他都甚至破相的，然后我的身上经常是这种各种伤痕。他那个阶段都是天天这样，没有任何的触发，他就突然，比如说他坐在那里，他突然就可以蹦起来就尖叫，然后周围有人他就上去就开始抓，就开始咬，然后咬不到就咬自己，没有任何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压力到了一定的阶段，他没有办法释放了。

0: 觅食、警戒、躲避，在漫长的进化中，来自大脑的判断与指令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个体与种群的生存。攻击是其中的一种。
1: 攻击行为其实在动物的这个生存的本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它要生存的话，它必须要捕食，捕食就是一种这个攻击行为，是吧？那个被捕食的对象，其实它在这适当的条件下，它也会防御。它有的时候为了更好的防御，它可能采取攻击也会有的。所以在对我们的生存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本能行为。
0: 人类也保留了攻击的本能，正常的大脑只在必要的时机发起攻击，但当大脑出现障碍时，攻击行为会变得失控，叫做病态攻击行为，也叫病理性攻击。
1: 精神疾病很多的就是出现一种病理性攻击。那很多疾病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其实还是有些药物去可以控制的，但是攻击行为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药物可以控制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去讲的话，我们发展出一些这个手段可能更有意义。
0: 当大脑感知到威胁信号时，杏仁核会快速激活，产生愤怒或焦虑的情感，并触发下丘脑、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等多个脑区，让整个大脑进入战斗状态。与此同时，前额叶皮层通过思考来抑制冲动，当冲动抑制失败时，攻击行为就会爆发。在这些复杂的环节中，哪一个是

0: 产生病理性攻击行为最关键的脑区呢？科学家希望在小鼠身上寻找线索。小黑是一种性情温和的小鼠，在它大脑的一个关键脑区，实验人员埋植了一根光纤，要检测这个脑区是否与攻击行为有关。在小黑与伙伴和睦相处的时候，实验人员通过遥控装置开启了激光，小黑的脑区被激活，他性情大变，马上发起攻击，死死咬住同伴的后背。换一个处境，这个脑区依然可以直接调控攻击吗？大白个头很大，脾气暴躁，对小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小黑自知处于劣势，一味闪躲，完全不敢还手。但是当激光再次亮起时，小黑马上反攻，非常凶悍。
1: 攻击行为其实跟其他行为一样，它都是大脑的特殊的神经细胞或者是神经环路控制的。我们在过去也研究呢，找到一个这个环路，感觉这个环路呢，就是你只要把它兴奋了，它就会发起攻击，就有点类似于这种这个精神疾病的这病理性攻击。
0: 失控的病理性攻击行为给照料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挑战，也让患者难以得到应有的照顾。有没有办法能让失控的大脑重新安静下来呢？通过对小黑的研究，科学家发现后侧无名质是大脑输出攻击指令的关键脑区。那么如果抑制后侧无名质，会带来行为的改变吗？暴躁的大白也被埋置了光纤，可以通过激光来抑制它的后侧无名质。当激光亮起的时候，从不停止战斗的大白马上松口，放开了小黑，回归安静。
1: 我们只要把这一群神经元的兴奋性给控制掉，那也许你来源于其他各种方面这个引起的攻击行为都可能把它抑制掉。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这个对人类的这种病理性攻击有没有可能这个有些帮助，就得去往临床转化去做，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0: 找到发起攻击行为的关键脑区，并通过精准调控来改善脑疾病患者的攻击行为，是科学正在探索的方向，人类还需要等待。面对眼下的困境，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2: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临床医生或者家长看到的是表象，就他打人了，他打自己了，就是攻击性，对吧？但是你在深层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打人呢？
3: 因为他的一个沟通并不顺畅，他的意思没办法被周围所理解，那有些他的这个情绪就会上来了。
0: 被疾病所破坏的大脑常常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感知体系和表达的方式，如果能够走入他们的世界，会找到出路吗？
4: 声音，
5: 他们非常敏感，就是很多人对自闭症的认为是他们情感的冷漠啊，然后感知迟钝啊，其实我觉得不尽然，起码一部分孩子不是这样，他反而更超于常人的敏感。你哪怕一个眼神，甚至你一个念头，他都能感知到。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因果，什么事情造成了他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因也许在几年前，或者就在你的心里，因为你不接纳他，因为你对他的态度一直就在审视，哎，你这个行为怎么什么时候才能改？或者你这个状态怎么这个样子的时候，已经给他造成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0: 24岁的淼淼在青春期过后，终于回归平静，脱离了攻击行为的控制。

0: 但是34岁的菲菲和66岁的妈妈仍旧在不可控的情绪中生活。
1: 因为我现在我妈妈在世，我可以让她帮助她照顾她，我如果哪天不在她身边了，她以后很可怜的，对吧？所以我就是尽量吧，能拖一天就拖一天，实在不行我也没办法了。他以后的日子很难过的，真的很难过。
2: 菲菲的妈妈更需要协助，社会的支持，其实要给到家庭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对，比如说社会工作者上门去陪伴一下，让妈妈一个放松，另外一个让妈妈看到有信心，至少我们可以先去就提升妈妈的能量。
3: 你下课啦，宝贝，下课怎么样啊？
0: 在中国，有数千万脑疾病患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由家属承担照料任务。从提供身体的照护，到安抚情绪的风暴，这是一场常年无休的持久战。每一位照护者都在经历心理能量的巨大挑战。对照护者的支持，就是对患者最大的帮助。面对症状复杂多变的孤独症，人类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力量，试图解开这个疾病的大脑之谜。但是孤独症的药物研发仍旧长途漫漫。
4: 我们想指望基础研究里边一个突破，然后发展出一种特效药来适合很多的孤独症的孩子的想法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孤独症的孩子病因啊差异太大，临床表现差异也很大，所以你常常会看到孤独症的孩子有一些干预方法，哎，这些孩子挺好，那些孩子一点作用没，就这个道理。
3: 妈妈跟你说，我们现在去这个地方，去省儿保打个车，好吧？
5: 好，
3: 那你要帮妈妈看着哦。
5: 好，
3: 我还有事情，我先看手机。
0: 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轨道在世界上行走，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不是需要纠正的偏离者，相反，他们用他们独特的样貌讲述着生命的丰富。
6: 我只是想在绘画上更加努力，我一直想把生活的所有东西全部都倾泻于画画，我也从来都没有扔掉那个画笔。
3: 谢谢你哦，我都没发现。
2: 其实我们都是不一样的，对吧？从外表，从思想，你有很多很多的特色都跟我不一样。孤独症孩子也是一样，我们把它当作我们所有大众里面的神经多样性的个体，那你就不会显得他们那么特别。
3: 像淼淼小的时候，我还办了学校，我想想我这么多老师教他，总会把他教会的吧，然后我还期待他可以上小学，可以上高中，可以上大学，但后来发现不可能，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就是你生了一个不同的孩子，那你就要接受这份不同。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再有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提升，我觉得都是已经远超我的预期的，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呗。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0: 我们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在24岁的团队。
11: 现在已经26岁。
12: 你们创业的时候多大？
13: 23的时候，通过一张照片或多张照片去完成一个3D模型的构建。比如说游戏、3D 打印、电商，
12: 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13: 听说帮助还是特别大的。
11: 这个世界底层就是 3D 构建，3D 一定有远超现在想象空间的价值。

0: 当每个人都能用一句话、一张图生成一个高质量、可控、可生产的 3D 模型，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看展的观众，听听他们怎么说。
1: 我现在最大的用途是给我家娃弄小玩具，他要一个绿色的草莓的小模型。我现在做法是拍一张红色草莓，然后用 AI 变成绿色，然后再用 Roding 生成一个绿色的 3D 的模型。
2: 你要设计一个车啊，你可以生成一个车的模型，但它只是看起来像，但真正要把车生产出来，你要把里面的每一个零部件全都三维模型生产出来。
3: 包括游戏方面的，包括影视制作，它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仙侠玄幻剧，它可能会有一些自创的一些那个道具，对吧？就是它可以满足很多的幻想。
0: 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些全部都是用 AI 生成并且设计的 3D 模型。其实现在 3D 打印这个技术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很多玩家通常遇到的问题是，我买了一台 3D 打印机，但我不会建模，或者是模型库里面的模型都太普通了，我想要定制属于自己的模型。如今呢，你可以拍一张照片就能够生成可打印的模型出来，比如说孩子的涂鸦呀，手机照片里面的宠物啊，也可以变成一个立体的手办。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呢？ Hello， 齐轩你好。
4: Hello.
0: 我正在欣赏你们现在这些所有 3D 打印出来的一些玩偶。其实我们平时作为普通的用户来讲，我们也会自己在家完成一些 3D 打印的工作，像这种模型的狗狗，其实它并不难，但是难的是不是现在的技术是我可以用一张照片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 3D 打印出来的结果。
4: 其实在有 3D 生成之前，如果你要做这样一个狗，你要么去找一个专业的模型师去完成这个建模，要么就是你在一些素材网站上去找一个类似的模型，然后下载下来改。那现在有了 3D 生成技术之后，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个性化的内容加到他要打印的物品上，这个其实把整个创作的门槛都能降低。
0: 比如说这只狗狗啊，我的照片是正面的，就是一个正面的狗，他怎么知道侧面、后面、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4: 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个视角的话，它是有大量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你没法说它是对还是错，它是万千种可能性中的一种。那之所以我们的 3D 生成大模型能猜出来，是因为它已经建了成千上万的 3D 模型了，它能够通过这个视角去估计其他的可能性是什么样的。
0: 我自己有一张照片，也是我们家宠物的照片，我想尝试一下只用一张照片来生成一个 3D 模型。
4: 好好，听起来像个挑战。
0: 我只给你一张照片，来看看它能否把 3D 的图像生成出来。
5: 可以。其实我们这 2.5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其实它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成精度。像这张图我刚刚选的是中间档位的生成精度，它差不多生成一个模型的话，一般上传完之后就差不多只需要二三十秒，最快的模式其实只需要四秒钟就能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0: 因为我特地选了一个稍微有一点难的，带毛发的，然后比例又看起来不是那么协调的这样的一个照片，我看它生成出来之后符不符合我心里的预期嘛？
5: 对，它差不多就完成了，
0: 还挺快的。
5: 但不是最快的模式，它猜到了它的腿是折叠起来的。
0: 对，做一些
5: 它胸前的这些 logo 啊，还有这些它都真实的还原出来了，
0: 还都很清晰的。
5: 对的，对的。
0: 我现在想做一些修改。局部的修改。
5: 你想修改成什么？
0: 我想把它前面的这个背带给它去掉，只留一个脖颈圈，可以吗？
5: 可以选出这个区域。对，你可以直接输入文字 local modifying， 就去掉胸前的这个叫什么牌子，就相当于原来你只能 AI 生成完之后人去修改，但现在你可以人生成完，人做完，然后 AI 去在人的基础上修改。就这个编辑功能，它除了能编辑 AI 生成的模型，还能编辑人做出来的模型。
0: 那这个确实是对于用户来说挺有用的一个，它就可以局部修改，不用每一次重新再生成
5: 了。对，这个其实我们做这个功能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其实三维生成它是有精度限制的，你通过拆分，你把可以把它局部拆出来后，局部再用全精度去生成，来达到更高的质量。
0: 那我现在就可以 3D 打印啦。
5: 对，可以，那个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你可以下载个部分件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3D 打印。
0: 我还是不太相信生成一个 3D 模型真的会这么简单，我打算自己上手来试一试。刚才经过简单讲解之后，我自己也可以上手，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上手。但是我现在尝试的是用我自己的一张照片生成一个 Q 版的手办。我现在给它输入一下我想要的样子，生成一个 Q 版手办。我现在给它的这个 prompt 很简单，就是生成一个 Q 版手办，但是照片已经给过去了。感觉还不够像我，怎么样给它输入呢？可以坐着再尝试一下。啊，这个好看很多。哎，这个很像。哎，这个是可以 3D 打印出来的对吧？一会儿，哇，好期待。这个 3D 模型的小狗就是我通过提供一张照片 AI 3D 生成之后打印出来的，通过算力和大模型的思考补齐了我们看不到的那部分，从线框到曲面，从实体到光影，60多年的时间，人类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让 3D 模型越来越像真的。
5: 没有家的颜色，这个告诉你没有那个背景。
0: 2020年，几个上海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没毕业的时候就创办了这家公司。6年后的今天，他们设计的产品让 AI 生成 3D 模型，一张照片进去，4秒，一个立体的 3D 模型出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和创始人兼 CEO 吴迪聊了聊关于这些年轻人与 3D 模型的故事。
6: 这个是我们创业的起点吧，可以说是我们最早搭建的一个穹顶光场设备。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么的光照和相机。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 3D 生成中的有一些数据，很多的数据其实也是从这个球里面来的。
0: 这个3米高的黑色球形设备叫穹顶光场，人坐进去，四周的相机和光源会以超高速度扫描面部，3天时间就能让演员变成一个数字形象，通过后期制作出现在影视作品里面。扫描设备，我可以坐进去感受一下。
6: 可以可以，我可以把这个设备开起来给您体验，或者我们在中间放上我们需要扫描的物体，然后这个球就会开始闪。哇，但其实中间有20-30种不同偏振态、不同物理分布的光照，然后就可以成为一个数字形象，接在游戏啊各种场景里面，包括马上要上线的和正在制作过程中的一些3A 级别的游戏，也会用到这样的设备来进行数字角色的还原。其实这一代设备做完大概是在2022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2021年的时候有个概念叫元宇宙，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对，那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如一个人需要从现实世界 transfer 到虚拟世界，他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数字形象。然后所以说我们通过那个球，我们采集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呢，因为元宇宙整个赛道它就没了嘛，
0: 是。
6: 所以说我们在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既然我们要做这么一个这些行业里的客户，我们就不能只做人脸的生成，我们一定要能够生成所有的 3D 资产。
0: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退潮，行业开始回归理性，大量 3D 技术服务商面临同一个问题：周期长、成本高、天花板明显。多数公司开始调整方向，从单一的人脸扫描转向全品类 3D 资产生成，影谋科技也不例外。你是哪年的？
6: 97年。
0: 当时我看松影公司那个团队介绍的时候，很多人还在说，我们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在24岁的团队。
6: 现在已经26岁了。
0: 是。
6: 但好像应该也还是差不多那个年龄，因为我们不断有更加年轻的血液补充进来。尤其是在 AI 这个时代，我们甚至很多主力的研发都是本科生，这样的18到22岁之间。因为其实我们是差点死过的。在23年的时候，就是在转型做 3D 生成的时候，经历了账上只有100,000，然后又没有客户，投资人又说好要投资的又不投了。
0: 那你们到后来是怎么走过这个卡点的？
6: 靠运气。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做 3D 生成了，所以账上的钱其实只够训练最后一次了，就破釜沉舟干了。
0: 当时在公司转型的时候，听说也遇到了一个非常难跨越的周期，就是无论是经济上还是融资上都很困难那段时间
7: 更多的其实是就是你手机只有10%的电了， 即使你开了省电模式，你还是会担心它忽然没电了，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那个充电桩的话，其实这有点像里程焦虑。我记得当时那个模型训练的时候，我跟张洛文都还在澳洲，我们都远程训练的。其实我感觉因为你能看到一个将要诞生的东西，它的质量和它的效果是突破性的，所以你其实是对它更多的是期待。
0: 它上线的时候，当时你们是那肯定是非常开心的或者是激动的一个时刻了，对你们来说是一个 milestone。
7: 我觉得我真正认为这条路线能成了的一个导火索是当时我们内测开展之后有一个丹麦的艺术家给我们写了一封邮件，认为我们的技术摧毁了他的工作，摧毁了他的一个，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让我真正意识到，我们做的工具可能会对传统的建模流程产生冲击，这意味着这条技术路线正确
0: 成功了。 3D 模型生成和我们平时用的文本生成、视频生成有什么区别呢？ AI 在背后提供了怎样的支撑？先给我们的观众来科普一下什么是 3D 模型生成。
7: 其实大家其实比较常见的有文本生成、图片生成，现在还有视频生成、音频生成，这些都比较常见。你通过给它一些抽象的信息，让它来输出更多的信息，这个事情我们叫生成。那所谓的三维生成指的是，我也许是通过一段文本描述，也许是通过一张照片或多张照片去完成一个三维模型的构建。那生成出来的模型就可以用在很多下游应用里，比如说游戏、3D 打印、电商，各个下游应用。
0: 在经过这些年的变化，你没有看到一些 3D 模型生成的趋势，就是未来趋势会不会越来越下沉，往 C 端去走？
7: 我觉得这个对 3D 来说，往 C 端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 3D 它从来不是一个直接的媒介，就它不像其他我们提到所有媒体，比如说视频生成、图片生成、音频生成、文字生成，都是可以发朋友圈的。但你做的 3D 是不能发朋友圈的，你做的 3D 模型你是要放到游戏里、放到 VR 里、放到 3D 打印里面，所以它是个中间模态，这样它天然很难跟 C 端有直接的联系。
0: 3D 生成从最初只能生成简单物体，到如今几秒就能产出高精度模型，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超预期，大量创业公司涌入这个领域。2024年，影谋团队在 3D 生成的核心算法上取得了关键突破，拿到了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之一，并且迅速把这项技术落地成了一款名为 Hyper3D Rodin 的 3D 生成软件。那这项技术的诞生又会改变什么样的世界规则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0: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0: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生成的最高质量的三维模型，也是现在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式 AI 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它现在有1000万面的质量和 12K 的贴图，我们可以超高精度的放大它。你可以看到它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的展现出来。哇！而这仅仅是通过几张图像去完成的。
4: 那它是被怎么想象出来的呢？
3: 其实这个模型的背后，其实我们最新一代的 RodinGen 2.5。 RodinGen 2.5 它最大的卖点其实是我们引入了一个类似语言模型的 thinking effort 的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 case 下提供它不同的推理预算。
4: 就是像现在的模型突破了千万面积的一个生产能力哈，它对于实际生产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3: 千万面模型它真正的价值其实跟摄影里图像，比如说我要 RAW 格式，我要有16位深度，其实一样的。它意味着其实这个模型本身能给创作者更大的后期空间，它是一个最高质量的制式，你可以让它根据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使用场景去把它下降到不同的规格。
4: 那这里面 AI 在哪几些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它整个过程它是个三维生成大模型，我们现在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其实更加像是语言模型。那语言模型在整个环节里它其实承担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去推理出这些适合它生成的 prompt， 其实都是由语言模型去完成的。
4: 那现在的这种 3D 生成技术都在哪些领域是运用的比较多？
3: 其实很多像娱乐行业，很多游戏啊，包括这种 3D 感应制造其实也是。另外其实有些工业领域，比如说一些数字孪生，一些跟实际设计还有生产相关的，其实都会用到 3D 生成。其实去年我们很惊喜的一个例子其实是当时 CES 上黄仁勋他有一个超大的 keynote 的一个主视觉，它是一个画面里有差不多12个不同的机器人。这张图上所有的机器人都是拿我们的三维生成模型去生成的。
4: 没有看懂这张图，第一它难在哪儿了？
3: 这张图其实难在它是一个超大的图像，它有 12K，如果图片比较小的话可以直接生成图像就结束了，但如果对这样的超高分辨率的图像的话，你很难直接生成，你得走传统的渲染流程， CG 渲染流程。我看到其实有很多原来偏传统的行业会尝试用三维生成去完成他们的数字化，比如说像这里展示的其实是劳氏，在美国劳氏基本上就是第二大的家具建材的公司，那他们其实有大量的仓储，他们希望把这些东西数字化，但是你原来要数字化，其实对他们这种有几万个 SKU 的公司来说，其实数字化的成本是特别高的。那通过三维生成的技术，他们可以直接把他们每一个 SKU 一键的完成三维化，然后用在他们的数字化仓储管理里面。他们有30000个 SKU 都是通过我们的工具去生成入库和数字孪生化的。
4: 那这个对于整个企业来说是降低成本还是便于他们管理？
3: 是便于他们低成本的管理。如果说

0: 国内和海外的头部的具身智能公司使用我们生产的三维资产去用在他们仿真环境的训练里面。
1: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的发展，3D 生成模型也进入到了具身智能仿真训练方案。先让机器人在虚拟的三维场景里练习，再去服务现实生活。影谋做的还远不止生成一个模型，它的下一步是输入一张照片，生成一整个三维世界。这意味着未来的电影、游戏、虚拟现实，甚至 AI 训练，都可能不再需要搭建实景。再往前看，当 3D 生成技术持续进化，整个物理世界都可能被完整的镜像克隆进数字世界。听起来像科幻，对不对？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2: We will run a mathematical algorithm to optimize the positions.
3: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要在 WIC 上发布的世界模型，它的功能呢，就是用户上传一张环境的图片，不管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我们的世界模型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圆满的 3D 场景。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他们最主要的用法就可以说，比如说做。记录一下自己的房间，把它转化成一个完整的 3D 资产，比如说上传一张自己厨房、餐厅的照片，然后我们的模型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首先是一个 3D 的环境，然后它里面的桌子、椅子都是一个具体的 3D 资产可以交互，同时我们的用户还可以在上面修改一下各个摆件的位置，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下，比如说室内装潢的参考啊。或者说他们想怎么样把房间的内景布置想修改一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工具来非常方便的得到可视化的效果。
4: WorkGen 其实它的输入是一个场景级的图片，我们要让 WorkGen 去理解多个物品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这边如果放个水瓶的话，是这个桌子支撑的这个水瓶，而不是这个水瓶粘住了这个桌子，这些物理关系是需要它去理解的。那通过这些物理关系，它能够去做很好的仿真。做很好的环境重建，然后这个整个场景可以被用在具身智能的训练里，可以被用在短剧的运镜里，可以被用在游戏的概念设计里，可以被用在一些 XR 的沉浸式的体验里。这就是 WorkGen。那我们其实很多人建议我们这个东西叫世界模型，
5: 是啊，
4: 但其实世界模型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就认为它世界模型，其实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世界模型的这种敬畏，所以我们不想让它直接被叫世界模型。所以后面的宣传，包括我们的产品名，其实我们统一的是 WorkGen 世界生成模型，它是众多对世界的片面投影中的一种，然后它更加注重视觉。
5: 像李飞飞提出的这个世界模型和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当中有交集吗？区别又是什么？
6: 因为我们是学术出身的，所以其实我们对世界模型这个词还是抱有比较深刻的敬畏。我们觉得世界模型可能还是要包含了像是生成、识别、交互、感知等一系列能力的。它最终真的能让机器人在现实世界中去运动的，它可能更加接近世界模型。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更像一个世界生成模型，它其实可以生成场景，然后这个场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去做交互，然后机器人在里面去做仿真和训练。你想这个世界底层就是 3D 构建的，所以说其实 3D 一定有远超现在想象空间的价值。
1: 这群年轻人未来他们对于 3D 生成模型的期待又是怎样的？在与 CTO 张启轩和首席科学家许兰的对话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5: 你们现在公司啊，影谋团队有多少人？然后因为你当时创始人是四个同学，然后刚好是97、98、99、00，然后就连起来了。是不是有了公司之后，你们招的人是会招一些有经验的、更有经验的，还是还会招就是更年轻的同学们进入到团队里面？
4: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我们整个团队很大部分是上大同学，其实并不是
5: 啊。
4: 我们只有核心的 research 做研究那帮人，可能因为从同个实验室出来上的，当然我们整体的团队是偏年轻的。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在创业初期，像我们这么年轻的管理层是很难说服一个已经经验丰富了在职场摸爬滚打3、4年的人去加入你
5: 的。你们对
4: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招人的倾向，是我们被选择的倾向。
5: 你觉得研究3D 模型是更年轻的团队有它独特的优势，但是它这个优势又是什么呢？
7: 我觉得可能

0: 应该是 AI 加 3D 是适合年轻人去做的。然后 3D 其实是一个从60、70年代到现在，其实它有很多很重要的行业的积累。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比 Codex，那我感觉让一些图形学的功成名就的大佬们，可能他们连 Codex 都不一定玩得明白，但年轻人可能是他天生就是适应 AI 时代的。
1: 齐轩觉得呢？
2: 我觉得，年轻的人其实不容易被之前的一些固有的框架性的认知给束缚。比如说，我们做 3D 生成的时候，其实当时 3D 生成主流的路线已经被框定在了拿二维图像、多张二维图像的生成模型。但我们当时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恰恰因为我们在那条路线上没有太多的储备，而我们选择另一条我们更加看好的，相对来说大家探索比较少的路线。
1: 那你个人认为 3D 模型生成技术发展的终极的一个愿景或者目标蓝图会是什么样的？来给我们描绘一下业内人士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2: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但是这个构建的世界它不能只有视觉上的跟现实的一致性，它甚至要超越现实，比如说其他的风格，但另一个更重要的是它要能回归到现实。所谓的回归到现实，指的是它可能要有现实中一样的物理属性，但是现在我们还做不到，现在我们只能在视觉上去逼近现实，我们能造出跟现实中一样的场景。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要回归到现实，那它缺少了它的质量，缺少了它的密度，缺少它可被仿真的那一部分。
1: AI 要理解真实世界，必须理解三维空间，物体有多大，在什么位置，符不符合物理规律，这是所有数字内容、工业设计、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的几层基座。从一个单独的 3D 模型延伸到一整个 3D 场景，当 3D 生产的工业革命到来时，定义工具的人、定义标准的人，将会定义整个产业生态的边界。

0: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2: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3: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2: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十年二十年。
1: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4: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2: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5: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6: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7: 你以后要跟我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8: Ti ho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9: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10: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11: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2: Excusez-moi.
13: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4: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15: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16: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17: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18: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19: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20: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21: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警告，周边国家若参与美国经济战，将被视为敌人。美方质疑以军空袭叙利亚，意在挑衅土耳其。而加拿大宣布对美反制关税9月8号生效。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伊朗的防御和政治战略都在持续调整。同时警告，如果周边国家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伊朗就会把这些国家视为敌对方，采取反制措施，让地区运不出一滴油。还警告，美国不要向地区增兵，否则会遭到打击。
1: 雷扎伊22日在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进一步削弱伊朗。他警告地区国家不要加入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并表示伊朗会首先通过外交方式要求相关国家与美国保持距离。但如果对方继续参与经济封锁，伊朗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2: و کشورهای دنیا میگیم که وارد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کنار آمریکا نشه. هر کشوری که شریک بشه در ایجاد محدودیت اقتصادی علیه ما او رو دشمن تلقی میکنیم. یعنی اول مذاکره میکنیم، سعی میکنیم با حرف خوش اینا رو جدا کنیم، چون ما واقعا دنبال توسعه جنگ نیستیم. مسئله دوم زمان میذاریم، ولی در مرحله سوم حتما عمل میکنه.
1: 雷扎伊进一步把经济封锁与波斯湾能源运输直接挂钩，并警告可能进一步阻断地区能源运输。
2: اگر این کار اینا شروع کنن، ما یک قطره نفت نه تنها از تنگی هرمز از خلیج فارس نمیذاریم بیرون بره. میشه این کشورها بیان در محاصره اقتصادی کنار آمریکا قرار بگیرن، به منافع اقتصادی ما آسیب بزنن. ما بذاریم نفت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بره؟ نه، نفت نه از تنگی هرمز نه از خلیج فارس.
1: 在核问题上，雷扎伊还批评美国的军事行动产生反效果。他说，美国以阻止核武器扩散为理由发动战争，却可能让更多国家质疑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体系能否真正提供安全保障。 雷扎伊表示，伊朗领导层正在总结过去一年的战争经验，并计划将这些经验用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他强调，未来伊朗的变化不仅包括军事指挥体系，也包括外交和社会层面的整体调整，希望借此提升伊朗应对长期外部压力的能力。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雷扎伊表示，伊朗目前只是限制石油运输，并没有全面切断航道。 伊朗已经与阿曼就一条折中航线达成书面协议，但海峡能否进一步恢复正常通行，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雷扎伊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向地区增派军力，伊朗将把相关军事目标列入打击范围。如果美国进一步发动经济战，伊朗的反制也可能从军事目标扩大到美国在地区的石油公司和其他经济利益。
2: میکنه. الان من به آمریکایی ها توصیه میکنم هیچ نیروی اضافه نکنن. اگر نیرو اضافه کنن ما همون پایگاه رو میزنیم. هیچ حرکتی توی مسیر جنوبی انجام ندن، ما میزنیم. هر جلسه ای که بذارن ما بفهمیم با یک گروه های ضد انقلاب
1: نشستن，也就当然可，我们屋里没人，不能，因为土耳其嘛，是消极不行。他表示，伊朗已经积累了多年应对制裁的经验，即使面临新的经济封锁，也不会屈服。他还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还在起草国家经济安全文件，希望降低企业和私营部门面临的不确定性，维持国内经济运行。凤凰卫视余月正、韩木森的海南报道。
0: 埃及和伊朗外长22号通电话，埃及试图重启美伊谈判，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是指责美国无视地区盟友利益，地区邻国希望建立起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当天再次开会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
3: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他表示，伊朗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辱退让、低头屈服，但也可以带着实力、秉持理性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伊朗也正为此付出努力。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他也表示，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岌岌可危。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则表示，敌人尚未在战场上见识到伊朗的真正实力。他称，伊朗近期部署了新式进攻及防御系统，并称伊朗武装部队所需装备和武器的生产线一直保持运转，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召开会议，和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就国际局势及国家经济治理举措展开磋商。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确认去加强协调以应对民生压力。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动摇本国经济稳定与民众生计。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日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阿米迪还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指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持续军事和经济施压伊朗之际，伊朗是进一步展示自身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日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和防务装备生产基地，那这是伊朗媒体第一次公开生产线内部的画面，并且介绍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4: با همت کارکنان و مدیران عالی وزارتخانه توانسته خیلی بهتر از گذشته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د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د.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1: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10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4: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1: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李月珍、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0: 防御美国经济战的同时，伊朗频频释放军备充足的信号，发出强硬警告，施压美国重回谈判桌。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5: 现在可以说伊朗是做了两手准备啊，就是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昨天晚上的讲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的讲话中呢，他就透露出两点，一呢就是伊朗呢已经做好准备，就是也警告了那些地区国家和美国的，如果继续对伊朗发动经济战，那么伊朗呢将会对他们发动打击，而且呢是让地区波斯湾不会流出任何一滴油，这个呢警告呢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伊朗现在正在做一些威慑，就是说现在伊朗的包括军备不断的这个传出，就是加速军备生产啊，还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就不断的军方发出这些警告呢，我觉得这些呢并不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说现在的经济封锁的这个压力下，那么伊朗呢也准备从这种防卫的就姿态转向了主动出击的状态，但是呢在主动出击之前呢，也就是发出威慑，要求对方呢不要再继续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回归谅解备忘录。那么这其实呢跟伊朗总统佩德西强所说的要理性回到谈判，其实呢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双方的方式不一样。而佩德西强提出来的这个回归谈判呢，我觉得其实呢有几个变数。第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如果美国和伊朗依然就这个控制权就是两相不让的话呢，那么其实很难进行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国内的问题，就是这国内经济问题是否能够就是导致伊朗和国内会出现变数，或者在这个与美国谈判的时候呢，伊朗和内部呢仍然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这样呢依然可能还会出现变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加伊他讲话中说，伊朗不仅是在军事的这个领导层，同时呢将会在整个外交系统、社会整个的管理层呢管理机构都会出现新的变化和重组。这也就说明呢现在呢伊朗呢正在准备一个新的力量重组和变化，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伊朗呢现在要加强国内的团结来针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新的经济战。这也说明这次的经济战伊朗的效果和威势，就是影响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伊朗呢现在正在全力准备。
0: 英国《每日电讯报》22号报道，伊朗七月份曾经发动网络攻击，致使英国的一座发电厂停运4天。那英方以安全考虑为由，拒绝披露受影响发电厂的具体信息。报道指出，这一次遭到网络攻击的发电厂规模比较小，因此没有对英国的整体电力供应造成实质影响。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 Minnesota、Michigan 12个州份数十座污水处理厂七月份也疑似遭到网络攻击，那当局已经建议居民饮用自来水前要先煮沸。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上述的攻击可能源自于伊朗。此外，德国、波兰、芬兰、比利时多国也都传出疑似由伊朗主使的网络袭击。以色列军方向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紧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表示，美方没有提前接获袭击通知，而且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挑衅土耳其。以色列防长卡茨22号则是反驳巴拉克的说法，表示袭击的原因是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危及到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而以色列外长萨尔同一天表示，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不过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
6: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 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以军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将派代表团前往大连出席 APEC 高官会。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4: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5: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6: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7: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8: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9: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自美东时间22号凌晨起，向价值大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从9月8号起，向美国的产品采取对等反制关税。
1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13: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12: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
13: 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12: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
14: 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
12: 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付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而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推出援助措施，不过对于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失望。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魁北克省省长都表态支持向美国采取反制关税。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回应，正在制定措施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
15: Good morning, everybody.
16: 22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15: The suggestion.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t'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16: 尹大卫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不会再回到过去。加方必须拓展全球贸易，增加贸易多元化，以确保不受挟持。 当天，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已经进入新阶段，对此加拿大人应保持团结，但他同时警告必须找到最佳反制措施，以避免造成比关税本身更大的损害。在加美边境，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友谊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有民众更提出要抵制美国货。
1: We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17: We have the power,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16: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美方目前没有与加拿大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计划。
18: We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16: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格里尔披露了此前未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反驳加拿大总理卡尼“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太少”的说法。格里尔表示，美方曾提议取消10%的软木木材关税，将汽车关税从25%降至最低7%，将铝和大部分钢铁的关税从50%降至25%，并将暂停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等商品征收的50%关税，但加方拒绝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美国国务院22号发布公告，美国将派代表团参加正在中国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和相关会议。公告指出，美方跨部门代表团将由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高级官员梅斯率领。美方官员将聚焦农业、能源、交通、渔业、卫生和粮食安全领域，为美国的企业在 APEC组织内、区域内创造更多的机遇。此外，美方还会牵头举办活动，推动旨在减少服务出口壁垒的政策，扩大政府之间的合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下令缩短美韩联合军演，一名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质疑特朗普的决定，敦促特朗普恢复军演。共和党籍的佐治亚州众议员麦考密克22号接受彭博电视新闻节目时访问，谈到特朗普决定缩短美韩军演的决定时，他表示希望这只是属于暂时性。麦考密克表示，韩国应该与美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美国应该对这个亚洲长期盟友展现更多的支持。麦考密克曾经加入美国军队作战，在海外服役期间与韩国军队共事，他表示与外国盟友加强合作对于美军的兵力投射非常有利。他还承认特朗普掌握的信息比他多，自己并不确定有哪一些因素影响到缩短军演的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同意俄罗斯党的选前代表大会上指出，即将到来的各级选举将成为国家稳定和政治体系成熟的有力证明，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复杂变化，俄罗斯都将坚定不移地遵循宪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依法举行选举。
14: 普京表示，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其顺利举行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稳定的最直接体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能够有效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侵略性行为。他指出，从远东地区到顿巴斯前线，各级选举的全面铺开和依法推进，不仅是宪法权力的实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的重要标志，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内部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强大能力。
19: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и чем сложнее для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итуация на фронте,тем более жестокие, варварские атаки совершает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это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ся неонацистская, бандеровская, русофоб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той силы,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боремся.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шей сплоченности, от муж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от каждого, кт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трудится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чтобы внести вклад в победу.
20: 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定于今年的9月20日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启动以来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将举行超过2200场不同级别的竞选活动，并将在海外开设约350个投票站。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与国防部、安全局协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新地区实施战时状态期间举行选举具有可行性。普京此前强调，本届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保障选举安全，应对潜在的挑衅行为。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1: 而乌克兰第一次袭击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导致公司暂停营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乌方为破坏俄罗斯经济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俄罗斯会予以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法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0: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当天凌晨遭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六名平民死亡。而俄军也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未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照常。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在基辅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指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俄军近期加大对基辅空袭力度。乌克兰7月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防御联盟，计划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泽连斯基又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与此同时，泽连斯基7月解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所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并逐步演变为针对乌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22日继续在基辅街头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并呼吁削弱总统的专权地位。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总统普京指基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1: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0: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日前在爆出高层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克兰的前总理阿扎罗夫接受俄罗斯塔斯社采访时表示，这次的腐败丑闻比较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近年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这一次丑闻特殊之处在于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涉案人士都是那一些几乎每一天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项事务，在电话中毫不避讳讨论问题的人。阿扎罗夫还指出，这些人涉及的领域广泛，代表身份又繁多，再次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当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表示，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府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乌克兰的情报显示，大约8500名朝鲜士兵已经部署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其中包含一支400人的无人机营。与此同时，俄军在奥列霍夫方向发动多路的进攻，双方在多条战线持续拉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目前还无法对和平解决冲突抱有乐观的期待。
3: 8月21号，乌克兰国家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少将称，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有8500名的朝鲜兵，也包括了一支400人的朝鲜人民军的无人机系统营。乌方的个人观点认为，到今年进入冬季战役前，朝鲜征派至50000名兵员将成为可能性。周六，战斗的焦点转向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夫战线。
4: 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的战斗呢，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两军小组之间的这种对峙。乌军也不断向第聂伯河左岸呢，派出自己的这种小股的骚扰的部队。双方呢，在第聂伯河左岸的这种搏击呢，也是相当的激烈。
3: 本台记者观察， 目前活跃在俄乌战斗接触线的乌军旅级的番号约有47个，团级的番号约有11个。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有55000多名的女兵在册。如果到今年的冬季战役前，乌方在理论上其女兵的兵员可扩充至25万人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第聂伯河左岸的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港府计划11月为在职人士推出 AI 培训课程。北京发布暴雨雷电山洪多项风险预警。

0: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0: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神舟23号航天员陈祖在轨即将满3个月，空间站的科学实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的照料，还有航天员们自己的健康管理的各项工作也在持续。
5: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积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会在9月22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经在近期正式成立。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男性58名，女性13名。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今年大赛不仅只比拼传统手艺，还紧贴发展需求，新增7个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以及轨道车辆技术等，以考验选手能否驾驭新技术，善用人工智能工具解决岗位上的复杂问题。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表示，希望大赛让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鼓舞，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点燃梦想，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在上海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入场人士可以在大赛新增项目如智慧安防技术以及无人机系统等项目的体验区，了解这些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11月在全港的在职人士推出 AI 课程，明年第一季度会在香港试行，以 AI 实时调节交通灯号来缩短行人的等候时间。
7: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港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内举办超200项活动，预计汇集约5万人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3日发表网志表示，雇员在培训局会与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 陈茂波也指出 AI 深度赋能特区政府运作，运输署年底将利用 AI 自动识别文件，目标让网上虚领车辆牌照审批时长由最长的10个工作日缩短至1个工作日，明年首季度也会试行以 AI 实时调节交通信号灯，以缩短行人等候时间。陈茂波引用跨国科技的研究报告指，据推算，如果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港元的经济效益。另外，香港与 AI 相关的新股集资在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期间也达到近1000亿港元，占同期新股集资额约55%。今年上半年，香港受惠于全球对于先进电子及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出口方面也连续多季录得高双位数增长。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22号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易顿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
8: 在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重达2174吨的3层电气间模块在3台大型履带吊协同作业下缓缓下放。随着这一核心模块安装就位，平台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完成封顶。这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的高度，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接下来，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中国首次探获的海上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为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第一次实现在北冰洋中央区的冰站多点组网观测。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总共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那这是中国国产设备第一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观测到的参数有助于更加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以及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而北京市一些多部门今天接连发布暴雨、雷电、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启动防汛4级预警响应。那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1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主要影响的时间是今天的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这些地区的降雨相对明显，山区还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北京市同时启动防汛4级一级响应，要求各单位跟踪研判雨情的汛情的险情，重点做好灾害的避险应对、地区的机制水处置、危险区域人士的转移安置工作。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9: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2: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9: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2: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9: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2: 猎杀大西洋，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刚刚完成升级谈判的中瑞自贸协定，不仅扩大瑞士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空间，也为中国企业以及在瑞士的华人带来新的商业机遇。升级后的协议涵盖农业、服务、投资、贸易便利化各领域，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
10: 中国和瑞士在升级后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双方投资者原则上获得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其中97.3%的中国对瑞农业出口将实现80.1%的零关税。中国服务人员入境后的工期提高至90天，对中医药教学、培训和研发作出有限开放承诺，并维持现有中医药医保报销规则，同时完善原产地电子贸易、供应链和出口许可等机制，降低企业跨境经营成本。
11: 我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家电、衣服、日常用品、轻工业方面的东西，因为它瑞士本身那个生活成本就比较高。那对于我们餐馆从业者来说呢，我们可以买到更优惠的原材料，降低我们那个运营的开销。
10: 中国企业在瑞士制造业等非服务领域设立或收购企业，将在更稳定的规则下开展业务，并禁止把技术转让、本地采购或出口指标作为投资条件。中国电动汽车本身不受欧盟式反补贴关税影响，新协议降税有限。
12: 我是希望那个中国的新能源车有一些品牌可以进入瑞士的市场，对瑞士人或者是中国在瑞士的一些那华人是有一些实惠的。
13: 这次双向降税把中瑞经济关系进一步扩展到服务投资、数字贸易和供应链规则，瑞士更广泛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则主要获得农业、人员服务、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进一步准入。方慧是张波地，瑞士洛桑报道。
4: 巴西将在10月举行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已经在8月16号正式开跑，会持续到10月3号。那现任总统卢拉22号在里约热内卢参加竞选活动，寻求第四个任期。
14: 距离巴西总统大选6个星期的时间，卢拉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困社区的足球场内举行竞选活动，数千名支持者到场，许多人在卢拉抵达之前就已经激动不已。
15: Vamos dizer, políticas sociais acima de tudo. É um homem que tem uma garra, uma gana tão grande que eu até me emociono. É o povo. É o povo pelo povo. É aquele negócio. Por quê? Só tem Lula, não tem outro.
14: Lula 约于中午10分登上舞台，开场便为他在里约热内卢的盟友拉票。随后他表示，因为有巴西人民的支持，他将第四次走上总统之位。
16: E assim eu fiz a minha vida até chegar à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Uma vez, duas vezes, três vezes, e por conta de vocês, eu vou chegar a quarta vez na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14: 卢拉还表示，他的政府是巴西历史上实施最多社会政策的政府，并且指出将优先发展里约热内卢的教育，推行全日制学校。支持者们赞同卢拉的说法。
15: Porque o Lula fez por nós o que os outros não fizeram. Hoje eu tenho uma casa graças ao Lula, né? Que é o minha casa, minha vida, o meu apartamento. Eu não tinha. Eu fiz ProUni, né? Também sou formada.Através do ProUni. Então eu tenho tudo para falar do Lula, tudo para falar bem do Lula, para votar no Lula, para conseguir votos para o Lula. Eu amo o Lula de coração.Eu tenho paixão pelo Lula.
17: 最新民调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微弱领先又一候选人。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4: 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刚刚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在24号率团访问，旨在加强两国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安全。而哥伦比亚西北部日前发生7.5级强烈地震，中国援助行动在当地社会引来热烈反响。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朱金阳22号表示，当地民众认可，充分证明两国友好早已深入人心，加强两国合作成为哥伦比亚各地各界的共识。
18: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朱金阳2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地震受灾区域灾情复杂，使馆因地制宜，精心组织实施援助工作。目前，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物资已交付各方。朱金阳介绍，中国重型机械在灾后第一时间抵达里萨拉尔达省佩雷拉市，投入救援和废墟清理工作，众多在各中企自发募捐物资并运抵乔科省，实现了中国力量在主要灾区全覆盖，充分彰显中方人道主义关怀和大国担当。针对中国的援助行动在哥伦比亚社会引发热烈反响，朱金阳表示，大批各民众自发刷屏感谢中国援助，大量媒体、自媒体、意见领袖主动宣传，纷纷呼吁新政府加强对华合作，珍惜两国友好情谊。各民众的认可

0: 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及国内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火灾多重因素影响，孟加拉国正陷入严重的天然气短缺。孟加拉国已经有六家大型的尿素化肥厂因天然气原料和燃料持续严重短缺而被迫停摆，不仅导致大量工人失业，更威胁粮食安全产业。此外，纺织业是孟加拉国的经济支柱，然而许多工序高度依赖天然气。 那缺气已经导致大量的工厂当前产能下滑高达40%，一些工厂为了赶工，只得购买昂贵的压缩天然气，甚至成本更高的柴油来应急。那针对这样的缺气危机，当局日前指出，将努力推动绿色能源转型，但还是可能需要至少2年的时间才能够彻底解决国内的缺气缺电问题。 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北部的里诺市郊区，22号发生山林火灾。截至当天晚上，失火的面积已经扩大至42平方公里，大约1000栋的房屋遭到威胁，一些建筑物被烧毁。那画面显示，里诺市后方的山丘浓烟滚滚，消防飞机向火场投放阻燃剂。那这场被称作之为霍克的山火，在22号中午燃起，火势迅速蔓延。内华达州州长长隆巴尔。长隆巴尔多宣布，受影响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那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大风推动火势向居民区蔓延，给灭火和救援带来挑战。那据了解，霍克山火已经导致数千民用户断电，一些公路路段封闭，当局还扩大疏散的范围，敦促民众尽快撤离。 而日本茨城县南部23号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导致至少37人受伤。东京的震感明显，地震没有触发海啸预警，但造成一些设施的破坏，一些地区的一度断水断电。而位于正央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1: 地震发生在当天凌晨2点左右，震级为 5.9 级，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地区，深度约70公里。 茨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的部分地区均有明显震感。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未发生明显变化。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在多地造成少量设施破坏，有建筑物的天花板塌下，也有多地的水管破裂，饮用水涌出地面。 受日前的暴雨影响，千叶县政府警告土壤可能松动，需提防地震造成山体滑坡和其他危险。多地有居民因摔倒或遭掉下的物品击中受伤，但未有严重伤亡报告。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部分列车清晨暂停服务，包括湘南新宿线新宿站以北路段一度停驶，来往东京成田及羽田机场的列车服务则未受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文称。
0: 政府已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联络室，目前正在采取相应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23号上午位于日本与那国岛北西北方大约110公里处，以每小时不到10公里的速度缓慢向西移动，给冲绳地区带来强降雨的恶劣天气。简拉维过去几天持续增强，并在22号正式增强为台风。 那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简拉维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65公里，预计会在八重山地区形成线状降雨带，给冲绳的一些地区带来强降雨。那23号上午石垣市因积水导致一些道路封闭，预计到24号早晨的6点，冲绳24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180毫米，局部地区雨量还可能进一步的增加。 那气象厅预计，简拉维将会在24号进入台湾海峡，影响台湾，随后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

0: 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6: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5: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

0: 七三。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0: 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国教一五七三。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一代代华人各有担当，老一辈踏实打拼，心系故土，新一代勇于创新，胸怀世界，成为不同文化的连接者，对人生边界的挑战与超越，对未知世界的追问与探索，动人至深，令人钦佩。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你好呀，好，你好呀，好，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大家都好呀，快乐如小鸟，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你可以想一想，它就在你心里面，然后你就把它画下来。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讲究的，就是根源，童年是我们的根源呢。我从事的工作啊，教书、教画画，后来当编辑，这都没有离开过童年呢。所以我很多的故事，我都是画童年，我记录童年，童年的题材画不完。我觉得我很幸福。通过作品跟他们对话，他们看到我的作品，也就看到我本人一样。你的童年的生活有多么丰富，你的内里、你的精神、你的世界就有多丰富。我喜欢看到你笑起来真好看，笑起来是个好天气，笑笑。我希望说我们都爱艺术，爱创造，有自己的好奇心，爱我们的生活，回归自然，回归童年。
1: 听灿烂来讲话就好像看他的绘本一样，仿佛有束光洒在我的身上，浑身暖洋洋的。他说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是做过6年的乡村教师，那里的青山、田野、炊烟，后来都成了他画笔下的桃花源。他画花木兰，不画威风凛凛的女将军，只画一个热爱生活、珍视家人的朴素女孩。他画桃花源的故事，一画就是5年的时间，把中国乡野的美一笔一笔铺展给世界去看。黄永运先生看过他画的家乡，说画得真好啊，湖南有福了。他说生活有时候是一地鸡毛，但别抱怨它，要学会把一地鸡毛变成一地锦绣。外婆教他，每个人头顶都有一片天，都会有雨水的滋润。于是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兜河，稳稳地接住了生活给予他的每一滴雨水。今年4月，他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画家。今年他满80岁了，依旧每天还会爬上自家的屋顶花园去接太阳。他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怕老，因为生活是10000个值得。让我们掌声欢迎2026年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大奖获得者蔡高，欢迎蔡老师。蔡老师，您画的每一幅画好像一下子就把我拉进那个画里头去了。
0: 我是喜欢抱着一点点欢喜心来做创作的，我所做的事情最初真是和自己对话。我爱这番土地，爱这番热土，我爱我工作过的地方，我爱乡村。乡村跟就是我的根部的东西，我的童年连着它，连着我的家。我爱这块土地上优秀的、璀璨的艺术文化，我被它滋润。他们都是带光的，传统的家庭滋润了我，我得到一种打开，一种对生命的感知能力的苏醒。我感恩被这一切安抚，所以我愿意为他奉献我的小小的创作，奉献我的一切。
1: 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蔡高老师呢刚刚从加拿大领完安徒生奖回来，这次是经过了6天的海外波折，一路回到了北京。您辛苦了，谢谢对我们的支持。
0: 不辛苦，我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盛典，我要来感受获奖华人的那种风采，我要好好的向他们学习，这是个极好的机会，让我开口给我增加信心。
1: 谢谢。蔡高老师，我们知道您一直在鼓励我们大朋友小朋友要学会拿起手中的画笔去记录美好。那前段时间我们凤凰卫视也非常的有幸和蔡高老师进行了一次合作，发起了一次绘画征集，叫做童心里的世界。蔡奶奶您知道吗，我们最近收到了特别多来自海内外朋友们的投稿，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整理了一些画作，目光所及满天都是画作，这都是小朋友们投来的稿子。
0: 精彩，精彩，
1: 精彩，
0: 比我的要好，比我的要好。
1: 那有没有机会，孩子的画作有一天可以跟您的画作一起合作展出呢？
0: 那太开心了！
1: 哇，那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兴奋。
0: 我乐意，一万个乐意，因为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孩子们更为真诚，更为素朴，那个感情比我更为说澎湃两个字哦。
1: 感受到了蔡高奶奶的兴奋，谢谢。
0: 我要好好的去通过展览去了解他们。
1: 好，那我觉得孩子们一定很期待。对了，蔡奶奶，前两天呢，我们在安徒生奖的颁奖典礼上听到您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儿歌《布谷鸟》，我们还没有听够呢，今天的活动现场我们还想听您唱儿歌，好不好？

0: 哩哩哩哩，祖国的天空飞着小鸟，唱吧唱吧，飞吧飞吧，飞到了这里，飞来了许多布谷鸟。
1: 谢谢，谢谢蔡康老师。
0: 我们都是文化人，都是传播中华文明的小小的布谷鸟，我们都在布谷，在不同的地方播种幸福。谢谢。
1: 邀请出颁奖嘉宾，北京大学教授，也是我们第11届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得者曹文轩先生。我听说在您得奖的第一时间，曹老师，您就给蔡高奶奶送上了第一份祝福，是吗？
2: 是，蔡高老师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那么是实至名归。那么他的画风是独一无二的，你去看他的绘本，就好像一的翻过去，就犹如走过一个赏心悦目的画廊。我常常想把他那个画册上的画撕下来，然后装在我镜框里头，挂在我家墙上，一幅一幅的画，都是一幅一幅的艺术品。他一向是我心中非常尊敬的一个画家。我能为蔡高老师颁奖，这是我非常非常感到荣幸的事情。谢谢。
1: 您二位都是安徒生奖的得主，那今天二位同台，有没有想过日后文字和画笔有机会合作一次呢？
0: 已经有。
1: 已经有了，
0: 已经准备
1: 好。
2: 我跟你说，这些年前后和我一起合作的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画家大约5个，但是我最期望的是蔡高老师和我合作一次，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都是中国人。
1: 心田种桃李，人间任天真。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么尊贵，我做的事情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我想，这么多的优秀的华人，在各个领域做出了那么丰厚的贡献，那么精彩的表达，我不算什么。但是我会向所有的获奖者学习他们的生命精神，就说。用套用一句作文里面经常说的“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一如既往”，以此感谢在座的，感谢这个奖对我的肯定、理解，回报大家，谢谢。
3: 本届的盛典是由凤凰卫视集团发起，凤凰卫视、凤凰网、凤凰秀联合主办。中国新闻社、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明报、星洲日报、Astro，还有旺旺中实媒体集团、亚洲周刊、欧洲时报、国际日报、澳华电视传媒、中文导报、非洲时报、南美侨报、澳广视、澳门有线电视、澳门日报联合发起我们的官方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同时我们要欢迎推广合作伙伴百度 APP、哔哩哔哩、华人头条、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腾讯新闻、微博、西瓜视频以及小红书，要再次感谢各位媒体同仁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
1: 感谢盛典首席赞助泸州老窖国窖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盛典国宾专属座驾红旗金葵花。本届盛典我们特别设立了全球华人荣光共创大奖，向长期推动中华文化传播跟交流的贡献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是。这个奖项首位获奖者就是和我们的华人盛典相伴十载，以千年的匠心致敬华人榜样的国窖1573。
4: 接过这份荣誉，满怀尊重与感念，我们共同见证各界华人榜样以奋斗突破边界，以担当书写传奇，这份

0: 宽广的力量，与国教一五七三持续守护453年不间断酿造的国代教耻，和择一事终一生酿好酒的初心，产生了深度的共鸣。未来我们将继续助力华人的声音传播得更远，衷心的祝愿华人盛典越办越好，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让世界品味中国。
1: 国窖一五七三，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窖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窖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一五七三。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人类探索未知，往大了去呢，一头扎向了浩瀚的宇宙，而往小了来，就进入到了微观量子领域。这个量子究竟有多小，超乎你的想象。量子有多强大呢？现在的激光、半导体都逃不了它的身影，而在未来，算力的顶尖设计还有导航的精确度都逃不了这把微观世界的钥匙所在。大国的科技角逐啊，其实这些年一直都在量子领域展开，这才是真正的主场所在。在这个战场上，有一群年轻的科学家一直冲锋在前，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授、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理事长，在国际物理领域被称之为是量子鬼才的陆朝阳，他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代表。

0: 我是谁，这取决于你在哪一秒看我。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我们试图看见量子，但最终量子会让我们看清自己。我们一直在追光。
1: 陆朝阳的身上有几个标签很有意思：剑桥归来，八零后。2020年，他和他的团队研制了76光子的9张。今年的5月，《自然》杂志又重磅刊登了9张4号。从76到3050光量子的计算，如同一束微光变成了现在的漫天星河。那这个年轻的团队呢，用他们的硬核成果回应着世界的质疑，也用无可争辩的算力证明自己，证明中国能行。在我的左手边，它是暖融融的烟火人间，其实就是现在。我的右手边，冷冽的浩瀚星空，它象征的其实就是未来所在。其实从古至今，哈，人类所有的科学前行，本质上不就是这两片时空中间架起的这座桥吗？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获奖者潘建伟院士，他就是这样一座桥。2016年，墨子号卫星升空，让绝对安全的量子通信成为了从理论到现实的跨越。而潘院士搭起的这座桥不只是突破了算力的边界，它更完成的是代际传承。9张4号就是年轻人在这座桥梁上走出的新高度啊。其实中国的量子信息科学曾经还只是一个追赶者，但是在潘院士的带领之下，如今已经变成了领跑者，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两大领域当中，双双站上了世界之巅。
2: 这座桥就像他数十年的求索，
1: 在无人注目的领域沉心深根，稳稳地连通着脚下和远方。9张破界锋芒剑，星河为桥，天地连。很遗憾，今天陆朝阳教授还有潘建伟院士因为有重要的任务在身，是无法亲临现场。但是此时此刻，陆朝阳教授已经来到了线上。陆教授您好。
3: 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首先我想说，这份荣誉其实应该是属于集体的，它属于所有在量子科学这一条可以说是漫长而又陡峭的这个道路上一代一代攀登的中国科研人。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代表，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份不虞之誉。15年之前我从剑桥回国，有幸见证并参与了我们国家在量子信息领域从跟跑到部分领跑的这么一个跨越。我想特别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的师长们，感谢每一位并肩作战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杰出的创造力、对科学纯粹的热爱和好奇心，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让我们的实验室能够在自我进化和持续创造中，我们能够始终享受探索未知的这个乐趣。应该说这个奖项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阶段性的一个肯定，但是它更加是一种鞭策。未来我们的挑战会更大，竞争会更激烈，但是我们会从这份鼓励中不断汲取前行的能量。刚刚主持人介绍了量子世界很小，小到肉眼都无法看到，但是中国科技的梦想很大，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的世界大国，应该在基础创新上 为人类文明照亮更远一个未来，让世界更美丽。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陆教授。陆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哈，今年是薛定谔方程诞辰100周年，站在这样一个百年节点回望，陆教授您有怎样的感受？还有您觉得在未来中国的科学家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3: 量子力学是诞生在100多年之前，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缔造量子力学这么一个学科的是一群20-30岁的才华横溢的天才，他们中间呢有24岁的海森堡、25岁的费米和抛利、26岁的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他们当时追求的几乎是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一些纯粹的问题，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纯粹呢，最终重塑了整个现代的文明。我们今天全球大概有接近1/3到1/半的 GDP 呢，都跟量子力学是相关的。类似的一个感动啊，其实今天应该说，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研制9张光量子计算机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当时面临了来自美国竞争对手的一个强大的竞争压力，当时人数不足对方的5%，经费不足对方的1%，而且还面临着核心仪器被禁运的卡脖子的这么个困境。但是

0: 看到这样一群90后、95后、00后，凭着原始创新的勇气，家常便饭的熬夜，这个连续做实验，最终呢完成了这么一个国家任务。也是同样的这个年轻的团队呢，后来我们又用张量网络算法反超了谷歌19年的量子霸权的宣称。再后来呢，结合人工智能又实现了2000原子的量子计算系统。我非常相信，在未来中国科学家会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世界会因为科学、因为技术、因为真理而变得更美丽。
1: 谢谢陆朝阳教授。科学研究靠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科研人的薪火相传。所以此时此刻，让我们向百年来所有深耕在这样一个领域的华人科学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辛芷蕾，
1: 不是中国演员辛芷蕾。
2: 能原谅我
3: 吗？是我欠你的，我会还的。
4: 既然敢来黄河路上开饭店，就不会没有准备。
5: 演员有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像一个手工艺人，一个角色就跟你绣一个花一样，一针一针绣出来。
6: 这不是真的，我该怎么办？
7: 辛芷蕾，
8: 辛芷蕾，
9: 辛芷蕾。
10: 我想，在我有选择权的时候，选择我更想要去演的东西。
5: 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吧，我希望自己就是以后在面对下一个戏的时候，我是真正把这个奖杯放下的状态。好的电影会说话的，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到的，会知道的。

因为现在是一个崇尚大女主的时代，为什么由我来揭晓这位获奖人的故事呢？因为我是全凤凰公认的女性挚友，所以在这儿我向大家再度介绍辛芷蕾。芷蕾不是科班出身，她是学服装设计的。您看她这身，这是自己设计的吗？啊，这个不是，啊，所以后来就不设计了。误打误撞进了演艺圈，从一个连镜头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小镇姑娘，成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简单讲影后。总会有人说奇怪的话，有人说这是运气，她认。但是嘿，运气来敲门，朋友们，你得在家呀，你还得听得见呀，你还得敢开门啊。她很拼，但是在这行谁不拼？但能把每一次机会接住接

0: 还得接得漂亮，那就叫本事了。从《长江图》到《绣春刀》，从《如懿传》到《繁花》，他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眼前一亮。还有人说啊，辛芷蕾的野心都写在脸上，他也不藏着。有野心怎么了？藏在心底的那个叫志气，那敢说出来的叫底气，两样我都有，对不对？天赋是老天爷给的，改不了，比如我。但是接下来每个岔路口往哪儿走是自己选的。有人问过他，哎，你这么一路向前一直是这么笃定的吗？万一选错了呢？他说过，他说比起犯错，我更怕的是本来可以呀。大女主的剧本概括成六个字儿：我想要，我得到。拿到威尼斯影后之后呢，铺天盖地的赞誉是接踵而来。但她说，差不多了，要往前看了，去寻找更多的可能了，去实现下一个野心。一个永远清醒、永远敢要、永远接得住自己人生的姑娘。女士们、先生们，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得主辛芷蕾。有请芷蕾。欢迎芷蕾。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辛芷蕾。
0: 采访之中提到过，拿到影后之后，你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自己的选择变多了。那我直接问选择，那接下来准备要尝试你特别想尝试的什么样类型的角色吗？
1: 就是作为演员经常会被问到这个话题，各种采访我一再说，我一直觉得就是演员就不要给自己设限。对，我喜欢挑战的都是我没有尝试过的类型的角色，我希望未来挑战的都是我之前
0: 不重复的。
1: 对，所以你这么问我也很难说，因为每一个没有尝试过的我都想尝试。
0: 好贪心啊。咱们从野心又变贪心了。哎，但是要问一个问题，基本上放眼国内外的各大电影类的奖项里边，得奖的90%，我没有统计过啊，但我相信90%以上是科班出身。
2: 哦、你是非科班？
1: 我没统计过。
2: 我就假装统计了。我问了个什么包，问的他大概说是对的。对。然后呢，我因为我也有这个梦想。
0: 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希望啊，所以我想打听打听，这非科班的来演，最后演到影帝影后，你有没有什么小窍门？
1: 运气。你刚才说的
0: 纯运气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有梦想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只要你想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像我们的蔡老师看到他画的画，其实我非常喜欢，他一直在用这种图画来治愈自己的童年。他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就是说好像已经不在意自己的年龄了，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了。我希望自己也是这样啊，不好倒回来啊。这个，然后，对，我是非科班出身的演员，但是因为我热爱演戏，所以我愿意用心用时间，去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一些跟同行的学习也好，跟前辈的请教也好，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热爱，你就可以做到，你就可以一步一步达到你的梦想，再加一点运气。
0: 这就是把热爱做到极致。那说到今天还有个惊喜，不光是我们在这儿替你高兴，还有一个人说比他自己得了奖都要高兴。来，有视频。
3: 大家好，我是陆阳，祝贺芷蕾拿到这个大奖。我因为工作关系非常遗憾不能来到现场，不能够郑重的热烈的当面向芷蕾祝贺啊，但是我在这儿呢，诚心的祝贺芷蕾拿到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实至名归。我非常庆幸能够跟芷蕾有多次一起创作和拍摄电影的经历，我也相信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起创作的共同时刻。好的电影故事，好的创作需要沉下心来的创作者，相信芷蕾未来会给观众们带来更多更好优秀的角色和优秀的表演。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拍出更多更好的华语故事，请大家继续支持辛芷蕾，他值得所有的掌声，谢谢大家。
0: 陆阳导演是《绣春刀二》的导演，然后您来演，而且这部

0: 部戏里边有一些很突破的地方。那您说一说，洛阳导演在您的演艺之路上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1: 我觉得是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段，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缘分。洛阳导演算是在我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出现在我的演艺生涯里，给了我这个机会来饰演丁半英的这个角色。他也是让我第一个拔刀的人。我觉得洛阳导演是非常有侠义的人，他当时就是突破了一些阻碍阻力来用我演这个角色，所以后来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合作伙伴。也可以说用刚才那个讲的是一种量子的纠缠，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对，都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纠缠。然后我也很感恩他在生命里能遇到他，是我演艺之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2: 寻常胭脂困不住，自成人间一轮月。
3: 有请
2: 凤凰卫视副总裁、中文台台长刘庆生先生为辛芷蕾颁奖。
1: 非常非常荣幸能和各行各业如此优秀的华人们，一起获得这个荣誉。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这句话"世界因你而美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那一点点非常独特的微光。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自己脚踏实地的付出，为这个世界的美丽做着自己的一点贡献。然后，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能做的就是用心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真诚的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也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然后，再次感谢凤凰卫视，谢谢大家。
4: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5: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情，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定要用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最优秀的传统文化。56个民族在不同地区的生存，所以才产生了不同形态的民间舞蹈，上千年的文化与之流传到今，才会有17000多种民间舞蹈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财富，这是我们的骄傲。再来，慢一点给我。
1: 要画一个完美的图画。

0: 刚刚的这段非常优美的演绎改编自舞蹈诗句《沉香六》，沉香历经淬炼方能凝香，而这一部作品背后的灵魂正是一位把民族舞蹈当作呼吸的人。他可不是在编舞，而是在寻根。50年来，他和团队走遍了全中国20多个省区，走进深山就坐在老百姓的院子里火塘边跟着学。这些舞步可没有名字，没有舞台，甚至没有观众。这些是大山里最普通的老百姓天生就会的身体语言，但正是因为如此，如果没有人接，就真的没了。50年寻根，11年沉淀，6部沉香作品，那些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被他一个一个的捞回来，带进了课堂，传给学生，让他们活下去。很多不了解舞蹈的网友们也认识他，是因为他的课堂。高老师会带着学生们跳舞，那一头银发潇洒自如，眼中有光，张弛有度。他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网名，我的老师有高度。
1: 谁？

怎么样？网友们呢就纷纷调侃说，说这中医能不能按这个气血给我调理调理？可以。高老师啊，头衔非常多，但是他最看重的就是老师。他说，我很幸福，这一辈子就专注做一件事儿。这一次呢，他带着沉香走上了更大的舞台，面对了更多的观众。他要的是一种世界看得懂的东方审美。或许舞蹈不是教出来的，是长出来的，长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长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子里。那一些来自民间的赤诚与热烈，无需翻译，身体抵达处，世界会懂。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得者高度先生。

0: 今天啊，在现场，我想要给大家谋个福利，现场请高老师来上个大师课，好不好？高老师，您跳几个动作，我们请现场的观众朋友来猜一猜，这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好吗？
1: 那个中医在这地方，我坐在那里不让我热身，就让我动。OK， 大家，我跳一个动作，大家给我猜一猜，这个是哪个地区的舞蹈？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舞蹈，你看看这是哪个地区的 ？OK。呜。哪个地区的秧歌？
2: 东北，东北。
0: 哎。
1: 那下面有搞舞蹈的，是不是？对了，刚才猜对了，这叫东北秧歌。
0: 这个我熟，我们小时候课间操都是跳东北秧歌出来的。
1: 这是十字步啊。我刚才跳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十字步，我现在再跳一个十字步，你看看这个是哪儿的哈，
0: 加上头部的动作了，哪里的？都是做过功课的是吗？
1: 我可以说这绝对不是我的托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陕北秧歌，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哎，这陕北秧歌，然后陕北秧歌

0: 这个比较难一点，可能啊，隆咚咚咵，隆咚咚咵，隆咚咚咵，来得隆咚咚咵。
1: 这肯定是一个爱喝酒的民族。
0: 哪个地方呢？
1: 有猜吗？
0: 错了。
1: 有谁有没有朋友知道？再最后一次机会。
0: 山东。对了。哇、
1: 哦，可以。
0: 对了，这有点像山东大汉的样子。
1: 对，他有那个气势，而且我们山东人确实爱喝。
0: 我们已经跳了四个了，我一跳你就知道下一个是哪儿了哈。

0: 这个舞蹈自带音效，太棒了！哎呀，
1: 好嘞！<笑>哇，高老师，咱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而且这几个动作，我知道只是咱们这个民族舞蹈的凤毛麟角。
0: 在80年代的时候统计的时候，有17000多种民间舞蹈。那么这种舞蹈呢，是流传在我们民间当中，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舞蹈，啊，它有一定的功能性。所以呢，我特别的希望。
1: 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大家能够多一点了解我们的这样一些舞蹈文化。我刚看到您说一个十字步就可以衍生出5种不同民族的舞蹈风格，
0: 没错。
1: 而且他们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和当地民族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
0: 是的。
1: 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您特别注重采风。
0: 而且在采风的过程当中，不仅带回了每一个民族不一样的舞蹈，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这酒量也被老乡们给练出来了。我第一次采风的18岁，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人家又让你喝酒，我拿了一杯酒，喝完了以后，我躺在床上就看着我那个吊灯在转，真的不会喝酒。后来到了第二天，我当时在喝酒的时候。 我就介绍了我的前辈，我说这是我们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权威，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来敲门，说高老师，全老师住哪儿？我说没有姓全的，那个权威老师住哪儿？所以这就是，如果你不跟他喝酒，他就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种舞蹈给你展现出来。所以我们采风的时候是先喝酒。
1: 喝完了酒以后，他身体散发出的那种风格、那种律动那样的舞姿，你马上就可以很快的就记录下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还能喝一点的原因。<笑>哎，酒就是咱们中国文化当中待客的最高礼仪，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传承着艺术，也传承着文化，更是咱们民族的根。从1976年到现在呀。 整整50年的时间，我想这也是一份近乎奢侈的坚持和诚意。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高度老师。高度老师的鞠躬是把自己身体完全折在了一起，
0: 说明我的心很诚。
1: 生命热烈，岁月沉香。有请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先生。
0: 为高度老师颁奖。啊，我拿着这个奖杯，我其实心里有很多很多话要说，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前辈几代人前辈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一件事。所以说实话，如果不是今天在这个场合呢，我呢自己都不会。 意识到，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当第一次进村子的时候呢，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音乐一响，他拉着你就上去转，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就转起来了。那种感动，那种滚烫的生命力，是任何舞台都没有办法给你的。 那样的一种滋润，所以我时常跟我的学生说，如果一个民族的舞步消失了，那这段历史也就失声了。那么在此呢，我要特别感谢的是。

我的学校北京舞蹈学院，我要感谢我身边的所有的我的团队，我要感谢我所有的学生们，我要感谢广大的网友，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窗口认识舞蹈，热爱民族舞蹈。用年轻人的一句话说什么呢？这叫双向奔赴。他们滋润着我，我要好好的来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我会一直的跳下去，在我的课堂里，在更大的舞台上，让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民间舞蹈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文化进行一个对话，也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的样子。所以我要在这里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凤凰卫视，他们看到了我做的事儿，而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看见我们。在此，谢谢。

0: made it away from competi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s getting some.
1: 站住！啊！稍微晃了一下，
2: 徐凤桃获得了亚军。
3: 我当时会感觉到这枚金牌就是触之可及。这种疼痛就会让你感觉到一直在抽筋。
4: 这是一个彻底失败了的动作，
5: 速度太慢了，也是为了拼这块金牌嘛，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3: 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是比我能参加自己家门口的冬奥会更向往。
4: 徐梦桃直接挑战，向后空翻三周，加转1080度，站住了。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吗？
2: 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他落地。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要不你们俩互相颁奖吧。我压力老大了，现在因为影响世界华人盛典18届，我觉得凤凰美学达到了新高度。看这里像不像一条条的雪道？我们的名字叫梦之桥，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梦之桃。怎么介绍徐梦桃？我琢磨了很久怎么介绍。我说他拿了多少块金牌太长了，念完念就得5分钟。然后我要说他双膝嵌着7根钢钉还能翻跟头，这个苦情叙事应该不是你的风格。后来我想明白了，他的主场从来不是领奖台，而是出发区。徐梦桃最早练体操，跳马、助跑、蹬地、腾空、落地，成败几秒就定了。他说从那会儿他就上瘾了，迷的就是那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刺激。后来从体操房转到三洲台，那个风吹脸跟刀子似的，血沫打得脸生疼。搁我肯定撤了，他来劲儿了，

0: 因为台子高了，它能飞得更远了。北京冬奥那个晚上，全国人民都听见他滑完之后嗷嗷的喊：“我是第一嘛！”刚才又让大家好好听了一下啊。当然后来他通过歌曲表达了：“对，我是第一。”都以为故事到这儿就是片尾曲了，结果呢，他把自己的婚礼当出发，把博士答辩当出发，把唱跳舞台也当出发。对他来说，生活里每一个需要深呼吸的瞬间都是新的出发区。他先生王新迪也是奥运选手，金牌啊，夫妻俩垄断呀、啊、那一届，跟他一样跳空中技巧，两口子凑一块儿，聊的都不是柴米油盐，是哎，你看今天这个风向，风往哪儿吹？王新迪生活中有铁律，说不能让孟桃进厨房，理由特别霸气，你的双手是用来打天下的。这哪是老公啊，这是头号粉丝兼后勤部长，老公今天来了吗？高光时刻留给你独享啊！好，于是35岁的时候，就是这份呵护啊，让孟桃又站上了米兰的出发区，然后112.90分，超越了北京冬奥夺冠成绩，成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史上第一位女子双冠王。米兰过后，她不光自己飞了，哎，她还是亲手把后辈都托举起来，送他们出发。徐孟桃现在是沈阳体育学院国家级教练徐指导了。徐指导说，看着别人飞得比自己高，哎，比我拿冠军还爽。5届冬奥会，7个世界杯总冠军，30个世界杯个人赛冠军，中国雪上项目第一个全满贯。但影响世界的从来不是这些数字，是他明明已经可以躺在功劳簿上歇着了，还有老公给做饭，他还偏要站回那个风口，说出那句我还能飞。掌声有请永远站在出发区的徐孟桃，有请，欢迎徐指导。指导请。
1: 大家好，我是非常可爱、非常坚韧又非常幽默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徐孟桃。
0: 那我已经在这个位置准备好捧哏了。走个心，这么多次出发，哪一次出发是你心里边最紧张、最忐忑、最没底儿的那一次？
1: 我感觉对于我来说，肯定是4年前北京冬奥会最后决赛的时刻吧。因为大家其实在之前可能有了解到我们空中技巧项目的呢，就会知道我们空中技巧从1994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我们5届中国女队都是银牌。所以在北京冬奥会之前啊，网友们就说，这是个这个收银员，女队收银员啊。所以当时其实在自己家门口比赛的时候是压力很大的，尤其是在最后一跳决赛的时刻，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裁判员吹完哨之后呢，从刚开始现场的这种欢呼声一直到瞬间就鸦雀无声了，我仿佛在起点的时候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所以那一次呢，可能是相对来说要更紧张一些。
0: 哦，今天现场各位都有福啊，孟桃带来了夺冠时候的装备，头盔跟你们小电驴的那个不一样，这是夺过奥运冠军的头盔。而且还有闪钻是吗？
1: 对，有钻，但这是钻嘛，因为我最近这个忙于训练，疏于于上网，所以这个没买这钻，没贴2030呢。
0: 每次都还改，因为都这个头盔用了多久？
1: 这个头盔应该陪伴了我5届冬奥会了吧？
0: 20年，每次您就改年份就行了是吧？
1: 对，每次我就是非常简单粗暴，每次都是20，例如之前是2022，我就会把其他地方抠下来，然后再重新弥补。然后呢，上一个赛季呢是2026，然后这一次呢应该是2030了。
0: 已经预告了这是。所以2030准备出发了是吗？
1: 在路上，一直在路上。
0: 太好了。2030这个金牌又是咱们的了，这个对于所有的中国体育迷来说是最大的利好消息，但是对于你正在沈阳体育学院带的那些学生来说，哎呀，只能争银牌了。
1: 也有这种时候吧，就是有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既生瑜何生亮，
0: 是，哎，可不，哎，这个是还不是我听说了，不是用的最久的装备。
1: 对，其实用的最久的今天没有带过来，但是它是我的一个护脸，因为是在22年前我买了一条长长的围脖，然后当时呢就是用手针缝的三个护脸。
0: 围脖买回来裁成三节，缝成了三个护脸。
1: 对，然后呢也陪伴了我5届冬奥会了，戴了20多年了。
0: 这是夺了冠的护脸，居然不是任何运动装备品牌的，夺冠的设备是自制的，是不是该合作起来？设计师也有了，对吗？需要点缀一下，芷蕾还在这儿吗？是吧？
1: 啊，我们俩接下来可能有更深度的合作，这样。哦，
0: 太好了，你们俩又量子纠缠上了啊！
2: 腾空向苍穹，落地再出发。
0: 有请颁奖嘉宾，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吴庆才先生为徐梦桃颁奖。
1: 说实话，我站在这里现在还有点激动，有点想哭，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非常荣幸能拿到这个华人盛典的这个奖项，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我从4岁半练体育到今年是31年，其中有24年的时间都从事空中技巧这个冰雪项目。那这24年呢，也参加了5届冬奥会，在这个5届冬奥会当中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当然很多人可能会看到淘淘拿了很多金牌，那赛后的时候一般会有人说，哎呦，淘淘32岁了拿到了奥运会金牌，大器晚成。我说我真不是大器晚成，我说我是年少成名，只不过是拿奥运金牌晚了一些。但是就是像刚才那个雷姐说了一下，她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晚，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的。那今天的这份荣誉呢，其实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也是属于我们团队的所有人，中国冰雪，包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教练员，还有帮我康复的工作人员队医，还有陪我征战在奥运赛场的队友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也属于几代中国冰雪的运动员。那最重要的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相信的力量。刚才呢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辛迪，那辛迪呢是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来到了空中技巧国家队的第一梯队。那当时呢我们就作为战友和队友在一起搭档训练，那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鼓励他，并且看到他很多进步的时候。当然呢他不相信，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记者采访他，他说：“就像徐梦桃同志说的那样，相信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拿冬奥会冠军，他终于相信了。所以呢，这一句话也是一直以来支撑我走到现在，并且展望未来的一个坚定力量和座右铭。我希望我们，靠着奋进和奉献，每一名运动员，每一个花木兰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那未来呢，我也会站在出发台再出发，顶峰再相见。谢谢大家。我也致敬一下高度老师。
2: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我也没想过自己会演戏。
1: 他扮我老公，他的衰样配着我老公啊！
2: 你不笨，你一点都不笨。
3: 小虎最乖了啊，妈咪知你辛苦啊，你痛啊，妈咪心中痛啊。细个时呢受少少苦，大个嗰时呢就越坚强越勇敢。
4: 我一定要帮佢完成呢个遗愿。
0: 每一个角色都有一部分是我。
5: 最爱张艾嘉，
6: 张艾嘉最爱。
7: 张艾嘉小姐，
8: 最佳女主角张艾嘉小姐，地球好天长。
9: I just work very hard and passionately and non-stop.
0: 当导演，你说我是不是有勇气？他们以前都叫我张大胆，什么事都敢试。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的责任在哪里？

0: 张姐班门弄斧了。其实这首歌《爱的代价》，我想是很多女孩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因为它的词，也因为它背后那个温暖有故事的声音。在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他，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该有多好，对后辈温柔托举，对世界真诚谦卑。他是歌手，是演员，是导演，是公益人，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那一盏温暖的灯。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影响世界华人特别致敬大奖获得者张艾嘉，有请。欢迎张姐，好久不见了。
1: 平常我都是在新闻上看到杨子，所以刚刚走进来看到你不同的装扮差点认不得。
0: 哇，谢谢张姐，但其实刚才我见到您我好紧张，想着在您面前一定要唱好歌，果不其然还是唱跑调了。
1: 没有，你们每次叫我走吧走吧，我都老觉得我就应该走了，你知道吗？
0: 但其实呢，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熟悉的歌声，包括刚才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在小朋友唱明天会更好的时候，我看到您在跟着一起轻轻的哼唱那首歌，有没有带给您一些美好的回忆，想起那首歌背后的故事呢？
1: 其实在40多年前啊，我们做明天会更好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是就是我们很多的歌手或者是演艺圈的朋友，就是在一个很比较沉闷的一个气氛下，说我们要留下一首歌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来鼓舞一下所有的年轻人。可是刚刚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在唱的时候，我突然间感受到，就是是不是孩子们在问我们说，你们大人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明天呢？这个反而是我很感慨的啊，尤其是唱到说轻轻敲醒你的心灵，张开你的眼睛，我就想说我们这一代甚至你们这一代，我们要留给下一代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明天，就是我们的责任。
0: 孩子的歌声也是问出了我们心中一个最深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要深思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张姐，我刚刚在看小片当中，您提到一句话，您说大家都把您叫张大胆，所以做了很多的尝试。所以在您的演艺生涯当中，我看到有很多的角色， DJ、 歌手、演员、导演、公益人，那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您觉得最特别最自豪的身份到底是哪一个呢？
1: 我很少自豪过，因为并不是说什么谦虚，只是我真的是在当初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就一头栽进了这个行业，然后才发觉自己什么都不懂然后其实做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懂，因为这个整个的环境变了很多，而且变得很快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可是我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尤其是从一开始有崔老师的那种纯真然后再看到高老师的这种奔放，芷蕾你，我看到他我好兴奋，因为我很喜欢他演的戏，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真心的付出，而且都把自己的行业当作是一辈子的行业。那我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自豪，只是觉得说我很幸运我有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其实每一样东西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尤其在每一次的失败之后，我觉得我的进步更多。
0: 谢谢张姐，其实您刚刚有句话特别好，说好像对什么还都是未知的，所以才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好奇心。那刚刚您说大家叫您张大胆，我也大胆的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张姐，我刚才唱跑调了，您能不能带着我唱一个不跑调的版本的好吗？咱们一起好不好？
1: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0: 上善若水，柔亦有风。掌声有请出泸州老窖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廖俊先生为张爱嘉女士颁奖。
1: 我非常感恩，我几乎每天都活在感恩里面，因为我感恩我有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然后一直可以做下去。我感恩我现在还在做，我感恩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希望能够把我这份感恩跟所有的祝福跟所有的人分享，所以在这里谢谢，谢谢大家。

0: 现在旱还多吗？
1: 旱多，
0: 半年用一次。
2: 对，
0: 所以别起得太猛了，变动体位了。吃东西的特别注意，身体气血都太亏，把这个慢慢来调理一下。
3: 医术是人术。一个人的能量总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4: 一山药材里边
5: 二十六毫克
4: ，
3: 中药要现代化，把一个古老的中药赋予它现代科技的水平，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中药走向国际，靠标准引领，靠文化的铺垫，他对你文化的理解了，中医就好理解。
6: 今天晚上最后一位获奖者就在我的眼前，就在台下，那就是张伯礼院士。您跟刚刚几位风格都不太一样，刚刚七位有活泼的，有可爱的，有大胆的，有感恩的，您给我感觉两个字，踏实。因为您在这一生当中最奉行的是八个字，这八个字就是贤以弘德，树以辅仁。简短的八个字听起来就像是很多人在背诵的古训，但是你不是背诵它，你是真的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年近八旬，每周是准时的出诊，一坐就是一整天，饭都顾不上吃了。尤其是看到了行动不便的病患，您下楼去到车上帮他问诊。这些故事我会想起两个字，人心，这两个字你说了一辈子，你也做了一辈子。2020年武汉最关键的时刻，那个时候你党难言急性发作，在第一时间动了手术，3天之后你又坚持回

0: 到了第一线的现场，你笑着说：“没有关系，这回我真的是跟武汉人民真正肝胆相照了。”
1: 您创立助学金，
0: 几百万个人的奖金，你是说捐就捐啊？学校给贫困生要送羽绒服，你千交代万交代，千万要买不同的款式，为什么？就是千万别让这些孩子被别人认出来，这样子会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你做了许许多的事，但是最让我感佩的是你坚持做一件事情，要让中医药的疗效说得清站得住，为什么？因为你说疗效才是中医最重要的底气，只有疗效能够让世界相信中医。你与时俱进，让现在的科学讲明白老祖宗的方子，告别了过去中医只是个人体验，而是科学验证都能够来证明了。有了这个循证系统，让传承千年的药方今天照样能够科学治病。您还主持制定了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的标准，让这个教材在五湖四海通通都能够落地。您在非洲刚果还成立了岐黄学院，用现代神农氏尝百草的精神，让当地的草药也跟中医来结合，造福了当地的非洲百姓。在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您是用科学的数据说话，让世界知道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璀璨的瑰宝。您被授予人民英雄至高无上荣誉的时候，你只淡淡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只有七个字：唯待中医人授予。感谢你，谢谢你，张院士。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伯礼院士。同时我们请出颁奖嘉宾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振中先生，我们有请许总为张伯礼院士颁发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岐黄有记，国士无双。
2: 刚才几位获奖的嘉宾呢，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迹，都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们都很平凡，却又很伟大。每个人都经历了，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所以向他们表示祝贺，也向他们学习。
0: 我们马上来问诊一下好吗？比如说，我就好奇了，中医它的作用到底能够多大？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是孟桃，如何用中医的方法让孟桃在2030年能够得到冠军三连冠，中医有办法吗？
2: 刚才实际来到会场之前，在下边非常活泼、非常开朗，真是一个东北的姑娘。但是她在比赛的时候，尤其在起跳前，她一定是最安静的，心非常是平淡的，才能获奖。所以我想呢，我们中医讲养生啊，形身一体，身体很重要，精神更重要。特别在比赛以前，重大的决策以前，保持一个平淡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呢，也预祝你和你的团队能在2030年继续为国争光，取得三连冠。
0: 请教院士，高度老师呢？
2: 高度老师啊，我真佩服你。他今年68岁，已经属于进入到高龄了。但是他刚才的运动量不是一般的这个年龄人所能承受的，说明他有基本功，他有平常的基础，有锻炼。我们中医讲养生啊，坚持一个原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但是要求一定是运动有序，然后呢要掌握一个运动的量，而一定要循序渐进。所以他只有平常有了基本功，在台上刚才这个跳，这些个动作虽然优美，但是他所付出的力气，他消耗他的心脏的功能都是很大的。

0: 所以我想呢，两个，第一个呢，尽管很有基础，还是希望以后的时候要注意，尽可能的不要那么量太大了，特别是爆发，是容易出一些问题的。我愿意您健康长寿，同时也提醒更多的年轻的人，应该增加运动，为你的晚年夯实基础。
1: 我再请教最后一位，我看从头到尾啊，芷蕾一直往我这边看。如果他来问诊，你给他开出的药方是什么？
0: 芷蕾女士，我们俩下午见面的时候，轻轻地握了一下手。握这下手，我就已经知道了，
1: 已经把脉了。
0: 我觉得他应该注意到，一个是呢，要劳逸结合，尽管生活不规律，但是只要有时间，尽量还要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这样呢，吃张有度。第二个，特别要注意调整自己的脾胃，是吧？非常的美丽，体型也非常的好，但是要注重自己的脾胃，只要身体好了，以后不是一个影后的问题。我想首先还是要感谢凤凰卫视和中国新闻社等组委会颁布这份奖，因为我确实没想到会拿这个奖，但是这个奖呢，我想绝不是给我一个人的，还是那句话，我是代中医授予，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中医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包括中医生活化，包括国外对中医也是掀起了中医热。我想呢，中医还是它能够解决健康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一个世纪末就提出来了，21世纪的医学是健康医学。我想呢，我们中国即健康中国，现在总书记也提出来，2035年要建成健康中国，同时呢，要在15期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所以我想呢，健康中国的基础是健康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健康，我要健康，自主健康，健康从生活方式做起，我想这些理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中药养生保健治未病，就是最好的自主健康的内容，所以很多人热爱中医是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医就是这种让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的医学，所以我想呢，大家学习中医的养生知识，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给自己带来健康。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将有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2: 我爱这份热情，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0: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1: 18年华人盛典，我从第一届到现在，年年在这，从未缺席。30年世界的风云，凤凰也一直在现场。
8: 而我们又何其有幸，能够把这一些华人之光的故事，一字一句地讲给世界听。
1: 让世界品味中国，

0: 切典礼首席赞助国教1573对盛典的大力支持。
1: 感谢红旗金葵花以国宾礼遇致敬华人典范。
2: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要送给今天每一位的获奖者。
3: 凤凰与全球华人约定，明年此时我们
4: 再相聚。
3: 明年见。
5: 明年见。

0: 世界因利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1: 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国教一五七三。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秒的话可以赚几十万圈。
3: 我大学是犯罪学。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10: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11: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10: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十年二十年。
9: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12: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10: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可能攞咗阿爸嗰部以前用过嘅相机，咁就入翻菲林嚟冲晒啦，叫做。有个得意就系冲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咁我都成日提佢哋嘅，可以攞翻嘅个菲林底片。
2: 咁但系就因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触菲林，但系又太容易出咗张相，唔知道过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触到成个过程系点样，等佢哋都要明白啊，张相出嚟系好珍贵噶。起码当你真系得咗张相咧，你会去识珍惜咯。希望将呢样嘢，我哋旧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遗忘啦。

0: 而家我咧準備緊我嘅工作坊嚇，因為我有個咧黑房工作坊，咁啊嚟緊一間有學員咧就係準備上堂嘅，咁啊準備定啲藥水啦，依家方便一間我哋嗰個流程啦嚇，咁啊就做翻啲預備。一間我哋係需要經過放大機曬相，曬完之後咧，跟住咧曝光咗啲相紙咧，我就會係經過呢四缸水咧，就係去出一張相嘅。工作坊咧就係有三種，第一個咧就係我嘅黑房嘅黑房嘅工作坊，咁第二嗰個咧就係而家我台面啦，呢個就人工上色，咁第三嗰個咧就係一個花邊集嗰個嘅介紹啦，咁樣啦嚇。而家好多都係數碼化啦，同埋好多 AI 嘅嘢，咁但係就我哋想就話俾人聽，其實過往啦，未有數碼之前啦，我哋原有嘅舊嘅年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製作一張相？張相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同埋嗰個嘅結果係點樣 ？OK， 好啦，好大少，今日入我工作室啦，真係要嚇，好開心啊！今日你哋兩個嚟到我度，咁啊嗱，我都基本上咧，我都講解一下啦。咁黑白咧就我哋有兩種相紙，嗱呢個 R 絲紙，係啦，呢紙嚟嘅，你搣落去嘅時候咧，唔係紙個質地，係有啲好似啲拉扯嘅。呢只咧就係上，即係紙咧就係叫 fiber base 啦。佢咧嗰個嘅層次會比較會多啲，但係咧就去沖洗時間就會耐。好，咁就我哋要出去閂門啦。OK， 好，唔該曬。好啦，嗱咁我熄燈噶咯喎。
1: 咁呢度就係1985年。開到而家嘅就係專係影正經相啦、家庭相啦、學生相啦，呢啲傳統嘅影相啦。咁我係第二代啦，咁我阿爸就係第一代，就係、是、最開始嘅負責人咧。佢就係九十年頭啦，嗰時點解會幫手先咧？跟住就係因為嗰時開始有沖曬，就係、是、叫做彩色沖曬，咁啊做嗰啲一小時沖曬。因為我阿爸係做唔到啊一小時嗰 part， 其實嗰時我哋必須要。接住做啦，要係啦，因為嗰時潮流係咁啦，亦都要接受啦嗰時。

0: 菲林最大嘅魅力咧，就係因為你要好有心思啦，去影一下先，跟住再要經過沖晒菲林啦，跟住晒相，你先知道個影像係點樣。所以比起數碼拍攝，你會更加認真嘅，應該係。
1: 你裏邊當中你係唔知裏邊咁，但係要等佢出嚟嗰個結果咧，嗰個神秘感同埋嗰個嘅等待咧，係比較好滿足嘅。但係我哋要取捨一啲嘢，因為我哋都係要配合而家啲年代，啲人下就話啊，可唔可以 send 翻個 soft copy 俾我啊？咁但係你菲林要
0: 誒，正常
1: scan，
0: 你
1: 咁啊，
0: 都
1: 但
0: 要
1: 可
0: 需
1: 能
0: 要，
1: 會影響咗個質素，咁可能變咗佢誒，俾唔到最靚嗰個效果你咯，咁樣。咁變咗，我哋都要去取捨。如果你喺一個嘅商業裏邊，咁變咗都要去平衡咯。但如果當你去自己有興趣去玩，咁我如果玩嘅係菲
0: 可
1: 林，
0: 以，
1: 有菲林嘅趣味係多於個係digital 嘅。不如我咪要咪進客房啦，因為客房咧都俾我有一個嘅安靜嘅時候啦。如果客房裏邊咧，我可以閂埋門之後咧，出邊有乜嘢事發生咩事咧，我係完全真係唔需要理會，因為我喺入邊係做緊嘢。咁啊，我自己同出邊一個嘅環境係完全係隔開咗，喺裏邊咧慢慢去享受曬相嘅過程，同埋咧就喺裏邊咧可以出自己個製成品咯。晒张相出嚟，我哋有好多嘅玩法，所以我就系连带咗，就系我晒一张黑白相，咁我跟住将我点样做翻个彩色相。喺我哋嗰时前身铺头啦，都有起码都有五六十年噶啦。嗰时咧就以黑白为主嘅啲相片，咁啊因为咧就可能啲系商业啦，因为嗰时以黑白就冇彩色，咁啊为咗系可能生意增加生意咧，咁啊有啲师傅开始咧就谂啊点样将张黑白变为彩色。咁啊，就想希望多啲嘅生意，咁啊就係又多咗好多係人工上色嘅效果啦。我哋呢係半透明嘅顏料嚟嘅，啊，因為我哋主要係喺先喺張相，因為主要我哋喺張相去加上去啦，唔想張相去冚過原有嗰個影像嗰個嘅效果，因為我最主要。

0: 頭先講咯，乾嘅位置就唔好填得太，即係落太多咯。嚇，呢啲可以落多多少少，咁啊變咗你嗰個人嗰個面乾咧就會突出啲嘅，成個輪廓就突出啲嘅。咁我哋將啲顏色咧就係將啲光位起咗，咁你咪成個人好立體咯。每張相都係個師傅自己設計嘅，靚唔靚嘅咧未必會係個客可能都黑白，總之你整出嚟張相，哇好靚喎，即係顏色配搭得。咁啊，成張相就成件事唔同噶啦。我哋呢啲都係一啲嘅傳統嘅藝術，咁我希望啲藝術繼續去都多啲人去保持，起碼都識得一路帶落去俾下一代下一代聽咯。你上網可能啲人教，但係可能幾個 shop 就已經完啦。咁但係你同佢體驗係兩個唔同嘅感覺嚟嘅。
1: 我覺得我爹哋媽咪應該都有興趣。
0: 佢中意，佢中意。啊，你喂，你話你
1: 帶佢哋嚟曬相，
0: 係
1: 咁
0: 啊，
1: 我就可以同時做呢件事啦。佢
0: 可
1: 哋
0: 以
1: 就
0: 可
1: 自
0: 以
1: 己去
0: 可以可
1: 處
0: 以。
1: 理自己。
2: 呢個小朋友真
3: 係
2: 呢個小朋友，
3: 佢真
4: 係
3: 寫叫
4: 六啊，係啊，呢個嗎？啊，呢個潘婆子都係咪影相？
0: 我呢張好有歷史啊！嚇，呢張而家冇水池啦，而家封曬，唔知做咗花槽咯，都唔知。好啦，嗱，多謝你啦，今日嚟呢度參加我哋呢個嘅高峰，但係咧，可唔可以寫翻少少嘅感想俾我啦嚇？開咗都有幾班啦，咁都見到啲每個學員都好多嘅問題啦，同埋好有興趣。原來以前咁樣個過程，咁啊出一張相，同埋曬低相咧，全部都係佢自己帶嚟嘅菲林啦，佢自己兒時嘅相啦，曬出嚟好開心嗰個喜悦感咧，就成件事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希望唔好唔記得到當初我哋係點樣一張相嘅製作，起碼都知道我哋呢啲嘅。舊式嘅模式咧，都係有佢價值喺處咯。我又唔係落華村住嘅，但係我哋呢度咧鋪頭咧都可以半做咗我哋半個家咁樣。點解呢？因為好似我哋咧，我哋係第一批嚟嘅。咁啊，而家我哋仍然喺處啦，咁啊都成41年啦。我喺呢度咁多年啦，我睇到呢度咧。屋村咧有好多嘅人情味啦，因为咧每个街坊咧都睇住我嘅成长长大，我睇住佢哋嘅小朋友嘅长大或者孙嘅长大，即系大家睇大家个即系唔同嘅成长咯。咁我觉得好似一个嘅朋友，一个好熟一班朋友，成日都喺你周边。
5: 我以前喺度住噶，咁呢度咧都经常帮衬嘅，都系叫熟客。即係相識咗我呢個朋友同埋呢間鋪位都起碼超過20多年或者30，有時曬相啊，咁傾下偈啊，老細又傾，咁咧就傾下傾下，咁我哋嘅街坊嗰陣時，咁就多咗落嚟曬相，咁咪做咗朋友咯。呢間鋪頭懷舊㗎，我有時行過咧，我都行過想睇下嘅，因為呢間鋪頭我啲小朋友喺度長大嗰陣時咧曬過好多相啦，所以有啲懷舊嘅心態。
6: 熟客固然有，但係你話新客嘅，咁佢都有可能搬走咗嘅，咁佢翻嚟可能帶埋啲仔女嚟，可能已經係再影一啲入學相啦，又一個循環嚟啫。其實
0: 有啲可能真係影家庭相，咁有啲咧就係專登上網去揾翻我哋啲咁傳統嘅後生影幾代同堂啊，
6: 全家福啦，叫做
0: 係啦，同埋可能佢哋兒時嗰陣時候，可能爸爸媽媽細個嗰陣時候。咁啊，父母可能帶佢都類似影我哋啲影樓呢啲嘅鋪頭啦。咁而家大咗啦，又拍翻類似嘅佢哋兒時嗰種個味道咯。啊，同埋我哋啲傳統影樓咧，可以話係可能60、70年代嗰類型啦嚇。咁所以我哋點解保留而家嘅影樓都冇乜點去嘅變化咧？其實真係都有好多都想揾翻我哋呢啲咁嘅形態嘅影樓。去影翻一張家庭相嘅，即係我覺得係最緊要就係睇到家庭相嗰個嘅效果啦，大家影得開心啊，同埋大家可以即係好滿足咁樣，大家就完成呢件事咯咁樣。師傅影樓嚟講，即係我哋咁嘅類型咧，已經係見少賣少噶啦。即係以我所知，有啲仲有帶嗰啲嘅老闆年老啦，咁可能佢哋有心無力再維持落去咯。 咁就係正正因為我覺得我哋本身鋪頭有嘅嘢，希望都可以帶到俾其他。

0: 家人去接觸佢，同埋去認識佢。
1: 即係而家都唔係好興，即係叫仔女去接受啦，係咪？
0: 哦、
1: 你都唔會叫？
0: 唔會，
2: 因為下一代有下一代嘅專業噶啦，咁佢自己有發展噶啦，仲開幾多年？咁其實我對前景都係樂觀嘅，係因為始終你做多咁多年，跟住亦都係有個需要嘅，證件上學生上，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又新增呢啲工作坊咧，咁啊多啲。作為後生，再認識多依個行業，
0: 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4: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5: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6: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7: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8: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9: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0: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1: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3: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发表了讲话，称伊朗正在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敌人宣称对伊朗实施了最为严厉、最可怕的制裁，但是伊朗屹立不倒，当局也在努力在这一场不平。

0: 等的战争当中，为人民服务，力求降低通胀，改善民生。他并指出，尽管敌人曾经评估伊朗在遭袭之后将会变成第二个委内瑞拉，然而伊朗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凭借着抵抗、团结和凝聚力，成为了令世界惊叹的力量。 佩德西奇扬同时也强调，伊朗和美国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体现了专家的共识，否认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人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或没有亲身参与到其中。他表示，只有通过团结以及专家和理性的决策，才能够应对敌人的压力。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在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就表示，此访是旨在加强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防御美国经济战的同时，伊朗是频频释放出军备充足的信号，并发出了强硬警告，施压美国重回谈判桌。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可以说，伊朗是做了两手准备啊，就是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晚上的讲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都讲话中呢，他都透露出两点：一呢，就是伊朗呢已经做好准备，就是也警告了那些地区国家和美国呢，如果继续对伊朗发动经济战，那么伊朗呢将会对他们发动打击，而且呢是让地区波斯湾不会留出利益由。这个呢警告呢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 伊朗现在正在做一些威慑，就是说现在伊朗呢，包括军备不断的这个传出，就是加速军备生产啊，还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就不断的军方发出这些警告呢，我觉得这些呢并不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说现在的经济封锁的这个压力下，那么伊朗呢也准备从这种防卫的。 就姿态转向了主动出击的状态，但是呢，在主动出击之前呢，也就是发出威慑，要求对方呢不要再继续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回归谅解备忘录。那么这其实呢，跟伊朗总统佩德西强所说的要理性回到谈判，其实呢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双方的方式不一样。而佩德西强提出来的这个回归谈判呢，我觉得其实呢有几个变数。第一个呢就是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如果美国和伊朗依然就这个控制权。 就是两相不让的话呢，那么其实很难进行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国内的问题，就是这国内经济问题是否能够，就是导致伊朗和国内会出现变数，或者在这个与美国谈判的时候呢，伊朗和内部呢仍然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这样呢，依然可能还会出现变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 加伊他讲话中说，伊朗不仅是在军事的这个领导层，同时呢将会在整个外交系统、社会，整个的管理层的管理机构都会出现新的变化和重组。这也就说明呢，现在呢伊朗呢正在准备一个新的力量重组和变化。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伊朗呢现在要加强国内的团结来针对美国的这样的新的经济战。这也说明这次的经济战。
0: 伊朗的效果和威势就是影响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伊朗呢现在正在全力准备。中国外交部官网在今天发布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在17号与北京会见来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加里巴巴迪向中方通报了海湾形势的最新发展和伊方的立场。 他表示，面对海湾形势的变化，伊方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和安全，同时也愿意继续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伊方感谢中方主持公道正义，期待中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苗德宇表示，中方愿意同伊方一道推动中伊关系的行稳致远，中方密切地关注中东的海湾局势，积极地致力于劝和促谈，愿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继续作出努力。
2: 日本民众今天再次在东京举行了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的关系。
3: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国，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2: 有民众表示。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在日前再次的爆发出了高层的贪腐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而被解职。乌前总理阿扎罗夫就接受塔斯社的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次的腐败丑闻是比较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了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近年以来， 基辅不断的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是这一次的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直接牵扯到了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他再次的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当中已经是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的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 哈萨克斯坦在23号举行了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的7点开始，20点结束，一共设1万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了1260万人。当天，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也来到了一处票站参与投票。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本次选举一共有来自于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将会在投票结束之后10天之内公布。
2: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宣布，从9月8号开始，对美国的商品征收等额的报复性关税。而对此，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魁北克省的省长均表态支持。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回应称，正在制定措施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Good
3: morning, everybody.
0: 22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The
4: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0: 尹大卫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不会再回到过去，加方必须拓展全球贸易，增加贸易多元化，以确保不受挟持。当天，魁北克省省长弗雷切特表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已经进入新阶段，彼此加拿大人应保持团结，但他同时警告，必须找到最佳反制措施，以避免造成比关税本身更大的损害。 在加美边境，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有意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有民众更提出要抵制美国货。We
5: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 We'll fight back.
6: We have the power, and if it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美方目前没有与加拿大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计划。We
7: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0: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格里尔披露了此前未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反驳加拿大总理卡尼“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太少”的说法。格里尔表示，美方曾提议取消10%的软木材关税，将汽车关税从25%降至最低7%。 将铝和大部分钢铁的关税从25%降至25%，并将暂停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等商品征收的50%关税，但加方拒绝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神舟23号能源成组在轨将满3个月，各项工作持续推进。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即将满3个月的时间，目前空间科学试验有序的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4: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积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试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了首个完整的比赛日，涵盖百米跑、乒乓球、自由搏击等多个项目，以及家庭等场景的任务赛。我们来看凤凰卫视记者带来了现场报道。
5: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内场内，今天呢是运动会首个完整的比赛日，从下午2点开始，多场比赛将同时进行。可以看到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80公斤的机器人自由搏击比赛。可以看到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由红队对阵蓝队。那么在整个内场内同时进行的比赛还有3v3的足球比赛，以及4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预赛和1/4决赛。那我们看到这些竞技项目的同时呢，在其他的方向我们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进行餐饮制售、应急处突等真实场景的这种比赛。那么现场的观众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所以整体的观众可以看到机器人不仅有对抗比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这种处理和真实性的这种自主的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将决出12枚金牌。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周月涵、刘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场带来的现场报道。
3: 我们再来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9月22号到27号于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经在近日正式成立。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男性58名，女性13名。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今年大赛不仅只比拼传统手艺，还紧贴发展需求，新增7个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以及轨道车辆技术等，以考验选手能否驾驭新技术，善用人工智能工具解决岗位上的复杂问题。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表示，希望大赛让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鼓舞，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点燃梦想，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在上海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入场人士可以在大赛新增项目如智慧安防技术以及无人机系统等项目的体验区，了解这些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预计在11月份向全港的在职人士推出 AI 课程，明年首季也会在港试行，以 AI 去实时的调节交通信号灯，以缩短行人的等候时间。
7: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港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内举办超200项活动，预计汇集约50000人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3日发表网志表示，雇员在培训局会与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也指出， AI 深度赋能特区政府运作，运输署年底将利用 AI 自动识别文件，目标让网上虚领车辆牌照审批时长由最长的10个工作日缩短至1个工作日，明年首季度也会试行以 AI 实时调节交通信号灯，以缩短行人等候时间。陈茂波引用跨国科技的研究报告指，据推算，如果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港元的经济效益。另外，香港与 AI 相关的新股集资在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期间也达到近1000亿港元，占同期新股集资额约55%。今年上半年，香港受惠于全球对于先进电子及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出口方面也连续多季录得高双位数增长。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受到低压带和偏强的西北风的双重影响，台湾在近日是持续降雨，南部的雨势尤为明显，部分的地区累计雨量超过了350毫米，达到了大豪雨的等级。台南、高雄和屏东宣布今天停班停课。
8: 台南地区自22日深夜起降雨几乎未停，部分路段积水一度超过成人膝盖高度，有居民只能在家门前做塑胶椅暂避，因为家中沙发和橱柜都遭殃，马路变成一片汪洋，有居民的衣柜更被冲到马路上，餐饮店也遭淹被迫停业，猫咪也要走进柜子内避水，部分车辆疑似抛锚受困水中。目前台南市对部分积淹水较严重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组持续运转。高雄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350毫米，已经达到大豪雨等级，雨天山区含水量高，柴山步道变成瀑布，当局已向靠近柴山周边的居民发出警报，要小心土石流，人物发生土石坍方，道路只能改为单向通行。大雨更导致大寮的道路不见了，不少骑士出门摩托车就抛锚，警察要紧急绑上封锁线防止意外发生。目前台湾南部雨势仍未完全缓解，台气象部门23日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并预估此轮降雨至少持续至25日清晨，嘉义以南仍是防范强降雨的重点区域。台南市与高雄市多地拉响淹水警报，并且和屏东宣布23日停班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南非正式的启用电子旅行授权，总统拉马福萨就表示，签证改革不仅是出入境制度的改革，更是推动旅游、投资和就业增长的经济改革。
9: 电子旅行授权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旅客在线申请并完成生物识别，减少抵达机场后的办理时间。目前已处理超过21万份申请，其中6126份因涉嫌欺诈被拒。系统已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和兰塞里亚4座主要机场启用，未来还将推广至更多陆路和海上口岸。
10: We expect that we could create around 80,000 to 100,000 jobs. And also, once again, what it does is that it speaks to one of our key priorities in the Tourism Growth Partnership, which is around ease of access. And listen, being able to go onto your phone from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apply for a visa and get the response within 24 hours.
9: 南非政府表示，电子旅行授权将与电子出入境管理系统及机场电子闸门整合，通过面部识别简化通关，同时加强边境管理。未来，政府还将扩大适用国家，并把数字化服务延伸至工作和学习签证。
10: For now, we are just focusing on the 4 countries, which is China, India, Indonesia, as well as Mexico. These are the 4 key source markets.

0: And of course, they were piloted during the G24 summit. The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will, at a later stage, now that the ETA has been launched, make the announcement around which other countries will be added onto the system.
1: 拉马佛萨表示，繁琐的签证制度长期阻碍企业和专业人才进入南非。政府希望通过电子旅行授权，让人员流动更加快捷、安全，同时提升南非对旅游、商业和投资的吸引力。正如总统所说，签证改革不仅是移民改革，也是经济改革和就业改革。
2: 彭博士，萨尔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上月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近日发表视频讲话，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外媒报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一次内部挑战。此外，还有多家外媒援引美乌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近期访美。他要去干嘛？是寻求美方支持，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卷入巨额洗钱案，他涉嫌多深，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吗？这一连串政治危机，泽连斯基又将如何应对？另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新一波援俄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无人机部队。美媒说，朝鲜升级了援俄战力，朝鲜无人机部队将发挥多大作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8月18号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在这段9分多钟的讲话视频中，费多罗夫感谢乌克兰民众在过去一个月对他的声援。他表示，乌克兰的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也能重启全面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不点名抨击官员腐败问题，称这损害了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他表示，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路透社在报道中用爆炸性形容费多罗夫的讲话，指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提出此类要求，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尽管费多罗夫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将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总统，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或能击败泽连斯基。另外，多家外媒近日援引美国及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将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表示不清楚有关安排。
0: 张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呢，近日是突然批评乌克兰的政府存在系统性政治危机，呼吁进行战时选举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看呢？是否属实？
2: 的确，我觉得费德罗夫的这个表态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乌克兰进入了战时状态，泽连斯基是超期服役的总统。那么，有关于这个其执政合法性以及战时举行选举，以往都是亲俄政党或者是俄罗斯在提，而乌克兰内部一直在强调战时状态要不能举行选举，而要维持内部的团结和内部的那种统一。不具备所谓战时可以举行选举的这样一些条件。那但是呢，费多罗夫作为乌克兰国内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家，甚至是他是本身就来自于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他出面说要举行战时选举，这确实是一个内部人掀桌子的行为。那这说明呢，就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泽连斯基内部执政团队出现了公开的裂痕。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了，他讲到乌克兰处于严重的这种腐败的政治文化。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国家。

0: 家啊，因为按照透明国际的相关统计，那么最近五年它的这个廉洁指数啊只有32到35分，100分满分乌克兰只能得32到35，可以说是全世界啊范围之内严重腐败的国家。
1: 嗯，
0: 我们都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泽连斯基政府确实啊腐败丑闻接连不断啊。首先是我们看到2022年、2023年啊爆出的啊国防部采购军用食品的腐败案，那么一枚鸡蛋啊是高于市场3倍价格啊进行采购。啊，我们看到2025年爆出国防部在采购啊炮弹啊地雷等这个一系列的军工采购案中，那就是这个采购商啊是没有啊提供合格的产品，甚至呢他这个提供的这个数量也严重不分。尽管泽连斯基啊不断的去清理腐败，但是呢乌克兰啊这个目前呢暴露出的腐败问题仍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可以说呢，尽管外部的这种安全压力很大，但是腐败仍然是一个乌克兰难以抑制的这种政治顽疾。那么这个费多罗夫所说啊，腐败在乌克兰是一种政治文化，我觉得这说明他承认这种是这样一种事实。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也是打脸啊泽连斯基政府。因为泽连斯基自诩为这个这个政治素人啊，一直在积极的说要配合这个欧盟进行反腐败，但事实上呢是越反越腐啊。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费多罗夫和泽连斯基这是一个公开的对撕啊，这实际上暴露出乌克兰内部的巨大问题啊。当然，我觉得这也说明呢费多罗夫啊正在从泽连斯基团队分裂出去，有可能成为泽连斯基的对手，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这个国家安定团结，甚至会影响俄乌战局的一个人物。
1: 看到有分析说，如果仅仅把费多罗夫的表态理解成一次个人的这种反击，就可能忽视了过去一个月乌克兰政局发生的变化。费多罗夫被解职以后呢，乌克兰随即出现了罕见的战时抗议，而且持续了一个多月。您怎么来看乌克兰政局近期的变化？
0: 的确，我们看到从7月份开始，泽连斯基大幅调整了乌克兰的内阁的人事任命啊，特别撤换了总理、防长啊，还包括了这个一些关键的政府的一些官员。那么这对于这个整个乌克兰政治来说是一次地震啊。他的理由呢，当时是指的是说是要理顺啊这个乌克兰国内政府与议会的关系啊，指责前总理斯维利登科在长期与这个议会的这种沟通中啊没有办法推行改革法案，没有办法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要求乌克兰进行的行政改革、财税改革和反腐败改革。所以呢他撤换总理，然后来改变这样一种啊这个政治僵局。其二呢，他也提出的这个改宰组政府的一个理由，就是要理顺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啊，特朗普首次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驻美大使啊，这个也前任的驻美大使是涉嫌腐败啊，当时呢也是主动提出了辞职。泽连斯基要任命一个高官啊，有影响力的高官来担任驻美大使啊，来理顺与美国的关系，尽快落实美乌军工合作。还有就是啊，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是要加强与欧盟的关系，说呢要通过与欧盟的紧密合作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可以说理由很多，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背后就是乌克兰国内啊这个在政治啊权力格局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分裂。那么战争持续了5年多啊，可以说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内部也是不断的爆出问题，不断的爆出各种腐败丑闻，也有一些这个权力上和利益集团上的一些这个矛盾。所以呢费多罗夫的解职啊，公开的理由是因为他跟乌军的前总司令泽尔斯基关系不融洽，双方经常因为军费的花销以及国防采购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些矛盾。这也都说明了就是现在乌克兰啊在深处啊不仅仅是一种安全危机，也深处政治危机。泽连斯基的这种人事调整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老百姓的部分不满啊，因为老百姓对 战争不满，对政治不满，所以呢，费多罗夫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形象还是比较清廉的啊。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啊，推动国防采购的透明化，推动呢军人包括政府啊这个数字化啊，有很大的这样一些进展。而且呢，据一些西方媒体评价说，费多罗夫在推动无人机化啊，特别是乌军战力的转型方面有很多不错的结果。所以我看到就是费多罗夫被解职之后啊，老百姓上街抗议了一个多月，这实际上也让泽连斯基很尴尬，被迫又解职了前乌军总司令啊泽尔斯基。可以见得就是，泽连斯基的选择啊，这种人事改变啊，实际上是充满了争议啊，也反映出跟民意的这些倾向是有一定的矛盾。
1: 嗯，没错，您提到老百姓的不满和持续的全国抗议，可能反映了民意背后正在寻找替代者啊。看到费多罗夫之前呢，并没有宣布说会参加这个选举，但是近期公布的民调就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的话，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可能会击败泽连斯基。还有乌军的前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的民调支持率也很高。您怎么来看费多罗夫和扎卢日内为什么在民众中呼声这么高呢？
0: 首先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现在处于战时状态，国家处于严重的危机啊。可以说呢，泽连斯基是一个救火队长啊，他不仅要负责啊这个俄乌啊这个战斗问题啊冲突问题，还要啊积极寻求西方的军援啊财政援助，还要啊这个搞定乌克兰国内的这个政府改革。可以说呢，这个泽连斯基现在是很多事情啊都想做，但是很多事情我做的不是很完美，因为我觉得乌克兰是一个弱势的一派，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外交上，可以说呢求别人的事儿多，那么靠自己啊他又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是这个泽连斯基啊，从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拥有高达90%的民调支持率，现在逐渐跌落到约60%，甚至不足60%，但是呢也有50%几的这样一种支持率，所以老百姓的这种不满啊，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扎鲁日内和费多罗夫这两人啊，他一个是前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一战成名的扎鲁日内啊，可以说呢带领这个乌军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初抵住了啊这个俄军的强大进攻，维持了俄乌战线，甚至是这个乌克兰的这种政权的稳定啊，可以说呢他风评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这个泽连斯基。费多罗夫呢是另外一个年轻人啊，他本身形象就很廉洁，而且呢在推动数字化改革，与公众进行交流，包括他在国防部长的这个位置上啊推动的这个国防采购的透明化等一系列的这种动作，也是啊得到了年轻选民的这种认可。但是呢就是不满，一方面是对泽连斯基现在执政团队的不满，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他的形象相对清廉一些啊，使得选民将不满啊这种情绪啊就是逐渐把希望转移到他们。但是民调数据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于政治家的这种看法，但未必就真的成为选举中的投票的主要依据。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扎卢日内没有自己的团队，费多罗夫呢也没有自己的政党和执政团队，如果真的举行选举的话，现在的民调数据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反映在选票上，所以这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能说啊，现在老百姓对现状不满，对这个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他们的能力啊抱有幻想啊，去给予希望啊，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得出乌克兰人民现在在求变啊求新，而不是停留在现状，停留在现在的安全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中。
1: 费多罗夫的支持率持续走高，那自然呢也让人关注他下一步是否会参选。有外媒引述了美乌官员的消息啊，说费多罗夫呢正在考虑近期访问美国，最快可能就在下周成行。这一消息您怎么来看呢？他要去美国寻求政治支持，然后再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
0: 首先费德罗夫确实现在他的公开批评政府，并且提出要战时选举啊，说明他在政治上确实有想法。我们都知道费德罗夫本身就是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可以说从2015年他当时就是一个数字化媒体公司的老板的时候，就跟泽连斯基的演出公司有过业务合作。而2019年泽连斯基执政以后呢，他又成为泽连斯基政府内一个副总理，主要负责数字化的转型啊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说呢从这个执政团队之内 脱离出来啊，那我觉得他肯定有政治想法。
1: 嗯，
0: 第二个就应该讲到费多罗夫，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想在乌克兰政局中啊，这个在或者在未来的选举中啊有所啊这个发展的话，有所这个运作的话呢，他必须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为我们都知道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在政治上、外交上、安全上完全倒向西方，所以西方对乌克兰政治、对乌克兰的选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啊。西方国家不仅影响到乌克兰的这个经济安全，而且呢对于乌克兰的这种选举，他们也有一些内部的战略上的一些安排，所以呢与西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这样一些候选人，就不可能在乌克兰政坛中有想象空间和政治发展的这样一些前途。所以费多罗夫访美，我觉得各方都有猜想。据费多罗夫自己说啊，他访美并不是为了跟美国进行政治上的一些接洽，而是说要与美国的这个星链，包括硅谷的一些科技大佬进行见面，寻求在数字啊，在科技上对乌克兰有所帮助，对俄乌冲突、对乌军的装备的更新有所帮助，是这种内容。所以啊，各方都猜想，都认为费多罗夫啊可能会与这个与马斯克星链公司啊这个相关啊一些科技公司进行对接，寻求一些技术支持、科技支持，甚至一些军事通讯情报的一些支持。但我觉得可能啊还是有政治上的一些一些考虑，可能会跟美国进行私下的这种沟通。但是目前看啊，美国在此次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中并没有发声。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很多都表态说是支持乌克兰反腐，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防长对于这个费多罗夫去职都是表达了担忧，但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发声。这显示出啊，就是在乌克兰事务上，特朗普政府现在实际上是没兴趣。
1: 我们再来聚焦乌克兰的腐败啊，看到乌媒21号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卷入了巨额的保释金洗钱案。根据报道呢，布达诺夫是根据泽连斯基的指示，为此前一起能源贪腐案的嫌疑人筹集了保释金。那这起贪腐案您有什么样的了解？布达诺夫牵涉有多深？他会因此下台吗？会不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呢？
0: 首先还是要讲到明基奇的这次能源腐败案，2025年曝光以后呢，明基奇逃往了以色列，而跟腐败有关的乌克兰的司法部长、能源部长纷纷辞职，而且呢，乌克兰的前总统办公厅主任伊尔马克也因此辞职，这些官员都遭到了乌克兰的反腐败局的调查，甚至呢被一度扣押。那交纳保释金是这些人脱离这个被关押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作为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这些核心人员，可能筹措他们的保释金也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分内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有乌克兰媒体爆出说现任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涉嫌在筹措保释金方面也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因此受到调查。那么首先还是要讲到，就是目前泽连斯基的核心团队涉嫌贪腐，这对泽连斯基自身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国家的这种这个反危机的一些措施，包括推动俄乌冲突要推动乌克兰与西方的外交。如果他的核心团队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被查实是腐败的这种这个涉嫌者涉案者的话，那么泽连斯基很难难辞其咎，甚至有可能面临他的调查。但是我们都知道，总统具有暂时的豁免权和司法豁免权，那再任可能没问题，但是他一旦卸任，他有可能难逃被司法追责的这样一些命运。因此呢，我认为现在呢无论布达诺夫会不会被坐实贪腐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政治危机实际上已经烧到

0: 现在呢，无论布达诺夫会不会被坐实贪腐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政治危机实际上已经烧到了泽连斯基的家门口啊，他能不能灭火？
1: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秒的话可以赚几十万圈。
3: 我大学是犯罪学。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

0: 中央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火未息，俄乌持续互相打击。另外，据美媒消息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场。目前呢，俄乌还在互相打击。有分析说，俄罗斯可能利用近期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微妙变化，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您怎么来看呢？有分析说，俄乌近期的对攻中，双方经济命脉成为了打击的焦点。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3: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从正面战场开始逐渐转向战略纵深，而且呢，我觉得这种重心转移逐渐扩大化啊。首先是打击范围广，我们看到乌克兰全境都遭到了俄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这种频繁、高烈度的这种攻击，造成的平民伤亡、基础设施的损伤十分的严重。同样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打击也是常态化、饱和化。那么过去呢，我们都知道1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在这个对俄境内的纵深打击，使用的远程无人机日平均只有100多架，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400多架。6月份以后呢，特别是7月份开始，它的这个日均打击的这种无人机远程无人机使用量已经超过了1000架。那么现在对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平民啊、基础设施的这种造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境内呢，我们看到不光是炼油厂啊，这个包括能源设施、军事目标，甚至是一些化工厂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这实际上也给两国社会造成的这种经济压力、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俄乌现在的这个互袭啊，已经逐渐啊是从这个经济层面啊，从这个战争层面啊，就军事层面、安全层面，扩大到经济层面啊，要试图要遏制住对方经济的发展的这民生的这样一些关键部分。比如说啊，俄军啊这个完全用导弹、无人机封锁了乌克兰沿黑海沿岸的这些港口，导致乌克兰现在粮食对外出口啊60%的这个出口被停滞掉了啊，可以说出口对乌克兰的经济、财政来说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呢，乌克兰现在是粮食出口下降，可能会达到60%啊，这对于今年的乌克兰经济和民生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样，俄罗斯我们看到冶煤还有欧宗等一系列的这个电商的仓库啊，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那这也造成了啊，这个相关行业近300万的从业人员啊，包括在一些的他们的这个生计啊，受到很大的影响。
1: 看到在战事升级的同时呢，原俄的力量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21号接受了 CNN 的采访，说新一波的原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了无人机部队。8500人的规模您怎么来看？这些兵力可能会有哪些兵种组成？还有无人机部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3: 现在关于朝鲜军队再次进入俄境内在俄乌边界部署，我觉得主要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来披露相关的消息，我没有看到第三方的这种证实啊。当然俄朝之间并没有承认相关的这种这个报道，而且欧洲、韩国也没有相关报道，所以现在无法证实这消息的真伪。第二个就是，即便8000多人进入了这个俄乌边界地区，我认为可能会对俄乌产生的影响，目前看还是一种有限的。因为，据报道啊，朝军进入的这个兵种主要是工兵，还有无人机部队。 那么工兵实际上是

0: 扮演着一个扫雷的啊。我们都知道库尔斯克州曾经是俄乌交战的一个频繁区域啊，在25年乌军被推出去以后，但是呢当地大量的部署的这种步兵布雷，还有反坦克布雷，还有相关的一些微爆炸的一些这个弹药啊，可能使得老百姓无法回到啊这个原来的地方恢复生活恢复生产，所以呢需要这个工兵进行扫雷活动。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还有关于朝鲜无人机部队啊这个进入俄乌边界地区，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一直以来呢就是这个无人机是现场直接操控啊，或者说实际上是单兵在前线进行操控，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更迭，现在无人机啊可以远程控制，所以如果朝鲜的无人机部队部署在这个库尔斯克或者比尔格罗德等这个俄乌边界地区的话，就可以操控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境内所有目标。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说呢，可能它的这意味着它的这个无人机防空压力会更加大。第三点想说就是乌克兰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朝军入俄规模可能会达到3到5万，一定程度要扮演这个俄军二线部队，也就是防御部队的这样一个角色，在俄乌边界发挥这个边境防御的这样一些角色，而腾出来的俄军的这个自己的这种二线部队力量可能会投入到今冬的俄乌的新的战场。那这样的话，俄罗斯在乌东的这种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今年冬天会有一个大的提升，比如说从现在的6到70万人有可能提升到75万甚至是80万这样一个规模。如果增加10万的话，那对于俄乌防线来说，对于乌军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因为1000多公里的防线如果真的多出来5万人到10万人的话，那则意味着它的防线某些地方会出现断裂啊，会出现缺口，这样的话呢它的现代的基本的这防御态势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俄乌的战略平衡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聆听华人之声，
3: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4: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5: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6: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7: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8: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9: 造福世界人民。
2: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与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红海，一片被文明反复穿越的狭长海域，它东临阿拉伯半岛，西接非洲大陆，北经苏伊士运河通向地中海，南过曼德海峡，进入亚丁湾和印度洋。三千多年前，古埃及人的航行曾由这里通往彭特之地。

0: 此后，乳香、墨药、香料和朝圣者也沿着这片海域不断的往来。到了2026年，这条古老航道再次成为了世界舆论的焦点。七月以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航运实施封锁，并且袭击相关的油轮与能源设施，曼德海峡风险迅速升高。但是当文明航路变成冲突前线，受到威胁的显然不只是船只和能源运输。沿岸那些因为贸易、信仰与迁徙而生长起来的城市，也在战争当中留下了伤痕。也门的老城、机场和博物馆就不断地承受着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更复杂的是，沙特在红海的故事里并不只有一种身份。过去多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曾在也门实施空袭，部分城市建筑和文化遗产受损。而与此同时，沙特又通过博物馆、考古和修复项目保护红海沿岸的历史遗产。于是，同一条文明航路上，一边是战争留下的废墟，一边是人们试图守住的记忆。今天我们就沿着红海和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去看一看城市建筑与遗产在战争保护和重建之间经历着怎样不同的命运。
1: 近期胡塞武装在红海南端发动多起袭击，其中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也门政府控制的摩卡港，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并严重破坏港口设施。摩卡位于塔伊兹省红海沿岸，靠近曼德海峡北口，是红海通往亚丁湾的重要节点。曼德海峡的阿拉伯语名称常被解释为泪之门，它最窄处约29公里。2023年上半年，这里一度承载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贸易。此后，受红海袭船事件影响，航运量剧烈波动。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更多中东原油改走红海，让这条海上咽喉再次承受更大压力。同一时间，胡塞武装还宣称以无人机袭击沙特集散炼油厂。自7月20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沙特相关油轮与红海能源设施多次成为袭击目标，越来越多船只关闭或减少公开定位信息，一些大型油轮绕开曼德海峡，红海与霍尔木兹这两个能源咽喉也因此被同一轮地区冲突紧紧连在了一起。而战火一路蔓延，从海面一路逼近城市。萨那老城坐落在海拔约2200米的高原，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录，这里保存着103座清真寺、14座公共浴室和6000多座传统住宅，其中大量建筑可追溯到11世纪以前。多层塔楼住宅以夯土、烧砖等本地材料向上生长。白色石膏装饰勾勒门窗和墙面，远看是密集的城市天际线，走近却是窄巷、门洞和一层层仍在使用的生活空间。这些房屋不是孤立的古迹，夯土墙需要不断维护，石膏纹样依靠手工修补，木门和窗格也延续着本地工匠的经验。战争、洪水和长期失修都可能让这种城市肌理迅速脆弱，毁掉一面墙也许只需几秒，恢复材料、手艺和生活秩序却要更久。
0: 萨那老城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诺亚的儿子闪在洪水退去之后建立了这座城。传说当然无法当作历史证据，但可以确认的是，萨那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它长期处在阿拉伯南部的商贸与宗教网络之中。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又因为战争带来的持续威胁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有意思的是，这里的遗产并不只在博物馆玻璃柜里。6000多座传统住宅、103座清真寺和一条条的窄巷，至今仍然构成城市生活本身。有人推门。

0: 回家，有人在市场做生意，孩子从高耸的塔楼住宅之间穿过。也正因为它是一座活着的城，保护就从来不只是把墙修好。建筑一旦受损，跟着断裂的还有家庭、街坊、手艺和日常秩序。萨那真正让人揪心的不是某一栋房子倒下，而是一种延续了千年的生活方式正在被一次一次地推向危险的边缘。
1: 萨那国家博物馆的命运同样曲折，博物馆创立于1971年，后来迁入萨那市中心一座伊玛目时期的宫殿建筑，这里收藏着数以万计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从古代南阿拉伯诸王国到萨巴、西尼亚尔和伊斯兰时期，不同年代的雕像、铭文、器物与手工艺品被集中在同一座建筑里。对今天的也门来说，它不只是展厅，更像是一座把碎片化历史重新接起来的公共记忆库。2011年前后，博物馆因国内动荡关闭，直到2023年5月，它才以2周试运行的方式重新向公众开放，文物重新见到观众。但对一座身处冲突中的博物馆来说，开门并不代表风险已经结束。
2: هذا كرسي العرش في اليمن القديم كان يزين بالوعول وتكون عليه كتابة مكون من قطعتين بالطبع أكيد كان يتم فرش عليه حاجة ولا شيء بس النحت نوعية النحت ولا حاجة دقيقة جدا وتفاصيل مهمة جدا وأيضا يكتب عليه اسم الملك أو اسم العهد اللي تم نكش الكرسي هذا
1: 2025年9月，以色列空袭萨那时，国家博物馆也受到波及，建筑外立面明显受损。至于馆内文物损毁程度，当时并无可靠的完整清点。2026年5月，博物馆曾为国际博物馆日临时开放，但稳定开放仍取决于安全局势。而萨那只是也门文化版图上的一道伤口。向东进入哈德拉毛省，地貌从高原城市转向辽阔沙漠与河谷。它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也是政府控制区重要的石油产地之一。能源设施的安危直接牵动财政与民生。2026年8月，也门政府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卜再度遭到胡塞武装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冲突重新向东部扩散。一路向北，同一侧东海岸线上，南端也门战火未歇，北端的沙特港口与城市已在加速扩建，炮火与起重机的轰鸣在同一片海风里交织。
0: 2026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跑道遭到沙特空袭，一架载有胡塞代表团、未经沙特领导联军许可的伊朗航班无法降落。这次事件成为随后新一轮报复升级的重要导火索。可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红海今天最刺眼的矛盾并不是一句谁在炸谁在修就能解释。过去10多年里，沙特领导的联军深度卷入也门战争，而另一边沙特的发展与重建项目又在资助也门文化遗产修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塞尤恩宫博物馆的修复得到沙特也门发展与重建计划支持。2026年1月，双方又签署新的合作备忘录，把技术援助、文物保护、手工艺和文化遗产能力建设纳入合作。与此同时，吉达的红海博物馆已经开放，23个展厅里陈列着1000多件考古、艺术与航海相关藏品。于是一边炸一边修的悖论出现了，它不是红海西岸与东岸的简单分割，而是战争、安全、重建和文化保护同时叠在一个地区甚至同一个国家的政策轨迹上。建筑最诚实，它会把这些彼此冲突的选择一层层留下来。跑道上的弹痕、宫殿修复后的墙面、博物馆重新打开的门，都在提醒人们，战争与保护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线。
1: 吉达是沙特红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

沙特2030愿景的核心引擎。红海博物馆所在的吉达老城阿尔巴拉德本身就是红海文明留下的一整片建筑档案。这里从七世纪起逐渐成为印度洋贸易通往麦加的重要港口，也是海陆朝圣者进入圣城的门户。十九世纪后期，富裕商人建起一批高耸的塔楼住宅，以红海沿岸传统的珊瑚砌体构成墙身，立面装上大型木质罗山窗格，既遮阳通风，也形成吉达最有辨识度的街景。2014年，吉达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这里仍较完整地保存着红海港口城市特有的建筑与生活传统。走出老城，吉达的天际线骤然拔高，现代高层、海滨工程和交通设施不断向外延伸，一座城，两种时间。而沿着这条海岸线向内陆走，不过80公里，就是红海的精神终点麦加。在那里，最古老的精神圣地同样需要在炮火与朝圣之间寻找自己的平衡。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

0: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1: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2: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3: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十年、二十年。
4: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5: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6: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7: 鲁南制药起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0: 我有時開咯，
11: 唔開又仲好。
9: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1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红海从来不只是地理课本上那片狭长的海域，它是贸易通道，也是朝圣之路，是能源航线，也是一条不断把不同文明推到一起的边界。前面我们看到也门的塔楼和博物馆如何在战火中受损，也看到沙特如何一边承受新的袭击，一边投入遗产修复。接下来再往沙特内部走，这种古老与当代同时发生的感觉会更强。沙特拥有绵长的红海海岸，吉达自70纪起就是麦加重要的海上门户。几百年来，从非洲、亚洲和更远地方来的朝圣者在这里下船，再沿陆路前往圣城。那今天绝大多数人已经改成飞机和高速交通工具，但是红海与麦加之间那条历史联系并没有消失。贸易把货物带到这里，朝圣把人带到这里，港口与圣城共同塑造了沙特西部的城市格局。到了麦加，你会看到另外一种张力，最古老的宗教仪式需要最现代的人流组织、交通、安保和基础设施来支撑。建筑在这里面对的不是如何保存一件古物，而是如何让上百万人在同一段时间里安全完成一套延续千年的仪式，而这也是另一种守护。
1: 2026年的朝觐季在5月展开。沙特统计总局最终公布，共有170多万名朝圣者参加，其中有近155万人来自境外。对麦加来说，这也是一年中人口与空间压力最集中的时刻。为应对如此集中的人流，麦加在朝觐期间进入高度组织化运行，各关口核验朝觐许可，大清真寺和圣地周边部署安保与医疗人员，数字平台、摄像系统和数据分析则用于分流、监测拥堵和协调交通。最古老的宗教仪式与最现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同时出现。麦加大清真寺又称净寺，围绕克尔白不断扩展，是穆斯林礼拜与朝觐最重要的空间之一。经过历代和现代多轮扩建，建筑总面积已达到约150万平方米，礼拜容量已数百万计。白色大理石环游区域，层层柱廊与连续门厅共同围向中央，这里所有空间最终都指向克尔白。广场中央的立方形圣殿就是克尔白，也被称为天房。朝觐期间，身着白色戒衣的信徒以克尔白为中心，按逆时针方向绕行七周，这一仪式称为塔瓦夫。从高处俯瞰，人流形成稳定的环流，而建筑要做的就是让不同方向进入的人安全汇入其中。完成环游后，朝圣者还要在萨法与麦尔沃之间奔走，并前往麦加以东的米纳。米纳最醒目的是连片铺开的永久性帐篷区，为降低火灾风险，帐篷采用阻燃材料，并配套消防、道路和服务设施。平日空旷的山谷在朝觐期间会迅速变成一座临时城市。朝圣的高潮是阿拉法特日的站立祈祷。结束后，朝圣者前往穆兹达里法过夜，并准备石子，随后回到米纳，在贾马拉特完成投石仪式。今天现场看到的已经不是几根孤立的石柱，而是经过改造的长条形投石标志和多层建筑。一个古老仪式被放进一套高度工程化的空间里完成。这种改造来自一次次人群安全的教训。如今的贾马拉特综合体共有5层，长达近1公里，通过多方向入口、出口、坡道、天桥和隧道，把人流尽量分散到不同高度。按照沙特官方资料，它的设计通行能力约为每小时30万人。 过去最容易发生拥堵的投石区域被重新设计成一台巨大的人流机器，让宗教仪式与现代交通工程在同一座建筑中交汇。人群安全之外，国家安全同样在麦加交汇。8月7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一方遭攻击时启动共同防务与协商。协议强调防御，但签署地意味深长。信仰中心正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新舞台。协议签署后，三国领导人前往大清真寺，共同参加了周五的聚礼。
0: 这就是今天的沙特。在麦加，他要为大约170万名的朝圣者组织一套庞大的城市运行系统。在也门战争的历史里，他又曾长期作为沙特领导联军的核心力量参与空袭。保护与破坏并不是两张互不相干的照片，而是同一个地区复杂现实的两面。再往东，阿曼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角度。他守着霍尔木兹海峡南侧，却长期强调平衡外交和斡旋。2013年，美国与伊朗的秘密接触就曾在阿曼展开。2026年的美伊冲突当中，阿曼仍然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沟通。2026年的2月份，阿曼又有阿勒哈兹姆堡、贾布林城堡等四处文化遗址被列入伊斯兰世界遗产名录。外交上的留一条通道与建筑保护当中的留住旧东西当然不是一回事儿，但他们都指向同一种克制。在苏尔，手工建造达乌木船的传统仍在延续，木板、船骨和帆索把今天的工匠与过去连接起来，也把阿曼海、印度洋与红海漫长的贸易记忆重新接在一起。
1: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国土约30.9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由山地、砾漠和沙漠构成，海岸面向阿拉伯海与阿曼湾。它已不属于红海海岸，但在历史航线上两者始终相连。船只驶出曼德海峡后，便沿阿拉伯海继续向东。阿曼最敏感的地理位置在北部穆桑达姆半岛，地方中心海塞卜坐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隔海就是伊朗。这样的距离让阿曼很难把自己置身地区政治之外，也让他拥有长期沟通各方的条件。2013年，美国与伊朗曾在阿曼进行秘密接触，为后来的伊核协议铺路。到2026年，本轮美伊冲突期间，阿曼仍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斡旋。回到海塞卜港，小型货船仍在海峡两侧往来。宏大的外交谈判之外，水果和日用品构成了这条海峡更日常的一面。
2: Yeah, this is the Iran, 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Every day like 20, 30, 20, 30 like this.
1: 阿曼与伊朗长期维持沟通和贸易。在马斯喀特的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里，能看到跨地域工艺留下的痕迹。
3: The stones inside the dome, it's a mosaic stone. It came small, small pieces. It's from Iran. Then the carpet also from Iran. 600 women wove the carpet. The size of the carpet is 60 by 70. It's 4,200 square meters.
1: 首都马斯喀特夹在赭色山脉与阿曼湾之间。城市整体以低层浅色建筑为主，马特拉滨海大道顺着港湾铺开，白墙、木窗、山体和海水共同构成克制的天际线。传统市集里，乳香、香料、银器和纺织品仍占据窄小铺面。与许多依靠摩天楼建立辨识度的海湾城市不同，马斯喀特更强调建筑与山海景观之间的协调。离开阿曼北部干燥的山脉，沿阿拉伯海一路南下，塞拉莱的气候突然换了一套逻辑。每年夏季，印度洋西南季风带来的哈里夫时节 让泽瓦尔山区云雾增多，气温下降，草木在山坡和河谷间迅速返绿。对身处阿拉伯半岛的旅行者来说，这片绿色确实有一种反常识的冲击力，但它更重要的意义不只是好看，特殊的气候和地形孕育了乳香树，也让这里成为古代乳香贸易最关键的产区之一。乳香曾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贸易之一，塞拉莱周边的乳香树产区与西斯尔、豪尔鲁里和阿尔巴利德等遗址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乳香之地世界遗产。阿尔巴利德位于塞拉莱附近海岸，是八世纪到十六世纪间的重要港城，今天仍能看到城墙、清真寺与其他建筑的考古遗迹。这些残墙和地基让我们重新看到乳香如何从佐瓦尔出海，也提醒我们红海从来不是一条孤立的水道，穿过曼德海峡，它与亚丁湾、阿拉伯海以及更远的港口彼此相连。阿曼虽然不在红海岸边，却始终处在这张古老海上文明网络的延长线上。
0: 红海的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很难用悲剧或希望来简单概括。也门的塔楼、机场和博物馆提醒我们，战争破坏的不只是墙体，它会连同人的生活、记忆和手艺一起撕开。沙特的角色也很复杂，

曾长期深度卷入也门战争，如今又通过重建计划和文化机构投入遗产保护。战争与修复留下两套彼此冲突的痕迹。而往阿拉伯海方向，阿曼用斡旋、贸易和仍在延续的老手艺保留着另外一种连接方式。有人在炸，有人在修，也有人努力让通道不要彻底关闭。所谓红海的文明悖论，或许就藏在这些具体的建筑里。萨那尚未倒下的夯土墙，吉达巴布阿尔班特重新亮起的展厅，苏尔船厂里还在拼合的木板。海不会替人类选择，真正决定文明能不能继续的是炮火之后我们还愿不愿意修，是冲突发生之前我们能不能少毁掉一点。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下期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在讲话当中表示，伊朗正在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的战争之中，呼吁民众团结，理性地应对敌人的压力。哈萨克斯坦在23号举行了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共有来自于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登记选民超过了1260万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为腐败的丑闻被解职，乌前总理阿扎罗夫就表示此案与泽连斯基有直接联系。美国内华达州北部的里诺市郊区22号发生了山火，截止到当晚，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了42平方公里，约1000栋的房屋受到了威胁，数千名用户断电。台风简拉维正在向西移动，给冲绳地区带来强降雨等恶劣的天气。日本气象厅就预计，简拉维将会在24号进入到台湾海峡，影响台湾地区。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

0: 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1: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2: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1: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十年二十年。
0: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3: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1: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2: 通过精准的科学干预，强行将恶性逆转的齿轮反转。
3: 这个神奇的器官究竟是什么呢？
0: 凤凰大健康力邀顶尖专家为您带来阻止器官恶性重塑的权威解决方案。
4: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0: 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精密运转的城市，那我们体内每天都在上演着破坏与重建的生命循环。而这场微观层面的战争与修复，其震撼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实世界的战后重建。一份多国联合发布的权威报告刷新了大众认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历经46个月的俄乌冲突后，乌克兰未来10年的战后重建总成本高达5880亿美元，足足是该国2025年 GDP 的3倍。这场外力破坏后的被动修复不仅耗资千亿，更需要耗费整整10年时间，代价极其沉重，过程艰难。但你知道吗？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神奇器官，它每天都在自主拆旧建新，时刻处于破损修复、新旧更替的循环中。更关键的区别在于，战争后的重建是外力摧毁后的被动修复，而这个器官是主动的、周期性的、终身进行的自主代谢与重建。一旦这套精密的重建程序出错，内部的病变可能潜伏10年甚至几十年，最终诱发癌症危机。
1: 有一个器官呢，它非常的特别，只要你的生命还在延续，它就在按月按年经历了无数次微观世界里的大规模的拆迁与施工重建。不仅如此呢，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十年二十年，而且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那么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3: 这个神奇的器官究竟是什么呢？
0: 说起人体能不断拆旧重建的器官，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皮肤、肝脏，但最新医学研究刷新了认知，真正重塑能力最强的人体器官其实是乳房。我们一直误以为乳房只是负责哺乳的静态器官，常年不会变化，但事实上它从青春期开始就开启了一辈子无休无止的自我施工。第一次月经，每一轮月经周期，怀孕、哺乳、断奶、绝经，人生的每一个关键阶段，乳房内部的导管、乳腺小叶、脂肪、血管以及免疫细胞都会经历一轮完整的拆解、重建与更新升级。它更像一座终身不停工的动态城市，而绝非一成不变的静态组织。
1: 所以说，乳房的一生都在进行拆除、重建和升级。
2: 没错，要知道乳腺癌并不是某一天就突然长出来的，而是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在施工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所以当我们真正摸到肿块的时候，这个错误的施工很可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0: 很多人都不知道乳房的一生都在不间断的施工更新。青春期激素驱动乳腺导管分支长出小叶，完成乳腺基础结构的初次搭建，每个月经周期都会迎来一次月度微调，激素升高促使乳腺细胞增殖，乳房发胀，经期结束后多余细胞凋亡，乳腺组织回归常态。到了怀孕哺乳期，乳腺会全方位扩容升级，适配哺乳需求。而断奶后，身体又会启动拆迁复原，让乳房重新恢复平衡状态。每一轮拆建重塑都需要精准调控，在激素波动、年龄增长、外界环境等因素的长期影响下，乳腺细胞很容易慢慢累积异常。好在人体自带一套完整质检系统，依靠 DNA 修复、免疫清除、细胞凋亡三大机制，随时清理病变的异常细胞，守住乳腺健康防线。可一旦这几道关键防线接连失效，异常细胞无法被及时清除，持续增殖失控，这场持续一生的乳腺重建工程就会彻底紊乱，最终演变成乳腺癌。也就是说，乳房终身都在动态更新，而乳腺癌正是这场漫长重塑过程中一次彻底失控的异常重建。
3: 甚至超声检查也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乳房内部就已经进行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微观战争与重建了。
1: 乳房是人类一生之中重塑频次最高、持续拆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器官。重塑本身是生命的一个正常的本能反应，但是如果重塑的程序跑偏了，就会走向恶性的重塑。正是因为这个器官的不断重塑才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呢？
2: 那也不一定。器官的重塑呢，一般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那另一个呢，就是向着癌症的方向去发展。
3: 重塑的能力呢，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重塑成功呢，那甚至还可以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功效。那我们先看看小动物身上的重塑能力。
0: 大自然藏着很多颠覆认知的生命奇迹，部分生物的躯体重建、自我修复能力强悍的远超人类想象。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研究发现，脊髓完全断裂、彻底瘫痪的斑马鱼仅需8周就能修复损伤，灵活游动。不止斑马鱼，当代生物学重磅研究证实，两种囊舌亚目海阔鱼拥有逆天的断头再生能力，断头数小时后便可正常进食，7天再生心脏，20天就能长出一副完整的全新躯体。其实不止动物，人体器官同样暗藏神奇的自我重建机制，拥有修复损伤、恢复健康的强大潜力。
3: 所以说，如果重塑向正向的这种去发展呢，那么它也可能让女性的乳房变得越来越健康。
2: 没错，女性的怀孕和哺乳就是乳房的一次巨大的正向重塑。
0: 如果说青春期是乳房初次打地基，那怀孕与哺乳就是乳房一生中最关键的超级正向重建工程。未怀孕前，乳腺始终处于待机的储备状态，可一旦受孕，雌激素、孕激素、催乳素等多重激素共同作用，会开启乳腺的全方位改造。原本简单的乳腺导管不断分支延展，乳腺小叶快速发育，泌乳分泌细胞大量增殖，让乳房从单纯的储备结构彻底蜕变为具备完整泌乳能力的生命工厂。这场重建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乳腺细胞的成熟蜕变，孕期大量未分化的乳腺细胞会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最终的成熟分化。科研研究证实，乳腺细胞成熟度越高，受到外界致癌刺激，发生恶性病变的概率就越低。这也印证了医学界的关键结论，适龄完成首次妊娠、坚持完整哺乳的女性能够有效降低部分乳腺癌的发病风险。这场专属乳房的正向重建正是人体自带的天然防癌屏障。
1: 同样是一辈子不停重塑的乳房，为什么有的人越重塑越健康，但有的人却一步步走向了恶性的重塑呢？
2: 这里边有6大核心诱因可能会导致乳房走向恶性的重塑。
1: 其实过去我们提到乳腺癌，老百姓想到的大多数比如说是安吉丽娜朱莉，它是基因导致的乳腺癌，或者单纯的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在作怪导致的。但是其实随着医学的发展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更多可能会导致乳房走向恶性重塑而我们却不知道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诱因呢？
2: 没错，任何的恶性肿瘤包括乳房在内，它是一个分子的疾病，所以在肿瘤分子生物学领域啊，我们常说是种子和土壤这样的学说。过去几十年肿瘤的研究，大家把90%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基因突变或者是抑癌基因的一个抑制。近来呢，国际最前沿的啊表观遗传学、免疫学以及微生态的研究，没有不良的土壤的滋养，种子也往往根本无法发芽。
3: 是的，实际乳房在漫长的拆迁和重建的过程中，影响它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它时刻与我们全身的像代谢呀、免疫呀、神经啊、节律，甚至体内的微生态发生着极为复杂的一个跨系统的一个对话。
1: 今天呢，张院长就是要把这个6大核心的诱因跟我们揭秘一下。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导致乳房走向恶性重塑的幕后黑手。
0: 导致乳房走向恶性重塑的第一幕后黑手是谁？你可能想象不到，它就是脂肪。脂肪绝不只是单纯储存能量的仓库，它也是乳房微环境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乳房会日复一日进行细微的自我拆建，及时清除老旧细胞，更新新生细胞，维持稳定的健康状态。可一旦出现肥胖，膨胀的脂肪细胞会持续释放大量炎症信号，让原本平稳的乳腺环境变成长期受损的炎症现场。这些炎症信号会直接扰乱乳腺正常的细胞凋亡与修复流程，让本该被清理的异常细胞残留体内。与此同时，肥胖之

0: 肪还会提升芳香化酶活性，升高乳腺局部雌激素水平，持续刺激乳腺细胞异常增殖，悄悄埋下病变隐患。
1: 大家可能想不到，脂肪其实和乳房的恶性重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一风险呢，来自于脂肪组织内部发生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风暴。脂肪里边的促炎因子啊，可以直接诱发正常乳腺细胞发生一个 DNA 的损伤，这个损伤呢，如果一旦不可修复，那么就会变成癌细胞。所以促炎因子强烈的刺激正常的脂肪细胞以及成纤维细胞，特别是呢，在脂肪细胞里它会表达芳香化酶，把雄激素转化成雌激素的一个过程，雌激素啊浓度会上升，引发进一步的恶性的重塑。
2: 我可以不可以比较简单的解读一下，就是体内的脂肪多了，它就可能造成体内这种炎症风暴，而这种炎症呢就是阻碍的。更可怕的是，你以为是远离乳房很远的脂肪，同样可能会导致乳房的一种恶性的重塑。
0: 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平平无奇的脂肪肝竟然会悄悄助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2025年，中山大学团队在细胞代谢发表的研究证实，女性一旦患上脂肪肝，不仅会大幅提升乳腺增生恶变的几率，还会加快乳腺肿瘤的生长速度，同时显著增加乳腺癌扩散转移的风险。
3: 那么我们就要为广大的女性同胞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肝脏上的脂肪距离胸部那么远都会有问题，那比如说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胸部的脂肪它肯定会更多，那是不是乳腺癌就更容易发生呢？

0: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0: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11: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12: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11: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10年20年。
10: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13: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11: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12: 通过精准的科学干预，强行将恶性逆转的齿轮反转。
14: 这个神奇的器官究竟是什么呢？
10: 凤凰大健康力邀顶尖专家为您带来阻止器官恶性重塑的权威解决方案。乳腺状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养护能够实现乳房正向重塑，筑牢防癌核心防线。而长期饮食紊乱、久坐不动、熬夜失眠、日常陋习频发等不良生活方式会持续打乱乳腺微环境，破坏内分泌与免疫平衡，悄悄损伤乳腺健康。这些隐形的身体紊乱不只会引发乳腺增生、乳房胀痛、结节频发等常见问题，长期放任不管会持续刺激乳腺细胞异常变化，慢慢拉高乳腺恶变的风险，为乳腺病变埋下重重隐患。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乳腺，实现乳房正向重塑，从根源预防乳腺癌？凤凰大健康量身打造全方位乳腺养护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生活行为四大核心维度整理出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改善乳腺状态，稳定内分泌环境，全方位规避乳腺病变风险。这套方案包含乳腺养护忌口清单、针对性防癌运动、助眠养胸作息、日常避雷行为等超多实用干货。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专属乳腺重塑防癌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全部核心知识点，一键收藏，直接套用。
11: 那么我们就要为广大的女性同胞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肝脏上的脂肪距离胸部那么远都会有问题，那比如说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胸部的脂肪它肯定会更多，那是不是乳腺癌就更容易发生呢？
12: 大错特错。我们刚才讲到促进乳腺癌风险的脂肪，事实上是它的功能失控，那么换句话讲，长在不该长的地方，比如说内脏，那么一个胸部丰满的女人事实上不用担心的，而且呢这些脂肪应该是健康的脂肪组织，所以呢乳房丰满并不代表它会患乳腺癌，相反呢功能异常的脂肪容易导致乳腺癌。
14: 您这么说，实际上胸部的脂肪不一定都是健康的脂肪，它其实也有一些恶性的脂肪，是这样吗？
12: 是这样，女性的脂肪它跟年龄是密切相关。
10: 你敢相信吗？年轻女性体重偏高，乳腺癌风险反而更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汇总19项研究数据，调研了近76万名55岁以下女性，结果显示18到24岁女性 BMI 每升高5个单位，乳腺癌风险下降23%，25到34岁下降15%，35到44岁下降13%，45到54岁下降12%。 但一过55岁，进入更年期，局面就彻底反转。绝经之后，女性越胖，乳腺癌风险反而会明显飙升，卵巢功能衰退，乳腺逐步退化，脂肪就成了体内雌激素的重要来源。脂肪细胞中的芳香化酶会把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肥胖女性会长期处在高雌激素环境，患病风险随之增加。
11: 就算是胸部的脂肪，那么如果它变成了不该长的脂肪，同样也是有危险的。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胸部丰满的女性，那么它是该长的脂肪，所以你是不需要担心自己是因为身材的关系而患上乳腺癌的。
10: 女性绝经之后体重上涨，乳腺癌患病风险会悄悄飙升。要知道，绝经后卵巢功能衰退，脂肪就成为体内雌激素的主要来源，多余脂肪持续分泌雌激素，不断刺激乳腺组织，会明显拉高乳腺病变的风险。可绝经后代谢水平走低，管住嘴又很难坚持，该怎样轻松把体重控制住？别担心，内分泌科权威专家结合临床实战经验，带来一套28天重启代谢系统课程，不用节食也可以做到高效减脂。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全套减脂方案，稳住体重，守护乳腺健康。
11: 第一个导致乳房恶性重塑事件的幕后黑手就是坏脂肪。电视机前的很多瘦子可能就松了一口气，但是接下来这个幕后黑手呢，不管你的身材是胖还是瘦，都有可能会对你的乳房下手。
10: 你敢相信吗？癌细胞居然会挑时间来转移。发表在顶刊自然上的重磅研究彻底刷新了医学界的认知。瑞士多所高校联合研究发现，人体入睡休息时，肿瘤会释放更多循环癌细胞，而且夜间出逃的癌细胞分裂速度更快，转移能力也更强。简单来说，人在入睡休息的时候，肿瘤细胞反而进入了活跃状态。
14: 过去大家总觉得呢，肿瘤细胞会从原发的肿瘤块呢不断的这种脱落，随时呢可能会钻进到我们的血液中，扩散全身。但这项研究却有一个颠覆常识的一个发现，这些会转移的肿瘤细胞居然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12: 夜间睡眠阶段，体内的激素水平，比如说糖皮质激素、褪黑素等，会发生剧烈的波动。这种节律的信号呢，会直接影响肿瘤微环境中的血管通透性。所以呢，癌细胞啊，也是利用夜间血管通透性增加窗口期，就会分裂并穿过血管壁进入血液循环。
11: 但是每个人都得睡觉，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它造成乳腺恶性重塑，那么结果就非常危险了。夜里的两个行为可能和乳房的恶性重塑是相关的。
10: 很多人不知道，夜间的一个不起眼的习惯会悄悄导致乳房的恶性重塑。

0: 闭所有电灯，睡在全黑的房间里有利于制造神经传递物质血清素，对制造褪黑激素呢至关重要。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有9小时的睡眠，早上起床后到户外走一走。
1: 除了睡觉开灯之外呢，还有什么习惯会导致乳房的恶性重塑呢？
2: 除了夜间开灯以外，夜间还有一个行为会增加乳房恶性重塑的可能性。大量研究表明，那些需要值夜班的职业妇女，如护士、空中乘务员，她们患乳腺癌的风险更高。
3: 所以说睡眠的不规律或者是熬夜的人，也是更容易让乳房走向恶性的重塑。
0: 人体呢有一套隐藏的时间系统，昼夜的节律，白天是工作，夜晚呢负责修复，所以睡眠也是最好的休息。乳房细胞呢跟人体的其他细胞一样，要遵循这套生物钟的规律。现代生活呢让我们夜晚越来越不像夜晚，熬夜、值夜班、手机的屏幕、灯光的暴露，这些呢会打乱我们人体内部的生物钟。当这个生物钟的调控的基因发生紊乱时呢，细胞原本应该在夜间完成 DNA 修复，所以清理异常的蛋白以及呢巡逻，这样的话呢都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呢，当乳房不断进行拆除旧结构建设新结构的过程中，复制的错误就有可能没有被及时发现和纠正，导致呢乳腺疾病的发生，当然也包括乳房的恶性重塑。
2: 睡眠质量的好坏和乳腺癌风险息息相关。要知道，人体昼夜节律是天然的乳腺防癌防线，长期熬夜、失眠多梦、作息紊乱，会直接打乱激素平衡，抑制保护性褪黑素分泌，破坏乳腺稳定微环境，悄悄拉高乳腺病变的概率。可多数人只会盲目早睡，却不懂科学睡养，越睡越累，睡眠质量极差，长期养出隐性睡眠漏洞，一点点透支乳腺健康。别担心，不用盲目硬扛，无需胡乱调理。凤凰大健康力邀睡眠领域权威专家，结合深耕行业30年的研究成果，重磅推出人人适用的斯坦福高效睡眠法，从根源改善睡眠短板，稳定内分泌，全方位守护乳腺健康。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助眠养胸方案，修好睡眠防线，远离乳腺隐患。
1: 所以女性还是要保持一个规律的睡眠。那接下来这个导致恶性重塑的幕后黑手呢，更是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2: 你敢相信吗？嘴里的细菌也有可能间接推动乳腺癌发展。研究发现，牙周致病菌聚合梭杆菌可以顺着血液跑到乳腺组织，造成 DNA 损伤，诱发局部慢性炎症，助长肿瘤增殖，还会增加肺转移的概率。虽然口腔细菌并不会直接诱发乳腺癌，但它可能会变成加速乳腺细胞癌变的帮凶。
3: 对，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口腔细菌，那么顶多联想到牙周炎啊、口臭等等一些一个小问题。可细菌到底是怎么隔空把手伸到乳房里去引发恶性的重塑呢？
0: 所以很多人啊没听到过一个概念，叫做菌群乳腺轴。大家呢会认为乳腺是完全绝对无菌的器官，但呢现代的一些研究发现，正常的乳腺组织内部呢存在一个微量的保持动态平衡的微生态系统，一旦全身其他部位的微生态发生剧烈的失衡，就可能会引发乳房的恶性重塑。
1: 实际上这时候的细菌呢，它不会直接的摧毁细胞，反倒化身幕后的一个推手，召集抑制免疫的这种特殊细胞，封住免疫 T 细胞的这种抗癌的杀伤功能，还持续的损伤乳腺细胞的 DNA。 若是已经患上乳腺肿瘤的，那这种细菌呢，其实还会推动癌细胞脱落扩散，成为促使肿瘤远端转移的一个致命推手。
3: 那我们体内有那么多细菌，那么其他的细菌是不是也能够侵入到乳房里面呢？研究发现这也是有可能的。
2: 不光口腔，肠道菌群同样和乳腺健康脱不开关系。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的肠道已经出现明显失衡，其中博尔特肠梭菌数量大幅升高，而且乳腺癌进展越靠后，这种菌的含量就越高。
1: 没想到肠道菌群的失衡呢，竟然也可能会导致乳房的恶性重塑。
0: 的确，我们体内啊多余的雌激素主要是通过肝脏解毒来代谢的，肝脏呢也会给雌激素贴上一个标签，使其失去活性，然后进入胆汁排入到肠道，我们所说的肠肝循环。所以这样呢会随着粪便呢排出体外，

0: 本是一套完美精致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肠道菌群严重失衡，肠道内呢被称为雌激素菌群的坏细菌就会疯狂的滋生。那这一类坏细菌呢，会产生一种活性极强的酶，是葡萄糖醛酸苷酶。这种酶呢，就像一把剪刀，到了肠道里呢，会把精准贴在肝脏的雌激素上的解毒标签强行的剪掉。被剪掉的标签的雌激素瞬时呢恢复生物活性，再通过肠肝循环呢重新入血，再次进入血液循环，作用于乳腺组织，会刺激乳腺的恶性重塑。
1: 所以这就好比呢，本该扔进垃圾桶的这个毒素呢，被肠道的坏细菌强行的二次回收，并重新注入到乳腺。
2: 乳腺健康的关键防线居然藏在肠道里。要知道，肠道菌群和乳腺癌密切相关，人体肠道中还暗藏着专属的抗炎防癌隐形开关。一旦肠道菌群失衡，慢性炎症持续泛滥，激素代谢紊乱，就会悄悄拉高乳腺病变的风险。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科学养护肠道，盲目进补益生菌，胡乱忌口，反而越养越乱，持续透支自身防癌屏障。别担心，权威医学专家重磅解锁颠覆认知的菌群喂养术，帮你科学调理肠道，养出年轻态健康肠道，精准切断慢性炎症源头，筑牢乳腺防癌防线，轻松远离炎症和癌变隐患。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肠道养护专属方案。
1: 这种口腔和肠道的细菌和乳房的这种恶性重塑的相关性高吗？
0: 有一些研究认为呢，肠道和口腔的细菌可能和乳房的恶性重塑是相关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认为需要更多的大型的临床研究以及更多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
3: 前三个幕后的黑手啊，已经听得人脊背发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位黑手，它可以说是现代人避无可避的一个恐怖的凶手。
2: 你有没有想过，日常生活里很多司空见惯的物品都暗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塑料容器、劣质外卖餐盒、热门小票里的双酚 A 与双酚 S、 廉价彩妆香水、塑料玩具当中的塑化剂邻苯二甲酸盐，还有防水食品包装、不粘锅涂层里的永久化学品 PFAS， 这些物质都属于内分泌感染物，而内分泌干扰物竟然和乳房的恶性重塑密切相关。
3: 内分泌干扰物在我们遇到塑料制品、外卖盒、发票、食品的包装，甚至是不粘锅、女性的彩妆、香水当中都有可能会频繁的出现。它对乳腺的破坏率到底有多大呢？张院长，
0: 这些内分泌干扰物啊，会造成一个可怕的类似拟雌激素的效应。也就是说呢，它尽管不是雌激素，但是呢，进入人体以后啊，会起到雌激素的一个作用，就像一把假钥匙强行插入到乳腺上皮细胞雌激素受体这个锁孔里边。所以呢，单个分子少量的话，它不如内源性激素的活性高，但是呢，我们现代人每天都在无意识的接触它们，这样微量的持续性的刺激会导致呢受体处于永不休止的被激活的状态。
1: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些环境的化学物质呢，可能向细胞发出一个错误的一个指令？
0: 没错，它们的结构呢和雌激素相似，可以影响雌激素受体的信号，进而呢诱发乳房的恶性重塑。
1: 这些内分泌的干扰物可能会改变我们乳腺干细胞内部的 DNA 甲基化转移酶的这种活性。简单的来说，就是它可能会通过给抑癌基因打上一个封条，让保护乳房的这种抑癌基因失去效果，那么就更容易让乳房走向这种恶性重塑。
3: 所以说这种长期的接触真的是可能为几十年之后爆发的乳腺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那么接下来的幕后黑手呢，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女性最容易产生共鸣却又最容易忽视的问题。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聆听华人之声。
5: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6: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7: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8: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9: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0: 兴趣为根底，
9: 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4: 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乳腺状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养护能够实现乳房正向重塑，筑牢防癌核心防线。而长期饮食紊乱、久坐不动、熬夜失眠、日常陋习频发等不良生活方式，会持续打乱乳腺微环境，破坏内分泌与免疫平衡，悄悄损伤乳腺健康。这些隐形的身体紊乱不只会引发乳腺增生、乳房胀痛、结节频发等常见问题，长期放任不管，会持续刺激乳腺细胞异常变化，慢慢拉高乳腺恶变的风险，为乳腺病变埋下重重隐患。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乳腺，实现乳房正向重塑，从根源预防乳腺癌？凤凰大健康量身打造全方位乳腺养护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生活行为四大核心维度，整理出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改善乳腺状态，稳定内分泌环境，全方位规避乳腺病变风险。这套方案包含乳腺养护忌口清单、针对性防癌运动、助眠养胸作息、日常避雷行为等超多实用干货。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专属乳腺重塑防癌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全部核心知识点，一键收藏，直接套用。
3: 那么接下来的幕后黑手呢，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女性最容易产生共鸣却又最容易忽视的问题。
2: 很多人以为压力只是影响情绪，但科学界早已证实，长期高压会在体内留下隐秘伤害，直接牵连乳腺健康。流行病学调研发现，长期承受高强度压力的女性，不管是重大生活变故、长期操劳，还是高压工作，乳腺病变风险都会有所升高。原来长期持续的压力会打乱人体内分泌，削弱免疫功能，诱发慢性炎症，从根源上改变乳腺的微环境，悄悄提升乳腺组织发生异常病变的概率。
0: 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大脑呢也会持续的启动压力反应系统，释放皮质醇、去甲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造成免疫系统的一个失调和细胞的更新。
3: 免疫系统被影响了，为什么会导致乳房的恶性重塑呢？
0: 正常情况下，乳房每天都会产生一些异常的细胞，这些异常细胞呢会通过人体的免疫系统以及细胞凋亡机制及时清理，但呢慢性的压力呢会削弱这种清除能力，让一些本该淘汰的异常细胞继续存活。同时呢，压力信号还可能呢改变肿瘤的周围环境，为异常细胞的生长创造条件。尽管压力不是直接制造乳腺癌，但它可能呢让乳房失去原本稳定的维修能力啊，修不好了。
3: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男性同胞要注意了，我们要努力工作，少惹你老婆生气，给老婆创造一个无压力的家庭环境，才能让她更健康。最后这个幕后黑手呢，可能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它。
2: 决定乳腺癌风险的从来不是乳房大小，而是很多人都忽略的乳腺密度。所谓乳腺密度，指的是乳房内纤维腺体组织的占比，和身材胸型完全无关。多项研究证实，乳腺密度是乳腺癌最核心的高危因素之一。乳腺越是致密，内部腺体细胞就越多，潜在的癌变细胞基数也就更大。同时，高密度乳腺也代表乳腺组织长期受激素生长信号的持续刺激，会直接让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提升数倍。
3: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乳腺的密度越高，乳腺癌的风险就越高。那么中国女性的乳腺密度高吗？
0: 致密型乳腺是东方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中比例非常高的， 大概有一半的女性乳腺都是致密的，尤其是20到40岁之间

0: 年轻的女性。这些致密乳腺呢，对于医生来讲，我们需要拍乳腺的 X 光片，但是呢它是发白的，所以在一片白色的 X 光里边去找微小的肿瘤也是白色的，就好比在雪地里找白兔容易漏诊。不仅如此呢，它又和乳房的恶性重塑更加相关，所以啊，大家真的需要警惕。
1: 为什么密度高的乳腺会癌变的风险高呢？
0: 这就是跟乳房的结构密切相关，它的结构呢是腺体组织以及纤维组织之间的交错，跟刚才我们谈到的脂肪组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每一次重塑的过程中，意味着更多的细胞会参与生长、更新和激素的响应，而每一次的细胞分裂和组织重塑要完成的非常精准，所以细胞活动越频繁，理论上呢出现复制错误的机会会增加，因此高密度乳腺也反映乳腺长期处于更活跃的激素刺激环境。
2: 听到这里，我想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们会不会已经开始害怕了呢？
0: 所以刚才讲到啊，六个因素都可能会导致乳房的恶性重塑，但是大家也要清楚的知道，乳房的恶性重塑不等于乳腺癌，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惊慌。
1: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敌人是谁，好，知道这场微观战争是怎么打响的，我们也就拿到了破解恶性重塑、开启正向重塑的一个终极的钥匙。
2: 在日常生活中呢，究竟该如何通过科学的手段阻断这六大黑手的入侵呢？
1: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过，乳房的重塑可以让肿瘤在体内潜伏十几年、二十年，所以大家要做的就是，可能不是杀灭癌细胞，而是要学会修护乳房的生态，让乳房自己走向正轨，自己走向这个正向重塑的一个过程。
0: 没错，乳腺呢是一个拥有极强自我修复和重塑潜能的器官，它既然能在青春期、妊娠期、哺乳期完成宏大的构建与退化，就说明呢内部蕴含着巨大的自我纠偏能力，只要通过精准的科学干预，就能够强行将恶性逆转的齿轮反转，启动呢乳腺癌的正向重塑。
1: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乳房走向正向的重塑呢？
0: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啊处在慢性炎症、高亚应激的状态的时候，或者免疫系统失衡的时候，会促进恶性重塑。
2: 所以说正向重塑的第一核心原则呢，就是通过改善全身和局部的这种微环境，让潜伏的癌细胞呢永无翻身之日。
1: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刺激乳房的正向重塑呢？
3: 运动不需要坚持，一次就能让身体释放抗癌因子。2025年的一项试验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分别完成45分钟高强度间歇训练或力量训练，结果发现，仅仅单次运动结束后，受试者体内的关键肌肉抗癌因子就会快速飙升，癌细胞的生长速度也受到约20%到30%的抑制。原来肌肉收缩时，向血液释放上百种防癌肌肉因子，从根源封堵癌细胞的生长通道。这意味着单次运动就能立刻生成抗癌信号，优化乳腺微环境。
2: 原来运动呢不是等瘦了才看出效果，而是在每一次运动结束后呢，身体就开始释放帮助乳房正向重塑的一个信号。
0: 运动时呢，肌肉释放的这些肌肉因子就相当于身体自产的内源性的防癌的靶向药物。
1: 那到底应该怎么运动，怎么动，动多久才能够真正把这剂靶向药给吃足了呢？
2: 是不是我们非得去健身房把自己练得精疲力竭才有效，平时散散步算不算呢？
0: 完全不需要把自己练得太累。根据前沿的临床研究，给大家开一份非常接地气的防癌正向重塑的运动处方，大家只需要记住150+2。首先呢，就是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包括啊慢走、快跑、游泳、骑行均可，每次呢30分钟左右，每周5天。其次呢，就是每周进行2次的大肌群抗阻训练。什么是大肌群呢？就是大腿、臀部、背部的大肌肉群。大肌肉群的收缩呢，会释放肌肉的因子会更多，主要是深蹲、靠墙的俯卧撑、拉弹力带等等，这个是释放肌肉因子比较多。
1: 那么我们提到运动就会提到饮食，除了运动之外，饮食是不是一样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乳房走向正向的重塑呢？
3: 前沿研究发现， 长期吃高温油炸、红烧、糖醋类食物，会摄入大量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AGES。 这种物质就像强力胶水，一点点粘连硬化乳腺组织，慢慢诱发乳腺慢性炎症，悄悄破坏乳腺健康状态。好在科学界已经找到了对应的破解办法，通过时间受限饮食，合理留出空腹时长，就能主动激活人体细胞的自噬机制，相当于给身体开启一台内置吸尘器，自动清理细胞内的损伤垃圾，清除潜在的变异隐患，让乳房走向正向重塑。
1: 在日常餐桌上，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既激活自噬，又能够避开那些导致乳房恶性重塑的食物陷阱呢？

0: 每秒的话可以转几十万圈。
1: 我大学是犯罪学。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6: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7: 我
6: 幾
7: 時開都
6: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8: 在日常餐桌上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既激活自噬又能够避开那些导致乳房恶性重塑的食物陷阱呢？
9: 要吃出健康的乳腺微环境，一调时间，二换餐盘。首先呢，我想要做的要把一天吃东西的时间压缩在8到10小时以内，空腹能够啊顺畅激活细胞自噬啊，就像一把吸尘器，把累积的细胞垃圾清理干净。
8: 吃饭的时间啊，那该如何换餐盘呢？
9: 我们要打造抗炎护乳的健康的餐盘，比如说多吃护乳菜，比如说西兰花、甘蓝等花科蔬菜，帮助代谢多余的雌激素，还有深海鱼油富含 Omega-3 谷物的杂粮，这可以滋养肠道益生菌，阻断毒素的二次回收。除此以外呢，还可以少吃啊促炎的食物。
10: 乳腺状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养护能够实现乳房正向重塑，筑牢防癌核心防线。而长期饮食紊乱、久坐不动、熬夜失眠、日常陋习频发等不良生活方式，会持续打乱乳腺微环境，破坏内分泌与免疫平衡，悄悄损伤乳腺健康。这些隐形的身体紊乱不只会引发乳腺增生、乳房胀痛、结节频发等常见问题，长期放任不管，会持续刺激乳腺细胞异常变化，慢慢拉高乳腺恶变的风险，为乳腺病变埋下重重隐患。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乳腺，实现乳房正向重塑，从根源预防乳腺癌？凤凰大健康量身打造全方位乳腺养护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生活行为四大核心维度，整理出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改善乳腺状态，稳定内分泌环境，全方位规避乳腺病变风险。这套方案包含乳腺养护忌口清单、针对性防癌运动、助眠养胸作息、日常避雷行为等超多实用干货。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专属乳腺重塑防癌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全部核心知识点，一键收藏，直接套用。
8: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非常的好奇，除了日常生活中能够做到的这些修护手段呢，当今我们最前沿的现代医学，特别是

0: 张院长率领的顶级的科研团队又打造出了哪些能够直接在手术台、在临床上一举击碎恶性虫素的黑科技武器呢？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张院长团队带领研究的多个击破乳房恶性虫素的超级黑科技。
2: 很多人以为 PET 检查是肿瘤照妖镜，一照就能看清所有癌细胞，但真相是传统 PET 并不精准，它捕捉的不是癌细胞本身，只是细胞疯狂消耗糖分的代谢信号，这就造成了很大的误诊漏洞。身体炎症、普通感染、代谢旺盛的正常组织都会被误判点亮，而一部分代谢偏弱的乳腺癌反而会直接隐身，查不出来。这也是乳腺检查最棘手的难题，看着像癌的未必是癌，真正转移的病灶却常常被漏掉。为此，科研团队跳出了传统代谢筛查的思路，找到了全新突破口。绝大多数乳腺癌细胞表面都独有一种叫 TROP2 的专属蛋白，研究人员从上百万种多肽中反复筛选优化，打造出能精准匹配 TROP2 的分子钥匙，再结合 PET 显像核素，研发出全新的靶向探测探针。不同于传统检查靠代谢间接判断，这项全新技术可以直接锁定带 TROP2 蛋白的乳腺癌细胞，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识别，彻底解决传统检查误诊漏诊的痛点。
3: 传统乳腺癌的手术，我们外科医生啊，依赖两样东西。第一就是术前的影像学的检查，第二呢，手术中就靠我们医生的临床经验。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微小的癌细胞在肉眼下看不清、看不准，这就导致了呢，传统手术时有可能切得太少，这就会遗漏微小的病灶，就是切得太多，这样的话会破坏乳房原本的解剖结构。
1: 切得太多也不行，切得太少也不行。您的团队研发的这个技术是怎么破解这两难的一个局面呢？
3: 我们还是呢通过靶向性的探针，它在正常的组织和血液里呢是不发光的，但是一旦在肿瘤细胞结合以后呢，会强烈的发出近红外光，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肿瘤精准的切除。我们团队呢已经开展了30例新诊断乳腺癌的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发现呢，用探针它能够精准的识别肿瘤的位置、大小和边界。当然呢，这样的一个临床应用下来呢，还需要推广到其他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到其他的外科医生，所以我们距离把这个探针推向临床使用还需要一段时间。
0: 听到第一个技术呢，我们就已经被折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非常厉害的技术。
2: 很多乳腺癌患者最大的煎熬不是治疗本身，而是迟迟不知道药到底有没有效。部分患者会天生耐药，还有人在治疗过程中药会慢慢失效，传统检测方式十分滞后，往往要等2个月甚至更久，靠 CT MRI 观察肿瘤是否缩小才能判断药效。一旦药物无效，患者白白承受副作用，还会错失调整方案的黄金时机，耽误病情。针对这一临床难题，科研团队突破传统思路，不再被动等待肿瘤缩小，而是直接追踪药物是否击中癌细胞核心靶点。团队研发出全新分子探针，可主动进入肿瘤细胞核，精准监测药物有没有成功关闭癌细胞的增殖开关。实验结果颠覆传统认知，仅仅治疗一周就能通过荧光信号清晰判断药效，而此时传统影像检查肿瘤大小都看不出任何变化。这项新技术不仅能急速甄别有效治疗，还能提前识别先天耐药的肿瘤，帮助医生尽早调整方案，彻底告别盲目等待，让乳腺癌治疗迈入实时监测精准调整的全新阶段。
3: 我们通过近红外荧光成像的技术，就像一个测谎仪一样，可以提前2到3个月的时间来判断抗肿瘤药物是否有效。如果无效的话，不仅药物本身无效，同时呢，对患者还有毒副作用，所以患者也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引起了不必要的毒副作用。所以我们通过早期判断，既可以告诉患者是否有效，同时又避免毒副作用。如果没效的话，我们建议早期换药。
0: 除了这些全新的诊疗科技呢，我们听说您还为一位患者定制了一整套的诊疗体系，不只是单一的治病，是这样吗？
3: 没错，多学科 MDT 的诊治中心 是有各学科的顶级专家坐下来一起研究患者的病情，专家呢提前介入，制定术后的淋巴水肿的预防以及运动的处方和呢术后的康复，这些全流程的 MDT 闭环才能真正把正向修护理念贯彻到诊疗的每一个细节。
0: 张院长，您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的执行院长，那么这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项目，这个中心能够给患者带来怎样的诊疗的一些改变呢？
3: 过去呢，该区域的患者呢，患了乳腺癌以后，长途跋涉，背井离乡，也在折腾的过程中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期。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这个模式呢，真正实现了大病不出生。
0: 谢谢张院长为我们讲解了乳房重塑的一生，并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关于乳腺癌防治方面的全新技术。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2: 医学界藏着一个尘封20年的乳腺癌奇迹，至今让人震撼。在癌症治疗领域，晚期 HER2 乳腺癌历来预后凶险，一旦发展到晚期，癌细胞极易扩散转移，多数患者的生存时间十分有限。20多年前，有一批已经走到晚期的 HER2 乳腺癌女性自愿参与了一款实验性癌症疫苗的临床试验，谁也没有料到多年过去，这批原本希望渺茫的晚期患者竟然全部存活。这样的结果彻底打破了医学界对晚期乳腺癌的固有认知，也让整个科研界为之震惊。多个大学的科研团队重新回溯这批受试者，开展深度免疫追踪研究，终于揭开这份生存奇迹背后的真相。这些幸存者的身体里长久留存着带有 CD27 标记的长效免疫细胞，他们就像一批驻扎在体内20年的抗癌哨兵，牢牢记住癌细胞的特征，长年累月持续在身体各处巡逻，精准识别清除冒头的癌细胞，构建起强悍持久的免疫记忆。这项重大发现也为乳腺癌免疫治疗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给无数高危复发风险的乳腺患者带来新的曙光。不止前沿的疫苗技术给乳腺防癌带来新思路，一款大家耳熟能详的降糖减重药物也在科研探索之下意外解锁出防癌新潜力，这就是 GLP 一类药物。对于绝经之后的女性来说，内脏脂肪会成为雌激素重要的生成源头，过量脂肪堆积带来的慢性炎症更是助长乳腺病变的推手。 GLP 一类药物能够有效削减内脏脂肪，从根源上切断绝经女性多余雌激素的重要来源，同时还可以调控全身炎症反应，修复已经受损的乳腺炎症微环境。当然目前它还处在前沿探索阶段，科研人员正在不断开展试验，探究把它应用在乳腺高危人群精准预防当中的可行性，并不是普通女性可以自行拿来当做防癌保健品使用，而真正接地气普通人日常就能够把握的防癌密码，其实就藏在我们自身身体状态和一日三餐的饮食当中。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肠道内部自带一套专属的雌激素调控菌群，肝脏处理代谢之后本该排出体外的废弃雌激素，如果遇上肠道菌群严重失衡，就会被大量重新吸收回血液，体内雌激素水平异常飙升，会直接拉高乳腺发生病变的风险。2025年乳腺肿瘤大会公布的相关研究证实，亚麻籽以及特定的益生菌能够帮助调理紊乱的肠道菌群，阻断雌激素过量重吸收这条危险通路，对降低乳腺癌发病以及复发风险有着不错的辅助作用。很多平价普通食材也被临床试验证实暗藏乳腺防护的奇效。就拿生活当中随处可以买到的口蘑来说，相关临床试验观察到它算得上对抗乳腺问题的天然帮手，尤其适合肥胖绝经之后的高危女性群体。它可以帮助抑制体内有害激素水平，发挥抗炎抗氧化的作用，优化机体整体免疫能力，进而起到抑制乳腺肿瘤发展的效果。西兰花这类十字花科蔬菜更是人体细胞名副其实的拆弹手，它内部蕴含特殊活性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可以精准分解那些会诱发病变的有害雌激素，把它转化。
4: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2: 在细胞层面中和致癌毒素， 稳稳守住乳腺健康的第一道饮食防线。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

0: 护全家。
1: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2: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1: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近期，大树极限科技公司发布了国产机械硬盘的原型机，引发广泛关注。业内表示，目前全球机械硬盘市场被美国和日本的三家企业垄断，国产机械硬盘的问世是否就意味着国际垄断即将被打破呢？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正在测试这个磁头的磁头读写。你看这个磁头是不是在这儿在动？里边有个磁头在动，看得到。我们主要是测磁头这个运动和定位的。这是原型机，原型机就是我们把那个本来是要塞在里面的小板子，我们做成大板子，方便我们拿探头啊，要什么各种去测试。我们在电脑上去观察它，我们研发的这个状态怎么样。我们做这个东西呢，主要就是用了为了验证我们的一些研发的新的思路、新的策略。那最终做好以后，验证完了以后呢，又做成小的东西放在盘里面去了。
0: 这款国产机械硬盘是叶云杰和他的团队的研发成果。叶云杰是中国内地最早开始研究数据存储技术的专家之一，他进入这个行业已经有近20年时间。他说，研发机械硬盘是他20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
1: 机械硬盘这块儿，只有3家国外的公司做，中国还没有。去年的数据的话，去年西捷占45%，然后美国的西数占41%，日本的那个开夏东芝占14%，就他们3家，没有别的了。看这个趋势的话，美国的占比会越来越高。正好在6月初的时候发生个事情。希捷因为卖机械硬盘给华为被美国政府罚款，它是前年的事儿，被罚了3亿美元，然后结果美国政府后来6月份又追罚了1.75亿美元，合计罚了4.75亿美元。就是美国政府在这个对中国的企业，尤其巨头企业的控制是越来越收紧。
2: 这2年我们也看到，其实存储本身啊是比较紧缺的，包含机械硬盘，所以我们已经在跟一些大厂在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呢，我们认为受制于几个问题，国产化率比较低，主要还是西方大厂，就机械硬盘的反应速度还比较慢，应用面还比较狭窄，就是有些技术我们认为没有突破，所以机械硬盘呢缺是缺，但是呢我们认为它的市场容量还没有完全打开。
0: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机械硬盘虽然存储数据的成本低，稳定性好，但最大的痛点就是读写速度慢，应用场景单一。那么在 AI 时代，机械硬盘还有用武之地吗？
2: AI 的时代产生的数据量是一个海量的数据，其实这些产生的数据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种冷数据，或者叫温冷数据。那么这些数据通常被调用的次数不多，但是它在推理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不能丢失的。那么这部分的数据呢，占了整个产生的数据量的80%啊，所以这个时候 HDD 应该来说产生了一个新的机会。
1: 去年大概是600多亿美元，整个机械硬盘这个产业，然后今年应该是能过10000亿人民币，1000多亿美元，就是现在是万亿级别唯一的一个中国人还没有投入其中的，相当于是整个 IT 产业最后一块拼图。那我自己算是国内最早做存储芯片的，但是留着这么大一个遗憾也挺可惜的。
0: 业内人士表示，相较于目前应用广泛的固态硬盘来说，机械硬盘的研发一直以来都存在技术难度高、产业链长、零部件复杂、专利难以突破等众多痛点，而现在这些问题正在被逐一破解。
2: 比如说各种配套，对吧？从材料，对吧？到这个精密加工，对吧？这一些东西都是一定要有一些这个社会基础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企业，那么在10几年以前、20几年以前，显而易见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到今天就不一样了，对吧？我们中国的两大这个制造业重镇长三角、珠三角，对吧？可以说能够解决你 HDD 所需要的任何的这种材料的或者这种产能的配套需求。
1: 说点这个美国人不喜欢听的，就是中国人没跟他卷，没有竞争动力。现在的速度跟20年前的速度 几乎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机械硬盘那个接口是2007年发布的，就是国际标准，到现在还在用2007年的标准。但是我2007年我们当时开发的那个 SSD， 就是另外一种固态硬盘呢，它的那个速度哈，当时也用的那个标准。19年、20年过去以后，现在 SSD 已经跑到128G 了，传统的机械硬盘还在用6G 的，差了20多倍。
3: 我们主要干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性能提升，第二个就是平替，第三个就是成本做下来。
1: 我们事实上算了一下，现在比如说一个20T 的盘，国外那三家的话，他们的成本大概120到130美元，我们估计应该能做到20到30美元，差不多1/5吧。性能20倍，就是读写带宽20倍，然后随机性能1000倍。今年年底或者春节前后吧，春节前后我会做成一个工程品，我们预计应该是明年底量产。我们团队，其实基本上都是比较知名的国际巨头来的，包括国内的，也国外回来的，就是很多博士啊，甚至一些教授啊、博导啊这样。硕博比例应该超过2/3，后面还会更高。那我们本身就是在研发基因，我自己原来也是一直做研发，其实真正沉浸在其中挺欢乐的。你每天看到自己做出的东西，从一个脑袋里面的构想变成一个现实的东西，而且这个世界上别人都做不出来的东西，你能做得出来的时候，那个带来的愉悦还是很开心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投入成本太高了。2026年国内投入规模应该是要突破1万亿的，超过50%是存储的成本，这里面呢20%是机械硬盘，所以它成本投入非常大。AI 军备竞赛要搞，但是 AI 的成本还要控制下来，所以这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
4: 大学是犯罪学。

0: 画图、锯木、切割、榫接、打磨，一道接着一道的工序，每一个尺寸、每一条接缝都要反复校准。为了九月份的比赛，来自香港的黄子豪把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了工位前。
1: 咁我嚟紧九月份就参加一个世界技人大赛嘅精细木工比赛嘅，咁呢个就系比赛嘅一个标准工位。
0: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2026年九月份在上海举行。按照世赛规则，每名选手原则上只能参加一届，因此走上这个赛场，往往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赛前，黄子豪去到广州，和内地选手一起训练，在同一个工位、同一套标准下寻找差距，也寻找新的解题方法。
1: 精细木工其实就系好讲求榫接之间嗰、那个紧密度啊。呢个系2013年德国赛嗰个题目嚟嘅，要求咧就系咧。呢啲榫嘅罅咧，系唔可以有罅嘅，
2: 唔可以有缝隙。
1: 系。
0: 试赛评分并不是简单的看作品像不像，尺寸、榫接、工艺和完成度都有各自的评分点，有时争的是0.几毫米，前面偏一点，后面再偏一点，最后可能就拉开了名次。
1: 好多個唔同嘅步驟嘅，咁唔同步驟都會有啲誤差嘅，咁你要每個步驟都整到好完美。
0: 黃子豪原本是香港的一名大學生，為了備戰，他暫時放下了原來的學業。木工並不是他的大學專業，卻是他從小就喜歡的事。
1: 我大學係犯罪學，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喐手做嘢嘅，咁俾我有機會俾我接觸到、了解到有木工呢個比賽，咁我好有興趣。22個鐘入邊要整10幾個榫接嘅，咁每個榫接都要整到好靚好靚先有分。其實木工係冇捷徑嘅，你要不斷練習先要做到好靚。咁我可能一開始就不斷去戒啦，戒一條線啦，戒唔識噶，不如透過大量練習，可能你戒99次都係唔靚嘅，
2: 戒
1: 100次嘅時候咁就靚啦。
3: 佢做嘢咧，真係佢真係好費嗰啲心思去諗嗰啲嘢。雖然話佢啱開始嗰時唔係好識做，但係咧佢都願意去學，肯努力去即係去捱苦咯。
0: 黃柏林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賽精細木工項目的金牌得主，現在他從參賽者變成了教練。除了技術，他最想提醒年輕選手的，就是在長時間高強度比賽中要穩住心態。
3: 最後5分鐘嗰時咧。即係我裝咗盒子之後，發現嗰個門關唔上，哇！嗰時就係因為我諗住一定要企喺呢個技能大賽最高嘅舞台啊嘛，所以話要堅持落嚟，所以嗰時馬上反應過嚟，即係即刻拆咗落嚟攞去做切割，然後即刻攞翻嚟安裝，喺最終喺比賽結束之前裝埋。
0: 專家說，兩地的選手一起訓練。意义不仅仅在于学习某一种工具或者工法，最重要的是让选手在过程中发现问题、讨论问题，在一起把问题解决。
4: 佢哋朋辈当中咧，有一啲乜嘢问题咧，都可以互相分享。啊，我条木戒极都唔得喎。啊，原来佢哋分享咧，唔同我哋落手教咧系有一啲分别嘅，有啲位置咧。他们做得不好未必够胆跟我们分享的。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香港代表队将派出41名选手参加37个项目，其中由香港建造业议会培训的9位选手将会参加8个建造类的项目。精细木工项目选手黄子豪和家具制作项目选手杜龙威去到广州，其他项目选手也按照训练的需要开展跨地域集训、交流赛和技术探讨。
5: 我哋香港嘅年青選手同埋我哋國家隊嘅選手一齊培訓嗰陣時咧，我睇到佢哋咧，我哋香港嘅年青選手咧，喺嗰個工作態度上咧，已經馬上有一個好明顯嘅改變。
2: 实际上是赛它是在变化的，它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基本上是不变，但是你出题的方向啊，重点呐、啊，它是每一届都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双方合在一起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互补的作用。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束肉眼看不见的离子能不能在地面模拟太空辐射，能不能帮助医生研究癌症治疗，甚至用来改良水稻？如果答案都是能，那么这些离子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被加速的呢？答案不在科幻片里，而就在广东的惠州，而且真正的主角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13米。眼前这片占地约500亩的红色建筑群，有一个很长的正式身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 HIAF。 地面上看不到夸张的光束，也听不到巨大的轰鸣，真正让离子高速奔跑的设备大多都藏在脚下。
1: 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呢，就位于就是在这个模型的这样一个下方，它的隧道是模因为它13米深的这样一个下方，因为它运行的过程中是有剂量的，所以说的话它的这个产生速流，就是有剂量的这部分呢，必须得放到这个隧道里面。像我们这边的话是13米深的这样一个隧道，但是的话它有需要有辅助配套的这样一些设施，所以说地面上的这些建筑实际上是容纳它的辅助配套设施的，比如说像它的电源、功率源、水泵、空调，就都是在地面以上的。
0: 为什么非要放在地下呢？其中的原因就是稳。大型加速器对地面震动很敏感，藏进稳定的地下空间，速流才能更容易沿着设计路线运行。另一个原因就是辐射的防护，厚厚的土层和混凝土也能形成一道屏障。这台装置从2018年开始建设，2026年7月通过工艺验收，目前正在试运行。它厉害在哪里呢？不只是把离子推得更快，还能在一个脉冲里送出更多重离子，脉冲流强，达到国际最高水平。
1: 人类目前对于这个核的这个认识的话，还处于一种非常浅显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是为了就是加深对这个理解的话，我们必须得有一种仪器是能够直接是进入到这个核的世界开展研究。那么所需要的这种仪器呢，就是加速器。那么为什么要加速呢？是因为这个原子核它是带电的，而且它周围的话有很多核外的电子，常规的这种手段的话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核世界内部的。那么要想进到这个世界内部的话，现在就需要有这种一个东西，把这个一个核把它加速到很高的能量，很高的速度，然后让它穿越这个库仑斯雷，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核世界内部，才能进行探测。那么这个加速的这个设备呢，就是加速器。
0: 那么一束离子到底要怎样才能跑起来呢？第一站就是离子源，先把离子请出来。
1: 您首先是的话，您看到的这个的话叫强流 EC， 叫超导 ECR 离子源。那么这个是离子产生的这个地方。
2: 就是那个的最右边那栋楼的
1: 下面。最右边那栋楼的下面，然后产生的离子以后，然后向后传输，经过超导直线加速器。那么超导直线加速器呢，它里面是一个交变的这样一个电磁场。它可以很快的，就是把速离子的这个速流，离子的这个能量，就是加速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顺着这儿，然后沿着这个往后走，那么在这边的话，一部分速流的话，可以送入到我们的增强臂、增强器避刃当中。
2: 这就是那个三角形的那个。
1: 对，三角形的这个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加速。当然，还有一部分速流就可以在这儿的话，可以开展实验了。
3: 比如我们重力加速器现在已经在面向航天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航天空间辐照的 加固和检测，特别是检测。啊，我们这个重离子架是可以说是目前啊非常重要的地面模拟太空来开展这个研究的一个工具，通过位面去照射肿瘤来开展啊这个肿瘤的精准放射治疗。其实重离子辐照的水稻的品种的优化，特别是在降低重金属含量方面，我们跟湖南农科院下面的袁隆平水稻研究中心啊联合已经取得非常好。
2: 农业上。
3: 对。
0: 接下来我们跟随声波动进入到这个大圆环的地下13米，去看看这个装置的真面目。
1: 现在在你眼前的这个是增强剂 B-RIN， 然后溯流进入到这个环中以后呢，每秒的话可以转几十万圈，然后它每一圈的话，它的能量的话都会获得一个很小的这样一个提升，经过大概9万圈的这样一个加速，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能量，然后把它引出出去。
2: 就在这个里面，
1: 对，
2: 它就在这个里面在进行循环转圈
1: 对
2: 加速。

0: 身，而是给地下磁铁供电的电流。速流要转弯、聚焦、校正，电流就必须跟着快速而准确的变化。
1: 这一台就是一台二级铁人。
2: 哦，就是刚我们在下面看的磁铁。
1: 对，大型。
2: 然后二级、四级、六级，然后那个蓝色的那个是二级铁。
1: 大的，没错，哦，最大的那个磁铁就是是一带四，然后它就有一台电源去带四台大型磁铁。这个房间只有两台，其他房间还有很多。就是它一个电源间是有二级、四级、六级一起分布的，它是根据空间，因为每台电源它，固定在这个位置以后，它的线缆要就近往下，接到最近的磁铁上，所以整个环它每个环的地方都有二级、四级、六级。
0: 从技术准备到进入试运行，一台机器为什么要走十多年？因为它不是买来几台设备接上电就可以运行。王小俊2015年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就加入了项目，从图纸、样机到设备安装和联调，他几乎是跟着这台装置一起成长。
1: 之前我也讲过，就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就是说我们学生时代一进来，然后就遇到一个国家12-5年计划这种项目，然后看着它从一个图纸，从分项关键技术的样机，然后开始做成全尺寸，开始批量化，批量化以后再把它给应用到我们的整个 HAV 上，就是我们见证了它从图纸一直到变成一个实物的全过程，然后中间又遇到了无数的问题，每个问题也都是我们所有参与者，当然我虽然是全程参与，但是我们每个阶段也有不同的参与者，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去解决各个阶段的问题，然后逐步把这个东西一直到往前推，因为想做越大的事情，它的复杂度越大，它牵扯人越多，它的时间周期越长，它难度系数越大，然后是否还能坚持下来去一步一步的去推进这件事，实际上是很考验团队的一个文化和耐心的。
0: 纸面上的方案再漂亮，也不等于机器真的能跑，设备要做出来还要一遍遍的调试，直到它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王小俊说，这也是他愿意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1: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增强了一个信心，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从学生时代过来，我们从学生时代从一个想法把它变成现实，再把它变成一个得到就是国内国际上认可的一个这种装置，是增强了我们作为科研人员的一个信心的。
0: HRAF 建设团队主要是来自甘肃兰州，那为什么要把这样一座大科学装置建在2000公里以外的广东惠州呢？
3: 把这个装置布局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希望依托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大型重力加速器将来打造一个我们国家的核科学前沿和重力的重大应用国际化的研究平台。整个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风化岩，这个极岩可以保证我们这个装置实际上它每年的成降你都能控制在毫米之内，有这么一个好的地理条件，我们放到地下13米隧道里面对整个的这个装置的辐射防护的也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0: 装置建设和调试最忙的时候，科研人员过着怎样的日子呢？王小俊说自己最长一次住在园区里是连续工作了100多天，休假回家机器突然故障怎么办呢？答案常常是立刻回来。对他们来说，装置不是按下开关自己就会运转的机器，需要长期盯守的复杂系统。
1: 轮到我放假了，比如说要放五一国庆了，然后我回家了，然后这里突然出现一个问题，领导打电话过来非常紧急，然后电源出故障了，而且是比较严重的故障，立马就又坐飞机又回来了，然后就立马到现场抓紧排查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傍晚通勤车从中央控制楼门口出发，一天的工作暂时结束，第二天清晨他们还会沿着同一条线路回到工位上。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普京谴责乌军袭击俄方物流枢纽，乌方称今年面临270亿美元国防预算缺口。伊朗总统称，美国国家面临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呼吁团结应对美国经济战。
1: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2: 加拿大总理宣布将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美方则称正在制定应对措施。
3: 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反对政府修宪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友好相处。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4: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乌克兰23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泽连斯基则表示，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则承诺会继续的提供援助。

0: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俄军也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未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照常。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在基辅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指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俄军近期加大对基辅空袭力度。乌克兰7月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防御联盟，计划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泽连斯基又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总统普京指基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1: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0: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同时，据乌情报部门表示，俄军在奥列霍夫方向发起多路进攻，双方在多条战线持续拉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冲突抱有乐观期待。
3: 8月21号，乌克兰国家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少将称，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有8500名的朝鲜兵，也包括了一支400人的朝鲜人民军的无人机系统营。斯基比茨基称，朝鲜迄今已通过向俄罗斯军队部署或轮换了约25000名的兵员。乌方的个人观点认为，到今年进入冬季战役前，朝鲜征派至50000名兵员将成为可能性。本台记者观察到，2025年8月和10月，朝鲜军队首次部署到俄境内期间，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学习了使用无人机作战，特别是在与俄军卢比孔无人技术兵种部队并肩作战期间，朝鲜军队也实践了俄乌战争中的一些战法。周六，战斗的焦点转向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夫战线。
4: 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的战斗呢，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两军小组之间的这种对峙。乌军也不断向第聂伯河左岸呢派出自己的这种小股的骚扰的部队。双方呢在第聂伯河左岸的这种搏击呢也是相当的激烈。
3: 本台记者观察，目前活跃在俄乌战斗接触线的乌军旅级的番号约有47个，团级的番号约有11个。专家们指出，俄乌两军目前的前线部队极度缺乏和疲惫，乌军旅一级的编员平均为1000-2000人。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有55000多名的女兵在册，如果到今年的冬季战役前，乌方在理论上其女兵的兵员可扩充至25万人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第聂伯河左岸的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在同意俄罗斯党选前代表大会上指出， 即将到来的各级选举将成为国家稳定性和政治体系成熟度的有力证明。他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复杂，俄罗斯都将坚定不移地遵循宪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依法举行选举。

0: 普京表示，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其顺利举行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稳定的最直接体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能够有效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侵略性行为。他指出，从远东地区到顿巴斯前线，各级选举的全面铺开和依法推进，不仅是宪法权力的实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的重要标志，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内部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强大能力。
1: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и чем сложнее для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итуация на фронте,тем более жестокие, варварские атаки совершает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это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ся неонацистская, бандеровская, русофоб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той силы,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боремся.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шей сплоченности, от муж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от каждого, кт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трудится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чтобы внести вклад в победу.
0: 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定于今年的9月20日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启动以来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将举行超过2200场不同级别的竞选活动，并将在海外开设约350个投票站。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与国防部、安全局协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新地区实施战时状态期间举行选举具有可行性。普京此前强调，本届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保障选举安全，应对潜在的挑衅行为。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并且逐步演变成为了针对乌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22号继续在基辅街头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并呼吁加强对总统权力的监督。集会上，抗议者们要求对政府权力结构进行改革，加强权力分立，取消总统专权地位。一名示威者表示，近期全国范围抗议仍然未能够带来他们所期待的对话，无论是议员还是总统，实际上都未能回应社会诉求。另外，有抗议者指希望进行下一届政府选举，推动政权更替。
3: 而除了因防长被解职而引发的政局动荡，乌克兰政坛高层近日再爆出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此次腐败丑闻较为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今年以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此次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和他有直接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项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一些问题的人。阿扎罗夫也指，这些人涉足的领域广泛，代表身份繁多，这再次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
2: 乌克兰高层丑闻频出，前防长罢免风波也持续延烧。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来点评与分析。张先生您好，您如何来分析乌克兰内部动荡以及军政矛盾的后续发展，以及俄方会否抓准时机再添一把火呢？
4: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执政团队出现的腐败丑闻迫使泽连斯基进行大幅的人事调整。那么特别是有关于总理、驻美大使还有防长的这些调整啊，实际上是暴露出乌克兰内部矛盾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前防长费多罗夫被去职之后，公开在媒体上批评政府，指责现在乌克兰的这个腐败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暗指呢现在这个泽连斯基现在是 周边人员啊，可能是执政团队存在了很大的腐败上的这种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的反弹。有关于费多罗夫的被去职这一事情，引发了持续一个多月的街头抗议。那表明民众对于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不满，实际上是已经公开化啊。抗议政府在人事并任命上啊，可能是有一些政治操作和一些利益上的交易，而没有注意到啊，费多罗夫本身给乌克兰国防部和乌军的发展带来了这些新变化。那么这事件呢，实际上是乌克兰长期的政治腐败的顽疾所导致的啊。我们都知道乌克兰转型以来呢，它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垄断的利益集团寡头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借此干扰政治生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和矛盾。那么目前看呢，这个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内的这次腐败风波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介入，但是呢普遍有担忧，认为呢如果泽连斯基处理不好这次的腐败这种丑闻，不能安抚老百姓的各种这种不满和压力啊，那么今年秋天乌克兰国内的民心军心就可能散，那么俄军因此有可能趁机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有可能就引发这个俄乌局势的这种升级或者是失控。一旦这个国内政治稳定不能解决的话，那我想乌克兰面临的内外压力就会逐渐这个升级，就可能失控，这可能会给这个乌克兰国家带来巨大的危机。目前看呢，泽连斯基正在配合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一系列的这种反腐动作，但是能不能成功还在进一步的观察。
2: 好的，谢谢张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共和党议员质疑特朗普缩短美韩军演。
2: 哈萨克斯坦举行医院制议会首届选举。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2: 我平時開都
3: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1: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日发表讲话，再次为伊朗和美国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他强调，相关的框架是伊朗各政治、安全及军事部门经过讨论形成的共识，并呼吁国内各方在美国进一步加强经济施压之际保持团结。
1: 而与此同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月季24日访问德黑兰，继续就缓和美伊冲突展开斡旋。
2: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面对的是一场涉及经济、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全面战争。他说，政府上台以来不仅面对战争、制裁和安全压力，还要处理水电、天然气、燃料以及银行体系等长期积累的问题。他承认，目前民众生活依然困难，政府对此感到歉疚，但强调，在战争和封锁压力下，伊朗的基本商品、汽油、水电等供应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大规模失序。
3: و م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سختی‌هایی که الان وجود داره، با تمام وجود

0: در حال تلاشیم ولی شرمنده ایم از اینکه مشکلاتی وجود داره و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1: 对于国内围绕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争议，佩泽西奇表示，相关框架并非政府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期讨论，由参与战争、国家安全、行政、立法和司法事务的各方共同形成的专业共识。他强调，参与抵抗外部压力的正是这些人，而他们最终从国家利益、尊严和智慧出发，认为现阶段应当按照这一框架推进。
0: و همین آدمان نشستن و به یک چهارچوبی رسیدن، مصلحت رو و عزت رو و حکمت رو بر این دیدن که این گونه باید عمل کرد. تکذیب میکنند چون بیان قضیه رو نمیدانند و یا دستی در آتش ندارند. دستی در آتش ندارند.
1: 佩泽西奇扬还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应对美国的经济战。
0: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ی که دشمن از نظر اقتصادی ایجاد کرده، لازمش اینه مثل همون جنگ نظامی همه در صحنه باشیم.
1: 与此同时，外交斡旋仍在继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访问德黑兰。伊朗表示，此访是巴基斯坦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一部分。目前来看，伊朗内部对于如何应对美国压力虽然存在不同声音，但从佩泽西奇扬最新讲话可以看出，伊朗政府仍希望在保持军事威慑的同时，为重新启动外交接触留下空间。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针对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日回应表示，美国从过去的长期制裁到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再到如今的经济战，本质上都是同一套政策。伊朗已经知道如何应对。他同时表示，美国最终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够以尊重的方式与伊朗对话。
1: 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出席活动时表示，伊朗并不惧怕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威胁，过去针对伊朗采取的封锁和制裁措施都没有达到目的。他形容，美国最新的经济施压是一部不断重复播放的老电影，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长期制裁，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虽然名称不断改变，但背后仍然是美国一贯的霸权主义政策。
3: همون قلدری همیشگی هست که ما در سیاست های آمریکا دیدیم، به تعبیر یه فیلم تکراری هی دوباره پخش میکنن. ما کاملا از حفظیم و میدونیم که چگونه باید با این مقابله کرد و برخورد کرد.
1: آلاگچی 认为美国此前不断释放军事行动和打击伊朗的威胁，如今又重新诉诸经济施压，恰恰反映出美国面对伊朗缺乏新的政策选择。他表示，美国应该明白，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仍然是以尊重的态度与伊朗对话，并寻求一个建立在公平和尊严基础上的解决方案。
3: باید بدانند که هیچ راهی جز صحبت با احترام با مردم ایران و یک راه حلی که مبتنی بر عدالت و شرافت باشه وجود نداره. باید همه این راه‌ها رو بذارن کنار، برگردن به مسیری که قبرنم امتحان شده، ملت ایران به زبان کرامت با احترام پاسخ.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战争和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伊朗过去20年来一直面对不同形式的制裁。巴加埃当天还回应了伊朗与法国近期的外交争端。他表示，伊朗认为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部分人员的行为超出了外交职责范围，并构成干涉伊朗内政，因此要求两名法国外交官离境，并禁止两人再次入境。
4: اعلام هم کردیم رسما که دو دیپلماتی 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رتکب اعمال خلاف شدند هم باید ایران رو ترک کنند و هم امکان بازگشت به ایران نخواهند داشت. من هفته گذشته در جلسه سخنگوی این رو اعلام کردم.
1: 巴加埃强调，伊朗希望包括法国在内的国家与伊朗保持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关系，并遵守国际法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对于法国随后采取的回应措施，巴加埃表示，有关做法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并警告此类行动可能损害伊朗与法国关系。 在美国进一步强化经济施压的背景下，伊朗一方面强调不会在制裁和威胁下退让，另一方面也再次释放信号，认为解决当前僵局最终仍需要通过对话来实现。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而有关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科夫，你好。
2: 那么，在美国经济施压下，那么普通的德黑兰民众现在生活情况如何？伊朗在域内国家施压，禁止参加美国的经济威胁，当局有什么筹码吗？
5: 好的，科夫，那现在确实是伊朗的经济压力呢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个街上采访民众啊，几乎所有人呢都认为现在他们的生活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是递减式的，就中产阶级感觉的自己的餐桌逐渐在减少，钱包呢压力很大。那么现在呢，还有在这个更底层的民众呢，他们现在的收入呢是入不敷出，没有办法满足家人的需要。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呢就是也有专家分析呢，就是美国的意图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经济封锁和压力，迫使呢伊朗的国内呢这个民众对这个不满上街抗议，从而呢伊朗美国呢能够实现推翻政权的这样一个目的。但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呢伊朗确实承压，但是短期内呢它的社会还是比较稳定，它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的充足，那么现在社会的正常还是都正常的在运转。那但是长期的话呢，也有分析认为六个月以上，那么有可能呢这个社会的不满程度会更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我们看到伊朗的总统还有伊朗的议长呢都纷纷表示现在是一个结束战争的最好时候，那么伊朗呢将会高昂着头，同时呢又要坐下来进行谈判，通过外交来解决。不过呢现在他们的声音也受到了很多强硬派的批评，这就是为什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昨天呢他发表讲话，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警告那些地区国家，任何人如果任何国家与美国进行合作，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那么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那么这其实是给一些海湾国家的一个最后通牒，如果这些国家呢在比如说像阿联酋，其实最可能会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的一个国家，因为他首先宣布了与伊朗切断了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同时他也在修管道，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的这个此前呢有很多的议员呢都予以批评，认为呢应该予以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伊朗呢现在是就通过军事威慑，但是呢同时呢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呢依然是他的筹码。所以呢一方面伊朗呢是军事威慑，警告这些海湾国家如果跟美国合作，那么他们将会遭到打击，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彻底的关闭。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将会访问伊朗，那么这也就是说明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有可能会有新的情况。科夫，
2: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6: 中国外交部官网在23号发布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17日在北京会见来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加里巴巴迪向中方通报了海湾形势最新发展及伊方立场。他表示，面对海湾形势变化，伊方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同时愿继续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伊方感谢中方主持公道正义，期待中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苗德宇表示，中方愿同伊方一道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密切关注中东海湾局势，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愿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2: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当地时间23日宣布，在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帕克内贾德表示，在法尔斯南部的一个气田目前已探明超过2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以开采超过1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殊性降低了开发和采购的成本。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6: 加美贸易。

0: 谈判破裂，美国自美东时间22号凌晨起，对价值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自9月8日起，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In
2: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1: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Canada
2: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1: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
3: 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复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对于加拿大即将对美国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魁北克省的省长均表态支持。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回应称，正在制定措施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
4: 22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The
5: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4: 尹大卫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不会再回到过去，加方必须拓展全球贸易，增加贸易多元化，以确保不受挟持。当天，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已经进入新阶段，彼此加拿大人应保持团结，但他同时警告，必须找到最佳反制措施，以避免造成比关税本身更大的损害。 在加美边境，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有意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有民众更提出要抵制美国货。We
6: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7: We have the power, and if it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美方目前没有与加拿大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计划。We
8: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4: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格里尔披露了此前未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反驳加拿大总理卡尼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太少的说法。格里尔表示，美方曾提议取消10%的软木材关税，将汽车关税从25%降至最低7%。 将铝和大部分钢铁的关税从50%降至25%，并将暂停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等商品征收的50%关税，但加方拒绝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下令缩短美韩联合军演，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质疑特朗普这个决定，敦促特朗普恢复美韩军演。 共和党籍的佐治亚州众议员麦考密克22号接受彭博电视新闻节目访问，谈到特朗普决定缩短美韩军演的决定时，麦考密克说希望这只是暂时的。麦考密克称韩国应该与美国保持更为紧密的关系，美国应该对这个亚洲澄清盟友展示更多支持。他表示与外国盟友加强合作对美军兵力投射非常有利。
3: 麦考密克承认，特朗普掌握的信息比他多。麦考密克也说自己并不确定有哪些因素影响缩短了军演的决定。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9: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
10: 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軍国主義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島国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11: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
9: 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12: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
9: 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3: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国で、本当にあの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あの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氏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0: ハサ
14: 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历史上首次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而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投票，选举结果预计会是在投票结束后的10天内出炉。这是哈萨克斯坦通过修宪采用一院制后首届议会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一处票站参与投票。 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共设12423个投票站，超过1260万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出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的145名议员，据哈媒报道，参加此次选举的7个政党领导人均已完成投票。翁明正党领导人在投票后表示，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性事件，呼吁选民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 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废除了原先的两院制议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并完全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各政党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有资格获得席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将近3个月，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0: 台风紫檀靠近，将给内地多地带来大雨。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2: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1: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即将满3个月，目前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1: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溶剂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过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日迎来首个完整的比赛日，涵盖百米跑、乒乓球、自由搏击等多个项目，以及家庭等场景的任务赛。来看凤凰卫视记者带来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内场内，今天呢是运动会首个完整的比赛日，从下午2点开始，多场比赛将同时进行。可以看到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80公斤的机器人自由搏击比赛。可以看到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由红队对阵蓝队。那么在整个内场内同时进行的比赛还有3v3的足球比赛，以及4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预赛和1/4决赛。那我们看到这些竞技项目的同时呢，在其他的方向我们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进行餐饮制售、应急处突等真实场景的这种比赛。那么现场的观众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所以整体的观众可以看到机器人不仅有对抗比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这种处理和真实性的这种自主的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将决出12枚金牌。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周雨涵、刘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场带来的现场报道。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第20号台风简拉维3个台风正在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的强降雨。25日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域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则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4: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3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简拉维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党市上思县。

0: 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抄井，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低压带和偏强的西南风双重影响，台湾近日持续降雨，南部的雨势尤为明显。
2: 台南地区自22日深夜起降雨几乎未停，部分路段积水一度超过成人膝盖高度，有居民只能在家门前做塑胶椅暂避，因为家中沙发和橱柜都遭殃，马路变成一片汪洋，有居民的衣柜更被冲到马路上，餐饮店也遭淹，被迫停业，猫咪也要走进柜子内避水，部分车辆疑似抛锚受困水中。目前台南市对部分积淹水较严重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组持续运转。高雄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350毫米，已经达到大豪雨等级，雨天山区含水量高，柴山步道变成瀑布，当局已向靠近柴山周边的居民发出警报，要小心土石流。壬午发生土石坍方，道路只能改为单向通行。大雨更导致大寮的道路不见了，不少骑士出门摩托车就抛锚，警察要紧急绑上封锁线，防止意外发生。目前台湾南部雨势仍未完全缓解，台气象部门23日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并预估此轮降雨至少持续至25日清晨，嘉义以南仍是防范强降雨的重点区域。台南市与高雄市多地拉响淹水警报，并且和屏东宣布23日停班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香港多个团体谴责英澳欧盟妄议之联会案，一会见。

0: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1: 根深者叶自茂。
2: 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 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在香港，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和请愿，谴责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定罪裁决的抹黑和诋毁。
1: 23日，香港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与请愿。香港工联会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会长吴秋北及多名立法会议员手持横幅及标语，谴责英美等西方势力对裁决大肆抹黑，无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合法性，敦促英国政府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2: 强烈咁去抗议美国政府咧，不顾事实嚟到去妄加评论，以致到咧系某个程度上系同呢啲嘅非法组织同埋反中乱港分子咧系同流合污、共谋嚟到想要做呢啲颠覆我哋国家政权嘅呢个勾当。所以我哋係嚴厲咁樣去譴責呢個政府咧呢啲嘅作為，以至到港啲嘅政客。
1: 也有民间组织前往欧盟驻港办事处，手持横幅、与罪有应得等标语。发言人强烈谴责欧盟公然为被告开脱，敦促欧盟立即停止错误行径。
3: 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香港系法治嘅社会，有法必依。

0: 違法的救援。我們無視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種種的做法，會亂港勢力反華媒體狼狽為奸，我們表示強烈譴責。
1: 此外，也有不同团体手持国旗、区旗及中英双语标语，在澳大利亚驻港总领事馆、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及欧盟驻港办事处前，强烈谴责英澳欧盟妄议支联会案，致依法裁决彰显正义，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2: 我们强烈敦促英国和欧盟认清形势，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1: 在抗议结束后，发言人也投递抗议书。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本年度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3号在香港举行决赛，汇聚亚太地区15个国家及地区的参赛队伍，以中国武术精神一决高下。
4: 香港相隔14年再度承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开启以中国武术精神为灵感的机械人挑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仪式致辞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坚定支持下，香港正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也正快速发展。去年初创企业数量突破5200家，创下历史新高，在5年内增长近40%。本届赛事共有15个国家或地区派出队伍参与，包括中国内地与港澳特区、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柬埔寨等。通常每个国家或地区只限派出一支代表队，而香港作为本届东道主，可派出2支，分别为来自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代表队。赛事融合传统功夫和现代科技，每队2个机械人必须协作铸造兵器，收集功夫秘籍，并在策略性的过三关对决中一较高下，展现武术修炼的精准与谋略。香港从首届就开始参赛，曾3度夺冠，本届来到主场，2支队伍士气更高。最终2支港队在决赛顶峰相见，一番角逐后，由港大夺冠，中大获得亚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创办至今已经25年，是亚太地区最具规模的大学生机械人竞赛，已成为区内培育工程及创新青年人才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5: 就来看云南省凤庆县凤山镇23日凌晨1时至8时遭遇强降水天气，安石村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2名群众失联；水庆村诱发滑坡灾害，造成4名群众失联。
3: 而截至23号下午5点，已经搜寻到了水庆村的2名失联人员，经由医护人员确认，均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中国足协23日表示，关于个别媒体所在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所谓不当招待行为，中国足协会持续的关注事态进展，未来如果出现新的事实线索，将会再次展开调查。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8月23日，我是李亚倩，
5: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零零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3: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陆游曾说：“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今日处暑，同时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它们都意味着炎热即将过去，秋风渐起，送清凉。我们将逐步体验到新秋时的舒爽与美好。不过，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由热转凉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常年此时，长城以北多地陆续会开启秋高气爽的模式，南方则是暑热未消。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高温是余威尚存的。此外，处暑节气处在夏秋之交，台风依然活跃，并且台风和冷空气联手，给我们国家制造强风雨的概率会更大。与初夏相比呢，对台风路径影响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变，预报难度也更大。当下就有三个台风正在或者是将要影响我们国家。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以及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两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的降雨，从广西到浙江以及海南、台湾等地雨势强劲。明天这些地方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也正在向我们国家靠近，我们也会持续的保持关注。此外，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明天华北、东北等地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出行带好雨具。稍后我们详细来看国内气温的情况。

0: 来到处暑节气，对于北方大部来说，暑气将逐渐的收敛，早晚呢，会有一些凉爽。但是暑热并不会一键消除，有些地方还将在高温线附近游走。像北京，明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白天热，晚上也不算凉快。太原明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伴随着小雨，也是比较闷热的。南方地区在处暑时节，一般来说高温最盛的阶段已过，但是由于副热的高压还会不时的西伸，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高温天气仍然会很频繁，暑热仍在，像重庆未来几天的高温会连续的出现，最低气温呢也是会接近30度。上海未来几天虽然没有达到高温水平，不过33度左右的最高气温，27度上下的最低气温，再配合普遍80%左右的相对湿度，这种隐性高温也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地方的朋友呢，还需要继续的关注防暑降温。那香港未来几天呢，雨水频繁，明天最高气温30度，闷热的感觉也是比较明显的。进入处暑，我们期待暑云散尽，凉风有信。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

0: 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1: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is a smash hit, and its Middle Eastern town was built entirely inside a film studio.
4: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3: Underwater cinematography, motion capture, digital model building, 10 years of relay towards China's film industrialization.
4: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3: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journey with two observers to witn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nema.

0: So lately, one Chinese film has been taking over all the conversations around me, with a friend even telling me that it left her completely speechless. She wasn't able to talk for 2-3 minutes whilst the credits were rolling. So naturally, I got really curious, and I even bought myself a ticket, because this apparently is a story that is cooking up something truly special.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directed by Wen Muye and starring Shen Teng and Jiang Qiming, has already grossed over 1.3 billion yuan at the box office in just 10 odd days since its release, currently ranking 8th on mainland China's 2026 annual box office chart. The film follows Xu Fu, a Chinese chef who travels to the Middle East to pay off a debt, only to be unexpectedly caught up in war. Amid the chaos of life and death, he survives by cooking, and uses that same cooking to protect a group of war orphans.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们是不是刚去看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你们觉得这个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吗？还是其实更加有中国的风格？我在里面，我跟我妈说，我说觉得这部剧可能应该会得奖。是吗？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讲了战争的残酷，但是他没有说。 非要偏向于，比如说American或者是中国或者是中东的战乱国家，但是他让大家看到了人性的每一面。我感觉，就是那些孩子，他们不是天生就是会被一个爆去当那个 terrorist， 对吧？就是美国人可能有些人，他们也不是天生，他们就要树他每一个人。就是我觉得战争真的是对两边来说都是有很大的伤害。
2: 你之前应该有所了解过这个电影大多数的这些场景和置景啊，都是在国内拍的。
3: 是的，意料之中。因为中国的影视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好，这个整个流程工业化也非常的越来越完善。这个剧组真的在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部影片，所以让我觉得也是意料之中的。 这些置景我们都是有能力完成的，这个对于我是做广告来讲是不意外的。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Every frame of this film pulls the audience in. I was curious, how do you make a film like this entirely within China? So I sat down with the film's art director Li Miao.
4: 就是在中国这个行业拍电影的行业，我们有 CGI， 我们有绿幕，我们有现在 virtual reality 虚拟的这种技术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5: 那为什么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一个一比一的这种真实城市呢？对，这个是我跟牧野导演和王牧学老师，我们一起探讨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回到一种原始的一种拍摄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作品。首先呢，就是电影是光影的一个艺术，我们希望光线是真实的，这就决定我们必须要搭外景，因为我们 知道我们灯光的设备，无论再强大，它也不如太阳这么强大。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给演员，包括群众演员，要把它带进到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去。如果是大家面对一块大的绿布的话，我认为很多高概念的电影可能没有问题，比如说科幻片啊，或者是那个一些奇幻电影，可能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大。但是像这样的一个真实感受的一个现实主义电影，我们还是希望给 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大家都进入到一个很沉浸的一个真实环境中。
6: 刚才你提到太阳的作用，我很好奇，中国的太阳和中东的太阳有没有什么区别？
5: 当然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青岛啊？因为青岛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它的阳光很透，它非常硬，它就像中东的那个沙漠炎热地带的，它很像。我们其实，在看了很多的城市的光线。 我认为最像的一个是宁夏、新疆、宁夏这西北的地区，这个确实它本身就是沙漠地带。另一个呢，就是像青岛啊、像海口啊，就这样的沿海城市，它也是它的那个光线很像。所以我们的片子有一部分在青岛拍，有一部分在宁夏拍。我们其实还是在想追求更真实的这种阳光的氛围。
0: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began shooting in Qingdao in 2024, with most of the exterior shots and core interior scenes completed at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From the first sketches to the finished build, the crew spent roughly a year on the sets. The production spanned 14 sound stages and 9 set building and prop workshops at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took 6 months to build, covered more than 100,000 square meters, and built at a full one-to-one scale, recreated over 200 structures.
4: 是怎么决定两百多个？是按照就是故事的场景，是按照什么？
5: 我们其实规划的以前比这个还要大，但是确实是，一个是预算，一个是周期的时间，可能确实需要控制，所以非常精简的压缩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面积，最后保留了200栋建筑的这个面积，其实已经是我们认为是非常少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长镜头和很复杂的调度。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就会知道，就是徐福和马俊生从楼里面，从他的公寓里面跑下楼，一直跑到大街上碰到轰炸，就是整个的这个调度，他如果面积不够大的话，可能是实现不了。
4: 那这200个楼都是拍到了吗？最后
5: 当然都拍到了，
4: 都用过。
5: 对，而且我们还改了好多次，就是不停地在改它的样子。我们在这200栋的建筑里面，可能改出了400栋的样子。
2: 这就是盖的家，你们刚才拍现场戏，那母女俩在那儿下棋，站在这儿。
3: 这儿一小胡同过去就是婚礼。
2: 婚礼，婚礼现场。
3: 白云台阶，
2: 白云台阶，对。烤鱼和超级铁锅炖，他那个，他得把这锅盖提起来，然后呢，提起来的时候你还得帮着把这边上的锅盖上上，里边是一个超级大的灶，大灶。你看，在这个时
6: 刻，那边是个舞台，
2: 对，那是个舞台，乐队在上面，然后结婚在中间切蛋糕、开箱，哒哒哒哒，然后比赛在那边。一会儿走一走就到龙门了。这是美军进城的那条路，你们堵车是在下面。下面你们堵车，走到这胡同上来，看到美军的所有车队从这儿哇，坦克开过去。基本这里就是中心，绕一圈看，完全跟真的一样，绝对的中心。
0: Li Miao told me the crew didn't just build big, they were almost obsessive about every detail. Even every advertisement, piece of graffiti, and sign on the street walls was custom designed.And the Arabic text on them was checked and verified by professional linguists. Watching the film, those details left a real impression on me.
4: 我还记得电影里面就是差不多快结尾的时候，他们都不是都要逃跑吗？然后我们能看到一棵漂亮的大树，这个树，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有没有概念呢？这个树？
5: 导演在做剧本的时候就希望，徐福带领着。这20多个孩子，然后经过一些困难，然后抵达了边境的一个村庄，感觉上已经逃脱了危险。然后导演希望在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很象征性的一个物体保护着他们，希望能从视觉上一眼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安全之地。于是就出现了这棵大树。
2: 这树叶每一页都是真的，这是真皮，外边是真的木。木头是包住的，里边是一个结构。这底下打得可深了，
6: 比真的这么大。
2: 那肯定是真的。它得一直在这儿，它有好早就立在这儿，这儿还发过水，根本扶不倒。而李淼的意思是，咱只要拍完，他立刻的锯。有一种荒废的美感。然后就是从那个门口给你拉到那个树下，从后边荡上去，撂倒。
5: 对，我们这个搭这个场景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做完了这个场景，第二天要拍摄了。我头一天我去检查这个场景，然后我到了这个我们场地没有一个人，但是有一群骑这个越野摩托车的一些越野的一些朋友都在这棵大树底下。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他们说他们经常在这个戈壁上这个穿越，从来没有见过绿色的植物。这次他们穿越的时候，隔着山看到这边有一棵非常大的树，觉得很好奇，就骑着摩托车就过来了。过来之后，他们觉得怎么会短时间内长出这么大一棵树来？到他们坐到底下，我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认为这是一棵假树。
4: 说明你的工作成功，做得很好。
5: 对，我很开心。
4: OK。
0: Beyond the one big tree that appears in the film, meticulous craftsmanship is hidden throughout every set. The floor tile pattern inside the Dragon restaurant, the old air conditioner, the plaques on the wall all carry the team's obsessive attention to detail. I was curious, for someone like Li Miao, who has spent his career deep in the film industry, How has he seen China's film industrialization evolve? Has it matured enough to rank among the best in the world?
4: 李老师在东方影都，你已经拍了应该是有十几部作品吧？
5: 对。
4: 我很好奇啊，你觉得国内电影工业啊，在哪些方面有这种实质性的进步啊？
5: 什么叫影视工业化呢？就是只有你有足够多的需求的时候，它才能形成一个产业，这个我觉得叫电影工业化。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在东方影都就能看出来，这个一个园区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小的，比如说特效化妆团队，还有物理特效团队，我们自己的这个置景道具团队，还有钟伟老师的置景道具团队，中国很多非常顶尖的这个生产团队，包括器材公司都已经在一个园区里面实现了。你看，这就是像工厂一样，对吧？它的各个环节都生产环节都在这一个园区里面出现了，就是它的管理非常的方便，各司其职，然后呢自己做好自己最专业的事情。我相信未来中国一定会出现全球最好的这个团队，全球最好的这个电影。
0: After talking with Li Miao, I became curious about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in Qingdao itself. What exactly is the magic of this place? How does Chinese cinema build its dreams here? My colleague An Ze had visited before, so let's go take a look with her.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要尝试的用水下机器人拍摄，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能也能感觉觉到我们中国的电影啊在水系这方面在慢慢的进步，
1: 嗯，
0: 啊，
1: 我们有一位摄影师其实是对这种水下摄影也是非常感兴趣，就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来感受感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就是这一位，
0: 啊，
1: 这一位要准备一下，
0: 非常欢迎啊。
1: 紧张吗？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1: The chance is yours, so up to you. 怎么样，已经换装了，
0: 很期待。
1: 你先感受一下水温，你可以看一下，哦，对，怎么样？
0: 感觉没有温差这个。
1: 嗯，
0: 我下去了。
1: 嗯，
2: Yeah, it's doing pretty fine, and we have a camera there, so I'm planning to go over there to see the screen, so we can go.
1: Hmm. 我就完全能看到他现在的一个状况。
0: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实时传输。
1: 嗯。
0: 对导演来说，如果是您是导演，在这，您发现哪个动作不是特别好啊？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有水下耳麦啊。
1: 嗯。
0: 带着水下耳麦的话，我们。下面人其实是能听见的
1: 啊，直接就可以调整，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您怎么理解中国电影的工业化，
0: 啊，首先我觉得得有一个具备有一些工业化这种制作的一些基地厂房摄影棚啊，能达到具备这种条件。前几年我们很多电影人出国去好莱坞去学习啊，学习完之后回来之后，因为我们国内没有这方面的摄影棚，可能学到了一些东西回来之后没法实现，
1: 嗯，
0: 哎，有了这个基地之后，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啊，
1: 嗯，但已经是在路上了。
0: 对对对，我觉得很快啊，我觉得啊。
2: If hardware construction and technical import has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China's film industrialization, then scientific process management holds the key to having each massive complex production system run smoothly.This is exactly the key points that the young directors have been exploring in their high-budget films in recent years. Take The Wandering Earth 2, released in 2023 as an example. As early as in 2020, before official shooting even began, Guo Fan introduced the idea of full previsualization. Using motion captur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entire filming process was virtually rehearsed scene by scene before actual doing it.The purpose is to give the crew a visual script as a direct reference during actual filming, thus reducing filming costs. The number 5 tech stage in Qingdao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is the very site where this process was first implemented.
1: The workers over here, they were watching me like, that's a crazy robot over here. And they're saying like, well, it's just because you're being so into the character. So yeah, you're feeling tired. That's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I don't know if I'm gonna have an opportunity like to act a little role in kind of a blockbuster and something. And when you're having all of these high tech, like advanced technology all right here, why shouldn't you give it a try?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动物软件，就是您
1: 真实的我
0: 场地里面一比一还原的，包括你的身高，你的每一根手指或者每根骨骼的比例都是根据您个人这些点来给你算出来的一个空间坐标信息，然后再通过这些信息的一个骨骼，我们就能匹配到我们的一个虚拟角色上面来了。
1: 哦，都非常逼真。
0: 对，
1: 就是所有的动作就那种灵活的程度和我一模一样。
0: 对，然后像比如说一些剧组还有一些游戏，我们都是通过捕捉数据，然后再传输到我们的 UE 里面给导演实时观看，然后导演马上就能看到我们整个镜头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效果。
1: 哦，
0: 对，这个眼睛里面。
1: That's like my transformation. 这就是我的变形记。
2: The previsualization process was first used in 2002 in Star Wars: Revenge of the Sith. By 2006, with the global success of Avatar, it had become a standard workflow of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At the start of 2020, at the early age of building the number 5 tech stage, technical director Yu Qiubei had already invited experts from Hollywood's digital domain to share their practices.
3: 那当时在参观，在看其他的一些这个场地已经有这样的设备，就学到了哪些经验呢？他们在每一个流程，我们叫
4: pipeline，流程管线，它的流程管线呢都非常的一个系统化，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位置上都需要做他应该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要一步一步来进行搭建。我们的上一个剧组。 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在这儿拍预演的时候，我们现场有接近30个工作人员。这30号工作人员是不包含导演、不包含演员的，纯工作人员。它里面有专门冬补的工程师，有专门帮您穿衣服的工程师、摄影师、虚拟摄影师，有专门记场记的，就跟一个小剧组一样。就你如何让大家这个工整？ 以最高效来进行拍摄。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虚拟院这个技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来提高我们剧组的一个拍摄效率的。如果我们的效率低了，那我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After
2: seeing how optimized workflow management can greatly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Chinese filmmakers began applying their own creativity and innovated a series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for filmmaking.
5: 像这一套就是我们的一个移动式阵列车拍。 它总共有150台单反相机组成，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我们的演员在中间摆个 A pose 的形式，然后我们通过快门2秒，我们就能拍下这个演员150个不同角度的一个照片，对，就会合成一个这样的基础的一个模型。电影中有些角色被炸得四分五裂嘛，主要我们扫下来就是做后期的一些视效。我能进去看一看吗？可以，可以。
1: Oh, let's get inside and take a look. There are a lot of cameras here, so I should stand like this. Okay, I'm ready, huh? Oh, feels like you're a model. Like, you need to pose and everything, but tha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yeah. Wow. 好震撼啊。
4: 我以前在北京从事一些这种后期制作的工作，那会儿这个电影工业化，我还属于说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属于一个怎么把我的一个软件用好。 我怎么把我的这个硬件能发挥出它真正应有的这个功能？而到了东方影都这个阶段，它因为有这种大资本、这种强大的力量介入，可以买这些最好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有这些大的 IP 项目在这儿拍摄，有这种超大号的项目来进行一个应用，我们就可以有这种自主权，针对于我们的已有的软硬件来进行一个更新迭代。包括我们像我们现在就在做的这个测试，上一个项目里面针对于面部，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在下部这个项目要上之前，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进行解决。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厂商来沟通，来进行不断的一个优化。这我觉得也是工业化的一个深度参与到工业化的一个体现吧。Here
2: at Qingdao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all of those eyewitness, those dazzling techs and solid infrastructure support. Get me thinking that perhaps the ultimate goal of film industrialization is just about freeing the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of directors and giving good films enabling conditions.
6: From building an entire city to the ongoing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of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what I witnessed wasn't just the making of one film, it was a microcosm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coming of age, when hardware no longer limits imagination and technology truly serves creativity.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cinema may just be beginning.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more great work travel from here to bigger screens and into the hearts of more audiences.
7: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有啊，感覺熱過以前，可能一到兩度，即係 round 都係34、35呢啲位咯，同埋成日都落雨。
9: 我唔知點形容咧，總之感覺上熱咯，
10: 少少咯。
8: 開冷氣會啊會啊。
9: 哦開啊。
10: 開風扇。
11: 咁你知唔知林超英呢個人啊？
8: 唔識。
9: 識嘅識嘅。
10: 識。
11: 佢係香港嘅前天文台台長嚟嘅，佢有一個理念就係、堅持唔開冷氣啦，跟住保護自然。你覺得佢呢個理念點樣啊？
8: 我覺得理念好好，但係我熱到頂唔順。
9: 啱嘅。但就好辛苦咯，唔係個人做到咯。
10: 比較環保咯。
12: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同埋因此而令到呢件事多咗人關注，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3: 我平時開咯，
12: 唔開又仲好啊。
13: 我係實在忍唔到，我先開啊。
12: 啱。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的貢獻咯，
14: 支持零碳。

0: 歡迎你，歡迎你屋企，請入嚟，請入嚟。
1: 好啊，請問你而家有冇開冷氣啊？
0: 冇啊，未夠熱。
1: 而家室內嘅温度係幾多啊？
0: 而 家你睇下周圍都係哦，28.7度，冇開冷氣㗎，唔需要㗎。
1: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室內啲降温嘅小道具啊？
0: 第一件事，有個大啲嘅風扇。如果淨係得我一個，譬如坐喺度食飯，或者坐喺度睇書咧。就一個風扇，呢個就係我嘅出名嘅 USB 風扇。如果你間屋有太陽入嚟嘅咧，嗰啲位咧就要遮擋太陽入嚟，因為太陽係令到你間屋熱嘅，所以咧就可以落窗簾。第二樣嘢就係要令到間屋咧最好盡可能有氣流，即係由一邊入一邊出。我後邊呢個窗咧就啱啱同對面嘅窗形成一個通道，所以一個咁細嘅窗咧。對成間屋嘅氣温係好大關係嘅。我咧喺天文台工作，日常就做天氣預測。我係共和國同齡人啦嚇。咁咧，我50年代係小朋友，嗰陣時咧，香港啊每年有幾多日氣温低唔過28度咧？嗰段時間一年可能一日、兩日、三日，去到公元2000年係20日。過去嗰幾年係50幾日，差唔多2個月，可以講證據確鑿，人嘅行為改變咗氣候，越嚟越暖啦。作為一個氣象人咧，就有好大嘅觸動嘅，就話我以前唔相信人會改變世界嘅，但係喺嗰次我發覺，人可以改變世界，咁我就覺得唔得，一定要改變人啦。大概去到10幾年前咧。就開始咧，就完全冇開冷氣啦，應該有15、16年啦。我會覺得自己係愛護自然人士，因為愛護自然，唔想搞爛個自然咧，所以因此唔開冷氣。我而家準備去探湯房咧，咁我一般都一定會帶風扇，咁啊可能路上會買多兩把風扇。劏房嗰啲人咧，好多時就話：，唔係好熱啫，都 OK。但你墮落去就知道熱啦，因為佢只係習慣咗。咁但係我哋要俾個數目住佢睇話，哇，原來係幾多度嘅，令到佢明白其實嗰個數字開始達到危險嘅水平啦。哦，出門。今日其實係睇3個劏房户，咁通常我去到都係睇下佢熱唔熱啊，啲通風系統得唔得啊咁樣咯。好，你上幾樓啊？
2: 4樓。
0: 4樓啊？好，OK 啦，好過8樓。其實呢度算打理得好噶啦，又冇垃圾，算係咁噶啦。係。你好啊，盧生，盧生你好啊。
3: 你好。
0: 咦，都幾乾淨喎，呢度 OK 啊。
3: 好窄㗎，你入嚟睇睇啊。
0: 窄，好，入嚟。哇，開門見廚花。哇，有窗喎。
4: 啊？跳咗兩個窗嗱。
0: 呢間屋幾大啊？
5: 好似我度過㗎啦，70尺到嘅啫。
0: 咁咧，而家呢度咧30度。
5: 天熱計下。
0: 係啊。
5: 天冷你要。
0: 你開冷氣喎，好似。
5: 唔開唔得啊！呢個位置細嘛。
0: 因為我哋香港有相當數目嘅人嘅居住環境好局促，劏房就算冇人加熱都好啦，你間房隨時34、35度嘅，咁一個人長期喺34、35度嘅話咧，係好辛苦嘅。但係呢批人咧，往往就係社會基層咧，佢冇乜議價能力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對基層一個好唔公道。你咁醒咧，我贈啲嘢俾你。
5: 你唔好咁客氣喎。
0: 啊，新興啊！呢啲風扇嚟嘅，入邊咧我入啲水啊，
5: 涼好多喎，
0: 係咪啊？
5: 係啊，
0: 哦，係咪好神奇啊？
5: 係啊，好神奇喎，真係。
0: 其實好多劏房有冷氣，其實佢哋都唔捨得開嘅，因為嗰個電費好貴啊，係嘛？
5: 貴，即係蚊九啊。
0: 係啊，好貴嘅，
5: 過9毫錢一度電㗎。
0: 即係呢個就係天時之下咧，有個所謂能量貧窮嘅問題啊。
6: 嚟，好啦，係快樂地生活。
7: 多謝曬各位啊，
6: 好，多謝你，
7: 多謝曬嚇。
0: 啊，你好！
8: 哎呀，好，咁
0: 個冷氣機你開唔開嘅？
7: 好熱好熱就開咯，電費都交唔上，你咁樣成日開係咪？日水電費加埋都要400-500咁多。
0: 其實咧，如果熱過頭嘅話咧，你將個風扇吹出去啊，因為你間屋咧即係冇抽氣機啊。如果間屋熱，但係就冇風入咧，就要吹出。我呢把風扇仔，我瞓覺吹佢嘅，你開24小時都係2毫子電。
7: 咁少啊？
0: 係啊。
7: 咁慳電啊？
0: 係啊，呢兩間房咧係比我想象中好，因為香港以前就冇室內中暑嘅，但係呢幾年咧開始出現室內中暑，因此咧就係其實社會要諗多啲點樣幫基層咧解決佢要嚟製冷嗰個能源咧，佢負擔得起。我覺得我做咗最後嗰條防線就係避免室內中暑，我 OK 啦，都做一啲咁多好事啦。世界嘅問題我解決唔到，解決啲咁多都 OK 嘅。

0: 我哋而家咧就過緊香港最靚嗰個印洲塘，就大概10多分鐘到咧，就去到荔枝窩噶啦。我又即管睇下，因為打完風啦，有冇啲咩遺症要去處理啊？我咧就花咗10幾年時間喺荔枝窩咧，就幫佢哋嗰條村咧由零居民變到有翻居民，就啲田由荒廢變做耕翻。即係其實佢一條傳統嘅中國農村咧，佢實際上包含咗現代所謂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喺度。咁所以我諗辦法咧，就令到香港出現翻一個以前咁嘅樣嘅農村生活。我每次嚟都覺得好奇怪嘅就係，哇！原來人唔喺度幾十年咧，個大自然已經翻嚟得咁快咯。呢度就係村嘅正門，就係、是、向東，所以講紫氣東來。去我竇度先啦。Hello，Hello，Hello， 哇！
1: 好意思啊，搞到你。
0: 唔係你哋唔收米咯嚇，就收咗啦已經。
2: 我哋而家太大雨唔收啦。
0: 哦好。整埋嗰邊先，對稱先。
2: 對稱先啊！
0: 我俾我就做對稱嘢先啦。
2: 我又係動物嚟啊！
0: 咁梗係啦。
2: 物理人。
0: 我哋呢度耕田咧，原來結果係好多年青嘅人有興趣，每日都接觸個泥土、天氣，其實就同自然打交道咯。所以原來咧，有好多後生咧，佢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反而倒轉頭嚟耕田。咁前面呢片平地咧，歷史上都係種稻米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就係見到啲稻米成熟嘅樣啦。
3: 其實我哋唔知點樣復村嘅喎，一冇先例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要摸索咗好耐嘅。但係第一件諗到就係都應該開始耕田，因為村嘅基礎係田啊嘛。我哋中國講農耕文化噶嘛。
0: 你哋係咪收緊啊？而家係咪收緊米定係
4: 垃圾？
0: 垃圾啊！落雨啲垃圾啊！而家黃色嗰啲係標咗做米噶啦，已經係嘛？
4: 其實收等收噶啦，不過天氣唔好啫嘛，一路都
0: 係咧。
3: 耕田就要租田，咁然後嗰啲田仔嗰啲業主都唔知去咗邊嘅，所以我哋要揾業主啦，揾到業主嘅後代啦。但有啲人咧就擔心咯，其實呢班人嚟係唔係壞人嚟㗎？佢後邊係咪地產商？其實想呃我哋啲田嘅。好彩我哋有個別村民咧。就係佢自己好熱心復村，所以咧後嚟我哋耕翻田，種到啲米出嚟，煮個飯俾啲村民食咧，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啦。真係食翻幾十年未食嗰個米，咁呢個係一個關鍵嘅。
0: 亦都有啲村民咧，見到條村有生氣咧，佢哋自己投資復修自己間屋。
5: 早晨啊！
0: 佢俾咗間屋，佢俾咗間屋我哋復修㗎。成哥咧，原居民就係呢間屋嘅屋主啦，呢個就係佢嘅祖屋。咁咧，佢哋咧就俾我哋幫佢裝修，整翻自己間祖屋。
5: 祖屋翻到嚟望下都好啦，都開心心。呢個做咧原汁原味嚇，就應該冇拆過嘅。呢個冇喐，應該冇喐過。
0: 完全冇喐過。
5: 冇喐過。
0: 呢個係做軍位。
5: 做軍啊！
0: 其實當年我哋喺復耕完之後開始耕田咧，漸漸我哋就留意到原本嘅金字牙頂屋咧，陸續開始冧緊。但係荔枝窩最大特色就係佢嗰個傳統金字牙頂嘅屋嘅數目咧，組成一個群落咧，現在係全香港最大嗰個群落。所以我哋當時就希望盡快復修翻相當數目嘅金字牙頂屋。
3: 而且我覺得做呢樣嘢咧，我覺得能夠令到啲老村民可以翻條村住咧，我覺得我諗起都想流眼淚啊！
0: 都好多人覺得我係怪人嚟嘅，即係天氣預測呢份工作，只有俾人鬧冇俾人讚嘅，我又會做嗰幾十年係嘛？然後我又啊，點解會成日講好緊張嗰啲花草樹木啊、生態環境？其實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只不過我見得多，我中意咗佢，我就唔想人哋破壞佢咁解啫。
3: 所以咧，我就繼續周圍宣傳，希望大家每人做少少嘢， 少少嘢加埋就係大噶啦。
6: 好嘢，多謝，
7: 多謝支持你啊！
6: 開少啲，我開25度嘅。
8: 我今日
7: 試下，
8: 我平時開都
7: 唔開啊，仲好啊！
8: 我係實在忍唔到我先開啊！我30度我先開冷氣啊，不知幾環保啊！我而家係零碳啊，
7: 差唔多零碳啊！
9: 接着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前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消息，说：“他说为了国民的福祉，他努力工作，现在一天只能睡0到3个小时。”这个我们之前吐槽过，对吧？他本来发这个东西呢，是想博一博同情，打造一下哈、我好努力的人设，翻车了，遭到了日本网民的讽刺跟嘲笑。啊，日本网民表示啊，终于知道了你总是做错事的原因，你没有睡醒啊。更有日本网友表示说，缺觉的话请下台好好睡吧，这样我也可以睡得着了。就以日本人的这个语言的匮乏程度，这个就属于骂得很脏的了，好吧。但是我有点费解，虽然我们很讨厌高市早苗，但是不是老听说他在日本是特别受欢迎的吗？上台快一年，怎么风评逆转了呢？从风行变中风了呢？话不多说，笑看风云。说高市翻车，咱们是有数据支撑的。从支持率来看，在他上台之初，他的巅峰支持率能达到75%，这个非常吓人。75%，基本上就是他想干啥就可以干啥了，好吧？10个月过去之后，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的调研，他的支持率跌到了41%，跌了差不多一半。但是很危险吗？也没有，因为特朗普的支持率只有33%，你这不还能折腾吗？对不对？说骂谁就骂谁，对吧？展开来说，那失去的这一部分支持率是谁？机构表示，几乎全都是中间派选民。中间派选民是什么意思？用比较好理解的话来说，叫路人粉。啥意思呢？就是不是疯狂喜欢他的铁粉，更不是口味独特的颜粉啊，就是普通国民，纯看他的行不行来决定支不支持他的人啊。那这部分选民流失很客观的说明，他目前政策的执行水平肯定是不行的，至少是没有履行承诺的，都不是履行了。十个月过去了啊，回看高市早苗上台时候的承诺，您我几乎等于诈骗了。举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上台之前是口口声声说要降低日本的物价，以保证国民生活是他第一紧急的工作。结果各位听说了，日本今年那是物价飞涨，消费物价水平涨了接近4个点。还记得咱们说过吧，说今年米价涨的，就日本人吃寿司都不给米了。退一万步讲，其实这也不至于啊，懂西方选举制的人都明白，大家都是成年人啊，知道在一起前的承诺都是不能当真的，对不对？这在一起几年，七夕夜带来看这个节目的录制，信不过这些臭男人啊。但是问题就出在他的人设上，他称自己就是工作狂，天天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动不动就喊，是吧？啊，我努力，我要工作，我不睡觉，我就要工作。日本人都气死了，说老姐姐你歇会儿吧，你可别努力了，不是关心你的身体，关键是你努力一点点，草民要努力一大摊呢。这可不吗？越怒环境越差，越怒物价越高啊。但高市浑然不知啊，面对记者提问他还很费解，说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下跌，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反省的呀，虽然物价没有压下来，但是我把收入提上去了呀。不说这个就算了，日本人的年收入涨了，的确涨了，但是涨了不到2个点，涨了1%多。数学不会算吗？姐姐，物价涨4个多点，收入2点，不白搭吗？再像日本的政府调研里面就显示，有36.9%的家庭表示，虽然收入提高，但实际的存款变少了。那其中有80%的家庭，他认为存款变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日常生活的支出变多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还继续相信高市呢？除了这个日子越过越差之外，他支持率下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任内的极右翼主张，让日本老百姓很害怕，怕被这个疯女人拖入了战争泥潭。比如说前不久办了一个原子弹爆炸纪念日，真的有这么一个活动，日本人真的哇，你说是要面子还是变态啊，对吧？战败就战败，
搞叫原子弹爆炸纪念日。我寻思呢，这个日子想纪念，至于办个活动吗？办就办吧。高师上来讲话，更是一句不提二战，就想到一个事儿啊，说日本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遭受核弹打击的国家，挺骄傲啊。为啥就你一个心里没数吗？啊？你这个话的意思是责怪德国投降的太早了，是不是？这样不公平，对不对？你是唯一的受害者。除了讲这个，还是讲一个事儿，叫坚持无核三原则，也就是对核武器不制造、不拥有、也不运进，啊，就是美军要把核弹带过来送给我都不行。听着这句话算个人话啊，但是他多加了四个字儿：截止目前。啥意思呢？所以他演讲的意思就根本不是说我承诺我要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是我给你介绍一下现状啊。截止目前我们是这个样子哦，啊，以后 who knows，意思就是还坚持呢，以后我没说。但其实真的是这样，日本右翼一直想篡改这个条款，想引进美国的核潜艇啊，想在本土生产核武器。作为日本极右翼的代表，虽然高市没有说，但是这个态度不难猜到啊。这个纪念日九天之后就是正式的战败纪念日，以往首相啊基本这天都还说点人话的，像村山富士，对吧？这个是当年是对受害者很诚恳的一个道歉。到了岸田当首相的时候，虽说不道歉了，但也会像模像样的说两句，说啊咱们要避免历史的重演呀。高市不一样，他的演讲主旨前面都没有提，人家说的是什么？是不让战争被重演。哎，乍一听这个岸田跟他说的是一个意思吧？仔细琢磨，不是。朋友们，考公考编的朋友们注意啊，这是一个标准的现成的行测题，属于语义分析。你看啊，

他就是在有意的篡改历史，在悄没声的对国民进行洗脑，其心当诛。高适不光要改历史，他管的还宽着呢，天皇家的事儿他也插手啊。之前咱们做过一条新闻啊，说天皇的继承人的问题，日本人是希望现在的爱子公主来接班，但他横竖就不同意，他就说啊，女生当不了天皇，这点很矛盾啊。因为一方面支持他的很多都是年轻的女性，出于的是 girls help girls 的心理，给他投票投上去了。结果不知道这个首相这个座儿啊，是有什么魔法，他坐上去就变直男癌了，这个偏见一下原地就拔起来了。女孩子怎么能做这个工作呢？不行。那这个事儿其实日本媒体分析它的支持率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多女性选民对她很失望，导致这么一个天然的铁票仓松动了。除了女性的选民阵营，她另外一个铁票仓右翼分子最近对她也不太满意。你就前段时间这事赖普京，普京登上北方四岛嘛，这个地方在日本看来这是日俄的争议领土啊，在他们的内心之中是属于日本的，但实质上就是俄罗斯控制的。俄罗斯领导人这也不是第一回上去，反正去一次日本就生一回气，每次都小小的刺激一下右翼的势力啊，倒逼政府你这首相你要表态。那高市早苗肯定是要表态的，搞了一次严正的抗议，说他非常的愤怒，但没有啥效果。俄罗斯表示我们也不太在意你的感受，你还愤怒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缺觉啊？对吧？睡三个小时，谁不闹觉啊？是吧？对，这个事态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啊。那么大家都这么讨厌高适，以至于好多人就为此本来想去日本旅游一下，带有批判性质的旅游一下的人也都不去了啊。那么高适会下台吗？很遗憾，按照目前的支持率，离下台还很远。至少离特朗普还有8个点呢，对不对啊？但如果支持率持续下滑，右翼对他的不满进一步加剧，自民党内部开始担心他会不会拖累我们的选举啊，那当然就可能被提前换掉。但是高市下台之后，日本就会改变了吗？不会那么简单吧。高市只是日本右转过程之中一个小小的棋子，他背后还有自民党的保守派军工利益集团以及一整套不断制造外部威胁的政治叙事，换一个人上台也不会多好，都一样。千言万语其实就一个道理，看一个国家是怎样讲述自己的过去，就知道它到底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说到这儿。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和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伊朗石油部长宣布，在法尔斯省南部的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预计可以开采超过1600亿。

1立方米的天然气。 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和平框架协议。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第20号台风简拉维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 香港民政事务总署举办关爱共融嘉年华，通过多元文化表演、互动摊位游戏以及服务使用者的经验分享，促进不同族裔的人士交流互动。而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欢迎来到请问。一名电影爱好者请问，这个暑期档在周星驰和沈腾都推出新片巨制的情况下，有个叫牛来的动画片竟然一票难求了，我看不懂这是为啥。这个老牛只是喊了一声妈妈，就已经搞笑的让我一个做喜剧的自惭形秽了。我感觉人类过去历史上这些相声、小品、脱口秀太平庸了，太局限在人类的认知范围之内了，对吧？他们就算不是真的想教育你什么，但总要释放出一些信息。他就不一样，明明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对话画面，但是他的信息量神奇的等于零。还有这个画风，2026年了，你能在使用了 IMAX 杜比音效、人工智能等各种高超技术的大银幕上看到一个这么个东西呼你脸上，你还不够猎奇吗？就这个猎奇和找乐子的心理还不足以让你去买票吗？衙门哦，你买不了吃亏的。那别说不好买呢，还电影上映前10天累计票房7000块。那个时候就是那天好像是华人盛典的第二天，我就给栏目组发了，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个真的，龙标有这么好拿吗？然后后来这一天第二天就爆了这个东西。但自从在短视频平台炸锅了，在足够闲足够好奇的网友的涌入下，突然就一票难求了，票房一路高涨啊，现在过千万了是吧。啊，等到我们播出还有几天，到那天我都不敢想，我都心动了，突然发现我拍电影这么挣钱呀、啊！人拍牛来，我也搓，我搓一个领导来，对吗？我跟他牛来高度一致，我也拍一个领导开会实况，对吧？录他一个半小时，真是也没有信息量啊！啊，开玩笑啊，不是我们领导哈、啊。喝奶喝奶，毒死我！其实啊，牛来这部电影贡献票房的不光是找乐子的网友，最欢乐的是股民们，主要是电影的名字真的好，就是股民的心坎上啊，年年放的都是熊出没呀，好像牛来啊，这能不支持吗？我们看的是电影吗？我们在许愿呀，甚至许愿许的都很具体，用买票占座的方式画黑线啊，有拉升高开涨停，还有上来就一字板啊。刚火的时候我本来想去的，明明当时也是有票，但是真不想破坏那个美妙的 K 线，挺着不进啊。许愿也好，玩梗也罢，我觉得牛来的爆火挺好玩的，这世界是多元的，允许电影有苦大仇深冲奖的，有拼命植入赚钱的，就允许有这种谁也不知道图啥的，热闹热闹多好。一位年轻人请问，听说最近天津某银行将民政局搬进了自己的网点，以后来办贷款能顺便领个证呢，尉迟你怎么看？我看什么看呀？我喝点奶吧。还是初看是有点荒谬的，实则是很有道理的。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如果这项业务开展起来，登记结婚有望成为该银行最好办的业务，对吗？你像办卡、审社保、贷款、查征信，就结。

0: 结婚，主打一个人来齐了就发，可以有效提升银行的业务量，对吧？最近一年何止银行，我看到的可以登记结婚的地方包括但不限于商场、公园、音乐节现场乃至地铁站。道理我都懂，但是不会吧，你们不会真以为年轻人不结婚是因为找不着民政局吧？现在年轻人智力都是这样的吗？哎呀，我好想好想结婚啊，我对象已经找好了，身份证也带好了，开着导航寻寻觅觅，我找不到民政局，只能来看小竹园开的路径了。哎，要真有这样的人啊，我觉得他要是单着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好吧。多数网友我也看了一下啊，基本上对这一类现象十分的不解。最简单的道理啊，一家饭店本来已经顾客很少了，你还能到处开分店吗？不能啊，图啥呀？你当务之急是要把饭做香啊。当年轻人都觉得结婚好香啊，发现工作稳定，房子便宜，教育轻松，自然会去民政局排队了。但是我是结婚了啊，所以我要补一句，其实也不必非要等待困难一一解决，等结婚变成什么天大的好事啊，不用也不可能。但也许在某个时刻，某时某刻，看见身边的那个人，你突然就觉得，哎，结婚至少也不是那么一件很坏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大胆的去就是了。一名学生家长请问，预制菜你一定见过。我为什么一定见过预制菜啊？但是预制娃你听说过吗？预制娃一开始听的时候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什么生殖科学的新技术，是吧？然后也是预制了一下吗？其实就是说补课，对吧？不是我那会儿的补课，我上学那会儿属于是哪个科可能稍微学的差了点，上课没跟上啊，或者等等，咱们去补课，对吧？哎，学不会才补，没办法 ADHD 是吧，上课也听，但是一打下课铃就失忆了一样，就光记着玩了。人这个补课指的是寒暑假的时候，家长不管是自己来还是说外边请老师，提前让孩子把下学期的课全学了，等开学到了学校，哎，就好比微波炉这么一叮直接就能上桌了，就这么个预制。词儿是个新词儿，但是说半天就是教育内卷嘛。一开始是一批比较卷的家长趁着假期的时候让孩子提前学，无可厚非，可是一对比就有压力呀，对吧？你孩子一开学对答如流，下笔如有神，对吧？那是什么？那不就科举与狠活吗？焦虑的中国家长们知道这个路子肯定就开卷啊，杂货卖铁我卷啊，那必然就产生几个问题。放假全都提前学了，睁开学了学什么？玩吗？当然不能。学校一看既然你都学过了，那咱们考试就出点新鲜的吧，反正知识是无穷的，考试我是需要排名的。再一个，不想预知的家长也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了。哎，我是想让孩子快乐过个暑假，但是架不住一开学这班里边满屋小孔子，就带我儿子一个傻弟子，对吧？就他在学习新的知识啊。最可怕的是你竭尽全力预制了一个暑假，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结果一开学还发现，哎，还是考不过，你说你绝不绝望吧？一名打工人请问，听说比尔盖茨的闺女也去干电诈去了。哎，这还真是个真事儿。老爸这么有钱了，他图啥呢？盖茨真是晚节不保的代表。盖茨多惨啊，萝莉岛才实锤，对吗？家里又着火了。这回这个事儿是他的小闺女菲比干的，也当然也不能算电诈，是吧？电诈不至于只挣了这么点儿。实际上他是创业做了一个购物比价的软件啊，帮人看哪个平台更便宜，是吧？或者用你的这个购物 promo 的码啊，然后能够有一个更多的优惠。这个创业想法不新鲜，但是架不住人家是盖茨的闺女，对吧？虽然盖茨闺女说了，哎，没拿我爸的钱，但是有的是人冲着他爸爸给他投钱呢。
1: 小打小闹就算了啊，这首富的孩子有个事儿干行了，他偏不，非要争口气，就是要证明不靠爸爸我能行，还真行。今年他这个比价工具发展飞快，还赚钱了，高兴的到处去演讲。最近给人扒出来了，说他之所以他怎么就突然间能挣钱了呢？是因为他利用技术绕开了平台的规则，相当于盗取了原本属于其他竞争对手也是干这个的他的盈利。这笔钱相当于是他偷来的，一旦罪名成立，要面临是20年有期徒刑。你知道是一个多严重的一个问题，他做的事情。至于他能图啥？哎呀，我跟你说，这么些年我也认识不少富二代。以我对富二代的了解啊，这帮人是有一种神奇的弑父情节，弑父情节啊，明明有爹，偏要证明自己可以没有爹。真的，就要证明自己可厉害了，最终往往为此买单。对于这种人，我就只有一句话：你们真想靠自己可以 ，respect， 佩服你。但是商量一个事儿，咱爹也别闲置，你不用的话，可以借我用一用啊。一位旅行博主，请问，为什么国外机场里到处是坐着轮椅让工作人员推的印度人，而且绝大多数一看就很健康？明显就是装的，怎么管一管呢？这个我也真见过，有次在国外，忘了在哪个机场，看到一个工作人员拼了命的推一个印度大哥飞驰而过，大哥一直在嚷嚷，反正啊，感觉就是让他快点快点。我寻思，哎呦，残疾人登机要迟到了。那你猜怎么着？推到厕所门口，嘎停下来了，大哥蹭一下站起来，撒开腿捂着屁股往里边跑，我都无语了，憋成这样了，非得占这个便宜吗？本来呢是这个项目是机场的关怀措施，因为机场很多现在越建越大，对残疾人老年人确实不方便，所以一般的免费提供这个服务。另外呢，为了方便这些群体坐着轮椅还能提前登机，这一般是提前登机，那不是头等舱商务舱的待遇吗？但是对于占便宜没够的来说，什么人文什么关怀，就听到免费享受头等舱待遇，就听到这一句了。甚至像很多印度出发的航班，据说整个航班一半乘客都是坐轮椅的，导致优先登机的队比旁边经济舱的队还长。至于怎么管理，好让他们正常一点，我的天哪！我也想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加拿大的总理也在等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线等，挺急的。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分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突然宣布将于八月底离职啊，金发大美女无噪啊，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各方的猜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莱维特辞职的原因是想要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经常辞职的人都知道，跟领导说的离职原因一般都是假的。你总不能在辞职报上写啊，因为公司没有前途，对吧？你要知道，莱维特现在是妥妥的事业上升期。他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还凭借犀利的发言风格，成为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受关注的白宫官员之一。比方说，2025年，特朗普准备跟普京会面之前，有记者问他说：“哎，是谁建议把会面的地点定在布达佩斯的？”他回了一句话。这句话不能逼掉哈、啊，他说你妈定的，要 mom 定的，这真的是你妈定的。哼，我好刚哦，他才是美国的阿刚哦。那么他为什么会辞职呢？目前媒体分析的最多的两个原因，第一，压力大。莱维特今年四月底请产假去生了二胎。本来根据美国的法律，他可以休12周的产假，但是说休到第5周的时候，特朗普开始频繁的给他打电话安排工作，5个星期，开始频繁打电话。特朗普啊，你，掐着手指头算好坐月子是吧？第二种猜测呢，是说特朗普这个人歧视女性。哎，有道理哈！你看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离职的高官一共4个。国家情报总监、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劳工部长，全是女的，并且继任者都是男的。哎，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下次换来的白宫新闻秘书可能也是个男的，而且是个华裔啊，就是现在的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兼总统助理张振熙，看是不是很眼熟？很眼熟啊，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他。哦。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在一档节目里边爆料说，特朗普专机上有一箱又一箱的麦当劳，因为他外出的时候经常说我想吃麦当劳。特朗普跟我儿子似的，下次我见他就叫爹。真的，因为每次出门问他想吃什么，这我儿子就回答就仨字，麦当劳啊。今年冬奥会，美国男子冰球队时隔46年再次夺得金牌，这冰球在美国的地位多高啊，对吧？特朗普在白宫设宴为他们庆功，队员们看到国宴的菜单都懵了，前菜麦乐鸡，主菜巨无霸，甜点麦旋风。学到了，所以以后什么我儿子办升学宴，我办寿宴，是吧？或者二婚婚宴、三婚六婚，对吧？我孙子办满月酒都安排在麦当劳，这标准不低，参考白宫宴会的标准，对大家是总统级别的礼遇，但是你们的红包不能捡。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麦当劳？除了个人口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美国记者迈克尔·沃尔夫曾在他的畅销书里边叫《火与怒》里边提说，特朗普长期担心有人在他的食物里下毒，因此外出的时候偏爱吃麦当劳。因为这食物这真是预制菜，提前都做好的，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他吃哪一份，对吧？原来预制菜有这种好处，那你真应该试一下东方预制典藏，你能品味的历史西贝啊，是吧？一场牵动整个韩国资本市场的离婚大戏有了最新的进展。哎呀，烦死了，我当韩国股票啊。8月14号，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向韩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希望推翻首尔高等法院此前做出的判决。根据这个此前的判决， SK 的会长崔泰元需要向前妻卢素英支付9440亿韩元的财产分割，创下韩国离婚案的什么赔偿金的记录了啊，9440亿。哇，这个数字跟看短剧一样，你知道吗？但是其实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大概42亿啊。但这件事儿远远不是 钱这么简单啊，这个有钱人离个婚哪儿那么容易？众所周知，韩国股市今年一路飙涨，上涨势头最猛的就是 SK，好吧？所以判决一出，SK 海力士股票应声下跌8个点，股民都傻眼了，怎么董事长离个婚，我股票赔的钱比我自己离婚赔的还多呢？哼，说起这个崔泰源，韩国头号渣男。啊，2015年公开承认出轨，在还没有跟原配离婚的情况下，跟小三儿生了一个娃，还每天在公共场合成双成对的就这么晃悠。但他的这个原配妻子卢素英，这个虽然他叫素，但不是个素人，他是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儿。他们俩1988年结婚的时候，卢泰愚刚当上总统啊，那权势如日中天，卢泰愚那是军方出来的，好吧？啊，政变上位的人啊，那你不服气，小枪子崩你呢。所以这场离婚案，双方一直在掰扯。SK 后来成为韩国第二大的财阀，全球芯片的巨头，到底是凭自己的努力，还是靠岳父的铺路？这不明摆的事儿吗？老话说的句句都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找个好岳父。如果把5000多人关在一艘船上250天，会发生什么？这不是电影剧情，是真实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长期高强度执行中东作战任务，部署时间一再延长，美国林肯号航母上有多名官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所以这个风波越演越烈。8月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登上了林肯号去视察去了。调研结束，他表示：“哎，没有看到媒体报道的问题呀。我看这个舰艇的船员心理状况都非常的好，这不废话吗？心理不好那个在海里呢，下去了，对吗？都来了吗？没来的举手，这不一样吗？就正常情况下，美军航母每隔一个月左右就会停靠港口休整。”让官兵们下船喝喝酒，按个摩啊，放松放松。而这回呢，在海上漂泊200多天都不靠岸，为啥？他们不想按摩吗？因为他们怕被伊朗揍。你不要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喊得起劲儿，说啊，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这话他都说了啊，加拿大算什么？霍尔木兹都是他们的了。这是你领土，你为什么不把航母停进去呢？是天生不爱回家吗？航母长期不靠岸会衍生出很多很多的问题。首先是补给问题，船上每天5000多人用餐，怎么可能每天都有新鲜的食物给你呢？你让海豚给你送吗？还有几个月前我们就报道过，林肯号上的水兵在抱怨说，每天吃那个食物跟鞋垫儿一样，对吧？说就这个食物看上去已经不能用不好吃来评价了啊。这只能说这些玩意儿吃不死吧。更崩溃的是，船上这么久，到处都是霉菌啊，没有办法彻底清洁消毒的，而且厕所还坏了。5000人每天排队抢厕所，一句话概括啊，这就是载入史册的一场战斗，史册。并在欧洲发生了一件特别轰动的事情。比利时一名18岁的学生在打暑期工时，挖出了价值900万欧元的金币和金条。如果是我必须上交给国家。这金子你留着，你能开心吗？对吧？你虽然得到了900万欧元，但你失去的是一面锦旗和500元的现金奖励啊。我要是这孩子他妈，我回去我别。这个18岁的孩子，比利时少年，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他也是第一时间就报给了政府。你他爸不得气死啊！这是根据比利时的法律规定，如果这些金条无人认领的话，他跟土地的所有者可以平分。而根据中国的法律啊，一切出土的无主金银均为国家所有。 如果你们不上交，那就侵占罪，喜提银手镯一对，外加5年以下包吃包住。看到这个新闻呢，就非常的感慨，因为其实我的第一桶金也是18岁赚的，那当时还没有成名，对未来，充满了迷茫。然后在一个普通的下午，我遇到了一个贵人，啊，他开着奔驰，我骑着自行车，他全责我骨折，最后拿了2万。8月16号，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1: 考虑到我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也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
0: 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啊，就这么突然就发了一个这个东西，就像前男友半夜发一个"我想你了"一样。What? How? 而特朗普说的这个美韩联合军演是从8月17号开始，作为美国总统，他早不说。晚不说，在军演前一天发一个这个玩意儿，就是你该不会也是刷短视频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个演习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演习最终还是按照计划展开了。所以很明显，特朗普并不是真的在意这个军演，而是在敲打韩国。在特朗普发文的第二天，他就在白宫向记者抱怨说："我给李在明打电话了，希望韩国能在伊朗问题上帮一帮忙。"但是李在明的回复是 "No thanks"， 他英语是真不好啊。所以站在韩国的角度来说，拒绝这个请求非常的合理。哎，我给你交保护费呀，然后到头来你让我去保护一下你，为啥？但是特朗普就是这样的人，你不帮我的话，那你就是在害我。你看欧洲已经被收拾一轮了，现在轮到韩国了。当然，面对老朋友突如其来的关心，我相信。朝鲜方面也非常的意外啊！就前不久，韩国还提出了叫"朝韩和平共处"蓝图，谁能想到呢？曾经喊打喊杀的韩国跟美国，突然在我这儿开始争宠了，真神奇！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人生，笑颜开，下期见。
2: 角色之一，有人平淡，有人离奇。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9: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10: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1: 我觉得翻工翻补贴张咯。
12: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0: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上月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近日发表视频讲话，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外媒报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一次内部挑战。此外，还有多家外媒援引美乌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近期访美。他要去干嘛？是寻求美方支持，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卷入巨额洗钱案，他涉嫌多深？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吗？这一连串政治危机，泽连斯基又将如何应对？另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新一波援俄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无人机部队。美媒说，朝鲜升级了援俄战力，朝鲜无人机部队将发挥多大作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8月18号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在这段9分多钟的讲话视频中，费多罗夫感谢乌克兰民众在过去一个月对他的声援。他表示，乌克兰的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也能重启全面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不点名抨击官员腐败问题，称这损害了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他表示，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路透社在报道中用爆炸性形容费多罗夫的讲话，指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提出此类要求，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尽管费多罗夫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将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总统，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或能击败泽连斯基。另外，多家外媒近日援引美国及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将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表示不清楚有关安排。
0: 张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呢，近日是突然批评乌克兰的政府存在系统性政治危机，呼吁进行战时选举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看呢？是否属实？
2: 的确，我觉得费多罗夫的这个表态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乌克兰进入了战时状态，泽连斯基是超期服役的总统。那么，有关于这个其执政合法性以及战时举行选举，以往都是亲俄政党或者是俄罗斯在提，而乌克兰内部一直在强调战时状态要不能举行选举，而要维持内部的团结和内部的那种统一。不具备所谓暂时可以举行选举的这样一些条件。那但是呢，费多罗夫作为乌克兰国内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家，甚至是他是本身就来自于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他出面说要举行暂时选举，这确实是一个内部人掀桌子的行为。那这说明呢，就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泽连斯基内部执政团队出现了公开的裂痕。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了，他讲到乌克兰处于严重的这种腐败的政治文化。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国家啊，因为按照透明国际的相关统计，那么最近五年它的这个廉洁指数啊只有32到35分，100分满分乌克兰只能得32到35，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之内严重腐败的国家。我们都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泽连斯基政府确实腐败丑闻接连不断啊。首先是我们看到2022年、2023年爆出的国防部采购军用食品的腐败案，那么一枚鸡蛋是高于市场3倍价格进行采购。我们看到2025年爆出国防部在采购炮弹地雷等这个一系列的军工采购案中，那就是这个采购商是没有提供合格的产品，甚至呢他这个提供的这个数量也严重不分。尽管泽连斯基也不断的去清理腐败，但是呢乌克兰这个目前呢暴露出的腐败问题仍然是一种 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可以说呢，尽管外部的这种安全压力很大，但是腐败仍然是一个乌克兰难以抑制的这种政治顽疾。那么这个费多罗夫所说啊，腐败在乌克兰是一种政治文化，我觉得这说明他承认这种事是这样一种事实。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也是打脸啊泽连斯基政府，因为泽连斯基自诩为这个政治素人啊，一直在积极的说要配合这个欧盟进行反腐败，但事实上呢是越反越腐啊，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费多罗夫和泽连斯基这是一个公开的对撕啊，这实际上暴露出乌克兰内部的巨大问题啊。当然我觉得这也说明呢费多罗夫啊正在从泽连斯基团队分裂出去，有可能成为泽连斯基的对手，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这个国家安定团结，甚至会影响俄乌战局的一个人物。
0: 看到有分析说，如果仅仅把费多罗夫的表态理解成一次个人的这种反击，就可能忽视了过去一个月乌克兰政局发生的变化。费多罗夫被解职以后呢，乌克兰随即出现了罕见的战时抗议，而且持续了一个多月。您怎么来看乌克兰政局近期的变化？
2: 的确，我们看到从七月份开始，泽连斯基大幅调整了乌克兰的内阁的人事任命啊，特别撤换了总理、防长。还包括了这个一些关键的政府的一些官员，那么这对于这个整个乌克兰政治来说是一次地震啊。他的理由呢，当时是指的说是要理顺这个乌克兰国内政府与议会的关系啊，指责前总理斯维利登科在长期与这个议会的这种沟通中啊，没有办法推行改革法案，没有办法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要求乌克兰进行的行政改革、财税改革和反腐败改革。所以呢，他撤换总理，然后来改变这样一种这个政治僵局。其二呢，他也提出的这个改组政府的一个理由，就是要理顺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首次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驻美大使这个也前任的驻美大使是涉嫌腐败当时呢也是主动提出了辞职。那泽连斯基要任命

0: 还是要加强与欧盟的关系，说呢要通过与欧盟的紧密合作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可以说理由很多，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背后就是乌克兰国内啊，这个在政治啊权力格局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分裂。那么战争持续了5年多啊，可以说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内部也是不断的爆出问题，不断的爆出各种腐败丑闻，也有一些这个权力上和利益集团上的一些这个矛盾。所以呢费多罗夫的解职啊，公开的理由是因为他跟乌军的前总司令泽尔斯基关系不融洽，双方经常因为军费的花销以及国防采购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些矛盾。这也都说明了就是现在乌克兰啊在深处啊不仅仅是一种安全危机，也深处政治危机。泽连斯基的这种人事调整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老百姓的部分不满啊，因为老百姓对战争不满，对政治不满，所以呢费多罗夫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形象还是比较清廉的啊。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啊，推动国防采购的透明化，推动呢军人包括政府啊这个数字化啊，有很大的这样一些进展。而且呢据一些西方媒体评价说，费多罗夫在推动无人机化啊，特别是乌军战力的转型上面有很多不错的结果。所以我看到就是费多罗夫被解职之后啊，老百姓上街抗议了1个多月，这实际上也让泽连斯基很尴尬，被迫又解职了前乌军总司令啊泽尔斯基。可以见得就是泽连斯基的选择啊，这种人事改变啊，实际上是充满了争议啊，也反映出跟民意的这些倾向是有一定的矛盾。
1: 嗯，没错，您提到老百姓的不满和持续的全国抗议，可能反映了民意背后正在寻找替代者啊。看到费多罗夫之前呢，并没有宣布说会参加这个选举，但是近期公布的民调就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的话，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可能会击败泽连斯基。还有乌军的前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的民调支持率也很高。您怎么来看费多罗夫和扎卢日内为什么在民众中呼声这么高呢？
0: 首先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现在处于战时状态，国家处于严重的危机啊。可以说呢，泽连斯基是一个救火队长啊，他不仅要负责啊这个俄乌啊这个战斗问题啊冲突问题，还要啊积极寻求西方的军援啊财政援助，还要啊这个搞定乌克兰国内的这个政府改革。可以说呢，这个泽连斯基现在是很多事情啊都想做，但是很多事情又做的不是很完美，因为我觉得乌克兰是一个弱势的一派，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外交上，可以说呢，求别人的事儿多，那么靠自己啊，他又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是这个泽连斯基啊，从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拥有高达90%的民调支持率，现在逐渐跌落到约60%，甚至不足60%，但是呢，也有50%几的这样一种支持率，所以老百姓的这种不满啊，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这两人啊，他一个是前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一战成名的扎卢日内啊，可以说呢，带领这个乌军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初，抵住了啊这个俄军的强大进攻，维持了俄乌战线，甚至是这个乌克兰的这种政权的稳定啊，可以说呢，他风评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这个泽连斯基。费多罗夫呢是另外一个年轻人啊，他本身形象就很廉洁，而且呢在推动数字化改革，与公众进行交流，包括他在国防部长的这个位置上啊，推动的这个国防采购的透明化等一系列的这种动作，也是啊也得到了年轻选民的这种认可。但是呢就是不满，一方面是对泽连斯基现在执政团队的不满，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他的形象相对清廉一些啊，使得选民将不满啊这种情绪啊就是逐渐把希望转移到他们。但是民调数据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于政治家的这种看法，但未必就真的成为选举中的投票的主要依据。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扎卢日内没有自己的团队，费多罗夫呢也没有自己的政党和执政团队，如果真的举行选举的话，现在的民调数据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反映在选票上，所以这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能说啊，现在老百姓对现状不满，对这个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他们的能力啊抱有幻想啊，去给予希望啊，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得出乌克兰人民现在在求变。 求新，而不是停留在现状。

0: 停留在现在的安全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中。
1: 嗯，费多罗夫的支持率持续走高，那自然呢也让人关注他下一步是否会参选。有外媒引述了美乌官员的消息啊，说费多罗夫呢正在考虑近期访问美国，最快可能就在下周成行。这一消息您怎么来看呢？他要去美国寻求政治支持，然后再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
0: 首先费德罗夫确实现在他的公开批评政府并且提出要战时选举啊，说明他在政治上确实有想法。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费德罗夫本身就是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可以说从2015年他当时就是一个数字化媒体公司的老板的时候，就跟泽连斯基的演出公司有过业务合作。而2019年泽连斯基执政以后呢，他又成为泽连斯基政府内一个副总理，主要负责数字化的转型啊，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说呢从这个执政团队之内脱离出来啊，那我觉得他肯定有政治想法。
1: 嗯，
0: 第二个就应该讲到费多罗夫，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想在乌克兰政局中啊，这个在或者在未来的选举中啊有所啊这个发展的话，有所这个运作的话呢，他必须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为我们都知道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在政治上、外交上、安全上完全倒向西方，所以西方对乌克兰政治、对乌克兰的选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啊。西方国家不仅影响到乌克兰的这个经济安全，而且呢对于乌克兰的这种选举他们也有一些内部的战略上的一些安排，所以呢与西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这样一些候选人就不可能在乌克兰政坛中有想象空间和政治发展的这样一些前途。所以费德罗夫访美我觉得各方都有猜想。据费德罗夫自己说啊，他访美并不是为了跟美国进行政治上的一些接洽，而是说要与美国的这个星链，包括硅谷的一些科技大佬进行见面，寻求在数字啊，在科技上对乌克兰有所帮助，对俄乌冲突、对乌军的装备的更新有所帮助，是这种内容。所以啊，各方都猜想，都认为费德罗夫啊可能会与这个与马斯克星链公司啊这个相关啊一些科技公司进行对接，寻求一些技术支持、科技支持、甚至一些军事通讯情报的一些支持。但我觉得可能啊还是有政治上的一些考虑，可能会跟美国进行私下的这种沟通。但是目前看啊，美国在此次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中并没有发声。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很多都表态说是支持乌克兰反腐，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防长对于这个费德罗夫去职都是表达了担忧，但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发声。这显示出啊，就是在乌克兰事务上特朗普政府现在实际上是没兴趣。
1: 我们再来聚焦乌克兰的腐败案，看到乌媒21号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卷入了巨额的保释金洗钱案。根据报道呢，布达诺夫是根据泽连斯基的指示，为此前一起能源贪腐案的嫌疑人筹集了保释金。那这起贪腐案您有什么样的了解？布达诺夫牵涉有多深？他会因此下台吗？会不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呢？
0: 首先还是要讲到民进旗的这次能源腐败案，2025年曝光以后呢，民进旗逃往了以色列，而跟腐败有关的乌克兰的司法部长、能源部长纷纷辞职，而且呢，乌克兰的前总统办公厅主任伊尔马克也因此辞职，这些官员都遭到了乌克兰的反腐败局的调查，甚至呢被一度扣押。那交纳保释金是这些人脱离这个被关押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作为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这些核心人员，可能筹措他们的保释金也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分内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有乌克兰媒体爆出说啊，现任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啊，涉嫌在筹措保释金方面也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因此受到调查。那么首先还是要讲到，就是目前啊，泽连斯基的核心团队涉嫌贪腐，这对泽连斯基自身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一直在推动啊所谓的国家的这种啊这个反危机的一些措施，包括推动俄乌冲突啊，要推动乌克兰与西方的外交。如果他的核心团队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被查实是腐败的这种这个涉案者的话，那么泽连斯基很难啊 难辞其咎，甚至有可能面临他的调查。但是我们都知道，总统具有暂时的豁免权和司法豁免权，那再任可能没问题，但是他一旦卸任，他有可能难逃被司法追责的这样一些命运。因此呢，我认为现在呢，无论布达诺夫会不会被坐实贪腐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政治危机实际上已经烧到了泽连斯基的家门口啊，他能不能灭火，怎么灭火，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难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情报官员称8500名朝军员额包含无人机部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火未息，俄乌持续互相打击。另外，据美媒消息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 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 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场。目前呢，俄乌还在互相打击。有分析说，俄罗斯可能利用近期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微妙变化，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您怎么来看呢？有分析啊，说俄乌近期的对攻中，双方经济命脉成为了打击的焦点。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3: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从正面战场开始逐渐转向战略纵深，而且呢，我觉得这种重心转移啊，逐渐扩大化啊。首先是打击范围广，我们看到乌克兰全境都遭到了俄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这种频繁高烈度的这种攻击，造成的平民伤亡、基础设施的损伤十分的严重。同样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打击也是常态化、饱和化。那么过去我们都知道， 1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在这个对俄境内的纵深打击，使用的远程无人机日平均只有100多架，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400多架。6月份以后呢，特别是7月份开始，它的这个日均打击的这种无人机远程无人机使用量已经超过了1000架。
2: 那么现在对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平民啊，基础设施的这种造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境内呢，我们看到不光是炼油厂啊，这个包括能源设施、军事目标，甚至是一些化工厂，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这实际上也给两国社会造成的这种经济压力、政治压力越来越大。
3: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俄乌现在的这个后袭啊，已经逐渐啊，是从啊这个。

0: 济压力、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俄乌现在的这个互袭啊，已经逐渐啊是从啊这个经济层面啊，从这个战争层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呢，乌克兰现在是粮食出口下降，可能会达到60%。这对于今年的乌克兰经济和民生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样，俄罗斯我们看到冶煤还有欧洲等一系列的这个电商的仓库啊，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那这也造成了啊，这个相关行业近300万的从业人员啊，包括在一些的他们的这个生计啊，受到很大的影响。
1: 看到在战事升级的同时呢，援俄的力量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21号接受了 CNN 的采访，说新一波的援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

0: 所以现在无法证实这西瑶旗的真伪。第二个就是，即便8000多人进入了这个俄乌边界地区，我认为可能会对俄乌产生的影响，目前看还是一种有限的。因为，据报道啊，朝军进入的这个兵种主要是工兵，还有无人机部队。那么工兵实际上是扮演着一个扫雷的啊，我们都知道库尔斯克州曾经是俄乌交战的一个频繁区域啊，在25年乌军被推出去以后，但是呢当地大量的部署的这种步兵布雷，还有反坦克布雷，还有相关的一些未爆炸的一些这个弹药啊，可能使得老百姓无法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恢复生活恢复生产，所以呢需要这个工兵进行扫雷活动。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还有有关于朝鲜无人机部队啊，这个进入俄乌边界地区，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一直以来呢，就是无人机是现场直接操控啊，或者说实际上是单兵在前线进行操控，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更迭，现在无人机啊可以远程控制，所以如果朝鲜的无人机部队部署在这个库尔斯克或者比尔格罗德等这个俄乌边界地区的话，就可以操控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境内所有目标。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说呢，可能它的这意味着它的这个无人机防空压力会更加大。第三点想说就是乌克兰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朝军入俄规模可能会达到3到5万，一定程度要扮演这个俄军二线部队，也就是防御部队的这样一个角色，在俄乌边界发挥这个边境防御的这样一些角色，而腾出来的俄军的这个自己的这种二线部队力量可能会投入到今冬的俄乌的新的战场。那这样的话，俄罗斯在乌东的这种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今年冬天会有一个大的提升，比如说从现在的6到70万人有可能提升到75万甚至是80万这样一个规模。如果增加10万的话，那对于俄乌防线来说，对于乌军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因为1000多公里的防线如果真的多出来5万人到10万人的话，那则意味着它的防线某些地方会出现断裂会出现缺口，这样的话呢，它的现在的基本的这种防御态势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俄乌的战略平衡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要跟我们打成那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o come te, so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人生。

0: 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王毅会见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指约旦对中东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

0: 师傅好，欢迎收看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德夫。先来关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周日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的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之后显现。那么在美国经济施压下，德黑兰民众的生活情况如何？伊朗对域内国家施压，禁止其参与美国发起的经济制裁，伊朗当局又有什么筹码呢？来看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那现在确实是伊朗的经济压力呢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个街上采访民众啊，几乎所有人呢都认为现在他们的生活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是递减式的，就中产阶级感觉到自己的餐桌逐渐在减少，钱包呢压力很大。那么现在呢，还有在这个更底层的民众呢，他们现在的收入呢是入不敷出，没有办法满足家人的需要。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呢就是也有专家分析呢，就是美国的意图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经济封锁和压力，迫使呢伊朗的国内呢这个民众对这个不满上街抗议，从而呢伊朗美国呢能够实现推翻政权的这样一个目的。但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呢伊朗确实承压，但是短期内呢它的社会还是比较稳定，它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的充足，那么现在社会的正常还是都正常的在运转。那但是长期的话呢，也有分析认为6个月以上，那么有可能呢这个社会的不满程度会更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我们看到伊朗的总统还有伊朗的议长呢都纷纷表示，现在是一个结束战争的最好时候，那么伊朗呢将会高昂着头，同时呢要坐下来进行谈判，通过外交来解决。不过呢现在他们的声音也受到了很多强硬派的批评，这就是为什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呢他发表讲话，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警告那些地区国家，任何人如果任何国家与美国进行合作，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那么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那么这其实是给一些海湾国家的一个最后通牒，如果这些国家呢在比如说像阿联酋，其实最可能会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的一个国家，因为他首先宣布了与伊朗切断了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同时他也在修管道，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的这个此前呢有很多的议员呢都予以批评，认为呢应该予以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伊朗呢现在是去通过军事威慑，但是呢同时呢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呢依然是他的筹码。所以呢一方面伊朗呢是军事威慑，警告这些海湾国家，如果跟美国合作，那么他们将会遭到打击，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持久的关闭。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将会访问伊朗，那么这也就是说明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有可能会有新的情况。
0: 正面对能源出口受限和经济压力的伊朗发现新的大型的天然气油田，伊朗的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周日表示，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块新的天然气田，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预计将为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气田位于法尔斯省南部，初步勘探显示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按照大约72%至73%的采收率计算，预计最终可开采约1600亿立方米。按照伊朗石油部的估算，这一可采储量相当于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发阶段连续大约15年的天然气产量。
2: بیش از 7.5 TCF یا به عبارت بهتر 75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گاز کشف شده که با احتساب ضریب بازیافت حدود بیش از 72.3% امکان حدوداً 57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استحصال گاز وجود داره.
1: 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天然气属于天气，也就是硫化氢等酸性气体含量较低，因此在后续处理过程中有望降低气田开发和长期运营成本。除天然气之外，当地还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凝析油，如果未来顺利投入开发，也将进一步增加气田的商业价值。
2: معادل این هست که یک فاز پارس جنوبی به مدت 15 سال بتونه در واقع تأمین گاز بکنه.
1: 伊朗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量之一，但近年来受到制裁、投资不足以及国内天然气消费持续增加等因素影响，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问题时有发生。在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经济和能源领域施压的背景下，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扩大国内能源生产能力。此次发现短期内不会立即转化为天然气供应，不过伊朗政府希望通过开发新的油气能源增加长期能源保障，同时为受到制裁和战争影响的经济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给予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周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另外，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承诺继续提供援助。
1: 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做法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进一步加强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使用 FAB-500 和 FAB-1500 炸弹摧毁了乌军两个旅位于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州的临时部署点。另一方面，位于俄西南部的奥伦堡州州长索恩采夫23号通报称，当地两处工业设施当天早些时候被乌军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建筑包括俄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奥松公司称已疏散300余人，位于奥伦堡州的物流中心暂停营运。此前一天，奥松公司位于俄罗斯萨拉马州的一处物流中心已遭遇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国旗日纪念仪式23号在基辅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以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共同出席仪式。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由于上半年军事支出超出预期，乌克兰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若要实现2027年正常开局，乌方需要至少80亿美元补充缺口，另需200亿美元用于支付军人薪资、阵亡将士家属抚恤金及其他开支需求。他还表示，乌方预计俄罗斯方面计划在9月中旬的议会选举之后，再征兵30万人，以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丹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与盟友一道加强乌防空能力。挪威政府23号发表声明称，计划2027财年再向乌克兰提供850亿挪威克朗，约合9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一数字与2026年挪威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金额持平。此前一天，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泽连斯基当天又发文称，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方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的条件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威胁。对于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曾呼吁乌克兰进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 让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在海外的数百万乌克兰公民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已经结束，但是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以色列军方周日空袭加沙中部城镇扎韦达，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表示，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1名4岁儿童。扎韦达一栋建筑物遭到以军的空袭，发生猛烈爆炸，浓烟升上半空。虽然以军空袭前曾警告建筑物内人员撤离，但是当地的医护人员表示，飞溅的碎片和弹片波及附近数十米范围，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声明指，针对近期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他已指示以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的基础设施，并称每一次此类发射均被视为战争行为，不论是否携带爆炸物，均将等同于无人机对待。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日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将继续坚持支持约旦的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10: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 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11: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周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在周二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在周日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2: 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

0: 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3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简拉维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党市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抄井，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北海道近海周日晚上10点45分左右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是40公里，最大的震感为震度4。日本气象厅预料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周日迎来首个完整的比赛日，国家速滑馆宾斯带内田径、足球、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和灵巧手、餐饮和应急处。突等场景赛同步展开。
2: 下午2点，内场多个赛区相继开赛，80公斤级自由搏击擂台上，红蓝两方机器人展开对抗，3对3足球1/4决赛以及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比赛也在进行。在场景赛区域，灵巧手机器人要完成积木搭建，重点检验手指关节的精细控制和协调能力。
3: 去年我没有参加，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是用的比较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就目前在这场比赛上面，我们同样自由度的灵巧手应该只有我们一家。它是这样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你要把按它的那个结构去搭建一个积木，就我们争取能够把它完成。
2: 太极拳比赛中，机器人需要完成转身、抬腿和单腿支撑等动作，相比单纯跑步，这些动作更考验机器人的重心控制以及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实时配合。参赛机器人团队表示，今年机器人不仅动作种类增加，运动能力和自主性也有所提高。
4: 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就跟去年比，有哪些人的技术的突破？
5: 我觉得吧，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舞蹈的样式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赛项里面，更其他的吧就是我们跳得更高啊，跑得更快啊，其实整个技术然后自主性更高。
4: 下一步研发的目标是什么？
5: 在这一方面，太极的话肯定是就说，其实我觉得个人感觉是比街舞更难的，然后在对一些支撑动作的平衡上的话，其实更加要结，就是说软硬件结合的方面，就是说进行考虑吧，可能增加它的一些核心的输出的力。对。
4: 那下一步它商业化落地，或者说进入这个我们老百姓生活里的场景有哪些？
5: 这个老百姓场景的话，一个是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中国移动的话，肯定是在大家如果在营业厅办业务的话，可以看到它，然后它会来给介绍一些什么套餐啊、话费啊，融入我们一些就是本地的知识库。
2: 本届赛事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参赛队伍，连续第2年参赛的墨西哥足球队员表示，从场均进球数的变化已经能够看到机器人移动、射门和团队协同能力的提升。他同时认为，中国机器人技术目前处于行业前沿，也期待未来开展更多合作。
6: Any like improvement for?
7: Yeah, definitely.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goals per match was around 3 to 4, and this year is around 11 to 12.
6: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obotic?
7: Chinese robotics is right now at the cutting edge. Like,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Has reached that level of efficiency.
6: Do you guys consider any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with China?
7: Yeah, absolutely. Yeah,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8: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灵巧手项目的比赛。具体的项目呢，就包括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夹豆子，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搭积木。而在我的身旁的这一侧呢，可以看到有 橡胶跑道就要进行的是机器人大型组和小型组的400米的比赛。那么在整个的现场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机器人

0: 对抗力量，比拼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应用在真实场景如何完成真实项目的能力。凤凰卫视周雨涵、刘健，北京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与泰国新生代男神有泰版车银优之称的 BLUE 最近传出绯闻。 BLUE 上月被拍到与 Lisa 以及 Lisa 的父母在泰国当地餐厅用膳，而上月底 Lisa 现身香港尖沙咀被网民捕获， BLUE 也被发现低调随行，随后两人又被目睹结伴到日本旅游，让绯闻再度升温。而心情大好的 Lisa 近日频繁更新社交平台，并分享了她在美国犹他州度假的比基尼美照，为粉丝送上性感大福利。而不少网民猜测 Lisa 这次度假 BLUE 是否也有同行。香港演员任达华惊喜现身新电影首映礼，支持曾在电影中饰演其儿子的魏俊生。任达华更大赞魏俊生是一位很好的演员。另外，任达华也回应了近日和黄子华饭局一事。
3: 我觉得他是即係除咗靚仔之外咧，又收拾得咁靚啦，咁唱歌又咁好聽啦，咁拍戲又咁聰明啦，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咁希望大家多啲捧場呢部戲。
4: 最近俾人見到咧，你同阿子華又拍，係咪有啲新交集？
3: 有啲嘢又唔透露得咁多啦。即係我哋都希望多啲我哋演藝界啲朋友得閒多啲出嚟聚一下。我哋將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幅写尽汴京人生百态，一卷铺展江南盛世图景。当清明上河图邂逅姑苏繁华图，寻着跨越时空的市井烟火，探寻画卷深处分属两朝的时代印记，透过记录者视角品读北宋都城与清代江南的别样繁华。北清明，南姑苏，一场跨越600年的对望，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在中国古代风俗画中，清明上河图与姑苏繁华图是两座无法绕开的高峰。想读懂古人的名声风俗、人间百态，素有北看清明，南看姑苏的说法。一幅被誉为中国第一名画，5米多的画卷，定格北宋徽宗朝都城汴京的鲜活市井。千年之后，每一次公开展出总能引来观者入朝。另一幅纵横12米，将乾隆年间苏州的街市、园林、河港与数千人物收入笔端，写尽江南都市的富庶繁华与烟火生机。一北一南，一宋一清，两幅画相隔600余年，他们常被后人拿来对比。同样以整座城市为舞台，以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为叙事主线，但二者风格却不尽相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幅被研究了数百年的传世名作，至今仍像两座藏满秘密的迷宫。画中密密匝匝的人物、舟车、电招、街景，看似只是画中的寻常细节，却暗藏时代玄机，不断引出新的解读与想象。而当《清明上河图》遇上《姑苏繁华图》，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又能读出哪些新的线索？王朝更迭，岁月变迁，又在两幅长卷里留下了哪些痕迹？这次我们请到博物馆专家江松，他游历过80多个国家，近1000座博物馆，饱览世界文物瑰宝。身为作家、老师和文博研究者，江松对中外艺术史有着深厚积淀。接下来将由他带领我们开启一场古画解谜游戏。
1: 姑苏繁华图，这是一个乾隆的时代，去用侦探的眼光来去找一找有没有从清明上河图，也就是北宋末期穿越过来这些人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基本上是在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尾段呢，有一组官员出行图啊。我们看到北宋的官员呢，他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长长的斗笠，那前面呢是他的这个随行人员，有些是一些身穿黑衣的衙役啊，他们第一个人是拿了一根棍子，就是开道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拿着这个锣来鸣锣示警的，就像现在我们的警车一样啊。那后面呢，还有一些仆人扛着长长的伞和担着担子，这里面可能是外卖美食吧。那这组人呢，我们就会发现会在原封不动600年之后出现在清朝初期的这个姑苏繁华图里啊。那这组人几乎就是换了身衣服就立刻又上场了啊。前面第二位同时拿着个长长的板子啊，就是之前我们说那开道的啊，那个鸣锣的人呢就变成拿一根长鞭鸣鞭示警。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图里面出现了两位骑在马上的官员，他们都穿着官衣，所以这组人就是我们这游戏当中找到的第一个穿越者。
0: 类似的穿越剧情在两幅长卷中比比皆是。北宋汴京街头，行人探身吃瓜，有人踩上了船棚看热闹。到了清朝的苏州城，这个爬上树张望的身影是不是有些眼熟？街边的小生意也藏着彩蛋。清明上河图里，街头随处可见卖馒头的摊铺。时至乾隆年间的苏州街市，大肉馒头依旧是广受百姓喜爱的吃食。北宋街头算命先生临街设摊看命，没想这一看竟看了600年。这样的穿越也从街巷延伸到了水面。
1: 现在呢，我们东南沿海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弹民。所谓弹民呢，就是他在岸上面没有家，所有的这个家当啊全在船上面，在上面吃，在上面住。在清明上河图里面，我们至少发现了一位啊，就是这个小船上面的。如果您仔细看的话，这个比较有意思啊，这位船主人正在向河里面倒脏水啊。那在他船上面呢，放着他们刚刚浆洗过的衣服啊，其中上衣是一个长衫，那下衣很有趣啊，现在没有人这么穿了。你会发现它是一片布， 之后呢，围在腰上用一根绳子裹起来，可是它是开裆的啊，这太性感了啊，那现在肯定没有人敢穿，就是因为他们在船上无所谓嘛，都是一家人，所以生活怎么方便怎么来，所有这些东西全是张择端的绘画特点，就是他极其写实，他几乎就像一个人肉照相机一样，把他看到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包括那些细节全部都反映在画布上了。这组人，也就我们所说的难民啊，又原封不动穿越到了《姑苏繁华图》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图像的元素几乎都完全反映出来了。第一个呢，船民作为家的这个船；那第二个呢，洗过的衣服在上面晒晾，是吧？第三个呢，这位船民同样拿着一个盛水的这个器皿，所以我们会说，几乎是所有的这个在《清明上河图》里出现的元素，这里面全都出现了。
0: 穿越者逐一现身，相隔六百年的市井风光，乍看如出一辙。但当放大再放大，两幅画卷里还藏着各自独有的时代线索。
1: 那么在《姑苏繁华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木渎镇最西边的这个地方啊，船上有一位老翁在拿着一个长长的烟袋在抽烟袋啊。同样的呢，有很多的这个店铺上面会写着“明烟”两字啊，那就是卖烟草的。大家知道烟草呢是哥伦布啊发现美洲以后，从美洲带到旧世界的哈、啊。那我们也只有在明朝中期以后才真正出现抽烟袋或者烟草这种，那在宋朝是绝对不可能发现的啊。这就是《清明上河图》绝对不能出现的。那除了与烟草相关呢，还有钱庄啊。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姑苏繁华图》上出现的图像，上面写着“钱庄”两字啊。那钱庄尽管宋朝，尤其是后来的南宋啊，它的金融相当的发达，而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这个交子啊，也就是纸币啊。可是宋朝那时候是没有钱庄的，钱庄最早出现在明朝。所以这也是由于时代的原因，不可能能够同时出现在两幅画中的啊。同样的，在宋朝的画里面，有些情节它不可能出现在清朝的绘画里面啊。那《清明上河图》出现了众多的这个酒馆卖酒的，那这跟当时的这个政策是相关的啊。那清朝尤其是北宋末期啊，它有一个专门的政策，它是通过这个酒来征收关税的。也就是老百姓消费的酒越多，政府挣的钱收的税越多。那宋朝的酒馆怎么来辨认呢？很简单，它的前门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广告牌啊，这广告牌我们专门有一个词儿啊，叫做彩楼欢门啊，是用这个各种木材叠加在一起打起了一个这个立体型的广告牌啊。那么如果按照孟元老的这个《东京梦华录》来讲啊，在北宋首都汴梁总共出现了三种不同等级的这种酒馆啊，最重要的就是最上层的那种酒馆叫做正殿啊，它这个彩楼欢门上面呢，又放着很多霓虹灯啊，到了晚上就能各种五彩斑斓啊。那么中间这一类呢，叫做这个脚殿，就是手足这脚，大家千万不要认为那是暗脚的啊，那是一个酒馆。那其他的呢，就是那些小的酒馆。那尽管它规模很小，它可以也是有一个彩楼欢门，所以彩楼欢门只可能出现在宋朝的《清明上河图》上，而绝对不会出现在清朝的这个《姑苏繁华图》里面。
0: 一块酒旗，一座彩楼，看似只是招牌，背后却能看到宋代城市商业和税收制度的痕迹。这些细节置于整幅长卷中，不过方寸一隅；待两幅手卷完整铺展开来，它们所容纳的体量才真正显现。《清明上河图》的横向展开逾五米，画中人物约八百人。《姑苏繁华图》长度更是超过《清明上河图》一倍有余，绵延超十二米的画卷里，仅近景人物便有四千余人。若将远处隐约可辨的人影一并算入，数量还要多。两幅长卷的长，也并不只是因为画的人多，手卷独有的形制自带移步换景的奇妙观感。画卷缓缓铺开，我们的目光也跟着一路向前，从郊外旷野走进热闹街市，顺着河道穿梭巷陌，一番景致刚过，下一幕风光便接踵而至。所以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张静止的城市地图， 而是北宋和大清的两位画师带着我们在各自的时代做一场 city walk。
1: 从规模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尽管都是手卷，可是姑苏繁花图它的这个规模要更大一些啊。那内容呢，全部都是风俗画。所谓的风俗画，我想用一个词儿，就是历史的保鲜丸。我们把900多年前的清明上河图，你打开这个画卷，你好像就看到了当时所有的这写真场面啊，全部都是写实的。那个时候人穿的什么东西啊，衣食住行，我们全部都通过风俗画能够认清。风俗画并不是画那种宏大的题材啊，没有什么神仙，或者说是英雄，或者帝王将相，它都是无名的小辈啊，路人甲，是吧？可是呢，它体现的是真实的历史场景。所谓两个字，就是写实。
0: 写实从来不只是复刻眼前的风光，更藏着画家观察记录一个时代的独到心思。《清明上河图》出自北宋张择端，《姑苏繁华图》由清代的徐阳执笔。徐阳是乾隆朝时期宫廷御用画师，在清宫档案地方志中都留有完整生平记录，而张择端正史中全无他的相关文字，除去《清明上河图》，可供考证他人生轨迹的线索寥寥无几。
1: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呢，张择端，我们真正对他的一手材料就是金人啊，叫张柱啊写的一手跋，在整个《清明上河图》长卷的尾部啊，那么这个跋呢，总共加在一块只有85个字，我们真正了解张择端就这85个字，而这85个字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说张择端呢，他工于界画，所谓界画就是个界尺来画的，那个建筑啊、桥梁啊，这是他的拿手戏。
0: 同样擅长界画，徐阳则将笔墨放在精准还原整座城市的完整风貌上。他用3年时间将苏州装进12米的长卷里，《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为盛赞乾隆盛世而作，描绘了当时苏州城内外的繁华景象。画卷由西向东缓缓铺展，从姑苏郊外村落起笔，途经山塘、昌门、盘门，收纳虎丘、灵岩等山水名胜，2000余栋屋舍，200余家商铺，4000多个人物错落排布，农桑耕耘，商旅往来，舟船穿梭，市井游乐，种种画面相融而生，鲜活勾勒出江南名城一派盛世繁华。
1: 整个的姑苏繁华图是画了一个村子山前村，一个镇木渎镇，一个湖石湖，一个巨大的府城，是吧？苏州城的一小半边啊，那最后呢是一条街，啊，我们山塘街。他在画人物集中的地方，最繁华的街区。中间呢，又时时刻刻夹杂了很多山野的景色，所以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绘画12米啊，是一部流动的交响乐，分别是慢、快、慢、快，就像一个交响乐这样的，分为不同的乐章，有的舒缓，有的特别的激昂。
0: 这个暑期，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纸本长卷《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重回故乡，在苏州博物馆展出。

0: 展厅内不少观众指着画卷上的地标轻声辨认，这是灵岩山，这是木渎镇，还有万年桥。将近300年过去，画中的山川格局、桥梁位置，苏州本地人依旧一眼就能认出来。许阳为何能只用3年时间就画出这样一幅细节繁复的长卷？这份底气来自他与生俱来的故土羁绊。他本就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早年做过监生，还参与过苏州府的地图测绘，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他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熟悉。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来到苏州，徐阳以画作进献，受到乾隆的赏识，他的人生就此迎来转折，随即被召进宫廷画院，成为御用画师。这位从江南故土走出来的画家，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将自己的家乡大片献给心心念念江南风物的乾隆皇帝？
1: 姑苏繁花图从景上面来说，我是来献礼的，给皇帝看的。皇帝六次下江南呢，他的祖父康熙也六次下江南，乾隆有严重的苏州癖，他去苏州的时候带领一帮的人，啊，有这个画师，有建筑设计师啊，之后呢，把所有的这些见到的美景，那些私人园林全部一一画在纸上面。那回到北京以后，他按照苏杭的样子建造了颐和园前山后山，那么同样他把这个苏州已经江南各地的名园都原封不动的，甚至名字都没有改变的，就放在了圆明园里面。他叫移天缩地，把整个天下都拥有自己。可是天下对他来说就是苏杭两地，这是写在康乾的血液里的。徐阳就抓住了这一点，他认为他要把整个的苏州真实的场景全部都移天缩地放在一幅12米的画。这对乾隆来说，是对他调动自己那种美好回忆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也就是因此，这个契机才出现了这幅名画。他有去歌颂，有去献礼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是姑苏繁花图的这景的设计思路。
0: 而《清明上河图》在景的呈现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张祝短短85字的题跋里，写到张择端游世于舟车。说的是张择端格外痴迷于画车马和舟船。
1: 清明上河图里面总共就只有25到26艘船，那这25艘船当中呢，主要是分为3类。第一类是专门是运粮的船，漕运，他们叫漕船啊。这漕船是圆滚的，在这个船行进的过程当中，四周围没有任何一个打开的窗子。那船停泊了以后呢，他再把这个窗子打开，这是暗窗。为什么要放潮气啊？那行船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船的规模很大，有的可能是15到20米啊。那么之后呢，他们所有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要装更多的粮食，能够更安全的行驶。那么在画中，张择端在刻画这种漕船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靠岸的漕船，这个所有的粮食已经全部都卸货了嘛，所以它吃水很浅。这船呢，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啊，站起来了，在舒展身体。那如果要在行走的船啊，它里面装满了粮，它就吃水很深，就全部都陷到这个水里面，这都是很写实的吧。
0: 张择端对舟船形制、漕运细节刻画得分毫毕现，但他的高妙之处是在已旧栩栩如生的舟船楼宇间，还安排了一幕幕鲜活立体的世间百态。画卷里的车马行舟往来行人，从来不是一个个互不相关的静态符号，人物彼此交织相互牵动。与许多只是定格人物状态的风俗画不同，张择端让画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轨迹，也让这座城市流动起来，充满了正在发生的故事。
1: 那偏偏呢，张择端他是一个戏精，他要把这800多人当中每一个人都要赋予一个戏份在里面，而这个戏份呢又是流动的，它不是说当时就告诉你一个戏，这个戏的结果是悲剧式喜剧，它要像这个一个特别有经验的导演，他让这个故事发生在最高潮的过程当中，它就固定在这里之后，让读者去联想结果是究竟是好是坏，是悲是喜，所以它是有一个时间差，有一个动态的地方啊。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虹桥的这个部分啊，在虹桥之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对行旅之人迎面相撞了，其中一位呢是坐着轿子，他前面穿着黑颜色仆人呢，看来也是官衣了。迎面相来这些人呢在怒斥，而迎面相来呢也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骑着马的高级官员，带着斧头，你看他的长衫就知道他的身份也很高，而且他骑着战马。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冲突了，而且张择端没有告诉你究竟是谁给谁让路，那结果呢是要读者去判断。那边上呢也有一位人，这个人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盲人，那这位盲人呢他拄着一个拐杖，可他前面是一条横着的长板凳，这长板凳呢就是在桥上面摆地摊请街占地的人摆的这个板凳。那么这位盲者呢他再迈出一步他一定会被这板凳绊倒，而张择端在对面呢安排了则是 一头驴，这蠢驴伸着头正过来了，你可以想象下一秒如果这个盲人摔倒的话，他第一件事就是抱着驴先亲他一下。所以呢这个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排戏，张择端不光告诉你这些人在从事什么活动，而这些从事活动里面他又通过自己天生的幽默感告诉你他有很多很多戏份在里面。
0: 张择端没有画出故事的结局，他偏爱定格风波将至的那一刻，也正是这一点赋予了画作极强的戏剧张力。《清明上河图》整幅画卷的空间层次大致分为郊野、虹桥和城关三段，景致由远及近，层层递进。画卷的视觉重心落在正中的虹桥区域，这里也是全卷剧情高潮之处。行人骤然变得摩肩接踵，岸边桥面河道上所有人的视线齐刷刷投向一处，原本舒缓悠闲的市井日常瞬间被一股紧绷的危机感打破，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危机正在此悄然上演。
1: 最高潮的部分是在最中间的这个地方，虹桥地区啊，张择端设计了一出大戏，可以看得出来那种紧张气氛啊，船上的人所有人都在处理这种紧张的状况，边上的人都站在船上跟他喊，哎呀出事了出事了，究竟船书出了什么事儿？通常啊，各类专家从1957年这幅画公示于众以来有两类说法，第一个是这船要撞桥了，那第二呢它可能会跟另外的船相撞了，哪个是正确的解释呢？首先我们要看张择端的船是逆水而上还是顺水而下，那如果要逆水而上他不会撞船的，他的这个桅杆叫人字桅放倒了，即使没放倒他碰到船上面他自然也是一个小的事故，他不会把桥给撞毁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桥的边上有另外一艘船，这艘船呢是不应该停在桥下的，绝对是违章停车的啊。这艘违章的船它的头部它把这个整个的刹车这一部分叫定时啊，已经沉到水下，它要把定时给拔起来，马上要出发了，那么它的定时的方向就能够确定了，水是从画的左部流向右部的，也就是船是逆水而上的，它不会撞桥的。所以说凡是解释撞桥危机的都是错的啊。那么危机在哪儿？危机要看这个船呢，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头是方的，尾是圆的，这是北宋船的特点啊，他们叫做方头齐尾。而方头最大的问题，它受这个浪的影响很大，所以它一个大浪打过来就容易把它拍斜了方向。所以我们从画面上来看，所有的撑高的高工都是在画的左手边，右边没有人撑高，我们从这点就能判断出来这个船呢被一个浪给打偏了。那你再仔细看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船尾的那个船舵呀，它也是偏的，它不是顺过来的啊，说明它真的是偏了方向了。而前面又有一个违章停车的船马上就要起锚了，那一旦起锚了以后它是逆流而上嘛，它一定会被逆水往下冲一段，那么正好跟错失方向的这艘船撞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基本判断这出大戏啊危机就来自于撞船的这个危机。
0: 张择端笔下的每一处细节都是扎根真实生活，描摹的细致入微，无可复加。900年后北宋汴京的盛景早已随王朝兴替消散殆尽，如今我们想象这座古城的繁华样貌有两个珍贵凭据， 一个是孟元老东

0: 实景化呢？有可能，因为这里面有个城门，它如果要是告诉你这实景，它会在城门上画每个门。我们完全，尽管现在的这个北宋汴梁啊，已经在地下15米深了，因为黄河经常泛洪水嘛，黄河的淤泥把这个城市已经全部都给埋在地下了。那可是我们通过各种文献记载，包括我们说《东京梦华录》，都能知道这一段应该是哪儿。啊，甚至有人说它是这个门应该是水门，可张择端在画门的时候有意就写了一个门字，他没告诉你这门是哪个门，他故意不去声张，告诉你这不是实景，就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去上河，所以《清明上河图》是这么来的。而这些人物是完完全全的是写实的，所以大家是在一个布景棚里面，一个假的景里面，在掩饰真正的生活。
1: 还记得我们开篇把风俗画比作历史保鲜丸吗？但风俗画并不等于把现实原封不动照搬进画卷，画什么不画什么，同样反映了画家的观看方式和作品的创作目的。徐阳的画卷是献给帝王的一份报喜帖，张择端则忠实记录眼前真实的社会图景。《清明上河图》的写实并不单单是描摹的逼真，更在于它留住了城市生活里那些不体面、不完美，甚至带着纷乱感的真实瞬间。
0: 徐阳所绘制的《姑苏繁华图》啊，它的一个终极目的就是要给献给皇帝去献礼的，让乾隆皇帝来看的，宣扬自己最美好的一方面。而《清明上河图》，它里面呢就是写实，好的坏的全部都收录进来。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清明上河图》里面，在这个城墙外面有一座桥啊，桥上面你会可以看到乞讨的小孩儿向别人去乞讨的，而类似乞讨这样的负面元素就不会出现在《姑苏繁华图》里面。除了乞讨之外，还有游商，《清明上河图》里面有大量的游商，他们的这个设备很简单，就是一个类似于马扎下部的这个叉字形的一个架子，他们在任何地方就把这个架打开了以后，之后把这个所卖的商品放在上面。这个游商在《清明上河图》里屡次出现啊，可是类似这样的，在这个《姑苏繁华图》里这种献礼作品里面就没有出现过。所以呢，总结这两幅画啊，《清明上河图》呢，是在一个布景棚里去欣赏那些真实生活，而《姑苏繁华图》呢，则是在一个真实的景观当中去演戏。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6: 救命啊！
7: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8: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9: 还真的有用。
0: 人生能开挂，
10: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8: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道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3: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4: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3: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十年二十年。
2: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5: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3: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4: 通过精准的科学干预，强行将恶性逆转的齿轮反转。
5: 这个神奇的器官究竟是什么呢？
2: 凤凰大健康力邀顶尖专家为您带来阻止器官恶性重塑的权威解决方案。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精密运转的城市，那我们体内每天都在上演着破坏与重建的生命循环。而这场微观层面的战争与修复，其震撼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实世界的战后重建。一份多国联合发布的权威报告刷新了大众认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历经46个月的俄乌冲突后，乌克兰未来十年的战后重建总成本高达5880亿美元，足足是该国2025年 GDP 的3倍。这场外力破坏后的被动修复不仅耗资千亿，更需要耗费整整10年时间，代价极其沉重，过程艰难。但你知道吗？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神奇器官，它每天都在自主拆旧建新，时刻处于破损修复、新旧更替的循环中。更关键的区别在于，战争后的重建是外力摧毁后的被动修复，而这个器官是主动的、周期性的、终身进行的自主代谢与重建。一旦这套精密的重建程序出错，内部的病变可能潜伏十年甚至几十年，最终诱发癌症危机。
3: 有一个器官呢，它非常的特别，只要你的生命还在延续，它就在按月按年经历了无数次微观世界里的大规模的拆迁与施工重建。不仅如此呢，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十年二十年，而且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那么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5: 这个神奇的器官究竟是什么呢？
2: 说起人体能不断拆旧重建的器官，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皮肤、肝脏，但最新医学研究刷新了认知，真正重塑能力最强的人体器官其实是乳房。我们一直误以为乳房只是负责哺乳的静态器官，常年不会变化，但事实上它从青春期开始就开启了一辈子无休无止的自我施工。第一次月经，每一轮月经周期，怀孕、哺乳、断奶、绝经，人生的每一个关键阶段，乳房内部的导管、乳腺小叶、脂肪、血管以及免疫细胞都会经历一轮完整的拆解、重建与更新升级。它更像一座终身不停工的动态城市，而绝非一成不变的静态组织。
3: 所以说，乳房的一生都在进行拆除、重建和升级。
4: 没错，要知道乳腺癌并不是某一天就突然长出来的，而是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在施工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所以当我们真正摸到肿块的时候，这个错误的施工很可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2: 很多人都不知道乳房的一生都在不间断的施工更新。青春期激素驱动乳腺导管分支长出小叶，完成乳腺基础结构的初次搭建，每个月经周期都会迎来一次月度微调，激素升高促使乳腺细胞增殖，乳房发胀，经期结束后多余细胞凋亡，乳腺组织回归常态。到了怀孕哺乳期， 乳腺会全方位扩容伸级，适配哺乳需求。而断奶后，身体又会启动拆迁复原，让乳房重新恢复平衡状态。每一轮拆迁重塑都需要精准调控，在激素波动、年龄增长、外界环境等因素的长期影响下，乳腺细胞很容易慢慢累积异常。好在人体自带一套完整质检系统，依靠 DNA 修复、免疫清除、细胞凋亡三大机制，随时清理病变的异常细胞，守住乳腺健康防线。可一旦这几道关键防线接连失效，异常细胞无法被及时清除，持续增殖失控，这场持续一生的乳腺重建工程就会彻底紊乱，最终演变成乳腺癌。也就是说，乳房终身都在动态更新，而乳腺癌正是这场漫长重塑过程中一次彻底失控的异常重建。
5: 甚至超声检查也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乳房内部就已经进行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微观战争与重建了。
3: 乳房是人类一生之中重塑频次最高、持续拆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器官。重塑本身是生命的一个正常的本能反应，但是如果重塑的程序跑偏了，就会走向恶性的重塑。正是因为这个器官的不断重塑才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呢？
4: 那也不一定。器官的重塑呢，一般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那另一个呢，就是向着癌症的方向去发展。
5: 重塑的能力呢，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重塑成功呢，那甚至还可以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功效。那我们先看看小动物身上的重塑能力。
2: 大自然藏着很多颠覆认知的生命奇迹，部分生物的躯体重建、自我修复能力强悍得远超人类想象。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研究发现，脊髓完全断裂、彻底瘫痪的斑马鱼仅需8周就能修复损伤，灵活游动。不止斑马鱼，当代生物学重磅研究证实，两种囊舌亚目海阔鱼拥有逆天的断头再生能力，断头数小时后便可正常进食，7天再生心脏，20天就能长出一副完整的全新躯体。其实不止动物，人体器官同样暗藏神奇的自我重建机制，拥有修复损伤、恢复健康的强大潜力。
5: 所以说，如果重塑向正向的这种去发展呢，那么它也可能让女性的乳房变得越来越健康。
4: 没错，女性的怀孕和哺乳就是乳房的一次巨大的正向重塑。
2: 如果说青春期是乳房初次打地基，那怀孕与哺乳就是乳房一生中最关键的超级正向重建工程。未怀孕前，乳腺始终处于待机的储备状态，可一旦受孕，雌激素、孕激素、催乳素等多重激素共同作用，会开启乳腺的全方位改造。原本简单的乳腺导管不断分支延展，乳腺小叶快速发育，泌乳分泌细胞大量增殖，让乳房从单纯的储备结构彻底蜕变为具备完整泌乳能力的生命工厂。这场重建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乳腺细胞的成熟蜕变，孕期大量未分化的乳腺细胞会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最终的成熟分化。科研研究证实，乳腺细胞成熟度越高，受到外界致癌刺激，发生恶性病变的概率就越低。这也印证了医学界的关键结论，适龄完成首次妊娠、坚持完整哺乳的女性能够有效降低部分乳腺癌的发病风险。这场专属乳房的正向重建正是人体自带的天然防癌屏障。
3: 同样是一辈子不停重塑的乳房，为什么有的人越重塑越健康，但有的人却一步步走向了恶性的重塑呢？
4: 这里边有6大核心诱因可能会导致乳房走向恶性的重塑。
3: 其实过去我们提到乳腺癌，老百姓想到的大多数比如说是安吉丽娜朱莉，它是基因导致的乳腺癌，或者单纯的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在作怪导致的。但是其实随着医学的发展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更多可能会导致乳房走向恶性重塑而我们却不知道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诱因呢？
4: 没错，任何的恶性肿瘤包括乳房在内，它是一个分子的疾病。所以在肿瘤分子生物学领域啊，我们常说是种子和土壤这样的学说。过去几十年肿瘤的研究，大家把90%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基因突变或者是抑癌基因的一个抑制。近来呢，国际最前沿的啊表观遗传学、免疫学以及微生态的研究，没有不良的土壤的滋养，种子也往往根本无法发芽。
5: 是的，实际乳房在漫长的拆迁和重建的过程中，影响它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它时刻与我们全身的像代谢呀、 免疫啊、神经啊、节律，甚至体内的微生态发生着极为

0: 复杂的一个跨系统的一个对话。
1: 今天呢，张院长就是要把这个六大核心的诱因跟我们揭秘一下。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导致乳房走向恶性重塑的幕后黑手。
2: 导致乳房走向恶性重塑的第一幕后黑手是谁？你可能想象不到，它就是脂肪。脂肪绝不只是单纯储存能量的仓库，它也是乳房微环境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乳房会日复一日进行细微的自我拆解，及时清除老旧细胞，更新新生细胞，维持稳定的健康状态。可一旦出现肥胖，膨胀的脂肪细胞会持续释放大量炎症信号，让原本平稳的乳腺环境变成长期受损的炎症现场。这些炎症信号会直接扰乱乳腺正常的细胞凋亡与修复流程，让本该被清理的异常细胞残留体内。与此同时，肥胖脂肪还会提升芳香化酶活性，升高乳腺局部雌激素水平，持续刺激乳腺细胞异常增殖，悄悄埋下病变隐患。
0: 大家可能想不到，脂肪其实和乳房的恶性重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一风险呢，来自于脂肪组织内部发生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风暴。脂肪里边的促炎因子啊，可以直接诱发正常乳腺细胞发生一个 DNA 的损伤，这个损伤呢，如果一旦不可修复，那么就会变成癌细胞。所以促炎因子强力的刺激正常的脂肪细胞以及成纤维细胞，特别是呢，在脂肪细胞里它会表达芳香化酶，把雄激素转化成雌激素的一个过程，雌激素啊浓度会上升，引发进一步的恶性的重塑。
3: 我可以不可以比较简单的解读一下，就是体内的脂肪多了，它就可能造成体内这种炎症风暴，而这种炎症呢就是阻碍的。更可怕的是，你以为是远离乳房很远的脂肪，同样可能会导致乳房的一种恶性的重塑。
2: 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平平无奇的脂肪肝竟然会悄悄助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2025年，中山大学团队在细胞代谢发表的研究证实，女性一旦患上脂肪肝，不仅会大幅提升乳腺增生恶变的几率，还会加快乳腺肿瘤的生长速度，同时显著增加乳腺癌扩散转移的风险。
1: 那么我们就要为广大的女性同胞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肝脏上的脂肪距离胸部那么远都会有问题，那比如说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胸部的脂肪它肯定会更多，那是不是乳腺癌就更容易发生呢？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5: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6: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7: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8: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9: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10: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1: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2: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4: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1: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0: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1: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10年20年。
2: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3: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1: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0: 通过精准的科学干预，强行将恶性逆转的齿轮反转，
3: 这个神奇的器官究竟是什么呢？
2: 凤凰大健康力邀顶尖专家为您带来阻止器官恶性重塑的权威解决方案。乳腺状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养护能够实现乳房正向重塑，筑牢防癌核心防线。而长期饮食紊乱、久坐不动、熬夜失眠、日常漏泻频发等不良生活方式会持续打乱乳腺微环境，破坏内分泌与免疫平衡，悄悄损伤乳腺健康。这些隐形的身体紊乱不只会引发乳腺增生、乳房胀痛、结节频发等常见问题，长期放任不管会持续刺激乳腺细胞异常变化，慢慢拉高乳腺恶变的风险，为乳腺病变埋下重重隐患。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乳腺，实现乳房正向重塑，从根源预防乳腺癌？凤凰大健康量身打造全方位乳腺养护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生活行为四大核心维度，整理出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改善乳腺状态，稳定内分泌环境，全方位规避乳腺病变风险。这套方案包含乳腺养护忌口清单、针对性防癌运动、助眠养胸作息、日常避雷行为等超多实用干货。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专属乳腺重塑防癌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全部核心知识点，一键收藏，直接套用。
1: 那么我们就要为广大的女性同胞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肝脏上的脂肪距离胸部那么远都会有问题，那比如说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胸部的脂肪它肯定会更多，那是不是乳腺癌就更容易发生呢？
0: 大错特错。我们刚才讲到啊，促进乳腺癌风险的脂肪事实上是它的功能失控，那么换句话讲，长在不该长的地方，比如说内脏，那么一个胸部丰满的女人事实上不用担心的，而且呢，这些脂肪应该是健康的脂肪组织，所以呢，乳房丰满并不代表它会患乳腺癌，相反呢，功能异常的脂肪容易导致乳腺癌。
3: 您这么说，实际上胸部的脂肪不一定都是健康的脂肪，它其实也有一些恶性的脂肪，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女性的脂肪它跟年龄是密切相关。
2: 你敢相信吗？年轻女性体重偏高，乳腺癌风险反而更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汇总19项研究数据，调研了近76万名55岁以下女性，结果显示18到24岁女性 BMI 每升高5个单位，乳腺癌风险下降 23%， 25到34岁下降 15%， 35到44岁下降 13%， 45到54岁下降 12%， 但一过55岁进入更年期，局面就彻底反转，绝经之后女性越胖，乳腺癌风险反而会明显飙升，卵巢功能衰退，乳腺逐步退化，脂肪就成了体内雌激素的重要来源。脂肪细胞中的芳香化酶会把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肥胖女性会长期处在高雌激素环境，患病风险随之增加。
1: 就算是胸部的脂肪，那么如果它变成了不该长的脂肪，同样也是有危险的。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胸部丰满的女性，那么它是该长的脂肪，所以你是不需要担心自己是因为身材的关系而患上乳腺癌的。
2: 女性绝经之后体重上涨，乳腺癌患病风险会悄悄飙升。要知道绝经后卵巢功能衰退，脂肪就成为体内雌激素的主要来源，多余脂肪持续分泌雌激素，不断刺激乳腺组织，会明显拉高乳腺病变的风险。可绝经后代谢水平走低，管住嘴又很难坚持，该怎样轻松把体重控制住？别担心，内分泌科权威专家结合临床实战经验，带来一套28天重启代谢系统课程，不用节食也可以做到高效减脂。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全套减脂方案，稳住体重，守护乳腺健康。
1: 第一个导致乳房恶性重塑事件的幕后黑手就是坏脂肪。电视机前的很多瘦子可能就松了一口气，但是接下来这个幕后黑手呢，不管你的身材是胖还是瘦，都有可能会对你的乳房下手。
2: 你敢相信吗？癌细胞居然会挑时间来转移。发表在顶刊《自然》上的重磅研究彻底刷新了医学界的认知。瑞士多所高校联合研究发现，人体入睡休息时，肿瘤会释放更多循环癌细胞，而且夜间出逃的癌细胞分裂速度更快，转移能力也更强。简单来说，人在入睡休息的时候，肿瘤细胞反而进入了活跃状态。
3: 过去大家总觉得呢，肿瘤细胞会从原发的肿瘤块呢不断的这种脱落，随时呢可能会钻进到我们的血液中扩散全身。但这项研究却有一个颠覆常识的一个发现，这些会转移的肿瘤细胞居然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0: 夜间啊，睡眠阶段体内的激素水平，比如说糖皮质激素、褪黑素等，会发生剧烈的波动。这种节律的信号呢，会直接影响肿瘤微环境中的血管通透性。所以呢，癌细胞啊，也是利用夜间血管通透性增加窗口期，就会分裂并穿过血管壁进入血液循环。
1: 但是每个人都得睡觉，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它造成乳腺恶性重塑，那么结果就非常危险了。夜里的两个行为可能和乳房的恶性重塑是相关的。
2: 很多人不知道，夜间的一个不起眼的习惯会悄悄导致乳房的恶性重塑。研究证实，晚上开灯睡觉是拉高女性乳腺癌风险的重要诱因。原来在夜间，黑暗的环境会让血液中的褪黑素水平升高，这对乳腺癌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在夜间接受光照后，血液中的褪黑素信号被削弱，这种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也就随之消失。
1: 原来晚上开灯睡觉竟然可能就是导致乳房的恶性重塑。
0: 是这样的，夜间的灯光呢，妨碍了褪黑素的生成。褪黑激素啊，它抑制癌细胞生长的同时也会增强免疫系统。所以呢，晚上睡觉呢，最好关闭所有电灯，睡在全黑的房间里，有利于制造神经传递物质血清素，对制造褪黑激素呢至关重要。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有9小时的睡眠，早上起床后到户外走一走。
3: 除了睡觉开灯之外呢，还有什么习惯会导致乳房的恶性重塑呢？
2: 除了夜间开灯以外，夜间还有一个行为会增加乳房恶性重塑的可能性。大量研究表明，那些需要值夜班的职业妇女，如护士、空中乘务员，她们患乳腺癌的风险更高。
1: 所以说睡眠的不规律或者是熬夜的人，也是更容易让乳房走向恶性的重塑。
0: 人体呢有一套隐藏的时间系统，昼夜的节律，白天是工作，夜晚呢负责修复，所以睡眠也是最好的休息。乳房细胞呢跟人体的其他细胞一样，要遵循这套生物钟的规律。现代生活呢让我们夜晚越来越不像夜晚，熬夜、值夜班、手机的屏幕、灯光的暴露，这些呢会打乱我们人体内部的生物钟。当这个生物钟的调控的基因发生紊乱时呢，细胞原本应该在夜间完成 DNA 修复，所以清理异常的蛋白以及呢巡逻，这样的话呢都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呢，当乳房不断进行拆除旧结构、建设新结构的过程中，复制的错误就有可能没有被及时发现和纠正，导致呢乳腺疾病的发生，当然也包括乳房的恶性重塑。
2: 睡眠质量的好坏和乳腺癌风险息息相关。要知道，人体昼夜节律是天然的乳腺防癌防线，长期熬夜、失眠多梦、作息紊乱，会直接打乱激素平衡，抑制保护性褪黑素分泌，破坏乳腺稳定微环境，悄悄拉高乳腺病变的概率。可多数人只会盲目早睡，却不懂科学睡养，越睡越累，睡眠质量极差，长期养出隐性睡眠漏洞，一点点透支乳腺健康。别担心，不用盲目硬扛，无需胡乱调理。凤凰大健康力邀睡眠领域权威专家，结合深耕行业30年的研究成果，重磅推出人人适用的斯坦福高效睡眠法，从根源改善睡眠短板，稳定内分泌，全方位守护乳腺健康。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助眠养胸方案，修好睡眠防线，远离乳腺隐患。
3: 所以女性还是要保持一个规律的睡眠。那接下来这个导致恶性重塑的幕后黑手呢，更是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2: 你敢相信吗？嘴里的细菌也有可能间接推动乳腺癌发展。研究发现，牙周致病菌聚合梭杆菌可以顺着血液跑到乳腺组织，造成 DNA 损伤，诱发局部慢性炎症，助长肿瘤增殖，还会增加肺转移的概率。虽然口腔细菌并不会直接诱发乳腺癌，但它可能会变成加速乳腺细胞癌变的帮凶。
1: 对，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口腔细菌，那么顶多联想到牙周炎啊、口臭等等一些一个小问题。可细菌到底是怎么隔空把手伸到乳房里去引发恶性的重塑呢？
0: 所以很多人啊没听到过一个概念叫做菌群乳腺轴，大家呢会认为乳腺是完全绝对无菌的器官，但呢现代的一些研究发现，正常的乳腺组织内部呢存在一个微量的保持动态平衡的微生态系统，一旦全身其他部位的微生态发生剧烈的失衡，就可能会引发乳房的恶性重塑。
3: 实际上这时候的细菌呢，它不会直接的摧毁细胞，反倒化身幕后的一个推手，召集抑制免疫的这种特殊细胞，封住免疫 T 细胞的这种抗癌的杀伤功能，还持续的损伤乳腺细胞的 DNA。若是已经患上乳腺肿瘤的，那这种细菌呢，其实还会推动癌细胞脱落扩散，成为促使肿瘤远端转移的一个致命推手。
1: 那我们体内有那么多细菌，那么其他的细菌是不是也能够侵入到乳房里面呢？研究发现，这也是有可能的。
2: 不光口腔，肠道菌群同样和乳腺健康脱不开关系。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的肠道已经出现明显失衡，其中博尔特肠梭菌数量大幅升高。而且乳腺癌进展越靠后，这种菌的含量就越高。
3: 没想到肠道菌群的失衡呢，竟然也可能会导致乳房的恶性重塑。
0: 的确，我们体内啊多余的雌激素主要是通过肝脏解毒来代谢的，肝脏呢也会给雌激素贴上一个标签，使其失去活性，然后进入胆汁排入到肠道，我们所说的肠肝循环。所以这样呢会随着粪便呢排出体外，这本是一套完美精致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肠道菌群严重失衡，肠道内呢被称为雌激素菌群的坏细菌就会疯狂的滋生。那这一类坏细菌呢会产生一种活性极强的酶，是葡萄糖醛酸苷酶，这种酶呢就像一把剪刀，到了肠道里呢会把精准贴在肝脏的雌激素上的解毒标签强行的剪掉，被剪掉的标签的雌激素瞬时呢恢复生物活性，再通过肠肝循环呢重新入血，再次进入血液循环，作用于乳腺组织，会刺激乳腺的恶性重塑。
3: 所以这就好比呢本该扔进垃圾桶的这个毒素呢被肠道的坏细菌强行的二次回收并重新注入到乳腺。
2: 乳腺健康的关键防线居然藏在肠道里。要知道肠道菌群和乳腺癌密切相关，人体肠道中还暗藏着专属的抗炎防癌隐形开关，一旦肠道菌群失衡，慢性炎症持续泛滥，激素代谢紊乱，就会悄悄拉高乳腺病变的风险。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科学养护肠道，盲目进补益生菌，胡乱忌口，反而越养越乱，持续透支自身防癌屏障。别担心，权威医学专家重磅解锁颠覆认知的菌群喂养术，帮你科学调理肠道，养出年轻态健康肠道，精准切断慢性炎症源头，筑牢乳腺防癌防线，轻松远离炎症和癌变隐患。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肠道养护专属方案。
3: 这种口腔和肠道的细菌和乳房的这种恶性重塑的相关性高吗？
0: 有一些研究认为呢，肠道和口腔的细菌可能和乳房的恶性重塑是相关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认为需要更多的大型的临床研究以及更多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
1: 前三个幕后的黑手啊，已经听得人脊背发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位黑手，它可以说是现代人避无可避的一个恐怖的凶手。
2: 你有没有想过，日常生活里很多司空见惯的物品都暗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塑料容器、劣质外卖餐盒、热敏小票里的双酚 A 与双酚 S、 廉价彩妆香水、塑料玩具当中的塑化剂邻苯二甲酸盐，还有防水食品包装不粘锅涂层里的永久化学品 PFAS， 这些物质都属于内分泌干扰物，而内分泌干扰物竟然和乳房的恶性重塑密切相关。
1: 内分泌干扰物在我们遇到塑料制品、外卖盒、发票、食品的包装，甚至是不粘锅、女性的彩妆、香水当中都有可能会频繁的出现。它对乳腺的破坏率到底有多大呢？张院长，
0: 这些内分泌干扰物啊，会造成一个可怕的类似拟雌激素的效应。也就是说呢，它尽管不是雌激素，但是呢，进入人体以后啊，会起到雌激素的一个作用，就像一把假钥匙，强行插入到乳腺上皮细胞雌激素受体这个锁孔里边。所以呢，单个分子少量的话， 它不如内源性激素的活性高，但是呢，我们现代人每天都在无意识的接触它们，这样微量的持续性的刺激会导致呢受体处于永不休止的被激活的状态。
3: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些环境的化学物质呢，可能向细胞发出一个错误的一个指令？
0: 没错，它们的结构呢和雌激素相似，可以影响雌激素受体的信号，进而呢诱发乳房的恶性重塑。
3: 这些内分泌的干扰物可能会改变我们乳腺干细胞内部的 DNA 甲基化转移酶的这种活性。简单的来说，就是它可能会通过给抑癌基因打上一个封条，让保护乳房的这种抑癌基因失去效果，那么就更容易让乳房走向这种恶性重塑。
1: 所以说这种长期的接触真的是可能为几十年之后爆发的乳腺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那么接下来的幕后黑手呢，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女性最容易产生共鸣却又最容易忽视的问题。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乳腺状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养护能够实现乳房正向重塑，筑牢防癌核心防线，而长期饮食紊乱、久坐不动、熬夜失眠、日常陋习频发等不良生活方式会持续打乱乳腺微环境，破坏内分泌与免疫平衡，悄悄损伤乳腺健康。这些隐形的身体紊乱不只会引发乳腺增生、乳房胀痛、结节频发等常见问题，长期放任不管会持续刺激乳腺细胞异常变化，慢慢拉高乳腺恶变的风险，为乳腺病变埋下重重隐患。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乳腺，实现乳房正向重塑，从根源预防乳腺癌？凤凰大健康量身打造全方位乳腺养护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生活行为四大核心维度，整理出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改善乳腺状态，稳定内分泌环境，全方位规避乳腺病变风险。这套方案包含乳腺养护忌口清单、针对性防癌运动、助眠养胸作息、日常避雷行为等超多实用干货。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专属乳腺重塑防癌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全部核心知识点，一键收藏，直接套用。
1: 那么接下来的幕后黑手呢，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女性最容易产生共鸣却又最容易忽视的问题。
2: 很多人以为压力只是影响情绪，但科学界早已证实，长期高压会在体内留下隐秘伤害，直接牵连乳腺健康。流行病学调研发现，长期承受高强度压力的女性，不管是重大生活变故、长期操劳还是高压工作，乳腺病变风险都会有所升高。原来长期持续的压力会打乱人体内分泌，削弱免疫功能，诱发慢性炎症，从根源上改变乳腺的微环境，悄悄提升乳腺组织发生异常病变的概率。
0: 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大脑呢也会持续的启动压力反应系统，释放皮质醇， 去甲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造成免疫系统的一个失调和细胞的更新。
1: 免疫系统被影响了，为什么会导致乳房的恶性重塑呢？
0: 正常情况下，乳房每天都会产生一些异常的细胞，这些异常细胞呢，会通过人体的免疫系统以及细胞凋亡机制及时清理，但呢，慢性的压力呢，会削弱这种清除能力，让一些本该淘汰的异常细胞继续存活。同时呢，压力信号还可能呢改变肿瘤的周围环境，为异常细胞的生长创造条件。尽管压力不是直接制造乳腺癌，但它可能呢让乳房失去原本稳定的维修能力啊，修不好了。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男性同胞要注意了，我们要努力工作，少惹你老婆生气，给老婆创造一个无压力的家庭环境，才能让她更健康。最后这个幕后黑手呢，可能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它。
2: 决定乳腺癌风险的从来不是乳房大小，而是很多人都忽略的乳腺密度。所谓乳腺密度，指的是乳房内纤维腺体组织的占比，和身材胸型完全无关。多项研究证实，乳腺密度是乳腺癌最核心的高危因素之一。乳腺越是致密，内部腺体细胞就越多，潜在的癌变细胞基数也就更大。同时，高密度乳腺也代表乳腺组织长期受激素生长信号的持续刺激，会直接让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提升数倍。
1: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乳腺的密度越高，乳腺癌的风险就越高。那么中国女性的乳腺密度高吗？
0: 致密型乳腺是东方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中比例非常高的，大概有一半的女性乳腺都是致密的，尤其是20到40岁之间年轻的女性。这些致密乳腺呢，对于医生来讲，我们需要拍乳腺的 X 光片，但是呢，它是发白的，所以在一片白色的 X 光里边去找微小的肿瘤也是白色的，就好比在雪地里找白兔容易漏诊。不仅如此呢，它又和乳房的恶性重塑更加相关，所以啊，大家真的需要警惕。
1: 为什么密度高的乳腺会癌变的风险高呢？
0: 这就是跟乳房的结构密切相关，它的结构呢是腺体组织以及纤维组织之间的交错，跟刚才我们谈到的脂肪组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每一次重塑的过程中，意味着更多的细胞会参与生长、更新和激素的响应，而每一次的细胞分裂和组织重塑要完成的非常精准，所以细胞活动越频繁，理论上呢，出现复制错误的机会会增加，因此高密度乳腺也反映乳腺长期处于更活跃的激素刺激环境。
3: 听到这里，我想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们会不会已经开始害怕了呢？
0: 所以刚才讲到啊，六个因素都可能会导致乳房的恶性重塑，但是大家也要清楚的知道，乳房的恶性重塑不等于乳腺癌，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惊慌。
1: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敌人是谁，好，知道这场微观战争是怎么打响的，我们也就拿到了破解恶性重塑、开启正向重塑的一个终极的钥匙。
3: 在日常生活中呢，究竟该如何通过科学的手段阻断这六大黑手的入侵呢？
1: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过，乳房的重塑可以让肿瘤在体内潜伏十几年、20年，所以大家要做的就是，可能不是杀灭癌细胞，而是要学会修护乳房的生态，让乳房自己走向正轨，自己走向这个正向重塑的一个过程。
0: 没错，乳腺呢是一个拥有极强自我修复和重塑潜能的器官，它既然能在青春期、妊娠期、哺乳期完成宏大的构建与退化，就说明呢内部蕴含着巨大的自我纠偏能力，只要通过精准的科学干预，就能够强行将恶性逆转的齿轮反转，启动呢乳腺癌的正向重塑。
1: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乳房走向正向的重塑呢？
0: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处在慢性炎症、高压应激的状态的时候，或者免疫系统失衡的时候，会促进恶性重塑。
3: 所以说正向重塑的第一核心原则呢，就是通过改善全身和局部的这种微环境，让潜伏的癌细胞呢永无翻身之日。
1: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刺激乳房的正向重塑呢？
2: 运动不需要坚持，一次就能让身体释放抗癌因子。2025年的一项试验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分别完成45分钟高强度间歇训练或力量训练，结果发现，仅仅单次运动结束后，受试者体内的关键肌肉抗癌因子就会快速飙升。 癌细胞的生长速度也受到约20%到30%的抑制。原来肌肉收缩时，向血液释放上百种防癌肌肉因子，从根源封堵癌细胞的生长通道。这意味着单次运动就能立刻生成抗癌信号，优化乳腺微环境。
3: 原来运动呢，不是等瘦了才看出效果，而是在每一次运动结束后呢，身体就开始释放帮助乳房正向重塑的一个信号。
0: 运动时呢，肌肉释放的这些肌肉因子就相当于身体自产的内源性的防癌的靶向药物。
1: 那到底应该怎么运动，怎么动，动多久才能够真正把这剂靶向药给吃足了呢？
3: 是不是我们非得去健身房把自己练得精疲力竭才有效？平时散散步算不算呢？
0: 完全不需要把自己练得太累。根据前沿的临床研究，给大家开一份非常接地气的防癌正向重塑的运动处方，大家只需要记住150+2。首先呢，就是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包括啊慢走、快跑、游泳、骑行均可，每次呢30分钟左右，每周5天。其次呢，就是每周进行2次的大肌群抗阻训练。什么是大肌群呢？就是大腿、臀部、背部的大肌肉群。大肌肉群的收缩呢，会释放肌肉的因子会更多，主要是深蹲、靠墙的俯卧撑、拉弹力带等等，这个是释放肌肉因子比较多。
1: 那么我们提到运动就会提到饮食，除了运动之外，饮食是不是一样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乳房走向正向的重塑呢？
2: 前沿研究发现，长期吃高温油炸、红烧、糖醋类食物会摄入大量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AGES， 这种物质就像强力胶水，一点点粘连硬化乳腺组织，慢慢诱发乳腺慢性炎症，悄悄破坏乳腺健康状态。好在科学界已经找到了对应的破解办法，通过时间受限饮食，合理留出空腹时长，就能主动激活人体细胞的自噬机制，相当于给身体开启一台内置吸尘器，自动清理细胞内的损伤垃圾，清除潜在的变异隐患，让乳房走向正向重塑。
1: 在日常餐桌上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既激活自噬，又能够避开那些导致乳房恶性重塑的食物陷阱呢？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在日常餐桌上，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既激活自噬，又能够避开那些导致乳房恶性重塑的食物陷阱呢？
3: 要吃出健康的乳腺微环境，一调时间，二换餐盘。首先呢，我想要做的，要把一天吃东西的时间压缩在8到10小时以内，空腹能够啊顺畅激活细胞自噬啊，就像一把吸尘器，把累积的细胞垃圾清理干净。
2: 吃饭的时间啊，那该如何换餐盘呢？
3: 我们要打造抗炎护乳的健康的餐盘，比如说多吃护乳菜，比如说西兰花、甘蓝等花科蔬菜，帮助代谢多余的雌激素，还有深海鱼油富含 Omega-3 谷物的杂粮，这可以滋养肠道益生菌，阻断毒素的二次回收。除此以外呢，还可以少吃啊促炎的食物。
4: 乳腺状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养护能够实现乳房正向重塑，筑牢妨碍核心防线。

0: 而长期饮食紊乱、久坐不动、熬夜失眠、日常陋习频发等不良生活方式会持续打乱乳纤维环境，破坏内分泌与免疫平衡，悄悄损伤乳腺健康。这些隐形的身体紊乱不只会引发乳腺增生、乳房胀痛、结节频发等常见问题，长期放任不管会持续刺激乳腺细胞异常变化，慢慢拉高乳腺恶变的风险，为乳腺病变埋下重重隐患。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乳腺，实现乳房正向重塑，从根源预防乳腺癌？凤凰大健康量身打造全方位乳腺养护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生活行为四大核心维度整理出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改善乳腺状态，稳定内分泌环境，全方位规避乳腺病变风险。这套方案包含乳腺养护忌口清单、针对性防癌运动、助眠养胸作息、日常避雷行为等超多实用干货。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专属乳腺重塑防癌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全部核心知识点，一键收藏，直接套用。
1: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非常的好奇，除了日常生活中能够做到的这些修护手段呢，当今我们最前沿的现代医学，特别是张院长率领的顶级的科研团队，又打造出了哪些能够直接在手术台、在临床上一举击碎恶性重塑的黑科技武器呢？
2: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张院长团队带领研究的多个击破乳房恶性重塑的超级黑科技。
0: 很多人以为 PET 检查是肿瘤照妖镜，一照就能看清所有癌细胞，但真相是传统 PET 并不精准，它捕捉的不是癌细胞本身，只是细胞疯狂消耗糖分的代谢信号，这就造成了很大的误诊漏洞。身体炎症、普通感染、代谢旺盛的正常组织都会被误判点亮，而一部分代谢偏弱的乳腺癌反而会直接隐身，查不出来。这也是乳腺检查最棘手的难题，看着像癌的未必是癌，真正转移的病灶却常常被漏掉。为此，科研团队跳出了传统代谢筛查的思路，找到了全新突破口。绝大多数乳腺癌细胞表面都独有一种叫 TROP2 的专属蛋白，研究人员从上百万种多肽中反复筛选优化，打造出能精准匹配 TROP2 的分子钥匙，再结合 PET 显像核素研发出全新的靶向探测探针。不同于传统检查靠代谢间接判断，这项全新技术可以直接锁定带 TROP2 蛋白的乳腺癌细胞，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识别，彻底解决传统检查误诊漏诊的痛点。
3: 传统乳腺癌的手术，我们外科医生啊，依赖两样东西。第一就是术前的影像学的检查，第二呢，手术中就靠我们医生的临床经验。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微小的癌细胞在肉眼下看不清、看不准，这就导致了呢，传统手术时有可能切得太少，这就会遗漏微小的病灶，就是切得太多，这样的话会破坏乳房原本的解剖结构。
2: 切得太多也不行，切得太少也不行。您的团队研发的这个技术是怎么破解这两难的一个局面呢？
3: 我们还是呢通过靶向性的探针，它在正常的组织和血液里呢是不发光的，但是一旦在肿瘤细胞结合以后呢，会强烈的发出近红外光，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肿瘤精准的切除。我们团队呢已经开展了30例新诊断乳腺癌的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发现呢，用探针它能够精准地识别肿瘤的位置、大小和边界。当然呢，这样的一个临床应用下来呢，还需要推广到其他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到其他的外科医生，所以我们距离把这个探针推向临床使用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听到第一个技术呢，我们就已经被折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非常厉害的技术。
0: 很多乳腺癌患者最大的煎熬不是治疗本身，而是迟迟不知道药到底有没有效。部分患者会天生耐药，还有人在治疗过程中药会慢慢失效，传统检测方式十分滞后，往往要等2个月甚至更久，靠 CT MRI 观察肿瘤是否缩小才能判断药效。一旦药物无效，患者白白承受副作用，还会错失调整方案的黄金时机，耽误病情。针对这一临床难题，科研团队

0: 突破传统思路，不再被动等待肿瘤缩小，而是直接追踪药物是否击中癌细胞核心靶点。团队研发出全新分子探针，可主动进入肿瘤细胞核，精准监测药物有没有成功关闭癌细胞的增殖开关。实验结果颠覆传统认知，仅仅治疗一周就能通过荧光信号清晰判断药效。而此时传统影像检查肿瘤大小都看不出任何变化，这项新技术不仅能急速甄别有效治疗，还能提前识别先天耐药的肿瘤，帮助医生尽早调整方案，彻底告别盲目等待，让乳腺癌治疗迈入实时监测精准调整的全新阶段。
1: 我们通过近红外荧光成像的技术，就像一个测谎仪一样，可以提前2到3个月的时间来判断抗肿瘤药物是否有效。如果无效的话，不仅药物本身无效，同时呢，对患者还有毒副作用，所以患者也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引起了不必要的毒副作用。所以我们通过早期判断，既可以告诉患者是否有效，同时又避免毒副作用。如果没效的话，我们建议早期换药。
2: 除了这些全新的诊疗科技呢，我们听说您还为一位患者定制了一整套的诊疗体系，不只是单一的治病，是这样吗？
1: 没错，多学科 MDT 的诊治中心是由各学科的顶级专家坐下来一起研究患者的病情。专家呢，提前介入，制定术后的淋巴水肿的预防，以及运动的处方和呢术后的康复。这些全流程的 MDT 闭环，才能真正把正向修护理念贯彻到诊疗的每一个细节。
2: 张院长，您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的执行院长，那么这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项目，这个中心能够给患者带来怎样的诊疗的一些改变呢？
1: 过去呢，该区域的患者呢，患了乳腺癌以后，长途跋涉，背井离乡，也在折腾的过程中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期。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这个模式呢，真正实现了大病不出生。
2: 谢谢张院长为我们讲解了乳房重塑的一生，并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关于乳腺癌防治方面的全新技术。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0: 医学界藏着一个尘封20年的乳腺癌奇迹，至今让人震撼。在癌症治疗领域，晚期 HER2 乳腺癌历来预后凶险，一旦发展到晚期，癌细胞极易扩散转移，多数患者的生存时间十分有限。20多年前，有一批已经走到晚期的 HER2 乳腺癌女性自愿参与了一款实验性癌症疫苗的临床试验，谁也没有料到多年过去，这批原本希望渺茫的晚期患者竟然全部存活。这样的结果彻底打破了医学界对晚期乳腺癌的固有认知，也让整个科研界为之震惊。杜克大学的科研团队重新回溯这批受试者，开展深度免疫追踪研究，终于揭开这份生存奇迹背后的真相。这些幸存者的身体里长久留存着带有 CD27 标记的长效免疫细胞，他们就像一批驻扎在体内20年的抗癌哨兵，牢牢记住癌细胞的特征，长年累月持续在身体各处巡逻，精准识别清除冒头的癌细胞，构建起强悍持久的免疫记忆。这项重大发现也为乳腺癌免疫治疗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给无数高危复发风险的乳腺患者带来新的曙光。不止前沿的疫苗技术给乳腺防癌带来新思路，一款大家耳熟能详的降糖减重药物也在科研探索之下意外解锁出防癌新潜力，这就是 GLP 一类药物。对于绝经之后的女性来说，内脏脂肪会成为雌激素重要的生成源头，过量脂肪堆积带来的慢性炎症更是助长乳腺病变的推手。 GLP 一类药物能够有效削减内脏脂肪，从根源上切断绝经女性多余雌激素的重要来源，同时还可以调控全身炎症反应，修复已经受损的乳腺炎症微环境。当然目前它还处在前沿探索阶段，科研人员正在不断开展试验，探究把它应用在乳腺高危人群精准预防当中的可行性，并不是普通女性可以自行拿来当做防癌保健品使用，而真正接地气普通人日常就能够把握的防癌密码，其实就藏在我们自身身体状态和一日三餐的饮食当中。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肠道内部自带一套专属的雌激素调控菌群，肝脏处理代谢之后本该排出体外的废弃雌激素

0: 相关临床试验观察到，它算得上对抗乳腺问题的天然帮手，尤其是和肥胖、绝经之后的高危女性群体。它可以帮助抑制体内有害激素水平，发挥抗炎、抗氧化的作用，优化机体整体免疫能力，进而起到抑制乳腺肿瘤发展的效果。西兰花这类十字花科蔬菜更是人体细胞名副其实的拆弹手，它内部蕴含特殊活性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可以精准分解那些会诱发病变的有害雌激素，把它转化成对乳腺起到保护作用的良性雌激素，在细胞层面中和致癌毒素，稳稳守住乳腺健康的第一道饮食防线。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7: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看到妈妈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那我怎么没看到你开心的样子呢？
1: 啊，你开心的，
0: 开心的。
2: 这人化是夜空中之亮的星。这个仰望星空的人就是我。梦想就是漫天星辰，你虽然能够看得到，但是你却摸不到。

坐公交车的话，他走丢过。买东西。

0: 拿到东西他就怎么不付钱？他之前比如说特别特别的胖，200多斤。
1: 2岁半的时候呢，我就想早一点送他去幼儿园吧。也许他因为跟小朋友接触的不多，所以他互动的这方面有点差，那我就早一点送幼儿园。我女儿就一个人，她坐在那个小朋友休息的那个床上，然后就捏了一个矿泉水瓶子，捏了整整一上午。一点也没哭，一点也没闹。这个周围哭啊闹的环境，包括来来去去的老师，对他好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孩子肯定有问题了。
2: 2岁半的淼淼被确诊为孤独症，今年他24岁。孤独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大脑的异常让这些孩子被困在自己的世界中，难以与外界进行社交互动，并且常常伴有重复刻板的行为举止。教孩子学会基本的生活技能，几乎是每一位家长奋斗的目标。
0: 嗯，你在哪里坐地铁？
3: 白杨
0: 坐几号线？
3: 是
0: 二号线。坐到哪里？
3: 3-8。
0: 坐到三八转几号线？
3: 5号线。
1: 他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大概11、12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教了，就教他坐公交车，当然是在别人陪同下啊，看站牌到哪里下车。
0: 他这里坐到他家里公交车是三四站，然后但是他那里走到他家里还有一点，要走10几20分钟，还要过红绿灯呀，包括各方面就是转换呀。坐公交车过去是一个地方，回来又是一个地方。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讲，他们是转换能力是非常弱的，
1: 所以前期都是跟踪的，但经常会跟丢，或者是认为他那个时候以为他独立可以了，然后他放手的时候，他又出状况了。他又走丢了，然后就在满地铁的去追啊什么的，发现不行，他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就停了，然后随着他能力提升，然后再去尝试。
4: 那比如说像人特别多，他站到中间，那门打开了，地铁时间不等人，他可能就坐够了，他出不去嘛，他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个问题。
2: 从家到学校一条简单的公交路线，花费了淼淼10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学会独立出行。来和去，需要在不同的站点等车。人多的时候，需要提前做好下车准备。这些在正常人看来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变通，常常会让很多孤独症孩子无所适从。这背后的原因是认知灵活性的缺乏。
5: 规则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会调整策略，调整想法，来以自己的行为来适应环境，适应新的任务。认知的灵活性它表现出来就是行为的灵活性，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特征。
2: 为什么孤独症的孩子不具备正常的认知灵活性？将人类的孤独症基因敲入到小鼠的基因组中，就得到了一只患有孤独症的小鼠。此刻因为被实验人员禁食了1天，它正饥肠辘辘，就像淼淼着急在正确的站点下车一样，它着急要找点吃的。用鼻子碰一下中间的按钮，左侧的灯光会亮起，灯下的小孔会打开，它可以喝到香甜的牛奶。他开始喜欢左侧的小孔，每次碰完按钮后就去左侧喝奶。但是后来规则改变了，虽然仍旧是亮灯的地方有奶喝，但是灯有可能在左侧亮，也有可能在右侧亮。正常的小鼠很快适应了规则的改变，跟随灯亮去喝奶，但孤独症的小鼠仍旧执着地跑到左侧去喝奶，常常无功而返，不知所措。
5: 如果你改变信号，如果说认知灵活性没问题，他很快就知道，原来信号跟食物 是关联在一起的，而不是位置跟食物关联在一起，它很快就切换过去，所以就体现出它认知和行为的灵活性。有孤独症的模型的小鼠，它的正确率就降低。
2: 用一根光纤检测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科学家希望找出它缺乏认知灵活性的原因。在正常小鼠大脑中，喝到牛奶后，奖赏中枢会释放多巴胺，用愉悦感告知前额叶皮层，刚才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当判断错误，没有喝到牛奶的时候，奖赏中枢会下调多巴胺的释放，用失落感反馈前额叶皮层。这种奖惩分明的反馈，迫使前额叶皮层认真对待每一次任务，在规则改变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
5: 多巴胺的问题就是，他错的时候多巴胺了，他就不下了，还是往上走，所以他就没有得到一个错误信号的反馈，他根本就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错了，他就没认识到这是错的。
2: 孤独症的大脑得不到错误信号的反馈，是孩子们无法在学习中及时纠正行为的原因。世界的瞬息万变让他们茫然困惑。
6: 你给他们摆一下，你家里是怎么摆的？
2: 而难以与外界沟通，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认知灵活性的缺失。
6: 社交发展不好的话，你的认知灵活性就没法发展出来。因为认知灵活性要发展，你必须要跟人的互动，真实的环境当中互动获得的。有些孩子智商做出来蛮高的，可是他在社会交往就不行，他不能交到朋友，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你每天的这个情绪表达呀，你这个人的这个反应模式啊，都会老是变来变去的，他就很难理解。
7: 我最喜欢画人。
8: 他反正不和人家就是说交流啊，或者是也不跟人打交道，或者这样，反正基本上他都是他一个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支笔，拿张纸在画这个画那样，那时候就开始这样，一直到现在，好像是就是完全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一样的。
7: 这张画是夜空中之亮的星，这个仰望星空的人就是我，梦想就是漫天星辰，你虽然能够看得到，但是你却摸不到。
2: 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虽然被诊断患有同一类疾病，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状态。孤独症的临床表现如同一个复杂的光谱，千人千面。
9: 那天那个刘老师给我看过你画的图画，画得挺好的。
10: 我就是想把那个梵高那个画里的那些事物啊，具体的形状全部都融入自己，就像念格图一样。
9: 像
10: 他画了两千余幅。星月夜那时候是我最喜欢的。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办一次属于自己的个人画展。
9: 哦，但是他就是50%-60%的孩子，其实他的智商跟那个什么基本上正常的，甚至有一小部分是，超常的，就是某一些很高的一些天赋啊，比方说有些孩子在这个这种数字能力方面啊，有些孩子在画画能力方面啊，有些孩子在音乐能力方面啊，会比一般人会要更好一些。
2: 只有谈到绘画，敦生才会滔滔不绝。除此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他常常是独自在房间里，没有朋友，与家人也很少交流。社交沟通障碍是孤独症最主要的核心症状之一。探索孤独症大脑对社交信号的接收与解读是孤独症基础研究的重要任务。通过对比21位孤独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脑影像数据，一项来自欧洲的研究发现，在孤独症的大脑中，基底前脑的体积显著地减少了。
11: 所以我们在就猜想呢，那么这个脑区它有没有可能参与到这个社会行为的这个加工和处理里面。
2: 与人一样，小鼠也是天性喜爱社交，笼子里扣着的同伴让这只正常的小鼠非常好奇，它不停地走过去， 隔着笼子打招呼交流。但是当孤独症的小鼠进入这个场地，它只是忙着走来走去，对于扣在笼子里的伙伴视若无睹。将一根探测多巴胺释放的光纤埋入小鼠大脑的奖赏中枢，科学家发现了孤独症小鼠对社交缺乏兴趣的原因。
11: 我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基底前脑的神经元呢，它对这个 social 的这个刺激对象啊是非常敏感的啊，它能够很好的响应我们这种 social 的这个社交的这个对象的这种刺激，能够被它很好的这个激活。
2: 与同伴面对面的社交可以兴奋小鼠基底前脑的神经元，而这些神经元广泛地投射到腹侧背盖区，这是大脑中重要的奖赏中枢之一。
11: 这个社交它是有这个奖赏的，那我们孤独症里面呢，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些小朋友里面可能他得不到我们正常人能够从社会这种 activity 里面，这种活动里面得到的这样正常的一种奖赏。
6: 然后我们自闭症孩子他先天缺失这个愉悦感，同时他的这个社会脑他捕捉不到这个信息，越是捕捉不到他越不能有正向反馈。
2: 社交沟通障碍像是一道看不见的篱笆，让孤独症的孩子们无法与世界顺畅的沟通。这些内心积压的无助与痛苦在一小部分孩子身上会以一种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0: 零零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4: 我觉得翻工翻到好似张喎，
1: 你问我拣个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要弹性啲。
4: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es loc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go in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9: 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他发病的时候，你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你比方说，我在那干活，穿到你身边以后，突然就来抓你，就是这样子。恐怖吧？他自己把自己这个地方一直打这个地方，一直打这个地方。 打的他这个两个手全部是茧，打的他的眼睛都睁不开。
10: 地方都没地方。哎。

到了11、12岁开始情绪爆发，整夜的尖叫啊，自伤啊，伤人啊，但是他小嘛，那个时候你还可以控制，那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等于是把他压制下去了。可是到了17、18岁他很大了，他甚至比我还力气大的时候啊，比起老师还力气大的时候，他攻击的行为就特别严重了。他很多的老师他都甚至破相的，然后我的身上经常是这种各种伤痕。他那个阶段都是天天这样，没有任何的触发，他就突然，比如说他坐在那里，他突然就可以蹦起来就尖叫，然后周围有人他就上去就开始抓，就开始咬，然后咬不到就咬自己，没有任何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压力到了一定的阶段，他没有办法释放了。

0: 觅食、警戒、躲避，在漫长的进化中，来自大脑的判断与指令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个体与种群的生存。攻击是其中的一种。
1: 攻击行为其实在动物的这个生存的本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它要生存的话，它必须要捕食，捕食就是一种这个攻击行为，是吧？那个被捕食的对象，其实它在这适当的条件下，它也会防御。它有的时候为了更好的防御，它可能采取攻击也会有的。所以在动物的生存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本能行为。
0: 人类也保留了攻击的本能，正常的大脑只在必要的时机发起攻击，但当大脑出现障碍时，攻击行为会变得失控，叫做病态攻击行为，也叫病理性攻击。
1: 精神疾病很多的就是出现一种病理性攻击，那很多疾病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其实还是有些药物就可以控制的，但是攻击行为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药物可以控制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去讲的话，我们发展出一些这个手段可能更有意义。
0: 当大脑感知到威胁信号时，杏仁核会快速激活，产生愤怒或焦虑的情感，并触发下丘脑、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等多个脑区，让整个大脑进入战斗状态。与此同时，前额叶皮层通过思考来抑制冲动，当冲动抑制失败时，攻击行为就会爆发。在这些复杂的环节中，哪一个是产生病理性攻击行为最关键的脑区呢？科学家希望在小鼠身上寻找线索。小黑是一种性情温和的小鼠，在它大脑的一个关键脑区，实验人员埋植了一根光纤，要检测这个脑区是否与攻击行为有关。在小黑与伙伴和睦相处的时候，实验人员通过遥控装置开启了激光，小黑的脑区被激活，他性情大变，马上发起攻击，死死咬住同伴的后背。换一个处境，这个脑区依然可以直接调控攻击吗？大白个头很大，脾气暴躁，对小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小黑自知处于劣势，一味闪躲，完全不敢还手。但是当激光再次亮起时，小黑马上反攻，非常凶悍。
1: 攻击行为其实跟其他行为一样，它都是都大脑的特殊的神经细胞或者是神经环路控制的。我们在过去也研究呢，找到一个这个环路，感觉这个环路呢，就是你只要把它兴奋了，它就会发起攻击，就有点类似于这种这个精神疾病的这病理性攻击。
0: 失控的病理性攻击行为给照料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挑战，也让患者难以得到应有的照顾。有没有办法能让失控的大脑重新安静下来呢？通过对小黑的研究，科学家发现后侧无名质是大脑输出攻击指令的关键脑区。那么如果抑制后侧无名质，会带来行为的改变吗？暴躁的大白也被埋置了光纤，可以通过激光来抑制它的后侧无名质。

0: 当激光亮起的时候，从不停止战斗的大白马上松口，放开了小黑，回归安静。
1: 我们只要把这一群神犬的行为性给控制掉，那也许你来源于其他各种方面这个引起的攻击行为都可能把它抑制掉。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这个对人类的这种病理性攻击有没有可能这个有些帮助，就得去往临床转化去做，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0: 找到发起攻击行为的关键脑区，并通过精准调控来改善脑疾病患者的攻击行为，是科学正在探索的方向，人类还需要等待。面对眼下的困境，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2: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临床医生或者家长看到的是表象，就他打人了，他打自己了，就是攻击性，对吧？但是你在深层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打人呢？
3: 因为他的一个沟通并不顺畅，他的意思没办法被周围所理解，那有些他的这个情绪就会上来了。
0: 被疾病所破坏的大脑常常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感知体系和表达的方式，如果能够走入他们的世界，会找到出路吗？
4: 他们非常敏感，就是很多人对自闭症的认为是他们情感冷漠啊，然后感知迟钝啊，其实我觉得不尽然，起码一部分孩子不是这样，他反而更超于常人的敏感。你哪怕一个眼神，甚至一个念头，他都能感知到。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因果，什么事情造成了他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因也许在几年前，或者就在你的心里，因为你不接纳他，因为你对他的态度一直就在审视，哎，你这个行为怎么什么时候才能改？或者你这个状态。怎么这个样子的时候已经给他造成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0: 24岁的淼淼在青春期过后终于回归平静，脱离了攻击行为的控制。但是34岁的菲菲和66岁的妈妈仍旧在不可控的情绪中生活。
5: 因为我现在我妈妈在世，我可以让她帮助他，照顾他，我如果哪天不在他身边了，他以后很可怜的，对吧？所以我就是尽量吧，能拖一天就拖一天，实在不行我也没办法吧。他以后的日子很难过的，真的很难过。
2: 菲菲的妈妈更需要协助，社会的支持其实要给到家庭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对，比如说社会工作者上门去陪伴一下，让妈妈一个放松，另外一个让妈妈看到有信心，至少我们可以先去就提升妈妈的能量。
6: 你上课啦，宝贝，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7: 很好啊。
0: 在中国有数千万脑疾病患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由家属承担照料任务，从提供身体的照护到安抚情绪的风暴，这是一场常年无休的持久战，每一位照护者都在经历心理能量的巨大挑战。对照护者的支持就是对患者最大的帮助。面对症状复杂多变的孤独症，人类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力量，试图解开这个疾病的大脑之谜，但是孤独症的药物研发仍旧长途漫漫。
8: 我们想指望基础研究里边一个突破，然后发展出一种特效药来适合很多的孤独症的孩子的想法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孤独症的孩子病因啊差异太大，临床表现差异也很大，所以你常常会看到孤独症的孩子有一些干预方法，哎，这些孩子挺好，那些孩子一点作用没，就这个道理。
9: 妈妈跟你说，我们现在去这个地方，去沈儿堡打个车，好吧？
6: 好，那你要帮妈妈看着哦。
9: 好，
6: 我还有事
0: 情，我先看手机。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轨道在世界上。

0: 行走。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不是需要纠正的偏离者，相反，他们用他们独特的样貌讲述着生命的丰富。
1: 我只是想在绘画上更加努力，我一直想把生活的所有东西全部都倾泻于画画，我也从来都没有扔掉那个画笔。
2: 谢谢你哦，我都没发现。
3: 其实我们都是不一样的，对吧？从外表，从思想，你有很多很多的特色都跟我不一样。孤独症孩子也是一样，我们把它当作我们所有大众里面的神经多样性的个体，那你就不会显得他们那么特别。
2: 像淼淼小的时候，我还办了学校，我想想我这么多老师教他，总会把他教会的吧，然后我还期待他可以上小学，可以上高中，可以上大学，但后来发现不可能。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就是你生了一个不同的孩子，那你就要接受这份不同。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再有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提升，我觉得都是已经远超我的预期的，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呗。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叫做森娃，03年出世嘅，今年23岁。我其中一份兼职系教唱歌嘅，有阵时就会翻中心教书，有阵时就喺我屋企上。今日个学生就嚟我屋企上堂啦。
1: Jason，你到啦，
2: 又嚟啦。
0: 我兴趣就系唱歌咯，中一。開始學嘅，但係我冇點樣跟過老師學嘅，都係大咗啲之後咧，自己上 YouTube 度揾啲好犀利嗰啲老師跟住啲片嚟唱咁樣。
2: 上堂第一件事學咗開聲先，
0: 呢個係你嗰個牙齒咧，個牙齒係咁樣噶嘛，咁樣輕輕合埋，係俾啲力嘅呢個肚肚啲啦，係啦。吸咗氣先。讀書嘅嗰陣時，同啲同學相處麻麻，我唔知點解相處麻麻，但係就係同都由細到大啦，小學啦、中學啦，跟住我就冇乜朋友咯，嘅會成日都唔想翻學嘅，但係冇得唔翻學。

0: 時呢個音我上唔到啊。
1: 呢、這個咁咧，我哋用口口吸氣，係將啲氣送入去，跟住呢度頂住咯，唱啦！

0: 得咯
1: 初中嗰陣時出現咗個音樂老師，佢好欣賞我啦，佢係咁俾好多同唱歌有關嘅嘢我玩啦，又鼓勵我啦。嗰陣時支撐我去翻學嘅咧，就係我好心心念念唔住，一定要上唱歌堂，跟住我就會每一個星期三就氹自己嗰日一定要翻學，就因為嗰日有音樂堂。
0: 大聲啲咧，就係個嘴咧要大啲。我哋咧唔係就咁話擘大。我哋咧係要你摸下呢個位咧，你牙臼會凹落去喎，摸摸到，係啦。咁我哋唱歌嘅時候咧，就應該要譬如啲高音嘅地方咧 ，Who you are？ 你嗰個下巴要乜放低？
1: 我19歲嘅嗰陣時有個失業期，我喺揾工 Apps 上面揾到唱歌老師呢份工。我初頭咧就係抱住試下嘅心態去試下玩下嘅啫。面試嘅過程係點呢？就係、是、我嗰陣時同個唱歌老細傾下偈啦，跟住佢就問我啊，你唱歌有冇經驗啊？然後話啊，唱歌經驗都有嘅，但係表演經驗冇嘛。然之後我就。佢話：哦，好啊，咁你而家唱歌啦。然之後就，哦，咁我唱歌啦。哦，我當時唱咗首歌係《This Is Me》，大概就係、是、I'm gonna shut this world, gonna make me down, gonna send a flood, wanna drown them now。我唔知佢識唔識噶，但係個頭咁樣噏下噏下。跟住佢話：我就話啊，我唱完啦，我夠啦咁樣啦。然之後佢就。哦，跟住就递咗份form俾我，即系你填咗去签名啦，然之后我望合约，跟住我就签咗咯。

0: 開心
1: 啊，
0: 同唔
1: 好
0: 開
1: 心
0: 心，我唱
1: 哦！
0: 歌可以宣泄好多情緒。我會按住我嗰陣時嘅情緒，之後揀啲我想聽嘅歌，跟住我就跟住唱，唱完就舒服啦，跟住開心咯。
2: 我而家準備見工，見一份 part time 嚟嘅，然後我係諗住去見嗰個 event leader，event leader 就係管下人啊，負責下啲濕聲嘢啊，管理人啦，正啦。
3: DSE 完咗啦，18、19歲開始揾工啦。
4: 我屋企人咧叫我去揾全职啦，之后就会觉得你知道屋企经济一般，咁你就喺争嗰份全职做嘢，而唔系不嚟打 part time。
5: 我觉得翻工翻好蚀张喎，即系我又系揾埋零蚊，我努力啲翻几份我中意嘅 part time， 其实我都系赚翻啲钱。咁点解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又弹性啲？

何樂而不為呢？好像很喜歡唱歌一樣，我可以詳細一點去處理究竟我教多少學生。他們公司跟我說學生多，那我繁盛嘛，那我就可以教多學生咯，或者我喜歡自己接學生，我可以去管理好自己的 schedule， 可以將我的興趣賺錢，興趣每天都做，開心，最重要是開心。

0: 我喺呢間 salon 嗰度咧做咗一年多啲咁樣啦。點解我揀呢間 salon 就係因為我中意服務人咯，我中意賣笑，我中意同人講嘢，所以我就揀咗翻 reception。
1: 我係 Tony Wong， 我係70年代嘅人嚟嘅，我係呢間鋪頭其中一個。合夥人，我是負責公司的人事啊，同埋運作上的流程的負責工作嘅。其實森麻咧，佢本身咧嚟到咧係做接待員嘅，咁本身佢負責安排公司客人啊、員工啊或者助手的工作流程嘅。
2: 如果我想剪頭髮，
0: 係你想剪頭髮？
2: 同埋我想問，如果染髮嘅錢
0: 啊？染髮嘅話，我呢度比較價錢表你望下。先生染頭髮嘅話，會唔會考慮做出紋添啊？因為我哋做埋出紋嘅話，有套餐噶。
2: 即係焗嘅。
0: 冇錯。
1: 其實佢個表現咧，嗱，好主動嘅禮貌上。
0: 先生喺嗰邊沙發坐低打等。
1: 同埋嗰個執行力咧都可以嘅，因為佢可能喺家庭嘅背景嘅環境裏面，喺個經濟狀況冇咁未最理想，咁導致到佢要負翻自己個經濟責任。去生活啦，所以我覺得佢要發掘自己嗰個潛能去揾食啊！
0: 見工嗰陣時咧，老闆就同我講過話，公司好多聾啞嘅同事嘅，有時我第一反應就係正咯，因為你平時生活好少接觸呢一啲人啊，亦都好少呢啲朋友咁啦，我覺得好開心，我好似學新嘢咁，正咯。
1: 其實00後係佢哋其實個優點都幾聰明㗎，個視野其實幾好㗎。不過奈何地佢哋嗰個社會經驗同埋個態度咧係缺乏咗啊，咁導致到佢哋喺個延續社會個流程裏面，佢哋根本其實自己都冇方向㗎。
0: 我 DSE 嗰陣時嘅成績就唔係幾好嘅，我都有去做嘢。做咗好多嘢啊，做餐飲啦，做 sales 啦，倉務員啦，翻迪士尼啦，做酒吧調酒啦，乜嘢都有。依家唱歌添咯。我自己嘅工作 pattern 就係我要成日喐咯，我唔可以坐定定。
1: 我以前想做差人啦、消防員啦，我曾經投考過消防員㗎。我其實唔知道自己會做呢一行㗎，亦都冇諗過自己會做呢一行。我由1989年入行到而家。其實當時可能誤打誤撞入咗呢一行之後，我又覺得做做下幾好玩喎，就延續到而家啦。我又覺得任何年輕人冇方向，正常嚟講係正常嘅。
0: 啱啊啱啊，呢個你未寫啊？
1: 係啊，呢張單我㗎。
0: 哦，你寫啊 ？OK， 好啊，我幫你入翻先。
1: 所以我覺得佢哋試下唔同嘅嘢，去兼職好、長工好，其實都我覺得冇乜所謂。最緊要佢翻工嘅情況下。要有責任感，真的好像個盲人咁揣摩緊佢自己人生嗰個方向咯。因為佢其實而家都未好清晰自己個定向噶，因為人生好多時都會有咁嘅情況噶。
0: 咁你一陣得唔得閒接啊？
2: 今日我啲時間接唔到噶。
0: 哦，你今日啲 walk in 敷曬。
2: 今日啲 walk in 俾佢哋。
0: 幫佢俾佢哋啊，可以啊。
2: 啲時間未必安排到。
1: 其實咧，00後咧真係受上一代嘅影響咧，而令到佢個價值觀。甚至嗰個思想咧，係有今日嘅諗法嘅。你未掌握到佢哋嗰個習性啊，你唔理解佢，其實你 connect 唔到佢。其實你要引導佢，因為好似聽障人士，我都係引導佢去投身呢個行業噶。
0: 如果你問我對上一代嘅印象嘅話，我依家就係諗到一個好 offence 嘅字，就係老古董。喺我嘅角度咧，佢一定係老啦，因為佢比我大好多。但係點解佢係古董？係因為呢啲長輩有好多我需要學習或者我可以學嘅嘢。
1: 其實乜嘢人標籤00後啊？其實社會嗰個氛圍裡面嗰種標籤係個個年代都會有標籤唔同年代嘅人嘅，我又覺得。咁所以其實係個社會嘅風氣咯，
0: 即係佢哋成日都可能會用住舊一套嘅思想去框架我，或者去睇我，覺得我哋以前啲人咁努力，點解你哋依家後生嗰啲唔捱得？我只可以講哥哥，我哋年代唔同啦，你要去學一下，試一下喺我哋嘅角度睇。 你有值得我去學的嘢，同時我覺得我都有你可以學的嘢，我哋互相學習。
1: 阿森華可能在社會投身了社會一段時間，可能他發掘到自己有些不理想或者不足夠的地方，所以他現在已經報讀其他課程了。
0: 我現在讀回書的，我是有讀回書，讀緊阿素，讀緊社會科學類，是啦，讀 counseling， 是輔導科。為什麼選這一科，就是因為出路大一點咯。我以前覺得讀書就是一張沙紙咯，而家我出嚟做完嘢又翻去讀書，你問我讀書係乜嘢？讀書對我嚟講絕對係一條後路嚟嘅。你要俾社會折磨完，你先知個社會想你變成點樣嘅人，同埋你俾佢折磨嘅嗰個過程，先會知道自己想變成點樣嘅人。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公路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消耗品齊曬未？睇下啲海綿啊、鋼絲棉嗰啲。
1: 喂 ，Hello 司機，我哋喺五方街新蒲崗嗰度，去紅磡，大概十分鐘到。
0: 齊曬，鏟都每人一個夠嘅，水冷氣，大多糖批記得。好，蒸機齊，行得。
2: 我是 Jason， 我今年25歲，我是一間清潔公司的創辦人。當初和我的女朋友阿森就用10,000元去創業，開了這間公司，開了3年，由一開始我們兩個人做，變到今天已經有個20人的團隊了，亦都有自己的 office。

0: 我叫阿森啦，咁我1999年出世，今年就27歲。咁咧，我同 Jason 就而家開咗間清潔公司。
1: 點解揀清潔呢？其實都個原因就好簡單嘅啫，純粹係因為一開始已經做緊清潔啦。我朋友係一間清潔公司嘅老闆啦，佢拉咗入行。
0: Jason 個 friend 都係有叫我幫手嘅開頭，但係咧我就邊做其他嘅工啦，咁就可以 part time 去幫手啦。咁直至佢開咗公司咧，我就都係得閒可能每個星期一兩日咁樣出去幫手啦。咁而家咧就真係 all in 咁樣去呢間清潔公司度啦。
1: 慢慢發覺其實自己做都得喎，我亦都發覺喺呢方面我係做得好過同學喎，咁就自己出嚟闖一闖，咁亦都有女朋友嘅支持，咁就變咗做做下，其實就去到今日啦。今日
0: 我哋今日去紅磡一個家居單位做清潔超，咁家居主要個客都係想都係入伙前啊，咁所以有好多上手嘅痕跡，譬如可能一啲煙油跡啊、水垢跡啊，咁通常入伙前嘅客咧都好着重呢啲清潔嘅。
1: 我哋今日幾多尺度啊？600多尺，同一尺數可能3-4個人搞，但係我哋要9-7個人可以真係雕刻式咁樣去做。我哋成日講呢句，佢哋個個真係好似藝術家咁喺度逐個位喺度作，到時就睇到。

0: 咁翻返個工啦 ，Patrick 今日洗冷氣啦 ，Jessica 睇住大家，阿謙都睇住大家嘅，咁啊 ，Sasha 今日有少少唔舒服，做櫃 OK 啦。
1: 好，Mango 廚房，阿森
0: 睇住佢哋得啦。
1: 好，
0: 開工。
2: 做清潔係咪讀書唔成？梗係唔係啦，因為我有一個心理學嘅大學學位。當時其實我都好想做一個心理學家啦，咁但係咧，其實做做下嘢咧，發現其實你嘅夢想或者理想咧，同現實係爭好遠嘅。
1: 我本身係讀緊書嘅，咁我係讀緊體育科嘅，原本都諗住向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想做一個健身教練。我讀到最後一個時候，我去退學嘅，因為我係。好衝動嘅一個人嚟啦！我直接喺嗰下，我發覺，其實冇前景，我做乜要繼續學落去呢？咁不如自己試一試，就直接果斷地退學。
2: 咁咧，我心理學個學位讀到四年啦，跟住畢咗業之後咧，翻過一年 full time。其實心理學一大學畢業出嚟咧，其實真係好 overall 都係10,000人工左右，即係同普通大學生差唔多。咁真係要可能讀到碩士先有我想要嘅人工啦。咁 full time 完之後咧，我就做咗一個 slasher 嘅角色啦，可能教琴啊、補習啊之類咧，都係有做嘅。咁慢慢咧接觸清潔行業嘅時候咧，其他工就慢慢去淡出啦。
1: 因為我哋日常都會處理比較多嘅化學劑啦，咁包括一啲酸性清潔劑或者鹼性清潔劑，咁我哋有時會喺我哋嘅倉庫去調配啊，或者去到客人屋企使用嘅時候咧，個防護裝備都好緊要嘅，咁包括我哋要戴好手套啦，同埋戴好我哋嘅口罩先至去正式做嘅。清潔都係手把眼功夫啦，最難反而係 run 一個 business。Run business 同你本身做清潔幾叻係冇任何關係嘅，反而係你點樣令到你身邊嘅人識做啦，唔需要你喺度都做到，這個先係最難嗰 part。
2: 一開始做清潔咧，我真係唔敢掂個廁所嘅，因為我成日認住個廁所好多細菌啦，好污糟啦。你見到有啲屎尿嘅跡啦，一啲黃黃地嘅跡啦，我係覺得好核突嘅。就算隔住個手套掂落去，都係非常之核突。以前咧，我係連廁所掂都唔敢掂，咁但係咧，而家咧就當佢冇事啦，就可以盡情洗啦。我係唔係好漸進地慢慢去克服嘅？我係有一個念頭，就係死就死啦，我就叉咗隻手落屎坑啦。我仲未克服到就係昆蟲類嘅嘢，特別係曱甴。曱甴蛋其實我都好驚，咁 Jason 其實都好驚曱甴嘅。只不過我係見到真係唔會掂，甚至尖叫。
0: 我哋部機咯，都啟發咗我哋好多嘅。我哋連啲刷都係佢
2: 咯。
1: 清潔都係一個好需要專業嘅一樣嘢嚟嘅，亦都要 keep 住學，就唔係一個方法用到腦咯。依家都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儀器啊、新嘅工具啊、新嘅方法出現，咁我哋都要 keep 住 update。
2: 其實一開始咧，我哋都係睇好多外國嘅 IG， 發現咧，其實佢哋嘅 IG 都係流量好高，甚至係可以主力做宣傳嘅。咁所以我哋都好主力喺 IG 度做宣傳同埋拍片。成效非常之唔錯啦，咁因為又發現有好多人其實都好中意睇呢啲好治愈嘅片段啦，咁所以我哋嘅片都好多人睇嘅。咁做咗清潔咁耐啦，特別係家居清潔啦，咁有啲鬼鼠位，例如係真係企喺度 eye level 見唔到嘅地方，譬如一啲窗打開咗一啲路軌位啦，係最易忽略嘅。咁其實清潔方法都好簡單嘅啫。咁其實咧一啲清潔劑啦，咁跟住用啲刷咧，轉頭咧用蒸機再噴咧，其實就會好快好乾淨。
1: 呢個是我哋嘅蒸汽清洗機啦，咁其實佢都算是我哋最值得嘅一個投資嚟嘅，咁因為好多地方都用得到，咁但係我哋喺揀方面都揀咗好耐先揾到一個真係心儀嘅一個款式啦。通常會做一啲咧我哋人手就咁做咧會比較低效嘅地方啦，咁譬如呢啲罅位，佢會將啲污跡咧一路用熱力溶解，同時噴埋出嚟嘅。咁佢會比我哋用任何嘅工具都乾淨咯，大細啦，啱啱好個功率又要夠，個蒸汽個出氣量亦都要夠，咁咪 買完之後發覺其實真係加速咗成個清潔流程好多喎。有啲本身人手處理唔到嘅污跡都可以靠佢去處理。我阿爸就係做測量師嘅，我媽咪就係做護士啦。咁一直以嚟都係想朝住呢個讀書嘅方向去發展嘅。我係有少少叛逆嘅，即係我阿爸越反對我做呢樣嘢咧，我就越到做到精俾佢睇。即係你測量係好專業，但係其實清潔都可以好專業嘅。
2: 咁我開咗公司發現咧，其實你嘅學歷真係唔係好緊要嘅。我發現就係工作態度啦、能力啦、你諗嘅思維啦，甚至係真係落手做嗰下嘅技巧先係最重要嘅。
1: 創業出嚟自己試，出嚟自己學，你可以學到一啲真係你自己需要嘅知識，就唔係 professor 要你學嘅一啲嘢。呢個先係我揀出嚟創業而唔行我阿爸阿媽嗰條路嘅一個原因。我哋食飯都會喺客人屋企嗌外賣去食嘅。咁就因為清潔都成日喺呢個單位度啦，咁順便喺呢度食埋。咁我哋會食咩啊？今日啊，
3: 先
1: 好，揀
3: 選擇困難。
1: 誒，俾佢哋揀先啦。好，喂 ，Fisher 食咩 ？Bingo 食咩啊？乾炒牛河啱嘛？
3: 好啊。
1: 星洲米乾炒牛河嗰啲啱嘛？
4: 乾炒牛河。
1: 乾炒牛河。好，食飯。
0: 其實依家收入開始穩定啦，都叫做事業有起步啦。咁都有開始有朋友問我哋，究竟有冇考慮過買樓啊？咁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個答案都係冇嘅。
2: 咁其實由細到大都望下嗰啲地產啊，即係譬如二百幾尺，可能真係好迷你嘅一個單位，其實都可能講緊要三百幾蚊以上。
0: 有啲人可能會當係一啲投資工具啦，但係如果講起投資，老實講有好多唔同嘅選擇。譬如我當抌翻落生意裏面，或者我投資股票，就係一個選擇。
2: 即係譬如我環遊世界又得，去唔同國家體驗啊，或者我真係學一下一門興趣，其實咧都唔使呢個價錢。
0: 我覺得年輕一代都會偏向就唔買樓，租樓其實一樣達到佢哋嘅目標，甚至乎更加有流動性。
1: 好，收工，想食咩？
2: 唔知道啊，落挑。
0: 喂，唔可以講牌子名，佢哋唔會開聲。
2: 咁最近咧，我哋就新搬咗 office 啦。咁呢度就真係大好多。一半係 office 啦，一半係倉啦，仲有個大廁所，都接近有七百幾尺嘅。咁舊 office 咧，可能都係百零二百尺嘅，咁好逼仄咯。
1: 諗翻轉頭，搬 office 都真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除咗地方大咗之後，我哋都多咗啲唔同嘅設施啦，即係我哋整咗一個廚房、廁所、衣櫃，唔係真係擺嘢，係攞嚟做 training 嘅。
2: 咁一路以嚟咧，其實 Jason 就係負責 marketing 啦，咁我負責比較多。

0: 真投入去呢件事上邊，同埋 feel 到可能我哋都有成長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兩個嘅爸爸媽媽都開始好支持我哋。
1: 我覺得唔讀大學呢個決定，我到今日都覺得係正確嘅，因為好老實講，讀大學唔係冇用，但係真係要你好明確知道自己想去一個咩嘅方向，想去到點樣發展，你先至去讀會比較好。
0: 咁咧，我冇後悔我有讀大學嘅，因為我覺得讀大學嘅時候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識好多唔同朋友啊，甚至係真係呢個環境係可能大學先有嘅。咁但係我會偏向你讀完大學唔一定係要做嗰科，你可以為咗興趣，為咗增加知識去讀學位，其實都可以。
1: 未來我哋都想喺深層清潔呢個領域度咧，係一個表表姐，即係大家一諗到呢樣嘢就係諗起我哋嘅公司名。呢個係我哋呢三年嘅目標。

0: 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归期。
9: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边界不再存在。
9: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四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上月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近日发表视频讲话，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外媒报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一次内部挑战。此外，还有多家外媒援引美乌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近期访美。他要去干嘛？是寻求美方支持，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卷入巨额洗钱案，他涉嫌多深，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吗？这一连串政治危机，泽连斯基又将如何应对？另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新一波援俄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无人机部队。美媒说，朝鲜升级了援俄战力，朝鲜无人机部队将发挥多大作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8月18号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在这段9分多钟的讲话视频中，费多罗夫感谢乌克兰民众在过去一个月对他的声援。他表示，乌克兰的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也能重启全面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不点名抨击官员腐败问题，称这损害了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他表示，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路透社在报道中用爆炸性形容费多罗夫的讲话，指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提出此类要求，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尽管费多罗夫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将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总统，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或能击败泽连斯基。另外，多家外媒近日援引美国及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将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表示不清楚有关安排。
1: 张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呢，近日是突然批评乌克兰的政府存在系统性政治危机，呼吁进行战时选举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看呢？是否属实？
2: 的确，我觉得费德罗夫的这个表态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乌克兰进入了战时状态，泽连斯基是超期服役的总统。那么，有关于这个其执政合法性以及战时举行选举啊，以往都是，亲俄政党或者是俄罗斯在提，而乌克兰内部一直在强调战时状态要不能举行选举，而要维持内部的团结和内部的那种统一。不具备所谓暂时可以举行选举的这样一些条件。那但是呢，费德罗夫作为乌克兰国内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家，甚至是他是本身就来自于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他出面说要举行战时选举，这确实是一个内部人掀桌子的行为。那这说明呢，就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泽连斯基内部执政团队出现了公开的裂痕。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了，他讲到乌克兰处于严重的这种腐败的政治文化。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国家，严重的这种腐败的政治文化。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国家啊，因为按照透明国际的相关统计，那么最近5年它的这个廉洁指数啊只有32到35分，100分满分，乌克兰只能得32到35，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之内严重腐败的国家。那我们都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泽连斯基政府确实腐败丑闻接连不断啊。首先是我们看到22年、23年爆出的国防部采购军用食品的腐败案，那么一枚鸡蛋是高于市场3倍价格进行采购。我们看到25年爆出国防部在采购炮弹地雷等这个一系列的军工采购案中，那就是这个采购商是没有提供合格的产品，甚至呢他这个提供的这个数量也严重不分。尽管泽连斯基不断的去清理腐败，但是呢乌克兰这个目前呢暴露出的腐败问题仍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可以说呢，尽管外部的这种安全压力很大，但是腐败仍然是一个乌克兰难以抑制的这种政治顽疾。那么，这个费多罗夫所说腐败在乌克兰是一种政治文化，我觉得这说明他承认这样一种事实。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也是打脸泽连斯基政府，因为泽连斯基自诩为这个政治素人一直在积极的说要配合这个欧盟进行反腐败，但事实上呢是越反越腐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费多罗夫和泽连斯基，这是一个公开的对撕这实际上暴露出乌克兰内部的巨大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也说明呢费多罗夫正在从泽连斯基团队分裂出去，有可能成为泽连斯基的对手，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这个国家安定团结，甚至会影响俄乌战局的一个人物。
1: 看到有分析说，如果仅仅把费多罗夫的表态理解成一次个人的这种反击，就可能忽视了过去一

0: 个月，乌克兰政局发生的变化。费多罗夫被解职以后呢，乌克兰随即出现了罕见的战时抗议，而且持续了一个多月。您怎么来看乌克兰政局近期的变化？
1: 的确，我们看到从7月份开始，泽林斯基大幅调整了乌克兰的内阁的人事任命啊，特别撤换了总理、防长啊，包括了这个一些关键的政府的一些个官员。那么这对于整个乌克兰政治来说是一次地震啊，它的理由呢，当时是指的是说是要理顺啊这个乌克兰国内 政府与议会的关系啊，指责前总理斯维利登科在长期与这个议会的这种沟通中啊，没有办法推行改革法案，没有办法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要求乌克兰进行的行政改革、财税改革和反腐败改革，所以呢，他撤换总理，然后来改变这样一种啊这个政治僵局。
0: 其二呢，他也提出的这个改革组政府的一个理由，就是要理顺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啊，特朗普首次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驻美大使啊，这个也前任的驻美大使是涉嫌腐败啊，当时呢也是主动提出了辞职。泽连斯基要任命一个高官啊，有 影响力的高官来担任驻美大使，来理顺与美国的关系，尽快落实美乌军工合作。还有就是啊，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是要加强与欧盟的关系，说呢要通过与欧盟的紧密合作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可以从理由很多，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背后就是乌克兰国内啊这个在政治权力格局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分裂。那么战争持续了5年多啊，可以说泽连 斯基的执政团队内部也是不断的爆出问题，不断的爆出各种腐败丑闻，也有一些这个权力上和利益集团上的一些这个矛盾。所以呢，费多罗夫的解职啊，公开的理由是因为他跟乌军的前总司令泽尔斯基关系不融洽，双方经常因为军费的花销以及国防采购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些矛盾。
1: 这也都说明了，就是现在乌克兰，在身处啊，不仅仅是一种安全危机，也身处政治危机。泽连斯基的这种人事调整，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老百姓的不满啊，因为老百姓对战争不满，对政治不满，所以呢，费多罗夫的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形象还是比较清廉的啊。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啊，推动国防采购的透明化，推动呢军人包括政府啊这个数字化 有很大的这样一些进展，而且呢，据一些西方媒体评价说，费多罗夫在推动无人机化啊，特别是乌克兰乌军战力的转型上面有很多不错的结果。所以我看到就是费多罗夫被解职之后啊，老百姓上街抗议了1个多月，这实际上也让泽连斯基很尴尬，被迫又解职了乌前乌军总司令啊泽尔斯基。 可以见得，就是，泽连斯基的选择啊，这种人事改变啊，实际上是充满了争议啊，也反映出跟民意的这些倾向是有一定的矛盾。
0: 没错，您提到老百姓的不满和持续的全国抗议可能反映了民意背后正在寻找替代者啊。看到费多罗夫之前呢，并没有宣布说会参加这个选举，但是近期公布的民调就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的话，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可能会击败泽连斯基。还有乌军的前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的民调支持率也很高。您怎么来看费多罗夫和扎卢日内为什么在民众中呼声这么高呢？
1: 首先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现在处于战事状态，国家处于严重的危机啊，可以说呢，泽连斯基是一个救火队长啊，他不仅要负责啊这个俄乌啊这个战斗问题啊冲突问题，还要啊积极寻求西方的军援啊财政援助，还要啊这个搞定乌克兰国内的这个政府改革，可以说呢，泽连斯基现在是很多事情啊都想做，但是很多事情又做的不是很完美，因为我觉得乌克兰是一个弱势的一派。 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外交上，可以说呢，求别人的事儿多，那么靠自己啊，他又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是啊，这个泽连斯基啊，从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拥有高达90%的民调支持率，现在逐渐跌落到约60%，甚至不足60%，但是呢，也有50%几的这样一种支持率，所以老百姓的这种不满啊，我觉得确实是存在。

0: 代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扎鲁日内和费多罗夫这两个人啊，他一个是前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一战成名的扎鲁日内啊，可以说呢带领这个乌军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初抵住了啊这个俄军的强大进攻，维持了俄乌战线，甚至是我这个乌克兰的这种政权的稳定啊，可以说呢他风评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这个泽连斯基。费多罗夫呢是另外一个年轻人啊，他本身形象就很这个很廉洁，而且呢在推动数字化改革，与公众进行交流，包括他在国防部长的这个位置上啊推动的这个国防采购的透明化等一系列的这种动作，也是啊也得到了年轻选民的这种认可。但是呢就是不满，一方面是对啊泽连斯基现在执政团队的不满，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他的形象相对清廉一些啊，使得选民将不满啊这个这种情绪啊就是逐渐啊把希望转移到他们。但是民调数据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于政治家的这种看法，但未必就真的成为选举中的投票的主要依据。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扎鲁日内没有自己的团队，费多罗夫呢也没有自己的政党和执政团队，如果真的举行选举的话，现在的民调数据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反映在选票上，所以这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能说啊，现在老百姓对现状不满，对这个扎鲁日内和费多罗夫他们的能力啊抱有幻想啊，去给予希望啊，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得出乌克兰人民现在在求变啊，求新，而不是停留在现状，停留在现在的安全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中。
1: 费多罗夫的支持率持续走高，那自然呢也让人关注他下一步是否会参选。有外媒引述了美乌官员的消息啊，说费多罗夫呢正在考虑近期访问美国，最快可能就在下周成行。这一消息您怎么来看呢？他要去美国寻求政治支持，然后再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
0: 首先费德罗夫确实现在他的公开批评政府，并且提出要战时选举啊，说明他在政治上确实有想法。我们都知道费德罗夫本身就是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可以说从2015年他当时就是一个数字化媒体公司的老板的时候，就跟泽连斯基的演出公司有过业务合作。而2019年泽连斯基执政以后呢，他又成为泽连斯基政府内一个副总理，主要负责数字化的转型啊，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说呢从这个执政团队之内脱离出来啊，那我觉得他肯定有政治想法。第二个就应该讲到费多罗夫，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想在乌克兰政局中啊，这个在或者在未来的选举中啊有所啊这个发展的话，有所这个运作的话呢，他必须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为我们都知道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在政治上、外交上、安全上完全倒向西方，所以西方对乌克兰政治、对乌克兰的选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啊。西方国家不仅影响到乌克兰的这个经济安全，而且呢对于乌克兰的这种选举他们也有一些内部的战略上的一些安排，所以呢与西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这样一些候选人就不可能在乌克兰政坛中有想象空间和政治发展的这样一些前途。所以费德罗夫访美我觉得各方都有猜想。据费德罗夫自己说啊，他访美并不是为了跟美国进行政治上的一些接洽，而是说要与美国的这个星链，包括硅谷的一些科技大佬进行见面，寻求在数字啊，在科技上对乌克兰有所帮助，对俄乌冲突、对乌军的装备的更新有所帮助，是这种内容。所以啊，各方都猜想，都认为费德罗夫啊可能会与这个与马斯克星链公司啊这个相关啊一些科技公司进行对接，寻求一些技术支持、科技支持、甚至一些军事通讯情报的一些支持。但我觉得可能啊还是有政治上的一些考虑，可能会跟美国进行私下的这种沟通。但是目前看啊，美国在此次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中并没有发声。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很多都表态说是支持乌克兰反腐，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防长对于这个费德罗夫去职都是表达了担忧，但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发声。这显示出啊，就是在乌克兰事务上特朗普政府现在实际上是没兴趣。
1: 我们再来聚焦乌克兰的腐败案，看到乌媒21号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卷入了巨额的保释金洗钱案。根据报道呢，布达诺夫是根据泽连斯基的指示，为此前一起能源贪腐案的嫌疑人筹集了保释金。那这起贪腐案您有什么样的了解？布达诺夫

0: 牵涉有多深，他会因此下台吗？会不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呢？
1: 首先还是要讲到明基奇的这次能源腐败案，2025年曝光以后呢，明基奇逃往了以色列，而跟腐败有关的乌克兰的司法部长、能源部长纷纷辞职，而且呢，乌克兰的前总统办公厅主任伊尔马克也因此辞职，这些官员都遭到了乌克兰的反腐败局的调查，甚至呢被一度扣押。那交纳保释金是这些人脱离这个被关押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作为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这些核心人员，可能筹措他们的保释金，也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分内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有乌克兰媒体爆出说，现任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涉嫌在筹措保释金方面也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因此受到调查。那么首先还是要讲到，就是目前泽连斯基的核心团队涉嫌贪腐，这对泽连斯基自身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国家的这种这个反危机的一些措施，包括推动俄乌冲突要推动乌克兰与西方的外交。如果他的核心团队，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被查实是腐败的这种这个涉嫌者、涉案者的话，那么泽连斯基很难辞其咎，甚至有可能面临他的调查。但是我们都知道，总统具有暂时的豁免权和司法豁免权，那在任可能没问题，但是一旦卸任，他有可能难逃被司法追责的这样一些命运。因此呢，我认为现在呢，无论布达诺夫会不会被坐实贪腐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政治危机实际上已经烧到了泽连斯基的家门口他能不能灭火，怎么灭火，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难题。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情报官员称，8500名朝军员额包含无人机部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所以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火未息，俄乌持续互相打击。另外，据美媒消息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方

0: 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场，目前的俄乌还在互相打击。有分析说，俄罗斯可能利用近期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微妙变化，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您怎么来看呢？有分析啊说，俄乌近期的对攻中，双方经济命脉成为了打击的焦点。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从正面战场开始逐渐转向战略纵深，而且呢，我觉得这种重心转移啊，逐渐扩大化啊。首先是打击范围广，我们看到乌克兰全境都遭到了俄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这种频繁、高烈度的这种攻击，造成的平民伤亡、基础设施的损伤十分的严重。同样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打击也是常态化、饱和化。那么过去呢，我们都知道一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在这个对俄境内的纵深打击，使用的远程无人机日平均只有100多架，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400多架。6月份以后呢，特别是7月份开始，它的这个日均打击的这种远程无人机使用量已经超过了1000架。那么现在对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平民啊、基础设施的这种造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境内呢，我们看到不光是炼油厂啊，这个包括能源设施、军事目标，甚至是一些化工厂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这实际上也给两国社会造成的这种经济压力、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俄乌现在的这个互袭啊，已经逐渐啊是从这个经济层面啊，从这个战争层面啊，从军事层面、安全层面扩大到经济层面啊，要试图要遏制住对方经济的发展的这民生的这样一些关键部门。比如说啊，俄军啊这个完全用导弹、无人机封锁了乌克兰沿黑海沿岸的这些港口，导致乌克兰现在粮食对外出口啊60%的这个出口被停滞掉了啊，可以说出口对乌克兰的经济、财政来说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呢，乌克兰现在是粮食出口下降，可能会达到60%啊，这对于今年的乌克兰经济和民生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样，俄罗斯我们看到冶煤还有欧洲等一系列的这个电商的仓库啊，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那这也造成了啊，这个相关行业近300万的从业人员啊，包括在一些的他们的这个生计啊，受到很大的影响。
1: 看到在战事升级的同时呢，援俄的力量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21号接受了 CNN 的采访，说新一波的援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了无人机部队。8500人的规模您怎么来看？这些兵力可能会有哪些兵种组成？还有无人机部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2: 现在关于朝鲜军队再次进入俄境内啊，在俄乌边界部署，我觉得主要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来披露相关的消息，我没有看到第三方的这种证实啊。当然，俄朝之间并没有承认相关的这种这个报道，而且欧洲、韩国也没有相关报道，所以现在无法证实这消息的真伪。第二个就是，即便8000多人进入了这个俄乌边界地区，我认为可能会对俄乌产生的影响，目前看还是一种有限的。因为，据报道啊，朝军进入的这个兵种主要是工兵，还有无人机部队。那么工兵实际上是扮演着一个扫雷的啊，我们都知道库尔斯克州曾经是俄乌交战的一个频繁区域啊，在25年乌军被推出去以后，但是呢当地大量的部署的这种步兵布雷，还有反坦克布雷，还有相关的一些未爆炸的一些这个弹药啊，可能使得老百姓无法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恢复生活、恢复生产，所以呢需要这个工兵进行扫雷活动。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还有关于朝鲜无人机部队啊这个进入俄乌边界地区，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一直以来呢，就是无人机是现场直接操控啊，或者说实际上是单兵在前线进行操控，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更迭，现在无人机啊可以远程控制。所以如果朝鲜的无人机部队部署在这个库尔斯克或者比尔格罗德等这个俄乌边界地区的话，就可以操控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境内所有目标。 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说呢，可能它的这意味着它的这个无人机啊防空压力会更加大。第三点想说就是乌克兰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朝军入俄规模可能会达到3到5万，一定程度要扮演这个俄军二线部队，也就是防御部队的这样一个角色，在俄乌边界发挥这个边境防御的这样一些角色，而腾出来的俄军的这个自己的这种二线部队力量可能会投入到京东的俄乌的新的战场。那这样的话，俄罗斯在乌东的这种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今年冬天会有一个大的提升，比如说从现在的6到70万人有可能提升到75万甚至是80万这样一个规模。如果增加10万的话，那对于俄乌防线来说，对于乌军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因为1000多公里的防线如果真的多出来5万人到10万人的话，那则意味着它的防线某些地方会出现断裂啊，会出现缺口，这样的话呢，它的现在的基本的这种防御态势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俄乌的战略平衡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与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红海，一片被文明反复穿越的狭长海域，它东临阿拉伯半岛，西接非洲大陆，北经苏伊士运河通向地中海，南过曼德海峡，进入亚丁湾和印度洋。三千多年前，古埃及人的航行曾由这里通往蓬特之地，此后乳香、墨药、香料和朝圣者也沿着这片海域不断的往来。到了2026年，这条古老航道再次成为了世界舆论的焦点。七月以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航运实施封锁，并且袭击相关的油轮与能源设施，曼德海峡风险迅速升高。但是当文明航路变成冲突前线，受到威胁的显然不只是船只和能源运输，

0: 沿岸那些因为贸易、信仰与迁徙而生长起来的城市，也在战争当中留下了伤痕。也门的老城、机场和博物馆就不断地承受着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更复杂的是，沙特在红海的故事里并不只有一种身份。过去多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曾在也门实施空袭，部分城市建筑和文化遗产受损。而与此同时，沙特又通过博物馆、考古和修复项目保护红海沿岸的历史遗产。于是，同一条文明航路上，一边是战争留下的废墟，一边是人们试图守住的记忆。今天我们就沿着红海和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去看一看城市建筑与遗产在战争保护和重建之间经历着怎样不同的命运。
1: 近期胡塞武装在红海南端发动多起袭击，其中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也门政府控制的摩卡港，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并严重破坏港口设施。摩卡位于塔伊兹省红海沿岸，靠近曼德海峡北口，是红海通往亚丁湾的重要节点。曼德海峡的阿拉伯语名称常被解释为泪之门，它最窄处约29公里。2023年上半年，这里一度承载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贸易。此后，受红海袭船事件影响，航运量剧烈波动。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更多中东原油改走红海，让这条海上咽喉再次承受更大压力。同一时间，胡塞武装还宣称以无人机袭击沙特集散炼油厂。自7月20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实施

0: 7月20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连在了一起。而战火一路蔓延，从海面一路逼近城市。萨那老城坐落在海拔约2200米的高原，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录，这里保存着103座清真寺、14座公共浴室和6000多座传统住宅，其中大量建筑可追溯到11世纪以前。多层塔楼住宅以夯土、烧砖等本地材料向上生长，白色石膏装饰勾勒门窗和墙面，远看是密集的城市天际线，走近却是窄巷、门洞和一层层仍在使用的生活空间。这些房屋不是孤立的古迹，夯土墙需要不断维护，石膏纹样依靠手工修补，木门和窗格也延续着本地工匠的经验。战争、洪水和长期失修都可能让这种城市肌理迅速脆弱，毁掉一面墙也许只需几秒，恢复材料、手艺和生活秩序却要更久。
1: 萨那老城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诺亚的儿子闪在洪水退去之后建立了这座城。传说当然无法当作历史证据，但可以确认的是，萨那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它长期处在阿拉伯南部的商贸与宗教网络之中，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又因为战争带来的持续威胁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有意思的是，这里的遗产并不只在博物馆玻璃柜里，6000多座传统住宅、103座清真寺和一条条的窄巷，至今仍然构成城市生活本身。有人推门回家，有人在市场做生意，孩子从高耸的塔楼住宅之间穿过。也正因为它是一座活着的城，保护就从来不只是把墙修好。建筑一旦受损，跟着断裂的还有家庭、街坊、手艺和日常秩序。萨那真正让人揪心的不是某一栋房子倒下，而是一种延续了千年的生活方式正在被一次一次地推向危险的边缘。
0: 萨那国家博物馆的命运同样曲折，博物馆创立于1971年，后来迁入萨那市中心一座伊玛目时期的宫殿建筑，这里收藏着数以万计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从古代南阿拉伯诸王国到萨巴、西尼亚尔和伊斯兰时期，不同年代的雕像、铭文、器物与手工艺品被集中在同一座建筑里。对今天的也门来说，它不只是展厅，更像是一座把碎片化历史重新接起来的公共记忆库。2011年前后，博物馆因国内动荡关闭，直到2023年5月，它才以2周试运行的方式重新向公众开放，文物重新见到观众。但对一座身处冲突中的博物馆来说，开门并不代表风险已经结束。
2: هذا كرسي العرش في اليمن القديم كان يزين بالوعول وتكون عليه كتابة مكون من قطعتين بالطبع أكيد كان يتم فرش عليه حاجة ولا شيء بس النحت نوعية النحت ولا حاجة دقيقة جدا وتفاصيل مهمة جدا وأيضا يكتب عليه ما اسم الملك أو اسم العهد اللي تم نكش الكرسي هذا
0: 2025年9月，以色列空袭萨那时，国家博物馆也受到波及，建筑外立面明显受损。至于馆内文物损毁程度，当时并无可靠的完整清点。2026年5月，博物馆曾为国际博物馆日临时开放，但稳定开放仍取决于安全局势。而萨那只是也门文化版图上的一道伤口。向东进入哈德拉毛省，地貌从高原城市转向辽阔沙漠与河谷。它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也是政府控制区重要的石油产地之一。能源设施的安危直接牵动财政与民生。2026年8月，也门政府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卜再度遭到胡塞武装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冲突重。

0: 西向东部扩散。一路向北，同一侧东海岸线上，南端也门战火未歇，北端的沙特港口与城市已在加速扩建，炮火与起重机的轰鸣在同一片海风里交织。
1: 2026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跑道遭到沙特空袭，一架载有胡塞代表团未经沙特领导联军许可的伊朗航班无法降落。这次事件成为随后新一轮报复升级的重要导火索。可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红海今天最刺眼的矛盾并不是一句谁在炸谁在修就能解释。过去10多年里，沙特领导的联军深度卷入也门战争，而另一边沙特的发展与重建项目又在资助也门文化遗产修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塞尤恩宫博物馆的修复得到沙特也门发展与重建计划支持。2026年1月，双方又签署新的合作备忘录，把技术援助、文物保护、手工艺和文化遗产能力建设纳入合作。与此同时，吉达的红海博物馆已经开放，23个展厅里陈列着1000多件考古、艺术与航海相关藏品。于是，一边炸一边修的悖论出现了。它不是红海西岸与东岸的简单分割，而是战争、安全、重建和文化保护同时叠在一个地区甚至同一个国家的政策轨迹上。建筑最诚实，它会把这些彼此冲突的选择一层层留下来。跑道上的弹痕、宫殿修复后的墙面、博物馆重新打开的门，都在提醒人们，战争与保护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线。
0: 吉达是沙特红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沙特2030愿景的核心引擎。红海博物馆所在的吉达老城阿尔巴拉德本身就是红海文明留下的一整片建筑档案。这里从7世纪起逐渐成为印度洋贸易通往麦加的重要港口，也是海陆朝圣者进入圣城的门户。19世纪后期，富裕商人建起一批高耸的塔楼住宅，以红海沿岸传统的珊瑚砌体构成墙身，立面装上大型木质罗山窗格，既遮阳通风，也形成吉达最有辨识度的街景。2014年，吉达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这里仍较完整地保存着红海港口城市特有的建筑与生活传统。走出老城，吉达的天际线骤然拔高，现代高层、海滨工程和交通设施不断向外延伸，一座城，两种时间。而沿着这条海岸线向内陆走，不过80公里，就是红海的精神终点——麦加。在那里，最古老的精神圣地同样需要在炮火与朝圣之间寻找自己的平衡。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红海从来不只是地理课本上那片狭长的海域，它是贸易通道，也是朝圣之路，是能源航线，也是一条不断把不同文明推到一起的边界。前面我们看到也门的塔楼和博物馆如何在战火中受损，也看到沙特如何一边承受新的袭击，一边投入遗产修复。接下来再往沙特内部走，这种古老与当代同时发生的感觉会更强。沙特拥有绵长的红海海岸，吉达自70纪起就是麦加重要的海上门户。几百年来，从非洲、亚洲和更远地方来的朝圣者在这里下船，再沿陆路前往圣城。那今天绝大多数人已经改成飞机和高速交通工具，但是红海与麦加之间那条历史联系并没有消失。贸易把货物带到这里，朝圣把人带到这里，港口与圣城共同塑造了沙特西部的城市格局。到了麦加，你会看到另外一种张力，最古老的宗教仪式需要最现代的人流组织、交通、安保和基础设施来支撑。建筑在这里面对的不是如何保存一件古物，而是如何让上百万人在同一段时间里安全完成一套延续千年的仪式，而这也是另一种守护。
1: 2026年的朝觐季在五月展开，沙特统计总局最终公布，共有170多万名朝圣者参加，其中有近155万人来自境外。对麦加来说，这也是一年中人口与空间压力最集中的时刻。为应对如此集中的人流，麦加在朝觐期间进入高度组织化运行，各关口核验朝觐许可，大清真寺和圣地周边部署安保与医疗人员，数字平台、摄像系统和数据分析则用于分流、监测拥堵和协调交通。最古老的宗教仪式与最现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同时出现。麦加大清真寺又称禁寺，围绕克尔白不断扩展，是穆斯林礼拜与朝觐最重要的空间之一。经过历代和现代多轮扩建，建筑总面积已达到约150万平方米，礼拜容量已数百万计，白色大理石环游区域，层层柱廊与连续门厅共同围向中央，这里所有空间最终都指向克尔白。广场中央的立方形圣殿就是克尔白，也被称为天房。朝觐期间，身着白色戒衣的信徒以克尔白为中心，按逆时针方向绕行七周，这一仪式称为塔瓦夫。从高处俯瞰，人流形成稳定的环流，而建筑要做的就是让不同方向进入的人安全汇入其中。完成环游后，朝圣者还要在萨法与麦尔沃之间奔走，并前往麦加以东的米纳。米纳最醒目的是连片铺开的永久性帐篷区，为降低火灾风险，帐篷采用阻燃材料，并配套消防、道路和服务设施。平日空旷的山谷在朝觐期间会迅速变成一座临时城市。朝圣的高潮是阿拉法特日的站立祈祷。结束后，朝圣者前往穆兹达里法过夜，并准备石子，随后回到米纳，在贾马拉特完成投石仪式。今天现场看到的已经不是几根孤立的石柱，而是经过改造的长条形投石标志和多层建筑。一个古老仪式被放进一套高度工程化的空间里完成。这种改造来自一次次人群安全的教训。如今的贾马拉特综合体共有5层，长达近1公里，通过多方向入口、出口、坡道、天桥和隧道，把人流尽量分散到不同高度。按照沙特官方资料，它的设计通行能力约为每小时30万人。过 过去最容易发生拥堵的投石区域被重新设计成一台巨大的人流机器，让宗教仪式与现代交通工程在同一座建筑中交汇。人群安全之外，国家安全同样在麦加交汇。8月7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一方遭攻击时启动共同防务与协商。协议强调防御，但签署地意味深长。信仰中心正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新舞台。协议签署后，三国领导人前往大清真寺，共同参加了周五的聚礼。
0: 这就是今天的沙特。在麦加，他要为大约170万名的朝圣者组织一套庞大的城市运行系统。在也门战争的历史里，他又曾长期作为沙特领导联军的核心力量参与空袭。保护与破坏并不是两张互不相干的照片，而是同一个地区复杂现实的两面。再往东，阿曼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角度。他守着霍尔木兹海峡南侧，却长期强调平衡外交和斡旋。2013年，美国与伊朗的秘密接触就曾在阿曼展开。2026年的美伊冲突当中，阿曼仍然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沟通。2026年的2月份，阿曼又有阿勒哈兹姆堡、贾布林城堡等四处文化遗址被列入伊斯兰世界遗产名录。外交上的留一条通道与建筑保护当中的留住旧东西当然不是一回事儿，但他们都指向同一种克制。在苏尔，手工建造达乌木船的传统仍在延续，木板、船骨和帆索把今天的工匠与过去连接起来，也把阿曼海、印度洋与红海漫长的贸易记忆重新接在一起。
1: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国土约30.9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由山地、砾漠和沙漠构成，海岸面向阿拉伯海与阿曼湾。它已不属于红海海岸，但在历史航线上两者始终相连。船只驶出曼德海峡后，便沿阿拉伯海继续向东。阿曼最敏感的地理位置在北部穆桑达姆半岛，地方中心海塞卜坐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隔海就是伊朗。这样的距离让阿曼很难把自己置身地区政治之外，也让他拥有长期沟通各方的条件。2013年，美国与伊朗曾在阿曼进行秘密接触，为后来的伊核协议铺路。到2026年，本轮美伊冲突期间，阿曼仍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斡旋。回到海塞卜港，小型货船仍在海峡两侧往来。宏大的外交谈判之外，水果和日用品构成了这条海峡更日常的一面。
2: Yeah, this is the 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Yes,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1: 阿曼与伊朗长期维持沟通和贸易，在马斯喀特的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里，能看到跨地域工艺留下的痕迹。
3: The stones inside the dome, it's a mosaic stone. It came small pieces. It's from Iran. Then the carpet also from Iran. 600 women wove the carpet. The size of the carpet 60x70. It's 4,200 square meter.
1: 首都马斯喀特夹在赭色山脉与阿曼湾之间，城市整体以低层浅色建筑为主。马特拉滨海大道顺着港湾铺开，白墙、木窗、山体和海水共同构成克制的天际线。传统市集里，乳香、香料、银器和纺织品仍占据窄小铺面。与许多依靠摩天楼建立辨识度的海湾城市不同，马斯喀特更强调建

0: 注与山海景观之间的协调。离开阿曼北部干燥的山脉，沿阿拉伯海一路南下，塞拉莱的气候突然换了一套逻辑。每年夏季，印度洋西南季风带来的哈里夫时节，让佐瓦尔山区云雾增多，气温下降，草木在山坡和河谷间迅速繁绿。对身处阿拉伯半岛的旅行者来说，这片绿色确实有一种反常识的冲击力。但它更重要的意义不只是好看，特殊的气候和地形孕育了乳香树，也让这里成为古代乳香贸易最关键的产区之一。乳香曾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贸易之一。塞拉莱周边的乳香树产区与西斯尔、豪尔鲁里和阿尔巴利德等遗址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乳香之地世界遗产。阿尔巴利德位于塞拉莱附近海岸，是八世纪到十六世纪间的重要港城，今天仍能看到城墙、清真寺与其他建筑的考古遗迹。这些残墙和地基让我们重新看到乳香如何从佐瓦尔出海，也提醒我们红海从来不是一条孤立的水道。穿过曼德海峡，它与亚丁湾、阿拉伯海以及更远的港口彼此相连。阿曼虽然不在红海岸边，却始终处在这张古老海上文明网络的延长线上。
1: 红海的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很难用悲剧或希望来简单概括。也门的塔楼、机场和博物馆提醒我们，战争破坏的不只是墙体，它会连同人的生活、记忆和手艺一起撕开。沙特的角色也很复杂，他曾长期深度卷入也门战争，如今又通过重建计划和文化机构投入遗产保护。战争与修复留下两套彼此冲突的痕迹。而往阿拉伯海方向，阿曼用斡旋、贸易和仍在延续的老手艺保留着另外一种连接方式。有人在炸，有人在修，也有人努力让通道不要彻底关闭。所谓红海的文明悖论，或许就藏在这些具体的建筑里。萨那尚未倒下的夯土墙，吉达巴布阿尔班特重新亮起的展厅，苏尔船厂里还在拼合的木板。海不会替人类选择，真正决定文明能不能继续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2: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3: 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4: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5: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6: 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7: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8: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9: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0: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
11: 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12: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缕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8: Phoenix go local.
19: Phoenix go global.
20: Phoenix goes global.
21: Legend of Africa.
1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is a smash hit, and its Middle Eastern town was built entirely inside a film studio.
2: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0,000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Underwater cinematography, motion capture, digital model building.10 years of relay towards China's film industrialization.
3: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2: 中国现在渐渐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1: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journey with two observers to witn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nema.

0: So lately, one Chinese film has been taking over all the conversations around me, with a friend even telling me that it left her completely speechless. She wasn't able to talk for 2-3 minutes whilst the credits were rolling. So naturally, I got really curious, and I even bought myself a ticket, because this apparently is a story that is cooking up something truly special.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directed by Wen Wuye and starring Shen Teng and Jiang Qiming, has already grossed over 1.3 billion yuan at the box office in just 10 odd days since its release, currently ranking 8th on mainland China's 2026 annual box office chart. The film follows Xu Fu, a Chinese chef who travels to the Middle East to pay off a debt, only to be unexpectedly caught up in war. Amid the chaos of life and death, he survives by cooking, and uses that same cooking to protect a group of war orphans.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们是不是刚去看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你们觉得这个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吗？还是其实更加有中国的风格？我在里面，我跟我妈说，我说觉得这部剧可能应该会得奖。是吗？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讲了战争的残酷，但是它没有说。 非要偏向于，比如说American或者是中国或者是中东的战乱国家，但是他让大家看到了人性的每一面。我感觉，就是那些孩子，他们不是天生就是会被一个爆去当那个 terrorist，
2: 对吧？就是美国人可能有些人他们也不是天生，他们就要树他每一个人。就是我觉得战争真的是对两边来说都是有很大的伤害。
3: 你之前应该有所了解过，这个电影大多数的这些场景和置景啊，都是在国内拍的。
4: 是的，是的，意料之中。因为中国的影视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好，这个整个流程工业化也非常的越来越完善。这个剧组真的在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部影片，所以让我觉得也是意料之中的。 这些置景我们都是有能力完成的，这个对于我是做广告来讲是不意外的。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
0: Every frame of this film pulls the audience in. I was curious, how do you make a film like this entirely within China? So I sat down with the film's art director Li Miao.
5: 就是在中国这个行业拍电影的行业，我们有 CGI， 我们有绿幕，我们有现在 virtual reality 虚拟的这种技术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6: 那为什么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一个一比一的这种真实城市呢？对，这个是我跟牧野导演和王木雪老师我们一起探讨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回到一种原始的一种拍摄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作品。首先呢，就是电影是光影的一个艺术，我们希望光线是真实的，这就决定我们必须要搭外景，因为我们 知道我们灯光的设备，无论再强大，它也不如太阳这么强大。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给演员，包括群众演员，让把它带进到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去。如果是大家面对一块大的绿布的话，我认为很多高概念的电影可能没有问题，比如说科幻片啊，或者是那个一些奇幻电影，可能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大。但是像这样的一个真实感受的一个现实主义电影，我们还是希望给 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大家都进入到一个很沉浸的一个真实环境中。
7: 刚才你提到太阳的作用，我很好奇，中国的太阳和中东的太阳有没有什么区别？
6: 当然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青岛啊？因为青岛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它的阳光很透，它非常硬，它就像中东的那个沙漠炎热地带的，它很像。我们其实，在看了很多的城市的光线。 我认为最像的一个是宁夏、新疆、宁夏这个西北的地区，这个确实它本身就是沙漠地带。另一个呢，就是像青岛啊、像海口啊，就这样的沿海城市，它也是它的那个光线很像。所以我们的片子有一部分在青岛拍，有一部分在宁夏拍。我们其实还是在想追求更真实的这种阳光的氛围。
0: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began shooting in Qingdao in 2024, with most of the exterior shots and core interior scenes completed at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From the first sketches to the finished build, the crew spent roughly a year on the sets. The production spanned 14 sound stages and 9 set building and prop workshops at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Took 6 months to build, covered more than 100,000 square meters, and built at a full one-to-one scale, recreated over 200 structures.
5: 是怎么决定两百多个？是按照就是故事的场景，是按照什么？
6: 我们其实规划的以前比这个还要大，但是确实是，一个是预算，一个是周期的时间，可能确实需要控制，所以非常精简的压缩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面积，最后保留了200栋建筑的这个面积，其实已经是我们认为是非常少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长镜头和很复杂的调度。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就会知道，就是徐福和马俊生从楼里面，从他的公寓。

0: 里面跑下楼，一直跑到大街上，碰到轰炸，就是整个的这个调度，它如果面积不够大的话，可能是实现不了。
1: 那这200个楼都是拍到了吗？最后
0: 当然都拍到了，
1: 都用过。
0: 对，而且我们还改了好多次，就是不停地在改它的样子。我们在这200栋的建筑里面，可能改出了400栋的样子。
2: 这就是盖的家，你们刚才拍现场戏，那母女俩在那儿下棋，站在这儿。
3: 这儿一小胡同过去就是婚礼，
2: 婚礼现场，白菜心，对，烤鱼和超级铁锅炖，他那个，他能把这锅盖提起来，然后他提起来的时候，你还得帮着把这边上的锅盖上上，里边是一个超级大的灶，大灶，你看他这个时
4: 刻，那边是个舞台
2: 啊，对，那是个舞台，乐队在上面，然后结婚在中间切蛋糕，开箱，哒哒哒哒，然后比赛到那边。一会儿走一走就到龙山了。这是美军进城的那条路，你们堵车是在下面，下面你们堵车，走到这胡同上来，看到美军的所有车队从这儿哇，坦克开着。基本这里就是中心，绕一圈看，完全是跟那样，绝对的中心。
5: Li Miao told me the crew didn't just build big, they were almost obsessive about every detail. Even every advertisement, piece of graffiti, and sign on the street walls was custom designed, and the Arabic text on them was checked and verified by professional linguists. Watching the film, those details left a real impression on me.
1: 我还记得电影里面就是差不多快结尾的时候，他们都不是都要逃跑吗？然后我们能看到一棵漂亮的大树，这个树，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有没有概念呢？这个树？
0: 导演在做剧本的时候就希望，徐福带领着这20多个孩子，然后经过一些困难，然后抵达了边境的一个村庄，感觉上已经逃脱了危险。然后导演希望在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很象征性的一个物体保护着他们，希望能从视觉上一眼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安全之地，于是就出现了这棵大树。
2: 这树叶每一页都是真的，这是真皮，
6: 外边是真的木头是包住的，里边是一个结构。这底下打的可深了，
4: 比真的这么大。
6: 对，那肯定是个真的。它得一直在这儿，它有好早就立在这儿，这儿还发过水，根本拖不倒。而李淼的意思是，咱只要拍完，他立刻的剧。
2: 有一种荒废的美感。
6: 然后就是从那个门口给你拉到那个树下，把它荡上去，了吧。
0: 对，我们这个搭这个场景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做完了这个场景，第二天要拍摄了。我头一天我去检查这个场景，然后我到了这个我们场地没有一个人，但是有一群骑这个越野摩托车的一些越野的一些朋友都在这棵大树底下。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他们说他们经常在这个戈壁上这个穿越，从来没有见过绿色的植物。这次他们穿越的时候，隔着山看到这边有一棵非常大的树，觉得很好奇，就骑着摩托车就过来了。过来之后，他们觉得怎么会短时间内长出这么大一棵树来？到他们坐到底下，我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认为这是一棵假树。
1: 说明你的工作成功，
0: 做得很好。对，我很开心。
1: OK。
5: Beyond the one big tree that appears in the film, meticulous craftsmanship is hidden throughout every set. The floor tile pattern inside the Dragon restaurant, the old air conditioner, the plaques on the wall all carry the team's obsessive attention to detail. I was curious, for someone like Li Miao, who has spent his career deep in the film industry, how has he seen China's film industrialization evolve? Has it matured enough to rank among the best in the world?
1: 李老师，在东方影都，你已经拍了应该是有10几部作品吧？
0: 对。
1: 我很好奇啊，你觉得国内电影工业啊，在哪些方面有这种实质性的进步啊？
0: 什么叫影视工业化呢？就是只有你有足够多的需求的时候，它才能形成一个产业。这个我觉得叫电影工业化。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在东方影都就能看出来，这个一个园区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小的，比如说特效化妆团队，还有物理特效团队， 我们自己的这个置景道具团队，还有钟伟老师的置景道具。

0: largest underwater film studio in Asia. GoFund's The Wandering Earth 2, Lu Yang's Assassin in Red, Operation Red Sea, and many other films all film their iconic underwater scenes here.
1: 就是看起来可能外行嘛，就是我也看不出来，但这边怎么看出来它是一个那种国际级的一个标准？
2: 以往立方米的一个水量，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就是，几个硬性条件非常棒，比方说我们的水温，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我们的水温也能达到恒温32度，
1: 因为很多演员他的水性是不是特别好？
3: 嗯，
1: 再加上在水底的一些，还要表演。
2: 对，
1: 如果是这个。 水温又没那么高，水的环境又没那么好的话，
2: 入戏就更难了。
1: 入戏更难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了这个，我们这个吊挂系统，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吊挂灯光，倒挂道具，包括人的威亚，都可以从上面。并且我们的毫无燃料的密度是非常大的。
2: 我觉得在这边有一种。 这种技术腾飞的感觉，因为在海外可能水下的那种制作，它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尝试的。这边据了解，好像适合拍戏的那种专业的一个水池是在2010年的时候才有的。
1: 对，你我们中国，你看我最早的，你像90年代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2: 知道。
1: 当时还在胶卷的时候，胶卷的摄影机加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防水的壳。 达到那个效果也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说现在根据这几年，你比方说我们拍蛟龙行动的时候，他这个摄影团队啊，然后第一次在我们这尝试的用水下机器人拍摄，我觉得这就是能也能感觉到我们中国的电影啊，在水系这方面在慢慢的进步。
2: 我们有一位摄影师，其实是对这种水下摄影也是非常感兴趣，就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来感受感受。可以，就是这一位，这位要准备一下。
1: 非常欢迎啊！
2: 紧张吗？非常欢迎。
1: The
2: chance is yours, so up to you. 怎么样？已经换装了。很期待。 你先感受一下水温，你可以看一下，对，怎么样？感觉没有温差这个。我下去了。好。See, it's doing pretty fine, and we have a camera there, so I'm planning to go over there to see the screen, so we can go.
0: 我就完全能看到他现在的一个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说。
1: 我刚才跟您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实时传输。对导演来说，如果是您是导演，在这您发现哪个动作不是特别好，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有水下耳麦啊，戴着水下耳麦的话，我们下面人其实是能听见的。
0: 直接就可以调整。
1: 就您怎么理解中国电影的工业化？首先我觉得得有一个具备有一些工业化。 这种制作的一些基地、厂房、摄影棚，能达到具备这种条件。前几年我们很多电影人出国去好莱坞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回来之后，因为我们国内没有这方面的摄影棚，可能学到了一些东西，回来之后没法实现。有了这个基地之后，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已经是在路上了。 对，我觉得很快啊，
2: If hardware construction and technical import has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China's groundwork for China's film industrialization, then scientific process management holds the key to having each massive complex production system run smoothly. This is exactly the key points that the young directors have been exploring in their high-budget films in recent years. Take The Wandering Earth 2, released in 2023 as an example. As early as in 2020, before official shooting even began, Guo Fan introduced the idea of full previsualization. Using motion captur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entire filming process was virtually rehearsed scene by scene before actual doing it. The purpose is to give the crew a visual script as a direct reference during actual filming, thus reducing filming costs. The No. 5 tech stage in Qingdao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is the very site where this process was first implemented.
1: 3, 2, 1, 2, 3, 3, 2, 1, 2, 3, 1, 2, 3, 1, 2, 3, 4, 5, 6, 7, 8, ding!
3: The workers over here, they were watching me like, that's a crazy robot over here. And they're saying like, well, it's just because you're being so into the character. So yeah, you're feeling tired. That's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I don't know if I'm gonna have an opportunity like to act a little role in kind of a blockbuster and something. And when you're having all of these high tech, like advanced technology all right here, why shouldn't you give it a try?
4: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动物软件，就是您真实的我场地里面一比一还原的，包括你的身高、你的每一根手指或者每根骨骼的比例，都是根据您个人这些点来给你算出来的一个空间坐标信息，然后再通过这些信息的一个骨骼，我们就能匹配到我们的一个虚拟角色上面。 来了哦，
3: 非常逼真，
4: 就是所有的动作就那种灵活的程度和我一模一样。对，然后像比如说一些剧组，还有一些游戏，我们都是通过捕捉数据，然后再传输到我们的 UV 里面给导演实时观看，然后导演马上就能看到我们整个镜头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效果。哦，对，这个眼睛里面。
3: That's like my transformation， 这就是我的变形镜。对对对。
2: The pre-visualization process was first used in 2002 in Star Wars, Revenge of the Sith. By 2006, with the global success of Avatar, it had become a standard workflow of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At the start of 2020, at the early age of building the number 5 tech stage, technical director Yu Qiubei had already invited experts from Hollywood's digital domain to share their practices.
3: 那当时在参观，在看其他的一些这个场地已经有这样的设备，就学到了哪些经验呢？他们在每一个流程，我们叫
5: pipeline，流程管线，它的流程管线呢都非常的一个系统化，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位置上都需要做他应该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要一步一步来进行搭建。我们的上一个剧组。 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在这儿拍预演的时候，我们现场有接近30个工作人员。这30号工作人员是不包含导演、不包含演员的，纯工作人员。它里面有专门冬捕的工程师，有专门帮您穿衣服的工程师、摄影师、虚拟摄影师，有专门记场记的，就跟一个小剧组一样。就是你如何让大家这个工整。 以最高效来进行拍摄。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虚拟院这个技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来提高我们剧组的一个拍摄效率的。如果我们的效率低了，那我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After
2: seeing how optimized workflow management can greatly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Chinese filmmakers began applying their own creativity and innovated a series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for filmmaking.
4: 像这一套就是我们的一个移动式阵列侧拍。 它总共由150台单反相机组成，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我们的演员在中间摆个 A pose 的形式，然后我们通过快门2秒，我们就能拍下这个演员150个不同角度的一个照片，对，就会合成一个这样的基础的一个模型。电影中有些角色被炸得四分五裂嘛，主要我们扫下来就是做后期的一些视效。我能进去看一看吗？可以，可以。
3: Let's get inside and take a look. There are a lot of cameras here, so I should stand like this. Okay, I'm ready, I'm ready, I'm ready, huh? Oh, feels like you're a model. Like, you need to pose and everything, but tha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yeah. Wow.
5: 好震撼啊。我以前在北京从事一些这种后期制作的工作，那会儿这个电影工业化我还属于说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属于一个怎么把我的一个软件用好。 我怎么把我的这个硬件能发挥出它真正已有的这个功能？而到了东方影都这个阶段，它因为有这种大资本、这种强大的力量介入，可以买这些最好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有这些大的 IP 项目在这儿拍摄，有这种超大号的项目来进行一个应用，我们就可以有这种自主权，针对于我们的已有的软硬件来进行一个更新迭代，包括我们像我们现在就在做的这个头盔的这个测试，上一个项目里面针对于面部，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在下部这个项目要上之前，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进行解决，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厂商。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那所有人呢。
4: Ella vive y me la quitan.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v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eh?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有啊，感覺熱過以前，可能一到兩度，即係 round 都係34、35呢啲位咯，同埋成日都落雨。
7: 我唔知點形容咧，總之感覺上熱咯，
8: 少少咯。
6: 開冷氣會啊會啊，
7: 哦開啊開啊。
8: 開風扇。
9: 咁你知唔知林超英呢個人啊？
6: 唔識。
7: 識嘅識嘅。
8: 識。
9: 佢係香港嘅朝天文台台長嚟嘅，佢有一個理念就係、堅持唔開冷氣啦，跟住保護自然。你覺得佢呢個理念點樣啊？
6: 我覺得理念好好，但係我熱到頂唔順。
7: 啱嘅。但就好辛苦咯，唔係個人做到咯。
8: 比較環保咯。
1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同埋因此而令到呢件事多咗人關注，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1: 我
10: 幾
11: 時開咯？
10: 唔開又仲好啊！
11: 我係實在忍唔到我先開啊。
10: 啱。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的貢獻咯，
12: 支持零碳。

0: 歡迎你，歡迎你屋企，請入嚟，請入嚟。
1: 好啊，請問你而家有冇開冷氣啊？
0: 冇啊，未夠熱。
1: 而家室內嘅温度係幾多啊？
0: 而 家你睇下，周圍都係哦，28.7度，冇開冷氣㗎，唔需要㗎。
1: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室內啲降温嘅小道具啊？
0: 第一件事，有個大啲嘅風扇。如果淨係得我一個，譬如坐喺度食飯，或者坐喺度睇書咧。就一個風扇，呢、这個就係我嘅出名嘅 USB 風扇。如果你間屋有太陽入嚟嘅咧，嗰啲位咧就要遮擋太陽入嚟，因為太陽係令到你間屋熱嘅，所以咧就可以落窗簾。第二樣嘢就係要令到間屋咧最好盡可能有氣流，即係由一邊入一邊出。我後邊呢個窗咧就啱啱同對面嘅窗形成一個通道，所以一個咁細嘅窗咧。對成間屋嘅氣温係好大關係嘅。我咧喺天文台工作，日常就做天氣預測。我係共和國同齡人啦嚇，咁咧我50年代係小朋友，嗰陣時咧

0: 香港啊，每年有几多日气温低唔过28度咧？嗰段时间一年可能一日、两日、三日，去到公元2000年系20日，过去嗰几年系50几日，差唔多两个月，可以讲证据确凿，人嘅行为改变咗气候，越嚟越暖啦。作为一个气象人咧，就有好大嘅触动嘅，就话我以前唔相信人会改变世界嘅，但系喺嗰次我发觉，人可以改变世界，咁我就觉得唔得。一定要改變人啦！大概去到10几年前咧，就開始咧就完全冇開冷氣啦，應該有15、16年啦。我會覺得自己係愛護自然人士，因為愛護自然，唔想搞爛個自然咧，所以因此唔開冷氣。我現在準備去探劏房呢，我一般都一定會帶風扇，可能路上會買多兩把風扇。劏房那些人很多時候就說、不是很熱啫，都 OK， 但你墮落去就知道熱了，因為他只是習慣了。但是我們要給他數目字，他看說哇，原來是多少度的，令到他明白其實那個數字開始達到危險的水平。哦，出門。今日其實係睇三個劏房户，咁通常我去到都係睇下佢熱唔熱啊，啲通風系統得唔得啊，咁樣咯。好，你上幾樓？
1: 4樓
0: 啊，哦 ，OK 啦，好過8樓。其實呢度算打理得好噶啦，又冇垃圾，算係咁噶啦。係。哇，你好啊，盧生，盧生你好啊。
2: 你好。
0: 咦，都幾乾淨喎，呢度 OK 啊。
2: 好窄㗎，你入嚟睇睇啊。
0: 窄，好，入嚟。哇，開門見廚房。哦，有窗喎。
3: 啊？叫做有兩個窗嗱。
0: 呢間屋幾大啊？
3: 好似我度過噶啦，70尺到嘅啫。
0: 咁咧，而家呢度咧30度，
3: 天熱㗎嚇。
0: 係啊。
3: 天冷
0: 你
3: 要熱。
0: 你開冷氣喎，好似。
3: 唔開唔得啊！呢個位置細嘛。
0: 因為我哋香港有相當數目嘅人嘅居住環境好局促，劏房就算冇人加熱都好啦，你間房隨時34、35度嘅。咁一個人長期喺34、35度嘅話咧，係好辛苦嘅。但係呢批人咧，往往就係社會基層咧，佢冇乜議價能力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對基層一個好唔公道。你咁醒咧，我贈啲嘢俾你。
3: 你唔好咁客氣喎。
0: 嗱，新興啊，呢啲風扇嚟嘅，入邊咧我入啲水啊，嗱，
3: 涼好多喎，
0: 係咪啊？
3: 係啊。
0: 哦，係咪好神奇啊？
3: 係啊，好神奇喎，真係。
0: 其實好多劏房有冷氣，其實佢哋都唔捨得開嘅，因為嗰個電費好貴啊，係嘛？
3: 貴。即係。19啊。
0: 係啊，好貴嘅，
3: 過9毫錢一度電㗎。
0: 即係呢個就係天時之下有個所謂能量貧窮嘅問題啊。
3: 嚟，好啦，係快樂地生活。
4: 多謝曬各位啊！
3: 好，多謝你，多謝曬
0: 嚇。啊，你好。
5: 哎呀，好。
0: 個冷氣機你開唔開嘅？
5: 好熱就開咯。電費都交唔曬，你咁樣成日開係咪？但水電費加埋都要400-500蚊咁多。
0: 其實咧，如果熱過頭嘅話咧，你將個風扇吹出去啊，因為你間屋咧即係冇抽氣機啊。如果間屋熱，但係就冇風入咧，就要吹出。我呢把風扇仔，我瞓覺吹佢嘅。你開24小時都係2毫子電。
5: 咁少啊？
0: 係啊。
5: 咁慳電啊？
0: 係啊，呢兩間房咧係比我想象中好，因為香港以前就冇室內中暑嘅，但係呢幾年咧開始出現室內中暑，因此咧就係其實社會要諗多啲點樣幫基層咧解決佢要嚟製冷嗰個能源咧，佢負擔得起。我覺得我做咗最後嗰條防線就係避免室內中暑，都 OK 啦，都做一啲咁多好事啦。世界嘅問題我解決唔到，解決啲咁多都 OK 嘅。

0: 我緊香港最靚嗰個印洲塘，就大概10多分鐘到咧，就去到荔枝窩噶啦。我又即管睇下，因為打完風啦，有冇啲咩遺症要去處理啊？
1: 我咧就花咗十幾年時間喺荔枝窩咧，就幫佢哋嗰條村咧由零居民變到有翻居民，就啲田由荒廢變做耕翻，即係其實佢一條傳統嘅中國農村咧，佢實際上包含咗現代所謂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喺度。咁所以我諗辦法咧，就令到香港出現翻一個以前咁嘅樣嘅農村生活。
0: 我每次嚟都覺得好奇怪嘅就係，哇！ 原來人喺度幾十年咧，個大自然已經翻嚟得咁快咯。呢度就係村嘅正門，就係向東，所以講紫氣東來。去我竇度先啦。Hello， hello， 哇！唔好意思啊，咁你唔係你哋唔收米咯嚇，就收咗啦已經。
2: 我哋而家太大雨唔收啦。
0: 哦好。
3: 整埋嗰邊先，對稱先。對稱先啊！我俾我就做對稱嘢先啦。
2: 我又係動物嚟啊！
3: 梗係啦。物理人。我哋呢度耕田咧，原來結果係好多年青嘅人有興趣，每日都接觸個泥土、天氣，其實就同自然打交道咯。所以原來咧，有好多後生咧，佢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反而到轉頭嚟耕田。
0: 咁前面呢片平地咧，歷史上都係種稻米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就係見到啲稻米成熟嘅樣啦。
4: 其實我哋唔知點樣復村嘅喎，一冇先例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要摸索咗好耐嘅。但係第一件諗到就係都應該開始耕田，因為村嘅基礎係田啊嘛。我哋中國講農耕文化啊嘛。
0: 你哋係咪收緊啊？而家係咪收緊米定係
4: 垃圾？
0: 垃圾啊！落雨啲垃圾啊！
1: 而家黃色嗰啲係標咗做米㗎啦，已經係嘛？
4: 其實收緊收㗎啦，不過天氣唔好啫嘛，一路都
1: 係咧。耕田就要租田，咁然後嗰啲田仔嗰啲業主都唔知去咗邊嘅，所以我哋要揾業主啦，揾到業主嘅後代啦。但有啲人咧就擔心咯，其實呢班人嚟係唔係壞人嚟㗎？佢後邊係咪地產商其實想呃我哋啲田嘅？好彩我哋有個別村民咧。
0: 就係佢自己好熱心復村，所以咧後嚟我哋耕翻田，種到啲米出嚟煮個飯俾啲村民食咧，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啦。真係食翻幾十年未食嗰個米，咁呢個係一個關鍵嘅。亦都有啲村民咧，見到條村有生氣咧，佢哋自己投資復修自己間屋。
5: 早晨啊！佢俾咗間屋，我哋復修㗎。成
6: 哥咧，原居民就係呢間屋嘅屋主啦。呢個就佢嘅祖屋。咁咧，佢哋咧就俾我哋幫佢裝修，整翻自己間祖屋。
5: 祖屋翻到嚟望下都好啦，都開心心。呢個做咧原汁原味嚇。
0: 就應該冇拆過嘅，呢個冇喐，應該冇喐過。完全冇喐過，
5: 冇喐過。
0: 呢個係做均位。其實當年我哋喺復耕完之後開始耕田咧，漸漸我哋就留意到原本嘅金字瓦頂屋咧，陸續開始冧緊。但荔枝窩最大特色就係佢嗰個傳統金字瓦頂嘅屋嘅數目咧，組成一個群落咧，現在係全香港最大嗰個群落。 所以我哋當時就希望盡快復修翻相當數目嘅金字瓦頂屋，
1: 而且我覺得做呢樣嘢咧，我覺得能夠令到啲老村民可以翻條村住咧，我覺得我諗起都想留眼淚啊！
0: 都好多人覺得我係怪人嚟嘅，即係天氣預測呢份工作只有俾人鬧冇俾人讚嘅，我又會做咗幾十年係嘛？然後我又啊點解會成日講好緊張嗰啲花草樹木啊生態環境，其實我都一個普通人嚟嘅，只不過我見得多，我中意咗佢，我就唔想人哋破壞佢咁解啫。
1: 所以咧，我就繼續周圍宣傳，希望大家每人做少少嘢，少少嘢加埋。
0: 再大啦。
1: 好嘢，多謝，
2: 多謝支持零差啊！
1: 開少啲冷氣，我開25度嘅。
3: 我今日
2: 試下，
1: 我平時開都
0: 唔開，唔開又仲好。
1: 我係實在5度我先開啊，我30度我先開冷氣啊，不知幾環保啊，所以而家係零碳啊，
0: 差唔多零碳啊。
4: 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5: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6: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7: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8: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9: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10: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1: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2: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4: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开口水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居名赞助播出。前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消息，说：“他说为了国民的福祉，他努力工作，现在一天只能睡0到3个小时。”这个我们之前吐槽过，对吧？他本来发这个东西呢，是想博一博同情，打造一下哈，我好努力的人设翻车了，遭到了日本网民的讽刺跟嘲笑。啊，日本网民表示：“啊，终于知道了你总是做错事的原因，你没有睡醒啊。”更有日本网友表示说，缺觉的话请下台好好睡吧，这样我也可以睡得着了。就以日本人的这个语言的匮乏程度，这个就属于骂得很脏的了，好吧。但是我有点费解，虽然我们很讨厌高市早苗，但是不是老听说他在日本是特别受欢迎的吗？上台快一年，怎么风评逆转了呢？从风行变中风了呢？话不多说，笑看风云。说高市翻车，咱们是有数据支撑的。从支持率来看，在他上台之初，他的巅峰支持率能达到75%，这个非常吓人。75%，基本上就是他想干啥就可以干啥了，好吧？10个月会之后，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的调研，他的支持率跌到了41%，跌了差不多一半。但是很危险吗？也没有，因为特朗普的支持率只有33%，你这不还能折腾吗？对不对？说骂谁就骂谁，对吧？展开来说，那失去的这一部分支持率是谁？机构表示，几乎全都是中间派选民。中间派选民是什么意思？用比较好理解的话来说，叫路人粉。啥意思呢？就是不是疯狂喜欢他的铁粉，更不是口味独特的颜粉啊，就是普通国民，纯看他的行不行来决定支不支持他的人啊。那这部分选民流失很客观的说明，他目前政策的执行水平肯定是不行的，至少是没有履行承诺的，都不是履行了。10个月过去了啊，回看高市早苗上台时候的承诺，您我几乎等于诈骗了。举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上台之前是口口声声说要降低日本的物价，以保证国民生活是他第一紧急的工作。结果，各位听说了，日本今年那是物价飞涨，消费物价水平涨了接近4个点。还记得咱们说过吧？说今年米价涨的，就日本人吃寿司都不给米了。退一万步讲，其实这也不至于啊，懂西方选举制的人都明白，大家都是成年人啊，知道在一起前的承诺都是不能当真的，对不对？这在一起几年，七夕夜带来看这个节目的录制，信不过这些臭男人啊。但是问题就出在他的人设上，他称自己就是工作狂，天天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动不动就喊，是吧？啊，我努力，我要工作。我不睡觉，我就要工作了。日本人都气死了，说老姐姐你歇会儿吧，你可别努力了，不是关心你的身体，关键是你努力一点点，草民要努力一大摊呢。这可不吗？越怒环境越差，越怒物价越高啊。但高市浑然不知啊，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费解，说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下跌，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反省的呀，虽然物价没有压下来，但是我把收入提上去了呀。不说这个就算了，日本人的年收入涨了，的确涨了，但是涨了不到2个点，涨了1%多。数学不会算吗？姐姐，物价涨4个多点，收入2点，不白搭吗？在一项日本的政府调研里面就显示，有36.9%的家庭表示，虽然收入提高，但实际的存款变少了。那其中有80%的家庭，他认为存款变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日常生活的支出变多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还继续相信高市呢？除了这个日子越过越差之外，他支持率下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任内的极右翼主张让日本老百姓很害怕，他被这个疯女人拖入了战争泥潭。比如说前不久办了一个原子弹爆炸纪念日，真的有这么一个活动，日本人真的哇，你说是要面子还是变态啊，对吧？战败就战败，
还搞叫原子弹爆炸纪念日。我寻思呢，这个日子想纪念，至于办个活动吗？办就办吧。高市上来讲话，更是一句不提二战，就想到一个事儿啊，说日本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遭受核弹打击的国家，挺骄傲啊。为啥就你一个心里没数吗？啊啊！你这个话的意思是责怪德国投降的太早了，是不是？这样不公平，对不对？你是唯一的受害者。除了讲这个，还是讲一个事儿，叫坚持无核三原则，也就是对核武器不制造、不拥有、也不运进，啊，就是美军要把核弹带过来送给我都不行。听着这句话算个人话啊，但是他多加了四个字儿：截止目前。啥意思呢？所以他演讲的意思就根本不是说我承诺我要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是我给你介绍一下现状啊，截止目前我们是这个样子哦，啊，以后 who knows，意思就是还坚持呢，以后我没说。但其实真的是这样，日本右翼一直想篡改这个条款，想引进美国的核潜艇啊，想在本土生产核武器。作为日本极右翼的代表，虽然高市没有说，但是这个态度不难猜到啊。这个纪念日九天之后就是正

式的战败纪念日，以往首相啊，基本这天都还说点人话的，像村山富市，对吧？这个是当年是对受害者很诚恳的一个道歉。到了岸田当首相的时候，虽说不道歉了，但也会像模像样的说两句，说啊，咱们要避免历史的重演呀。高市不一样，他的演讲主旨前面都没有提，人家说的是什么？是不让战争被重演。哎，乍一听，这个岸田跟他说的是一个意思吧？仔细琢磨，不是。朋友们，考公考编的朋友们注意。啊，这是一个标准的现成的行测题，属于语义分析。你看啊，避免历史重演的意思是咱们要反省，不能重走当年的道路。但是高适的话呢，就是把日本放到了被动的角色，啥意思呢？是我有保卫自己的能力啊，这样就不会被发动了个战争啊。玩文字游戏还被卷入，战争是我们发动的吗？难道啊？还保卫自己，谁看得上你啊？啊！但从他今年这个数次右翼的举动来看，这个就是他的逻辑。无论是恢复了大佐的称号，增加军费，放宽军备出口，都是这个意思。他就是在有意的篡改历史，在悄没声的对国民进行洗脑，其心当诛。高适不光要改历史，他管得还宽着呢。天皇家的事儿他也插手啊。之前咱们做过一条新闻啊，说天皇的继承人的问题。日本人是希望现在的爱子公主来接班儿，但他横竖就不同意，他就说啊，女生当不了天皇，这点很矛盾啊，因为一方面支持他的很多都是年轻的女性，出于的是 girls help girls 的心理，给他投票投上去了，结果不知道这个首相这个座儿啊，是有什么魔法，他坐上去就变直男癌了，这个偏见一下原地就拔起来了。女孩子怎么能做这个工作呢？不行。那这个事儿，其实日本媒体分析她的支持率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多女性选民对她很失望，导致这么一个天然的铁票仓松动了。除了女性的选民阵营，她另外一个铁票仓右翼分子最近对她也不太满意。你就前段时间，这事赖普京，普京登上北方四岛嘛，这个地方在日本看来，这是日俄的争议领土啊。在他们的内心之中是属于日本的，但实质上就是俄罗斯控制的。俄罗斯领导人家也不是第一回上去，反正去一次日本就生一回气，每次都小小的刺激一下右翼的势力啊，倒逼政府你这首相你要表态。那高市早苗肯定是要表态的，搞了一次严正的抗议，说的非常的愤怒，但没有啥效果。俄罗斯表示我们也不太在意你的感受。你还愤怒，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缺觉啊？对吧？睡3个小时，谁不闹觉啊？是吧？这个事态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啊。那么大家都这么讨厌高市，以至于好多人都为此本来想去日本旅游一下，带有批判性质的旅游一下的人也都不去了啊。那么高市会下台吗？很遗憾，按照目前的支持率，离下台还很远。至少离特朗普还有8个点呢，对不对啊？但如果支持率持续下滑，右翼对他的不满进一步加剧，自民党内部开始担心他会不会拖累我们的选举啊？那当然就可能被提前换掉。但是高市下台之后，日本就会改变了吗？不会那么简单吧？高市只是日本右转过程之中一个小小的棋子，他背后还有自民党的保守派、军工利益集团以及一整套不断制造外部威胁的政治叙事。换一个人上台也不会多好，都一样。千言万语其实就一个道理，看一个国家是怎样讲述自己的过去，就知道它到底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说到这儿，黄教授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来到请问。一名电影爱好者请问，这个暑期档在周星驰和沈腾都推出新片巨制的情况下，有个叫牛来的动画片竟然一票难求了，我看不懂这是为啥。这个老牛只是喊了一声妈妈，就已经搞笑的让我一个做喜剧的自惭形秽了。我感觉人类过去历史上这些相声、小品、脱口秀太平庸了，太局限在人类的认知范围之内了，是吧？他们就算不是真的想教育你什么，但总要释放出一些信息。他就不一样，明明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对话画面，但是他的信息量神奇的等于零。还有这个画风，2026年了，你能在使用了 IMAX 杜比音效、人工智能等各种高超技术的大银幕上看到一个这么个东西呼你脸上，你还不够猎奇吗？就这个猎奇和找乐子的心理还不足以让你去买票吗？哑闷哦，你买不了吃亏的。那别说不好买呢，还电影上映前10天累计票房7000块。那个时候就是那天好像是华人盛典的第二天，我就给栏目组发了，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个真的，龙标有这么好拿吗？然后后来这一天第二天就爆了这个东西。但自从在短视频平台炸锅了，在足够闲足够好奇的网友的涌入下，突然就一票难求了，票房一路高涨啊，现在过千万了是吧。等到我们播出还有几天，到那天我都不敢想，我都心动了，突然发现我拍电影这么挣钱啊。人拍牛来，我也搓，我搓一个领导来，对吗？我跟他牛来高度一致，我也拍一个领导开会实况，对吧？录他一个半小时，真是也没有信息量啊啊！开玩笑啊，不是我们领导哈、啊。喝奶喝奶，毒死我！其实啊，牛来这部电影贡献票房的不光是找乐子的网友，最欢乐的是股民们，主要是电影的名字真的好。就是股民的心坎上啊，年年放的都是熊出没呀，好像牛来啊，这能不支持吗？我们看的是电影吗？我们在许愿呀，甚至许愿许的都很具体，用买票占座的方式画黑线啊，有拉升高开涨停，还有上来就一字板啊。刚火的时候本来想去的，明明当时也是有票，但是真不想破坏那个美妙的 K 线，挺着不进啊！许愿也好，玩梗也罢，我觉得牛来的爆火挺好玩的。这世界是多元的，允许电影有苦大仇深冲奖的，有拼命植入赚钱的，就允许有这种谁也不知道图啥的，热闹热闹多好！一位年轻人请问：听说最近天津某银行将民政局搬进了自己的网点，以后来办贷款能顺便领个证呢，尉迟你怎么看？我看什么看呀？我喝点奶吧。还是初看是有点荒谬的，实则是很有道理的。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如果这项业务开展起来，登记结婚有望成为该银行最好办的业务，对吗？你像办卡、审社保、贷款、查征信，就结婚主打一个人来齐了就发，可以有效提升银行的业务量，对吧？最近一年何止银行，我看到的可以登记结婚的地方包括但不限于商场、公园、音乐节现场乃至地铁站。
1: What?
0: 道理我都懂，但是不会吧，你们不会真以为年轻人不结婚是因为找不着民政局吧？现在年轻人智力都是这样的吗？哎呀，我好想好想结婚啊，我对象已经找好了，身份证也带好了，开着导航寻寻觅觅，我找不到民政局，只能来看小竹园开的录制了。哎，要真有这样的人啊，我觉得他要是单着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好吧。多数网友我也看了一下啊，基本上对这一类现象十分的不解。最简单的道理啊，一家饭店本来已经顾客很少了， 你还能到处开分店吗？不能啊，图啥呀？你当务之急是要把饭做香啊。当年轻人都觉得结婚好香啊，发现工作稳定，房子便宜，教育轻松，自然会去民政局排队了。但是我是结婚了啊，所以我不要补一句，其实也不必非要等待困难一一解决，等结婚变成什么天大的好事啊，不用也不可能。但也许在某个时刻，某时某刻，看见身边的那个人，你突然就觉得，哎，结婚至少也不是那么一件很坏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大胆的去就是了。一名学生家长请问，预制菜你一定见过。我为什么一定见过预制菜啊？但是预制娃你听说过吗？预制娃一开始听的时候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什么生殖科学的新技术，是吧？然后也是预制了一下吗？其实就是说补课，对吧？不是我那会儿的补课，我上学那会儿属于是哪个科可能稍微学的差了点，上课没跟上啊，或者等等，咱们去补课，对吧？哎，学不会才补，没办法 ADHD 是吧？上课也听，但是一打下课铃就失忆了一样，就光记着玩了。人这个补课指的是寒暑假的时候，家长不管是自己来还是说外边请老师，提前让孩子把下学期的课全学了，等开学到了学校，哎，就好比微波炉这么一叮，直接就能上桌了，就这么个预制。词儿是个新词儿，但是说半天就是教育内卷嘛。一开始是一批比较卷的家长，趁着假期的时候让孩子提前学，无可厚非，可是一对比就有压力呀，对吧？你孩子一开学对答如流，下笔如有神，对吧？那是什么？那不就科举与狠活吗？焦虑的中国家长们知道这个路子肯定就开卷啊，杂货卖铁我卷啊，那必然就产生几个问题。放假全都提前学了，睁开学了学什么？玩吗？当然不能。学校一看既然你都学过了，那咱们考试就出点新鲜的吧，反正知识是无穷的，考试我是需要排名的。再一个，不想预制的家长也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了。哎，我是想让孩子快乐过个暑假，但是架不住一开学这班里边满屋小孔子，就带我儿子一个傻弟子，对吧？就他在学习新的知识啊。最可怕的是你竭尽全力预制了一个暑假，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结果一开学还发现，哎，还是考不过，你说你绝不绝望吧？一名打工人请问，听说比尔盖茨的闺女也去干电诈去了。哎，这还真是个真事儿。老爸这么有钱了，他图啥呢？盖茨真是晚节不保的代表。盖茨多惨啊，萝莉岛才实锤，对吗？家里又着火了，这回这个事儿是他的小闺女菲比干的，也当然也不能算电诈，是吧？电诈不至于只挣了这么点儿，实际上他是创业做了一个购物比价的软件啊，帮人看哪个平台更便宜，是吧？或者用你的这个购物 promo 的码啊，然后能够有一个更多的优惠。这个创业想法不新鲜，但是架不住人家是盖茨的闺女，对吧？虽然盖茨闺女说了，哎，没拿我爸的钱，但是有的是人冲着他爸爸给他投钱呢。小打小闹也就算了啊，这首富的孩子有个事儿干行了，他偏不，非要争口气，就是要证明不靠爸爸我能行。还真行，今年他这个比价工具发展飞快，还赚钱了，高兴的到处去演讲。最近给人扒出来了，说他之所以他怎么就突然间能挣钱了呢？是因为他利用技术绕开了平台的规则，相当于盗取了原本属于其他竞争对手也是干这个的他的盈利。这笔钱相当于是他偷来的，一旦罪名成立，要面临是20年有期徒刑。你知道是一个多严重的一个问题，他做的事情。至于他能图啥？哎呀，我跟你说，这么些年我也认识不少富二代。以我对富二代的了解啊，这帮人是有一种神奇的弑父情节。弑父情节啊，明明有爹，偏要证明自己可以没有爹。真的， 就证明自己可厉害了，最终往往为此买单。对于这种人，我就只有一句话：你们真想靠自己可以 ，respect， 佩服你。但是商量一个事儿，咱爹也别闲置，你不用的话，可以借我用一用啊。一位旅行博主请问，为什么国外机场里到处是坐着轮椅让工作人员推的印度人，而且绝大多数一看就很健康，明显就是装的，怎么管一管呢？这个我也真见过，有次在国外，忘了在哪个机场，看到一个工作人员拼了命的推一个印度大哥飞驰而过，大哥一直在嚷嚷喊着啊，感觉就是让他快点快点。我寻思，哎呦，残疾人登机要迟到了。那你猜怎么着？推到厕所门口，嘎停下来了。大哥蹭一下站起来，撒开腿捂着屁股往里边跑，我都无语了，憋成这样了，非得占这个便宜吗？本来呢是这个项目是机场的关怀措施，因为机场很多现在越建越大，对残疾人、老年人确实不方便，所以一般的免费提供这个服务。另外呢，为了方便这些群体坐着轮椅还能提前登机，这一般是提前登机，那不是头等舱、商务舱的待遇吗？但是对于占便宜没扣的来说，什么人文，什么关怀，就听到免费享受头等舱待遇，就听到这一句了。甚至像很多印度出发的航班，据说整个航班一半乘客都是坐轮椅的，导致优先登机的队比旁边经济舱的队还长。至于怎么管理，好让他们正常一点。我的天哪，我也想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加拿大的总理也在等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线等，挺急的。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场，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突然宣布将于八月底离职啊，金发大美女无造啊，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各方的猜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莱维特辞职的原因是想要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经常辞职的人都知道，跟领导说的离职原因一般都是假的。你总不能在辞职报上写啊，因为公司没有前途，对吧？你要知道，莱维特现在是妥妥的事业上升期。他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还凭借犀利的发言风格，成为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受关注的白宫官员之一。比方说，2025年，特朗普准备跟普京会面之前，有记者问他说：“哎，是谁建议把会面的地点定在布达佩斯的？”他回了一句话。这句话不能逼掉哈、啊，他说你妈定的，要 mom 定的，这真的是你妈定的。哼，我好刚哦，他才是美国的阿刚哦。那么他为什么会辞职呢？目前媒体分析的最多的两个原因，第一，压力大。莱维特今年四月底请产假去生了二胎。本来根据美国的法律，他可以休12周的产假，但是说休到第5周的时候，特朗普开始频繁的给他打电话安排工作，5个星期，开始频繁打电话。特朗普啊，你，掐着手指头算好坐月子是吧？第二种猜测呢，是说特朗普这个人歧视女性。哎，有道理哈！你看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离职的高官一共4个，国家情报总监、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劳工部长，全是女的，并且继任者都是男的。哎，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下次换来的白宫新闻秘书可能也是个男的，而且是个华裔啊，就是现在的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兼总统助理张振熙，看是不是很眼熟？很眼熟啊！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他。哦，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在一档节目里边爆料说，特朗普专机上有一箱又一箱的麦当劳，因为他外出的时候经常说我想吃麦当劳。特朗普跟我儿子似的，下次我见他就叫爹。真的，因为每次出门问他想吃什么，我儿子就回答就仨字，麦当劳。啊，今年冬奥会美国男子冰球队时隔46年再次夺得金牌，这冰球在美国的地位多高啊，对吧？特朗普在白宫设宴为他们庆功，队员们看到国宴的菜单都懵了，前菜麦乐鸡，主菜巨无霸，甜点麦旋风。学到了，所以以后什么我儿子办升学宴，我办寿宴是吧，或者二婚婚宴、三婚六婚，对吧？我孙子办满月酒都安排在麦当劳。这标准不低，参考白宫宴会的标准，对大家是总统级别的礼遇，但是你们的红包不能捡。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麦当劳？除了个人口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美国记者迈克尔·沃尔夫曾在他的畅销书里边

叫《火与怒》里边提，说特朗普长期担心有人在他的食物里下毒，因此外出的时候偏爱吃麦当劳，因为这食物这真是预制菜，提前都做好的，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他吃哪一份儿，对吧？原来预制菜有这种好处，那你真应该试一下东方预制典藏，你能品味的历史，西贝啊，是吧？一场牵动整个韩国资本市场的离婚大戏有了最新的进展。哎呀，烦死了！我当韩国股票啊。8月14号，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向韩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希望推翻首尔高等法院此前作出的判决。根据这个此前的判决，SK 的会长崔泰元需要向前妻卢素英支付9440亿韩元的财产分割。创下韩国离婚案的，什么赔偿金的记录了啊？9440亿，哇，这个数字跟看短剧一样，你知道吗？但是其实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大概42亿啊。但这件事儿远远不是钱这么简单啊！这个有钱人离个婚哪儿那么容易？众所周知，韩国股市今年一路飙涨，上涨势头最猛的就是 SK。好吧，所以判决一出，SK 海力士股票应声下跌8个点，股民都傻眼了。怎么董事长离个婚，我股票赔的钱比我自己离婚赔的还多呢？哼，说起这个崔泰元，韩国头号渣男啊！2015年公开承认出轨，在还没有跟原配离婚的情况下，跟小三儿生了一个娃，还每天在公共场合成双成对的就这么晃悠。但他的这个原配妻子卢素英，这个虽然他叫素，但不是个素人，她是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儿。他们俩1988年结婚的时候，卢泰愚刚当上总统啊，那权势如日中天。卢泰愚那是军纺出来的，好吧？啊，政变上位的人啊，那你不服气，小枪子崩你呢。所以这场离婚案，双方一直在掰扯。SK 后来成为韩国第二大的财阀，全球芯片的巨头，到底是凭自己的努力，还是靠岳父的铺路？这不明摆的事儿吗？老话说的句句都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找个好岳父。如果把5000多人关在一艘船上250天，会发生什么？这不是电影剧情，是真实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长期高强度执行中东作战任务，部署时间一再延长，美国林肯号航母上有多名官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所以这个风波越演越烈。8月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登上了林肯号去视察去了。调研结束，他表示：“哎，没有看到媒体报道的问题呀。”我看这个舰艇的船员心理状况都非常的好，这不废话吗？心理不好那个在海里呢，下去了，对吗？都来了吗？没来的举手，这不一样吗？就正常情况下，美军航母每隔1个月左右就会停靠港口休整，让官兵们下船喝喝酒，按个摩啊，放松放松。而这回呢，在海上漂泊200多天都不靠岸，为啥？他们不想按摩吗？因为他们怕被伊朗揍。你不要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喊得起劲儿，说啊，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这话他都说了啊，加拿大算什么？霍尔木兹都是他们的了。这是你领土，你为什么不把航母停进去呢？是天生不爱回家吗？航母长期不靠岸会衍生出很多很多的问题。首先是补给问题，船上每天5000多人用餐，怎么可能每天都有新鲜的食物给你呢？你让海豚给你送吗？还有几个月前我们就报道过，林肯号上的水兵在抱怨说每天吃那个食物跟鞋垫儿一样，对吧？说就这个食物看上去已经不能用不好吃来评价了啊，这只能说这些玩意儿吃不死吧。更崩溃的是，船上这么久，到处都是霉菌啊，没有办法彻底清洁消毒的，而且厕所还坏了，5000人每天排队抢厕所。一句话概括啊，这就是载入史册的。

0: 一场战斗，史册。现在欧洲发生了一件特别轰动的事情，比利时一名18岁的学生在打暑期工时挖出了价值900万欧元的金币和金条。如果是我，我必须上交给国家。这金子你留着，你能开心吗？对吧？你虽然得到了900万欧元，但你失去的是一面锦旗和500元的现金奖励啊。嗯，我要是这孩子他妈，我回去我别。这个18岁的孩子，比利时少年，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他也是第一时间就报给了政府。你这爸不得气死啊！这是根据比利时的法律规定，如果这些金条无人认领的话，他跟土地的所有者可以平分。而根据中国的法律啊，一切出土的无主金银均为国家所有，如果你们不上交，那就侵占罪，起提银手镯一对，外加5年以下包吃包住。看到这个新闻呢，就非常的感慨，因为其实我的第一桶金也是18岁赚的，那当时还没有成名，对未来，充满了迷茫。然后在一个普通的下午，我遇到了一个贵人，啊，他开着奔驰。我骑着自行车，他全责我骨折，最后拿了20000。哎，8月16号，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1: 考虑到我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也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
0: 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啊，就这么突然就发了一个这个东西。就像前男友半夜发一个我想你了一样。Why? How? 而特朗普说的这个美韩联合军演是从8月17号开始，作为美国总统，他早不说晚不说，在军演前一天发一个这个玩意儿，就是你该不会也是刷短视频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演习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演习最终还是按照计划展开了，所以很明显特朗普并不是真的在意这个军演，而是在敲打韩国。在特朗普发文的第二天，他就在白宫向记者抱怨说：我给李在明打电话了，希望韩国能在伊朗问题上帮一帮忙。但是李在明的回复是 No thanks。 他英语是真不好啊，所以站在韩国的角度来说，拒绝这个请求非常的合理。哎，我给你交保护费啊，然后到头来你让我去保护一下你，为啥？但是特朗普就是这样的人，你不帮我的话，那你就是在害我。你看欧洲已经被收拾一轮了，现在轮到韩国了。当然面对老朋友突如其来的关心，我相信朝鲜方面也非常的意外啊。就前不久韩国还提出了叫朝韩和平共处蓝图，谁能想到呢，曾经喊打喊杀的韩国跟美国突然在我这儿开始争宠了，真神奇。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人生笑语颜开，下期见。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

0: 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Дядь
1: Петру,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ют-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看到妈妈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那我怎么没看到你开心的样子呢？
1: 你开心了，
0: 开心了。
2: 这人话是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仰望星空的人就是我。梦想就是漫天星辰，你虽然能够看得到，但是你却摸不到。

0: 这个人家车的话，他走丢过。买东西是吧？他拿到东西，他就怎么不付钱？他之前鼻子都特别特别的胖，200多斤。
1: 2岁半的时候呢，我就想早一点送他去幼儿园吧。也许他因为跟小朋友接触的不多，所以他互动的这方面有点差，那我就早一点送幼儿园。我女儿就一个人，她坐在那个小朋友休息的那个床上，然后就捏了一个矿泉水瓶子，捏了整整一上午。一点也没哭，一点也没闹。这个周围哭啊闹的环境，包括来来去去的老师，对他好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孩子肯定有问题了。
2: 2岁半的淼淼被确诊为孤独症，今年他24岁。孤独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大脑的异常让这些孩子被困在自己的世界中，难以与外界进行社交互动，并且常常伴有重复刻板的行为举止。教孩子学会基本的生活技能，几乎是每一位家长奋斗的目标。
0: 对，你在哪里坐地铁？
3: 白杨
0: 坐几号线？
3: 是
0: 二号线。坐在哪里？
3: 3-8。
0: 坐在三八转几号线？
3: 5号线。
1: 他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大概11、12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教了，就教他坐公交车，当然是在别人陪同下，看站牌到哪里下车。

0: 他这里坐到他家里公交车是三站四站三四站路，然后但他那里走到他家里还有一点路，要走十几二十分钟，还有过红绿灯啊，包括各方面就是转换呀、坐公交车过去是一个地方，回来又是一个地方，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讲，他们是转换能力是非常弱的，
1: 所以前期都是跟踪的，但经常会跟丢或者是认为他那个时候以为他独立可以了，然后他放手的时候，哎，他又出状况了，他又走丢了，然后就在满地铁的去追啊什么的，发现不行，他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就停了，然后随着他能力提升，然后再去尝试尝试。
2: 那比如说像人特别多，他站到中间，那门打开了，地铁时间不等人，他可能就坐过了，他出不去嘛，他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个问题。
3: 从家到学校，一条简单的公交路线，花费了淼淼十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学会独立出行。来和去，需要在不同的站点等车，人多的时候，需要提前做好下车准备。这些在正常人看来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变通，常常会让很多孤独症孩子无所适从，这背后的原因是认知灵活性的缺乏。
4: 规则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会调整策略，调整想法，来以自己的行为啊来适应环境，适应新的任务。认知的灵活性它表现出来就是行为的灵活性，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特征。
3: 为什么孤独症的孩子不具备正常的认知灵活性？将人类的孤独症基因敲入到小鼠的基因组中，就得到了一只患有孤独症的小鼠。此刻，因为被实验人员禁食了一天，它正饥肠辘辘。就像淼淼着急在正确的站点下车一样，它着急要找点吃的。用鼻子碰一下中间的按钮，左侧的灯光会亮起，灯下的小孔会打开，它可以喝到香甜的牛奶。它开始喜欢左侧的小孔，每次碰完按钮后就去左侧喝奶。但是后来规则改变了，虽然仍旧是亮灯的地方有奶喝，但是灯有可能在左侧亮，也有可能在右侧亮。正常的小鼠很快适应了规则的改变，跟随灯亮去喝奶，但孤独症的小鼠仍旧执着地跑到左侧去喝奶，常常无功而返，不知所措。
4: 如果你改变信号，如果说认知灵活性没问题，他很快就知道，哎，原来信号跟食物是关联在一起的，而不是位置跟食物关联在一起，他很快就切换过去，所以就体现出他认知和行为的灵活性。有孤独症的模型的小鼠，它的正确率就降低。
3: 用一根光纤检测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科学家希望找出它缺乏认知灵活性的原因。在正常小鼠大脑中，喝到牛奶后，奖赏中枢会释放多巴胺，用愉悦感告知前额叶皮层，刚才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当判断错误，没有喝到牛奶的时候，奖赏中枢会下调多巴胺的释放，用失落感反馈前额叶皮层。这种奖惩分明的反馈，迫使前额叶皮层认真对待每一次任务，在规则改变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
4: 多巴胺的问题就是，他错的时候多巴胺了，他就不下了，还是往上走，所以他就没有得到一个错误信号的反馈，他根本就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错了，他就没认识到这是错的。
3: 孤独症的大脑得不到错误信号的反馈，是孩子们无法在学习中及时纠正行为的原因。世界的瞬息万变让他们茫然困惑。
5: 你给他们摆一下，你家里是怎么摆的？
3: 而难以与外界沟通，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认知灵活性的缺失。
5: 社交发展不好的话，你的认知灵活性就没法发展出来。因为认知灵活性 要发展，你必须要跟人的互动，真实的环境当中互动获得的。有些孩子智商做出来蛮高的，可是他在社会交往就不行，他不能交到朋友，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你每天的这个情绪表达呀，你这个人的这个反应模式啊，都会老是变来变去的，他就很难理解。
6: 我最喜欢画人。
7: 他反正不和人家就是说交流啊，或者是也不跟人打交道，或者这样，反正基本上他都是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拿支笔，拿张纸在画这个画那样，那时候就开始这样，一直到现在，好像是就是完全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一样的。
6: 这人画是夜空中之亮的星，这个仰望星空的人就是我，梦想就是漫天星辰，你虽然能够看得到，但是你却摸不到。
3: 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虽然被诊断患有同一类疾病，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状态。孤独症的临床表现如同一个复杂的光谱，千人千面。
8: 那天那个刘老师给我看过你画的图画，画得挺好的。
9: 我就是想把那个梵高那个画里的那些事物啊，具体的情状全部都是肌肉之一，就像练格斗一样。
8: 像
9: 他画了2000余幅，星月夜那时候是我最喜欢的。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办一次属于自己的个人画展。
8: 但是他就是50%-60%的孩子，其实他的智商跟那个什么基本上正常的，甚至有一小部分是，超常的，就是某一些很高的一些天赋啊，比方说有些孩子在这个这种数字能力方面啊，有些孩子在画画能力方面啊，有些孩子在音乐能力方面啊，会比一般人会要更好一些。
3: 只有谈到绘画，敦生才会滔滔不绝。除此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他常常是独自在房间里，没有朋友，与家人也很少交流。社交沟通障碍是孤独症最主要的核心症状之一。探索孤独症大脑对社交信号的接收与解读是孤独症基础研究的重要任务。通过对比21位孤独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脑影像数据，一项来自欧洲的研究发现，在孤独症的大脑中，基底前脑的体积显著地减少了。
10: 所以我们在就猜想呢，那么这个脑区它有没有可能参与到这个社会行为的这个加工和处理里面。
3: 与人一样，小鼠也是天性喜爱社交，笼子里扣着的同伴让这只正常的小鼠非常好奇，它不停地走过去，隔着笼子打招呼交流。但是当孤独症的小鼠进入这个场地，他只是忙着走来走去，对于扣在笼子里的伙伴视若无睹。将一根探测多巴胺释放的光纤埋入小鼠大脑的奖赏中枢，科学家发现了孤独症小鼠对社交缺乏兴趣的原因。
10: 我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基底前脑的神经元呢，它对这个 social 的这个刺激对象啊是非常敏感的它能够很好的响应我们这种 social 的这个社交的这个对象的这种刺激，能够被它很好的这个激活。
3: 与同伴面对面的社交可以兴奋小鼠基底前脑的神经元，而这些神经元广泛地投射到腹侧背盖区，这是大脑中重要的奖赏中枢之一。
10: 这个社交它是有这个奖赏的，那我们孤独症里面呢，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些小朋友里面可能他得不到我们正常人能够从社会这种 activity 里面，这种活动里面得到的这样正常的一种奖赏。
5: 然后我们自闭症孩子他先天缺失这个愉悦感，同时他的这个社会脑他捕捉不到这个信息，越是捕捉不到他越不能有正向反馈。
3: 社交沟通障碍像是一道看不见的篱笆，让孤独症的孩子们无法与世界顺畅的沟通。 这些内心积压的无助与痛苦在一小部分孩子身上会以一种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1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发病的时候，你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你比方说我在那干活，穿到你身边以后突然就来抓你，就是这样子，恐怖吧。他自己把自己这个地方一直打，这个地方一直打，这个地方打的他这个两个手全部是茧，打的他的眼睛都睁不开。
20: 地方都快
21: 点放。哎呀，

0: 到了十一二岁开始情绪爆发，整夜的尖叫啊，自伤啊，伤人啊，但是他小嘛，那个时候你还可以控制，那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等于是把他压制下去了。可是到了十七八岁他很大了，他甚至比我还力气大的时候啊，比起老师还力气大的时候，他攻击的行为就特别严重了。
1: 喵喵，换鞋。
0: 他很多的老师他都甚至破相的，然后我的身上经常是这种各种伤痕。他那个阶段都是天天这样，没有任何的触发，他就突然，比如说他坐在那里，他突然就可以蹦起来就尖叫，然后周围有人他就上去就开始抓，就开始咬，然后咬不到就咬自己，没有任何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压力到了一定的阶段，他没有办法释放了。

0: 觅食、警戒、躲避，在漫长的进化中，来自大脑的判断与指令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个体与种群的生存。攻击是其中的一种。
1: 攻击行为其实在动物的这个生存的本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它要生存的话，它必须要捕食，捕食就是一种这个攻击行为，是吧？那个被捕食的对象，其实它在这适当的条件下，它也会防御。它有的时候为了更好的防御，它可能采取攻击也会有的。所以在动物的生存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本能行为。
0: 人类也保留了攻击的本能，正常的大脑只在必要的时机发起攻击，但当大脑出现障碍时，攻击行为会变得失控，叫做病态攻击行为，也叫病理性攻击。
1: 精神疾病很多它就是出现一种病理性攻击。那很多疾病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其实还是有些药物可以控制的，但是攻击行为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药物可以控制的。所以从这个

0: 这个方面去讲的话，我们发展出一些这个手段可能更有意义。
1: 当大脑感知到威胁信号时，杏仁核会快速激活，产生愤怒或焦虑的情感，并触发下丘脑、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等多个脑区，让整个大脑进入战斗状态。与此同时，前额叶皮层通过思考来抑制冲动，当冲动抑制失败时，攻击行为就会爆发。在这些复杂的环节中，哪一个是产生病理性攻击行为最关键的脑区呢？科学家希望在小鼠身上寻找线索。小黑是一种性情温和的小鼠，在它大脑的一个关键脑区，实验人员埋植了一根光纤，要检测这个脑区是否与攻击行为有关。在小黑与伙伴和睦相处的时候，实验人员通过遥控装置开启了激光，小黑的脑区被激活，他性情大变，马上发起攻击，死死咬住同伴的后背。换一个处境，这个脑区依然可以直接调控攻击吗？大白个头很大，脾气暴躁，对小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小黑自知处于劣势，一味闪躲，完全不敢还手。但是当激光再次亮起时，小黑马上反攻，非常凶悍。
0: 攻击行为其实跟其他行为一样，它都是大脑的特殊的神经细胞或者是神经环路控制的。我们在过去也研究呢，找到一个这个环路，感觉这个环路呢，就是你只要把它兴奋了，它就会发起攻击，就有点类似于这种这个精神疾病的这病理性攻击。
1: 失控的病理性攻击行为给照料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挑战，也让患者难以得到应有的照顾。有没有办法能让失控的大脑重新安静下来呢？通过对小黑的研究，科学家发现后侧无名质是大脑输出攻击指令的关键脑区。那么如果抑制后侧无名质，会带来行为的改变吗？暴躁的大白也被埋置了光纤，可以通过激光来抑制它的后侧无名质。当激光亮起的时候，从不停止战斗的大白马上松口，放开了小黑，回归安静。
0: 我们只要把这一群神经元的兴奋性给控制掉，那也许你来源于其他各种方面这个引起的攻击行为都可能把它抑制掉。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这个对人类的这种病理性攻击有没有可能这个有些帮助，就得去往临床转化去做，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找到发起攻击行为的关键脑区，并通过精准调控来改善脑疾病患者的攻击行为，是科学正在探索的方向，人类还需要等待。面对眼下的困境，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2: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临床医生或者家长看到的是表象，就他打人了，他打自己了，就是攻击性，对吧？但是你在深层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打人呢？
3: 因为他的一个沟通并不顺畅，他的意思没办法被周围所理解，那有些他的这个情绪就会上来了。
1: 被疾病所破坏的大脑常常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感知体系和表达的方式，如果能够走入他们的世界，会找到出路吗？
4: 声音
5: 他们非常敏感，就是很多人对自闭症的认为是他们情感的冷漠啊，然后感知迟钝啊，其实我觉得不尽然，起码一部分还

0: 不是这样，他反而更超于常人的敏感。你哪怕一个眼神，甚至你一个念头，他都能感知到。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因果，什么事情造成了他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因，也许在几年前，或者就在你的心里，因为你不接纳他，因为你对他的态度一直就在审视，哎，你这个行为怎么什么时候才能改，或者你这个状态。怎么这个状态怎么这个样子的时候，已经给他造成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1: 24岁的淼淼在青春期过后，终于回归平静，脱离了攻击行为的控制。但是34岁的菲菲和66岁的妈妈，仍旧在不可控的情绪中生活。
2: 因为我现在我妈妈在世，我可以让她。帮助他，照顾他，我如果哪天不在他身边了，他以后我很可怜的，对吧？所以我就是尽量吧，能拖一天就拖一天，实在不行我也没办法吧。他以后的日子很难过的，真的很难过。
3: 菲菲的妈妈更需要协助，社会的支持，其实要给到家庭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对，比如说社会工作者上门去陪伴一下，让妈妈一个放松，另外一个让妈妈看到有信心，至少我们可以先去就提升妈妈的能量。
4: 嗯，你上课啦，宝贝，
5: 上课，
4: 感觉怎么样啊？
5: 挺好啊。
1: 在中国，有数千万脑疾病患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由家属承担照料任务，从提供身体的照护到安抚情绪的风暴，这是一场常年无休的持久战，每一位照护者都在经历心理能量的巨大挑战。对照护者的支持，就是对患者最大的帮助。面对症状复杂多变的孤独症，人类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力量，试图解开这个疾病的大脑之谜，但是孤独症的药物研发仍旧长途漫漫。
6: 我们想指望基础研究里边一个突破，然后发展出一种特效药来适合很多的孤独症的孩子的想法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孤独症的孩子病因啊差异太大，临床表现差异也很大，所以你常常会看到孤独症的孩子有一些干预方法，哎，这些孩子挺好，那些孩子一点作用没有，就这个道理。
4: 妈妈跟你说，我们现在去这个地方，去省儿保打个车，好吧？
7: 好，
4: 那你要帮妈妈看着哦。
7: 好。
4: 我还有事情，我先看手机。
1: 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轨道在世界上行走，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不是需要纠正的偏离者，相反。他们用他们独特的样貌讲述着生命的丰富。
8: 我只是想把绘画成更加努力，我一直想把生活的所有东西全部都倾泻于画画，我也从来都没有扔掉那个画笔。
4: 谢谢你哦，我都没发现。
3: 其实我们都是不一样的，对吧？从外表，从思想，你有很多很多的特色都跟我不一样。孤独症孩子也是一样，我们把它当作我们所有大众里面的神经多样性的个体，那你就不会显得他们那么特别。
0: 像淼淼小的时候，我还办了学校，我想想我这么多老师教他，总会把他教会的吧，然后我还期待他可以上小学，可以上高中，可以上大学，但后来发现不可能，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就是你生了一个不同的孩子，那你就要接受这份不同。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再有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提升，我觉得都是已经远超我的预期的，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呗。

0: 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两只这个雪豹具备不了这野外生存能力。
1: 我们要把这两个救护的动物，把它们能够带到长隆去安家。
2: 闹炸了！
0: 从拉萨用飞机转运到成都，从成都到广州的话，采用汽车运输。
3: 我们会密切的关注他们的行为啦，会进行一些彻底的体检。
1: 未来持续繁殖之后，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反哺到我们西藏地区。
4: 青藏高原的冬季，阳光明媚，动物们惬意地晒着太阳。断尾巴是一只三岁多的雌性雪豹，刀疤脸比断尾巴略大一些，是一只雄性雪豹。两只雪豹都是野外受伤后被救助到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治疗和护理，目前均已康复。几天后他们将进行一次跨越千里的旅程。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的第三极，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地是雪豹、黑熊以及上千种野生动物的家园。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位于拉萨曲水县。几年来，在这里得到救助的野生动物有600多只，大多是珍贵的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动物。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海之滨的广东长隆集团。西藏与广东相隔3000多公里，是什么缘分把两地联系在一起呢？时间回到2018年，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但保护设施的建设急需资金和专业人才。此时长隆集团得知了这一信息。长隆集团在野生动物繁育、保护和科研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实力，他们立即向西藏伸出了援助。

0: 先后捐资1亿元，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援助建设了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阳光房，帮助保护区巡护员度过无人区漫长的严冬，并在拉萨取水援建了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这是西藏首个集野生动物救护、科研、科普、野化放归于一体的综合性机构，也是西藏唯一具备野生动物救助资质的专业机构。
1: 资金呢，还有一个是场馆建设了，另外一个是业务上的指导，对咱们全区野生动物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保护的家园。
0: 断尾巴是2023年3月在羌塘保护区被巡护员救助的，当时的他因为族群争斗而受伤，由于伤势严重，断尾巴很快被送到区水救护中心急救，长龙专家远程指导救治工作。
2: 牧民跟我们说，这个雪豹将近没法活了，肚子胀的。到了这边，我们就慢慢治疗，然后越来越好，就是特别开心。
0: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护理，断尾巴恢复健康。2023年11月，长龙集团派出专家组对断尾巴评估后，与西藏自治区林草局携手将断尾巴放归自然。重回大自然的断尾巴恋恋不舍，频频向救助人员回望。在此后的3天里，根据断尾巴身上的定位项圈，大家发现它一直在周边徘徊。对于野外放归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如果它不能主动远离人类回到族群，就意味着放归的失败。就在大家担心的时候，第4天，断尾巴终于离开了。他穿越近400公里，回到了羌塘草原，回到了族群。然而，他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年半后，2025年6月，羌塘保护区巡护员再次发现了手上的断尾巴。于是他再一次被救助，送到了区水救护中心。
3: 正在吃羊啊，听说是吃了40多只羊，被林业部门给当时救助的，但是尾巴是流血的嘛，尾巴半截是没有的。
0: 第二次被救助之后，他有了断尾巴这个名字。断尾巴在救护中心有个伙伴，就是刀疤脸。刀疤脸比断尾巴晚来1个月，当时他的伤势非常严重。
3: 那这雪豹也是吃羊，然后老百姓这边去赶他的时候，他直接跳到铁丝网里面了，然后在那挣扎，皮整个从这边拉到这了，
4: 就是这边差不多都没有什么肉，骨头都露出来了。给他涂药，就是口服药的话，就是涂在那个肉上面，给他喂。就慢慢伤口就合起来了。
0: 万幸的是，刀疤脸虽然破了相，但视力没有受损。恢复活力的刀疤脸和断尾巴起初并不友好。
4: 就是笼子里面放的时候就打架，那个母的就凶一点嘛，就是那个公的就应该就大度一点吧，他就不还手。然后慢慢关系就变得很好，就是睡觉也在睡一起。
0: 两只雪豹虽然身体康复，但已经不具备放归的条件。
5: 他有一只受过比较严重的外伤，有一只烈士已经救助过2次了，他还去到牧民家那里偷吃这个羊，说明他就野外生存能力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决定就把他转移到广东。
0: 两只雪豹在精心救治下都恢复了健康，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往广东长隆呢？原来对野生动物除了就地保护之外，还有一项措施叫迁地保护。该措施是通过建立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基因库等设施，实施物种生物学研究及人工繁育，最终促进濒危物种回归自然生态系统。此次雪豹的转运正是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重要工作。
5: 那么雪豹过去之后呢，我们会也把雪豹纳入到我们这个种子资源库，不破坏它那个身体健康情况下，采食它的卵子啊，还有精子，还有一些离体的那些 DNA 基因我们会进行一个保存。如果需要有一天的话，这些资源对于野生动物的那个种群扩大啊，或者说其他新的技术应用的话，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0: 为了更好地为两只雪豹提供迁地保护，需要通过实地考察和取样分析，了解它们野外的生境，以便制定最佳的保育方案。
6: 做得很好。
0: 为此，两只雪豹远行之前，长隆首席动物专家董贵信带队专程来到西藏，一是为转运做准备，二是进行生境考察。
3: 一个断尾巴，它尾巴
6: 是啊，这个非常可惜了。这个
3: 那个刀疤脸，
6: 雪豹最漂亮的就是它这个
3: 尾巴，
6: 尾巴这个里面
3: 是、
6: 你看这尾巴漂亮，从尾巴反应还是不错的。这个。
0: 在对转运做精心准备的同时，长隆专家团队奔赴色林措进行生境考察。
6: 取点这个当地那个土壤啊、水那个冰雪样，我们回去可以做几方面的检测，是由什么组成的？第二个呢，可以进行深入的微生物的一些分析，那它有没有污染或者东西来做。我们先一样采一份，主要这次来的主要是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过程，为后续的研究啊做一些工作的里面。
0: 色林措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是中国第二大咸水湖，也是西藏第一大湖。这里是羌塘草原藏羚羊的主要繁育地之一。
7: 好像那个山边还有，
8: 山脚下还有，
7: 山脚下还有那里。
8: 太小了，看不清。我们刚才看到的80%都是公羊，为什么公羊先来了呢？公羊来抢地盘来了。那就谁占的地盘大，那他就有机会呢跟更多的母羊去交配。那赢的呢就是优势基因越来越强，让物种的越来越强壮。

0: 我们要保护好野生动物，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生命需求、它们的行为、它们的繁育，包括它们的营养，包括它生命。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了解整个生境的变化的情况，未来那可能更深入、更任重而道远呢，这里面工作。
1: 考察行将结束的时候，救护中心传来消息，三只在阿里救助的小雪豹刚刚转到这里，情况很不乐观，急需救治。专家们星夜兼程500多公里赶回取水。
0: Hello，
2: 啊，我回来了。
0: 那你帮我抱着放一下，对吧？
2: 好，
0: 我来看一下他那个脚。
3: 我们评估他的外表跟牙齿发育力，他应该是在不到3个月。
0: 你们试试能喂奶。
2: 好的。啊，他牙齿很长了。嗯，奶牙。
0: 就是你看这个，你摸的吗？全部瘦了，都瘦瘦冷冷的。比我们家的猫还老实呢。
2: 是，太老实了。
0: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这个情况还是调查一下这里。
4: 我明天再跟他们沟通，如果不行的我再派人过来。太弱了，太弱了，你看他比猫还弱呢，等等的。
1: 三只小雪豹是三胞胎，几天前他们意外成为了孤儿。
3: 一个星期前吧，在去到牧民家那里偷猎这个羊，给发现了。发现之后，这个母豹就走了，野生动物管理部门里寻走了很长时间，找不到这个母豹。那么这几个小崽子又缺乏人工这个生存的能力啊，所以说经评估之后呢，就救助到这个野生动物救助站。那么当时的情形是比较害怕，就三只脱水比较严重。
1: 为了准确掌握雪豹三兄妹的情况，陈思明和兽医专家钟永山准备给他们做一次深入体检。
5: 一会儿跟雪豹采个血检查一下。
2: 来，谢谢。
0: 好。
5: 找到了。

0: 三只小雪豹，身体很是虚弱。但窗户玻璃上的爪印让陈思明对他们的身体状况有了信心。
1: 说明他上来这里活动过，啊，这个是他的脚印，很明显。这个。
2: 零三，
3: 这三只这边那个号123号，而且还没有名字，再出来了。
0: 检查结果显示，三只雪豹中的两只白血球偏高，其中一只白血球达到20000多。
3: 因为我们兽医团队会进行一个讨论，就看看用什么药，就把这个白细胞这个从20000多看看降往下降一降，因为这个正常指标应该在8000到10000左右，那么20000多是高了接近1倍以上。那么如果持续的这种变化的话，因为体内有炎症的话，这个不消除的话，是对它生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在三只小雪豹的粪便内还发现了大量寄生虫卵，
3: 一个视野当中的那个寄生虫虫卵率达到30颗，那在这个评估状态下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
0: 下午，长隆专家为小雪豹进行了紧急治疗，对白血球偏高的两只雪豹肌肉注射了抗生素，以消除他们体内的炎症，还给三小只口服了驱虫药，去除他们胃肠道的寄生虫。经过3天的治疗，雪豹三兄妹脱离了生命危险，逐渐恢复了生机。为了让三只小雪豹尽快康复，专家还特意制定了营养食谱，给他们准备了新鲜的牛肉。面对美味，三个小家伙野性显露，他们旺盛的食欲让专家们稍微松了口气。
3: 那么现在的话，就三只雪豹的话，已经开始吃东西，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对这个三只雪豹力加强营养，让它体胖尽快恢复。恢复之后呢，我们还会给它转换一个保育的地方，它还可以出来晒晒太阳，促进它的生长发育。
0: 三只小雪豹转危为安，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断尾巴和刀疤脸如何安全转运，成为长隆保育团队面临的新问题。从拉萨取水到广东清远，公路距离3600多公里，从海拔近4000米到海拔不到100米，从气温-10度左右到气温-10多度，如何转运才最科学合理，对动物影响最小？专家首先对两只雪豹身体情况进行了评估。
3: 第一，对它外观，它的适应性啊、体重啊、外表啊这些评估，看看它是不是处于脱水啊，或者说处于这个消瘦状态。那么经过这些数据对比之后呢，觉得它们是适合运输的。
0: 两只雪豹状态良好，让大家对安全转运有了底，但需要考虑的问题依然不少。长隆集团保育团队根据生性考察采样的结果，并综合分析广州的环境气候，经多方研究，最终确定了运输方案。
3: 首先是这里的话，从拉萨用飞机转运到这个成都，因为这个海拔已经下降了一定的高度，让它慢慢适应。那么从成都的话到广州的话，采用汽车运输，让它更好的适应这种海拔变化。这个汽车的话也是一个冷藏车，它里面的那个温度湿度是可以调节的。
4: 现在是坐到哪里了？
5: 这个坐完了啊。
4: 这么大一个，
5: 我看看，这
2: 可以吗？装锁的，
4: 跟这里锁住是吧？
2: 对，
4: 这个是装水爆的，这是底部，因为它的，它的尿液啊，它的粪便啊，就不能，就上了飞机之后不能渗漏出来，就我们就给它做了个底盒，就到时候里面还会放一个毛巾，就它流出来尿液，它会吸到毛巾里面。对这个身体周边的进行加固，加固了这个扁铁，因为它破坏力比较强。
0: 段尾巴，刀疤脸的长途旅行就要开始了。考虑到第二天的转运过程中不能进食，傍晚，索朗特意给段尾巴和刀疤脸多准备了一些鸡肉。

刀疤脸胃口极佳，吃得很是畅快。段尾巴则似乎感觉到了离别，情绪有些低落。

0: 12月18日一大早，转运正式开始。
1: 我们人齐了吗？
2: 齐了，
1: 齐了，齐了，那我们就进去吧。
3: 参与过很多动物的转运呢，我对这次转运的话信心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广东清远这个救护基地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0: 上午9点，两只雪豹抵达拉萨机场。即将踏上远行之路的他们，在拉萨机场货运站等待过安检上飞机。临行前，保育员索朗最后一次看他们，
4: 有点舍不得，毕竟就是我看着他好起来的嘛。到了那边要好好吃饭，

0: 下午3:30，飞机落地成都机场。两只雪豹要在这里换成专用运输车，行驶20多个小时，直达广州清远。
1: 我们兽医会全程跟进这个运输过程，在高速路上，在休息区啊，或者说这个服务站停车会进行这个检查，还要给它喂水。
0: 第二天下午，经过25个小时的长途行驶，运输断尾巴和刀疤脸的专车顺利抵达清远。下高速，继续行驶20多分钟后，运输车驶过大门消毒池，两只雪豹终于到达了他们的新家。初来乍到的两小只需要尽快适应新环境。为了减少他们的应激反应，断尾巴和刀疤脸这对伙伴安排住在一起，但陌生的环境还是让两只雪豹不太适应。一向关系和谐的他们不知为何竟然打了起来。
2: 先观察吧，先看看，
3: 还是尽量，如果观察有监控的话，尽量还是去少影响他吧。我觉得
2: 还是挺稳定的嘛，现在这也不是很
3: 对，
2: 也不怎么叫。
4: 现在我们会密切的关注他们的行为啦，精神状况啊，包括它的排泄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呢，我们会进行一些彻底的体检，会专门对它的身体状况做一些评估，就像它的在这里能健康的成长。
0: 为了迎接雪域高原来的雪豹，房间里特意新装了制冷机，让室内保持在它们最舒适的温度。
4: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空间的温度呢，可以调到4度甚至到0度左右的。
0: 睡了一夜好觉，雪豹的状态松弛了不少。昨天还怒目相向的断尾巴和刀疤脸，此刻已经和好如初。对于他俩，长龙的动物专家寄予了特别的希望。
5: 好像雪豹在中国还没有实现迁地繁育，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作为一个课题去攻克它。说我们未来持续繁殖之后，我们希望它的子代二代的时候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反哺到我们西藏地区。
0: 在3000多公里之外的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三只小雪豹经过精心治疗调养，正在逐渐恢复。在完全康复后，他们将接受野化训练，为有朝一日回归大自然做准备。也许有一天，这三只雪豹和断尾巴刀疤脸的后代会相聚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天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2: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1: 当边界不再存在。
2: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1: 敌人无处不在。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伊朗议会批准向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
1: 伊朗宣布发现了大型天然气田，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预计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0: 以军在约旦河的西岸打死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并且空袭了加沙中部，还称会强硬回击，加沙风筝现象。
1: 俄方旨在多地拦截269架的乌方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能举行暂时选举，否则有分裂风险。
0: 特朗普指责加拿大既要作为美国一州的福利，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加方指谈判破裂涉及多项议题。
1: 沙德尔紫檀跟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为多地带来强降雨，而内地也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
0: 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小尚。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最新局势，因为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23号援引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的话报道，伊拉克方面已经向伊朗跟沙特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安全协调委员会。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在23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
0: 伊朗议会在同一天批准将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将以里亚尔或是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来支付。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向福克斯的新闻表示，他预计会和伊朗战争将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称，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旨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货币进一步贬值，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23号跌至新低，约200万里亚尔仅能兑换1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23号宣布，委员会通过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第3条。根据这一条款，伊朗将对提供的海事服务、环境服务、特殊情况下的燃料供应、保险、安全以及其他服务收取费用，这些费用将向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国家船只收取，以里亚尔或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支付。卡什卡维指出，必须重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国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70艘

0: 来解决。不过呢，现在他们的声音也受到了很多强硬派的批评，这就是为什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昨天呢他发表讲话，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警告那些地区国家，如果任何国家与美国进行合作，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那么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那么这其实是给一些海湾国家的一个最后通牒。如果这些国家呢，在比如说像阿联酋，其实最可能会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的一个国家，因为它首先宣布了与伊朗切断了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同时它也在修管道，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的这个此前呢，有很多的议员呢都予以批评，认为呢应该予以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伊朗呢现在是就通过军事威慑，但是呢，同时呢，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呢依然是他的筹码。所以呢，一方面伊朗呢是军事威慑，警告这些海湾国家，如果跟美国合作，那么他们将会遭到打击，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赤脚的关闭。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将会访问伊朗，那么这也就是说明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有可能会有新的情况。
1: 而现在正面对着能源出口受限和经济压力的伊朗，也宣布发现新的大型天然气田。
2: 伊朗的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23号表示，在南部的法尔斯省就发现了一块新的天然气田，这个储量超过有2100亿的立方米，预计可以为国家带来有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气田位于法尔斯省南部，初步勘探显示，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按照大约72%至73%的采收率计算，预计最终可开采约1600亿立方米。按照伊朗石油部的估算，这一可采储量相当于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发阶段连续大约15年的天然气产量。
3: بیش از 7.5 TCF یا به عبارت بهتر 75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گاز کشف شده که با احتساب ضریب بازیافت حدود بیش از 72.3% امکان حدوداً 57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استحصال گاز وجود داره.
0: 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天然气属于田气，也就是硫化氢等酸性气体含量较低，因此在后续处理过程中，有望降低气田开发和长期运营成本。除天然气之外，当地还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凝析油，如果未来顺利投入开发，也将进一步增加气田的商业价值。
3: معادل این هست که یک فاز پارس جنوبی به مدت 15 سال بتونه در واقع تأمین گاز بکنه.
0: 伊朗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量之一，但近年来受到制裁、投资不足以及国内天然气消费持续增加等因素影响，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问题时有发生。在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经济和能源领域施压的背景下，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扩大国内能源生产能力。此次发现短期内不会立即转化为天然气供应，不过伊朗政府希望通过开发新的油气能源，增加长期能源保障，同时为受到制裁和战争影响的经济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凤凰卫视李月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朗议会新闻社的社长麦赫迪·拉希米向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就表示，伊朗已经收到了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就援引了拉希米的话，报道说，目前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个提议，而拉希米也补充，这个地区国家正朝着寻求地区安全伞的方向迈进，也说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是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8月7号所签署的，用意是要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的缔约方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而文件也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之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的国家，并且向当地区域有意向趋向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
2: 我们再看到，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23号的报道，受到霍姆斯海峡航运持续受阻的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在增加进口的俄罗斯原油，在6月份和7月份的进口量创下了新高。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印度在6月和7月日均进口的俄罗斯原油就超过了260万桶，较2月份约100万桶大幅增加，而占印度日均原油进口的总量大约有一半以上。此外，印度的原油日均的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包括天然气都是依靠进口的，同时在印度的能源供应的结构中，这个煤炭就占将近60%，石油占约28%。而印度总理莫迪日前强调，这个当务之急就是要全力发展替代能源。有专家就认为，尽管印度正在推进能源转型，但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油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以军的部分23号对加沙中部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有2个人死亡，另外有数人受伤。而看到在约旦河西岸的部分，有一名巴勒斯坦的少年遭到以军射伤之后不治身亡。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的地带向以色列放飞风筝的话，以军将会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且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的居民。
4: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的一处难民营，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少年23日遭以军射击受伤后不治身亡，数百名当地巴人当天为他举殡送葬。亲友控诉，以军一而再专门针对小孩目标闯入难民营进行狙击杀害。在加沙中部扎维达，一栋建筑物同日遭以军空袭，现场发生猛烈爆炸，随即冒出滚滚浓烟。尽管以军空袭前曾警告建筑物内人员撤离，但当地医护人员称，飞溅的碎片和弹片波及附近数十米范围。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中部以及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一名4岁的儿童。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加沙地带饱受战火蹂躏，真正的停火遥遥无期，人们由衷渴望和平。与此同时，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称，已指示以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他强调，不论发射物是否携带爆炸物，均将被等同于无人机对待，予以强硬回击。哈马斯高级官员奈伊姆则发文驳斥表示，对孩子们而言，放风筝是为了在废墟中寻找他们纯真的童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法新社的报道，以军23号在黎巴嫩南部的村庄展开了拆除行动。在以军进行了控制爆破之后，你看到这些滚滚浓烟直冲硝基村庄里头，随处可见一些尘土瓦砾。在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就表示，以军已经在黎巴嫩的边境地区展开行动，拆除沿线村庄里头的一些房屋，理由是因为相关建筑成为了恐怖据点，而以方将会致力于消除威胁。他还强调，内塔尼河以南的地区的黎巴嫩居民将不能够被允许返回，直到以色列北部的安全得到保障为止。
1: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2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袭击商船事件当中，导致一名巴基斯坦的公民不幸遇难，表示强烈谴责。
5: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位名叫阿克拉姆的巴基斯坦公民是在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丧生的6名遇难者之一，另有3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事发后，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包机将他们运回，并为这名遇难者举行了葬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就称，也门胡塞武装必须立即停止肆意袭击商船的行为，海员的生命财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保障。达尔表示，巴政府将向遇难者家属及伤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指出，也门胡塞武装的行为对红海区域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与商业航运

0: 都构成了重大威胁，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王毅会见约旦外长，强调深化战略五星合作，稍后见。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欢迎回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九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就在北京会见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
3: 王毅就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会继续的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4: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5: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通报称，在莫斯科时间的23号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俄罗斯防空部队

0: 在阿尔汉格勒斯克州以及比尔哥罗德州，还有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地拦截，并且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防部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击落了8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的美制海马斯、多款火箭炮系统炮弹。另外，俄军针对乌克兰的159个目标也进行打击，包括了乌军的电力还有交通基础设施、防空雷达站、无人机部件的存储区，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还有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等。
1: 而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的一个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就表示，乌克兰还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的情况下举行选举的话，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对于之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曾经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也形容国家正面临着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呢，选举的前提就是伙伴国能够给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的乌军军人以及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公民可以安全的参加选举，不受到袭击的威胁。而泽连斯基也说，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的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天战事期间选举的话呢，会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哦。那怎么说呢？因为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就在2024年就结束了，但是乌克兰现行的法律是禁止在国家战时的状态下举行选举。
0: 在8月23号，这是乌克兰国旗日，乌克兰和北欧以及波罗的海八国峰会就在基辅举行。那么这次峰会不仅是对乌克兰的声援，同样也标志着是乌克兰与北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集团合作机制的正式建立。
2: 在乌克兰国旗日当天，丹麦、挪威、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领导人到访基辅，声援乌克兰。线下参加北欧及波罗的海八国与乌克兰的峰会，瑞典、冰岛线上参加会议。峰会主要议题是乌克兰国防与预算。乌方透露，国防预算缺口达270亿美元，其中80到100亿急需用于明年初武器和防空采购。峰会讨论了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和双边协议填补缺口。在国防工业合作方面，与会国家讨论了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及地面无人战车等联合生产和技术合作。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了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谴责俄方的袭击，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并希望今年9到10月份开启所有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八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乌克兰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俄罗斯正在为今年秋冬准备什么。弹道导弹仍然是最大的威胁，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加以应对。乌克兰与北欧及波罗的海八国峰会中，乌克兰与芬兰签署了3项防务合作备忘录，涵盖无人机、无人艇等技术合作，与挪威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和战略伙伴关系文件。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报告说，在圣彼得堡附近有一个仓库，当天发生火灾，火势面积达到了8.2万平方米，事发在圣彼得堡科尔皮诺的伊若拉工业区。而这起火灾被俄罗斯的官方列为4级火警，现场除了大批的救援人员之外，也出动了消防飞机进行扑救。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表示，由于仓库存放大量的纸张跟聚合物的材料，火势在短时间内从2.2万平方米扩大蔓延到8.2万平方米，也说火灾存在进一步蔓延的风险。根据了解，这个仓库距离俄罗斯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处设施只有350米，起火原因还在调查。
0: 好，换一个焦点，带您跟进到的是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发帖，就在指责加拿大既想要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够获得的福利，但又不想要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1: 而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在当中就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是涉及了多项议题。
3: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两国互相指责，并向对方互征报复性关税。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曾多次公开表示要吞并加拿大，并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美贸易谈判21日晚在最后一刻破裂，双方互放狠话，指责对方要为谈判破裂负责，并宣布向对方价值2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谈判重开无期，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指责加拿大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却不知感恩，又认为加拿大会很快重返谈判桌。
4: Is we want fairness for the American worker.And some of our best friends are the worst offenders that treat us the worst. And the fact that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3: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则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傅豪密室综合报道。
0: 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在反对高市扫描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要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的关系。
5: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扫描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6: 日中友好平和が大事。
5: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7: 軍国主義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8: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5: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9: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0: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うん、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5: 国宝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在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将会在9月6日要举行地方选举，而极右的德国选择党23号就发起了一场摩托车造势集会，而数以千计的支持者以及摩托车爱好者都有参加。画面你看到集会是在奎德林堡举行，德国选择党目前在全国民调中是以27%的支持度领先其他的政党。而在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的萨克森安哈尔特支持度更超过了40%，有望单独执政，打破德国二战之后极右政党从未执掌地方政府的历史。德国选择党就标榜反对外来移民，代表出战的候选人西格蒙德主张留下有能力做出贡献的移民，送走滥用福利跟非法拘留人员，用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0: 哈萨克斯坦在修宪之后首次的一院制议会库尔泰选举在23号举行，有超过1260万名的登记选民参加了投票。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也完成投票。
11: 当地时间23日早晨7点，哈萨克斯坦全国投票站陆续开放，全国共设10423个投票站，其中10344个设在境内。79个设在海外的61个国家，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来到独立宫内的投票站投票。他表示，这是哈萨克斯坦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首次一院制库洛尔泰选举将开启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新阶段。
12: Biz garımız bir tutas yıl olup, halkımda reformalarda yürgüzüp jatırmız. Oydağday nəticələrge kol jetkizdik. Bırak digenmen, altımızda turgan jumız. ауқымды үлкен мақсаттар. Аса маңызды деп айтуға болады. Бүгінгі сайлау бұл жұмыстың
11: 投票日设在周休日，阿斯塔纳当天降下大雨，但没有影响选民前往投票的热情。工作人员核对身份、发放选票，选民完成听写后将选票投入票箱，观察员则对投票、计票等环节进行现场观察。此次选举共有777名外国观察员参与观察，来自42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包括上合组织、独联体、吉安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投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晚上8点，随着投票结束，选举将进入计票阶段。初步结果预计将在计票完成后陆续公布，最终选举结果最迟将于8月30日公布。而选举结束后，行政权力体系也将进入相应的制度程序。新一届库洛尔泰产生后，政府必须正式提出辞职，总统将在10天内决定是否接受。 另外，托卡伊夫还表示，首次设立的副总统人选将在下周或10天内宣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坦纳报道。
1: 待会要看到是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待会见。

0: 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伊朗议会批准向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
1: 伊朗宣布发现大型天然气田，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预计将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0: 以军在约旦河的西岸打死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并且空袭了加沙中部，还称会强硬回击加沙的风筝现象。
1: 俄方旨在多地拦截269架的乌方无人机，泽连斯基则表示乌克兰不能举行战事选举，否则有分裂风险。
0: 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将作为美国一州的福利，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加方就指谈判破裂涉及多项议题。
1: 沙德尔、紫檀跟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为多地带来强降雨，而内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0: 欢迎回来。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号迎来首个完整的比赛日，国家的速滑馆、宾斯代内的田径、足球、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与灵巧手餐饮和应用储凸等场景赛同步展开。来看一下我们记者从比赛内场带回来的探访。
2: 下午2点，内场多个赛区相继开赛。80公斤级自由搏击擂台上，红蓝两方机器人展开对抗，3对3、足球1/4决赛以及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比赛也在进行。在场景赛区域，灵巧手机器人要完成积木搭建，重点检验手指关节的精细控制和协调能力。
3: 去年我没有参加，但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话，我们这个我们是用的比较高自由度的灵巧手。

0: 就目前在这场比赛上面，我们跟我们最同样自由度的那条手应该就我们一家。他是这样的，在五分钟的时间内，你要把按他的那个结构去搭建一个积木，就我们争取能够把它完成。
1: 太极拳比赛中，机器人需要完成转身、抬腿和单腿支撑等动作，相比单纯跑步，这些动作更考验机器人的重心控制以及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实时配合。参赛机器人团队表示，今年机器人不仅动作种类增加，运动能力和自主性也有所提高。
2: 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就跟去年比，有哪些的技术的进步？
3: 我觉得吧，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舞蹈的样式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赛项里面，更其他的吧就是我们跳得更高啊，跑得更快啊，其实整个技术然后自主性更高。
2: 下一步研发的目标是什么？
3: 在这一方面，太极的话肯定是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个人感觉是比街舞更难的，然后在对一些支撑动作的平衡上的话，其实更加要结，就是说软硬件结合的方面，就是说进行考虑吧，可能增加它的一些核心的输出的力。对，
2: 那下一步它商业化落地或者说进入这个我们老百姓生活里的场景有哪些？
3: 这个老百姓场景的话，一个是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中国移动的话，肯定是在大家如果在营业厅办业务的话，可以看到它，然后它会来给介绍一些什么套餐啊、话费啊，融入我们一些就是本地的知识库。
1: 本届赛事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参赛队伍，连续第二年参赛的墨西哥足球队员表示，从场均进球数的变化已经能够看到机器人移动、射门和团队协同能力的提升。他同时认为中国机器人技术目前处于行业前沿，也期待未来开展更多合作。
2: Any like improvement for?
4: Yeah, definitely.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goals per match was around 3 to 4, and this year is around 11 to 12.
2: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obotics?
4: Chinese robotics is right now at the cutting edge. Like,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has reached that level of efficiency.
2: Do you guys consider any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with China?
4: Yeah, absolutely. Yeah,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5: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零小手项目的比赛。具体的项目呢，就包括用机器人的零小手来夹豆子，用机器人的零小手来搭积木。而在我的身旁的这一侧呢，可以看到有橡胶跑道，就要进行的是机器人大型组和小型组的400米的比赛。那么在整个的现场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机器人对抗力量、比拼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应用在真实场景如何完成真实项目的能力。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北京报道。
6: 也要看到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格斗等表演也吸引大量的观众前来参观。
7: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公众开放日，一场巨身机器人格斗对决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赛机器人展开激烈对抗，赛场喝彩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8: 双方的这个格斗啊，非常的真实啊，感觉那个机关呢、关节非常的灵活啊，然后有那种真人的感觉，然后让人看的也心潮澎湃。
7: 而在家庭场景中，机器人在接收到指令后，有条不紊地完成家务劳动，动作丝滑流畅。在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走进展会现场，人形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等设备依次陈列。不同于传统静态展览，许多设备均可近距离观摩、互动体验，使普通市民直观感受巨身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为主题，汇聚300多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针对舆论重点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已经在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的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到市场。
10: 针对有关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爆料视频，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收购商在装运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23日发布官方通告，表示高度重视。

0: 是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有内地博主22日发布影片爆料，只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有人一用甲醛浸泡白菜，最后装车运往外地。甲醛是一种工业化学物，食品安全法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香港的部分，有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与请愿，谴责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学案的定罪裁决的抹黑和诋毁。
2: 23日，香港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与请愿。香港工联会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会长吴秋北及多名立法会议员手持横幅及标语，谴责英美等西方势力对裁决大肆抹黑，无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合法性，敦促英国政府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3: 强烈咁去抗议美国政府咧，不顾事实嚟到去妄加评论，以致到咧系某个程度上系同呢啲嘅非法组织同埋反中乱港分子咧系同流合污、共谋嚟到想要做呢啲颠覆我哋国家政权嘅呢种勾当。所以我哋係嚴厲咁樣去譴責呢個政府咧呢啲嘅作為，以至到某啲嘅政客。
2: 也有民间组织前往欧盟驻港办事处，手持横幅与罪有应得等标语。发言人强烈谴责欧盟公然为被告开脱，敦促欧盟立即停止错误行径。
4: 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香港系法治嘅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欧盟无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嘅种种嘅做法，会乱港势力、反华媒体狼狈为奸，我哋表示强烈谴责。
2: 此外，也有不同团体手持国旗、区旗及中英双语标语，在澳大利亚驻港总领事馆、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及欧盟驻港办事处前，强烈谴责英、澳、欧盟妄议支联会案，指依法裁决彰显正义，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5: 我们强烈敦促英国和欧盟认清形势，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特此抗议。
2: 在抗议结束后，发言人也投递抗议书。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6: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在几内亚一个垃圾填埋场垮塌，至少30人死亡。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6: 欢迎回来，来掌握财经消息。随着债市波动冲击到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在上周是全线收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中前此前连续上周

0: 三周的上涨行情。
1: 展望本周来看的话，英伟达将会在周四的凌晨就会发布财报，而市场就密切关注数据中心业务业绩的相关指引。
2: 美股上周全线下挫，市场情绪高度跟随美债收益率波动、借贷成本上行的预期推升通胀担忧，叠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投资者风险偏好受到冲击。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0.85%，是连续第二周收跌。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分别下跌2.05%和1.43%，终结此前连续三周的上涨行情。科技股整体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累跌5.45%，但医疗保健、有色金属和加密货币等板块走强。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主要有周三公布的美国七月 PCE 物价指数、二季度实际 GDP 修正值，以及周四的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此外 ，AI 龙头英伟达将于周四凌晨发布财报，直接牵引全球算力产业链定价。美联储主席沃什也将在本周亮相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有关加息前景的预期将再度扰动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港股在上周则是迎来了明显反弹，连涨五天，并且重返26000点大关。香港股市上周终止连续两周的跌势，而恒指周一上涨超过了300点，为连涨展开了序幕。而虽然说外围的市场波动加剧，但是港股仍然保住了红盘。AI 大模型跟芯片股是造好的，而推动了恒指全周收报在26009点，累计上升892点，升幅3.55%。展望本周来看经济数据的方面，周四将会有中国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以及韩国央行利率决议。而企业层面来看的话，韩国 SK 海力士工会会员将会就劳资协议进行投票。而另外，阿里巴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新股配售，而配售的总金额达到800亿港元。
0: 好，来掌握台风动态。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以及第19号台风紫檀，还有第20号台风简拉维，这三个台风正在同时在线，也给中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而在25号之前，这个沙德尔对中国近海的海域并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24号的6点钟继续发布的是台风的蓝色预警。
3: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4日早间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原地回旋，强度还有所加强。预计24日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4日早间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27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受其影响，台湾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政府23日晚间宣布，根据雨量预报已达停止上班上课标准，24日全县停止上班、停止上课一天。加上稍早宣布停班停课的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累计6个县市24日停工停课一天。台湾附近各海面仍有8至10级强阵风，且风浪大。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方正党市、冲作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莲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扎实开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的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23号是从日本的小笠原近海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25号到27号将会以较强的风力接近西南诸岛。而气象厅也呼吁冲绳跟奄美地区高度警惕暴风跟巨浪，也要注意泥石流灾害跟低洼地区的进水等等。在冲绳的与那国岛预计24号最大的风速是每秒20米，而浪高会达到7米左右。受到台风的影响，各航空公司在23号已经宣布25号到26号停飞飞往这冲绳跟鹿儿岛的航班。而截至23号的下午6点钟为止，沙德尔以时速大约30公里移动，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每秒达到45米，而最大的瞬间风速是每秒60米。而另外一方面，受到今年的第20号的台风简拉维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冲绳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截至23号的下午6点为止，简拉维以时速10公里向西南穿过台湾海峡，而预计24号减。

0: 若为热带低压。
1: 换个焦点，带您看到的是几内亚政府发布了通报说，在首都的科纳克里郊区的一处垃圾的填埋场23号发生了垮塌事故，已造成有3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有6人受到了重伤。目前这个搜救和清理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已经前往到了事故现场，在指导救援工作。事故发生是在23号清晨大约3点左右，在事发之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到了强降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了垮塌，也掩埋了附近部分区域的人员，更造成了财产损失。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本计划23号会关闭这样一个垃圾填埋场，而在垮塌事故恰巧就是在当天所发生的。
0: 突尼斯国民警卫队23号发布声明，当地的东南部海域21号的晚间发生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导致至少11人死亡，另外有3人失踪，人员还在搜寻。当地媒体也报道，这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当时正驶往意大利，而途中引擎出现故障，随后翻覆。
1: 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的北端，是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隔着地中海在相望。那么近几年来，经由突尼斯透露到意大利的事件频繁在发生。
0: 在关注时，中国足协23号表示，关于个别媒体所载这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的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而经过查证，没有证据证明说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所谓的不当招待的行为。中国足协会继续的关注事态的进展，未来如果出现新的事实线索，会再次的展开调查。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伊朗方面说制定的方案要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